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0: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万种， 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 24.38 度、东经 109.26 度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截至发稿，当地已

0: 一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季一盘三风11多，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 到16号就不适宜。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3: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4: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6: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7: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6: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8: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6: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9: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6: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0: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6: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 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精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

0: 北京，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阎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2: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2: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2: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3: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3: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7: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5: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9: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请听广播剧守护光明，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李小征，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洪庆，制片人王斌、梅红，监制孟凡磊。

0: 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喂，我的小石榴想爸爸了。
2: 那当然了，而且老爸，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哎呦，好消息还天大的？咋，我家石榴有男朋友了？
2: 哎呀，老爸，什么呀，我告诉你，是李宗盛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这可是他人生第一次来新疆开演唱会，你的小石榴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抢到票了。
1: 哎呦，我家石榴厉害呀。原来你老爸听李宗盛现场的心愿了。哎，石榴，演唱会是哪天啊？我这就买奎屯到乌鲁木齐的车票。
2: 是下周日，老爸，这样啊，你周五下班就来，正好陪我好好过个周末啊。
1: 哎呦，石榴，下周啊，这下周老爸去不了啊。
2: 啊？你为什么呀？你现在又不用出外线，还有什么走不开的？
1: 哎，你听老爸说啊，老爸这不是有一个新疆工匠项目吗？这结项时间到了，正好约到下周末去克拉玛依汇报。
2: 老爸，哪有周末汇报的？
1: 哎，项目有结项时间，周一到周五老爸又走不开，只好这么约了。哎，你想想，跟我对接的同志不也得加班不是？
2: 对嘛，所以呀，你就不能把工作放一放，换个工作日去？
1: 哎呦，石榴，这个呀好像有点难度。
2: 老爸，你这，我小时候您就给我听李宗盛的歌，还说以后一定要带我去现场听。这些年你别说带我去听李宗盛演唱会了，就是陪我去旅游都是我考上大学那年为了送我去南京才成行的。你现在李宗盛好不容易到家门口开唱了，我票也抢上了，机会这么难得，可您呢又要因为工作给放弃了，你是，哎呀，
1: 哎呦，老爸的好石榴，咱们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当工作和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老爸觉得还是应该以工作为重啊。不愧是爸爸的小棉袄。石榴，这次呢是老爸不对，下次李宗盛再来，老爸负责抢票，带石榴一起圆梦，好不好？
2: 哎，老爸，那我可得祝您好运了。李宗盛今年都67了，演唱会还是且听且珍惜吧。
1: 哎，老爸知道错了。哎，等项目的事儿忙完了，老爸一定抽个时间去乌鲁木齐，给你做好吃的，陪你逛街，好不好？
2: 真的假的？
1: 保证说到做到。
2: 得了吧，从小到大也不知道放了我多少次鸽子了。哼，我都想让我老妈给我租个爸爸了。
1: 哎呦，这你个小丫头，那都哪年的事情了，还记得呢？
2: 那必须记得，当年也算是语出惊人了，不是？哼。哎，行了，念在老史同志认错态度端正的份上，石榴同学呢决定不进行相应的惩罚了。不过啊，老史同志，您忙完了必须早点下班，多陪陪我妈和我姥姥啊。
1: 好嘞。哎，那石榴同学也要把自己照顾好，还要好好认真的工作。
2: 知道了，放心吧，老爸，挂了啊。
3: 挂断女儿的电话，石隐鹤心头掠过一丝遗憾。作为文艺爱好者，他何尝不想奔赴演唱会，现场聆听偶像的经典歌曲？但是，做好手头工作更是他的当务之急，绝不会分心。只是女儿随口提到的租爸爸的往事，不禁让石隐鹤回想起参与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的那四五年时光。
1: 哎，好，慢点，慢点，再慢点，稳住。哎，再往左边来一点。好，停住。哎，大家来吧，把杆买好。
4: 好，好。哎，小石，你来一下。
1: 哎，王书记，我这就来啊。

0: 哎，小陶，
1: 哎，
0: 你听着点，必须得把干埋结实了，可不能再出现大风一刮就歪的情况，不然又要耽误工程的进度。
1: 好嘞，班长，我可是吃一堑长一智的好徒弟，放心吧。
0: 放心。
2: 王书记，
0: 哎，您怎么来工地了？你说这工地里面都是土，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什么事儿您喊我回公司不就行了吗？
2: 快算了吧。
0: 从两千年改造工程到现在，这都两三年了，每年都是四月底第一化动，你就住团里了。不到十一月地上动，甭想在公司大院找到你的影子。哎，叫你回去，还不如我打听好你在哪个团施工，我自己跑一趟。
2: 瞧你说的，搞得好像我脱离组织似的。
0: 余华，你呀，我来找你是心疼你，给你节约时间。
2: 哎，我问你，你这大半年不着家，你家王老师就没有什么怨言？哎，
0: 王书记啊，您找我是谈工作的吧？怎么又扯到我家西华了？
2: 哎呀，严鹤呀，这两年你的付出和成绩，大家那是有目共睹，工程进度快，各团厂的反馈也很好。哎，基于这个原因，公司党委决定再给你压压担子。
0: 哎，啊。 只是这样一来啊，那你就更忙了，怕你越发抽不开身照顾家里，王老师会有意见。所以啊，就先过来问问你家的情况，也听听你个人的意见。哎，如果确实有难处，公司党委就另想办法。
2: 哎，不用，西华十分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啊，他当老师有寒暑假，家里基本都不用我操啥心。
0: 真的？
2: 哎，真的。哎，反正每年冬天啊。 我乖乖的窝在家里，给他们娘俩多做几顿饭，多陪陪他们娘俩逛逛街就是了。哎，
0: 王书记，您就痛痛快快的给我下任务吧，我石延鹤绝对是指哪儿打哪儿。
2: 哎，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延鹤呀，哎，公司决定让你们线路班完成130团变电站升压工程的110千伏线路架设任务。
0: 王书记，我们线路班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公司党委没看错人，那你就带着大家好好干。
0: 哎。

0: 来来来，收工了啊！
1: 收工了。
2: 今天呢，就干到这儿啊！大伙儿呢都辛苦了。来，大家往这边聚一下啊！
3: 来了来了，
2: 我给大家通知个事情啊！哎，小唐，哎，看看人都到齐了没有？
4: 班长，都到了。
2: 好，大家都到了啊！大家连续作战都辛苦了，我呢就长话短说，大家呢好早点回去休息。今天啊，公司交给我们班一项光荣的任务，那就是完成130团变电站升压工程的110千伏线路的架设。
5: 110千伏？
6: 这不是这怎么又？
2: 大家先静一静啊！
5: 还没干完呢。
2: 大家有什么意见呢？一个一个说啊。
4: 班长，哎，咱们现在不是在干129团至128团的35千伏线路施工吗？
2: 是。
4: 这11公里的架设才刚刚开个头啊！
7: 对呀，我们班一共才20多个人，怎么可能再接一个工程啊？哎
8: 呀，要我说呀，再接一个线路施工的工程，凭史班长的经验和调度，咱们也不是不能同时完成。可现在公司派给我们班的是变电站升压工程，咱们班没干过。
7: 对，
4: 就是啊，这没110千伏的线路架设要求和35的可不一样，难度更大，
8: 差太多了。而且这都入冬了，要干怎么不早说呀？
7: 这哎呀，是为难那么多线路班，凭啥让我们干？
8: 凭什么你干？哎，
2: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
8: 听班长说。
2: 这样，大家的意见呢，我都听见了，你们的顾虑我也考虑过，
8: 班长啊。那你既然考虑过了，干嘛还接这个任务？
7: 就是啊，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现在就来理一理这个为什么。我问你们，参与电网改造工程这几年来，我们班干得怎么样？
4: 那还用说？
8: 就是
4: 公司里面咱们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8: 对呀，哎，我同学可早早还跟我打招呼呢，说让我们班到他们团去施工去。他们那团领导吧，听说咱们班施工速度快，质量好，哎，就问谁认识咱们班的人。哎，我这同学就主动请缨找我开后门了。哎，班长，我记得好像咱们班还收到过哪个连队送来的锦旗，哎，说什么咱们外线班带来光明什么的。哎，那个词儿我一时还想不起来了。哎呀呀呀，
7: 咱们收到的锦旗不止一面吧。
8: 对呀，
7: 啊，你看一眼被班长收起来那些哪能记清楚啊？
8: 这太多了。哎，
2: 好了好了，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是不是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说我们班是个优秀的集体，是不是？
7: 是
8: 啊，是。
2: 哎，正是因为我们班优秀，公司党委才把难啃的骨头留给我们啃。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既然我们是公司的好钢，我们就要被用在刀刃上，大家明白了吗？
8: 啊，明白了，
7: 明白了。哎，
2: 好，既然大家都想通了，那我就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哎，小唐，哎，会后你按照大家的工作年限和技术等级，均匀地分出2个小组来，分别负责这边的35千伏施工和130团110千伏的架设。
4: 是，
2: 小组分好后啊，一组继续在这边按既定的工作目标进行架设，由小唐来负责。我带着第二组啊，去130团实地勘察，顺便呢，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晚上回来后呢，大家再碰个头，看看这边的进度会慢多少，那边的难度有多大，需不需要增加人手。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9: 保质保量，完成工程。
2: 好，让我们一起加油。
9: 加油！

0: 班长，
1: 哎，
0: 我反复测算过了，这个基础铁塔必须立在这块农田里头，
1: 嗯，
0: 无非就是左一点和右一点的区别，这根本绕不过去啊。
1: 那怎么办？这地已经封灌了，机械车辆根本开不进来。
0: 是啊，等车能开进来，土也上冻了，那就只能等明年开春再加了。
1: 130团110千伏这个工程来得这么急，这就说明这个变电站升压事关全局。
0: 嗯，
1: 必须想办法解决。
0: 可是这进不来绕不开的怎么干呀？班长，我看图纸了，这个基础铁塔20多米高，光材料就得6吨多。
1: 是，
0: 而且还没有大型机械，怎么完成吊装啊？那总不能靠人扛吧？这，
1: 哎，靠人？哼，小吴，你别说，你还真打开了我的新思路。
0: 班长，你
1: 小吴，咱们这就回去测算一下人工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班长，你疯了吧？那是6吨呢，是吨。那让我们背6吨的东西再安装起来，你没搞错吧？
1: 切记，事在人为，只要有科学的加持，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哎，我跟你说，咱们老祖宗还修了万里长城呢，他们那会儿有起重机吗？
0: 那倒是没有，可是
1: 别可是了，走，先回去。
0: 好吧。
2: 就这样，石隐鹤和施工人员经过精心测算，最终证实了放弃机械方法施工，改由人工完成基础铁塔架设的可行性。于是，一场人与铁塔的较量开始了。
0: 来，你去那头，来，一二，放下！
1: 小吴，
0: 哎，
1: 怎么每回都是你搬最重的这台？
0: 哎，
1: 不行，来换我来啊！不然你怎么能吃得消呢？
0: 班长，我说您就别抬这个铁塔材料了啊！眼下已经是收尾阶段了，今天铁定能搬完啊！您就歇歇吧。
1: 哎呦，没事。
0: 小陶啊，
3: 哎，
0: 来，你把班长踢下来，咱俩把这块搬过去啊！好。
1: 哎，小陶，
0: 哎，
1: 这样你别插手啊，你去忙你的，就抬这么200米的距离，你们班长我这不在话下。
0: 来，班长，竖起这基础铁塔，哪一个环节都是您在盯着，您又搬材料又盯施工，连轴转了3天了，就是铁人也吃不消啊。您要是累倒了，谁统筹调度这2个工程啊？
4: 就是啊。
1: 你们俩学会了做我的思想工作了啊。行。

0: 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去那边盯着点最后的安装。
1: 哎，
0: 你们呢？搬的时候千万别逞强，这累了就歇一歇再抬啊！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2: 知道了，班长，放心吧。
0: 好。
3: 就在那天傍晚，一座20多米高、6吨多重的基础铁塔完工了。石燕和团队的每一个小伙子都在那片辽阔的东灌田里看见了夕阳照铁塔的美景，而这座铁塔只是石燕和在施工中遇到的难题之一。那年初冬，石燕和往返于两个工地之间，精心组织，严格把关，解决了施工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在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少，自己还从未独立组织过110千伏工程施工的情况下，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了这两个工程，为其实当年的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2000年开始的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为石眼鹤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展示舞台。几年间，石眼鹤带领团队完成各等级线路建设及改造工程40余个，累计参与架设改造高低压线路近1000公里，参与变电站新建和改造工程20余座。可就在石眼鹤感觉工作已经得心应手的时候，七师的10万亩加压滴灌工程又给他提了一个新难题。
1: 七师电力公司的人在哪儿呢？啊，
2: 在哪儿呢？
1: 人呢？把你们领头的叫出来，
2: 快点快点。
3: 哎，小鹏啊，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人喊着要往咱们这边来呢？
4: 不知道啊，我过去看看。
3: 啊，
1: 哎，我是七师电力的，你们有什么事吗？
5: 七师电力的你是？
1: 对，
5: 是你们叫停的电对不？
1: 是啊，这停电通知我们昨天给团里连里都发了，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2: 提前做准备
1: 啊？
2: 我们咋准备啊？你说，你们不知道现在是春播的关键时期吗？你们知道我们有多需要水吗？
1: 对呀，啊，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会儿赶来，想尽快完成市里下达的加压滴灌任务，支援大家的春耕春播工作。
5: 支援？呸！你们支援个屁呀！
2: 哎哎，昨天就给停了。
1: 你怎么说话呢你？
5: 你支援我们，你们停水停电？
1: 我们停电，我们是为了……
3: 我说这位同志，有话好好说。
5: 怎么好好说？你是头啊？你说话管用吗？
3: 说话管不管用我不知道，我是七师电力工业公司回屯供电公司外线工区线路班班长石眼鹤，有什么合理的诉求，你们可以当面理性的告诉我，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5: 那行，有你这句话就行，那我们就说道说道。
2: 对
5: 啊，春耕春播要灌溉，这你们知道吧？
2: 啊，
3: 知道。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咱们连的灌溉问题。
2: 哎呀，我说你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停电呢？
5: 对呀，
2: 我盼星星盼月亮，等着连里放水浇地，这好不容易排队排到了今天啊，你们半路杀出来说要停电建什么首部？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你这一停电，本来浇我家地的水就只能流到排碱区或者荒滩上去了，我家地里苗怎么办啊？
5: 就是，
2: 你说怎么办？
3: 我说你们先别激动啊，这个你们放心，我们的动作很快，今天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明天不，今天傍晚就能恢复所有的供电。
5: 今天傍晚来电没用啊！
2: 就是啊，
5: 放水就那么一会儿，错过了我们就得等。
2: 对呀，
5: 啊，可人等得了，苗他等不了啊！老话说得好啊，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呐，啊！我们的今年的收成怎么办呢？
2: 对对啊，你们来搞滴灌，我们很高兴。
5: 是，
2: 可不能影响我们现在浇地呀，啊！哎，我说领导啊，你们就不能不停电吗？
5: 就是啊，
3: 这个，这个，我的确是无能为力。

0: 我们作业必须要断电，我们现在不具备带电作业的技术水平。
1: 行，你别说了啊！算了，咱们回去吧啊！人家都透底了，我们在这再说也没用。我想赶紧去连里申请，看看能不能明天给咱们放水。
2: 这个对小弟要紧，那赶紧走吧。
1: 行，走吧。
2: 真是太烦人了。
3: 班长，别看了，人都走远了。
0: 小涛，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咱们这个服务的工作没做好啊。
3: 班长，这也不能怪咱们呢，带电作业是有设备门槛和技术门槛的，可这两样咱们一样都不具备，怎么可能满足职工不停电建手部的要求呢？
0: 那也不行。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0: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4: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扶残助残，托起稳稳的幸福。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今天我们来听协作聚合力，同心绘新景。
0: 三师土木舒克是国资国企提质增效。
4: 一师阿拉尔市120,000为海炉，规模化培育成功。
0: 兵团将举办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
4: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兵团分会场暨12师兵地旅游资源对接活动启动。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志愿服务托起乡村小学的未来。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103号赛级燃油新疆率先使用。
0: 跨越山河遇诗仙，舞剧李白演绎千年盛唐情。
4: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师阿拉尔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4: 二师铁门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
4: 四师可可达拉。

0: 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1: 武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
1: 七师虎阳河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9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
0: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
0: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4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5月1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所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6件，13件案件中伊师阿拉尔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三师土木舒克市1件，六师五家渠市3件，七师虎阳河市1件，八师石河子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13师新兴市2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
1: 截至5月1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93件，重点关注案件11件，其中来电74件，来信19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我们再来关注，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谢宏宇的报道。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11师残联在走访活动中了解到，新疆北兴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谢一兵腿部有残疾，日常生活不便，便为老人量身定制了居家无障碍改造方案，免费加装更换天然气灶、感应智能灯、防滑沐浴椅、智能监控摄像头等设施。
6: 无障碍设施对我们生活都是有帮助的，大大的方便了我们。
5: 聚焦残疾群众急难愁盼，11师残联紧盯无障碍改造、权益保障、精准服务、就业帮扶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无障碍服务体系，深耕居家个性化改造，推进公共区域设施升级。近5年依托兵团助残惠民政策，11师累计完成100余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11师残联

0: 工作人员孟雨桐。
1: 我们将持续抓实精准康复、就业帮扶、权益保障等工作，持续优化无障碍服务，不断提升残疾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兵团持续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根据每户残疾人家庭的实际情况，建立专门台账，制定一户一案个性化服务方案。十四五以来，兵团累计为9000余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让越来越多残疾人家庭实现居家无忧、出行无碍。在20、34团京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窦欢正在打扫卫生，因身有残疾，之前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前不久，在团长的帮扶推荐下，窦欢申请到公益性岗位，
2: 一个月3000多，然后还要缴纳社保，挺好的。
0: 三十四团把残疾人就业帮扶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立足残疾群众的身体条件和就业需求，建立全链条就业服务机制，对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实现帮扶全覆盖。三十四团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瑞昭。
3: 我们利用公益性岗位，这些保洁、保安这些岗位去兜底安置，让残疾人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
0: 二是铁门关市还不断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创业支持体系，通过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方式，持续拓展残疾人就业空间。2025年，施市新增城镇残疾人就业24人，开拓残疾人岗位23个，举办电商直播、中式烹调等各类培训，让更多残疾人从能就业向稳就业、优就业转变。二是铁门关市残联理事长高艳荣。
4: 加大对待业残疾人的需求摸排力度，积极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作用，推广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促进更多残疾人就业。
0: 紧盯残疾人就业需求，兵团不断深化政策落实，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持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用心用情破解残疾人就业难题。今年一季度，兵团新增残疾人就业327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9.45%， 累计培训残疾人626人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39.13%， 残疾人就业形势持续向好。今年兵团计划完成城乡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不少于1600人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不少于550人，努力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增收致富，绽放人生光彩。兵团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青。
5: 我们将聚焦短板弱项，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康复服务，完善保障体系，凝聚各方的合力，共建共享，让残疾人生活的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尊严。
6: 跨越山海，阅兵同心。广东省对口支援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以产业为桥，协作为脉，融合岭南产业优势与师市资源禀赋，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为三师土木舒克市转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民生持续改善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
0: 正值棉田田管关键期，在49团六连智慧泵房，三师土木舒克市北斗家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工作人员正在给连队两委介绍智慧农业的运行情况。49团六连连长张体静。
7: 它能节约用水4%的，节约这个废料嘛，也能节约到4%，从苗里也能看到。
0: 新疆北斗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高翔。
8: 通过田间的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酸碱度以及土壤湿度，还有田间气象等，搭配手机云端管控，实现这个精准的浇水施肥。
0: 项目由三师农科所49团联合实施，新疆北斗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建，广东援疆资金投入510万元，将棉田信息接入智慧平台，实现全流程精准作业，推动农业从经验种田转向数据种田。在49团智慧农业应用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显示土壤伤情、气象数据与作物长势，土壤传感器物联网设备与自动化灌溉系统互联互通，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的棉花智慧农业全产业链信息服务。

0: 一总投资2亿元，援疆资金5000万元。项目依托周边5个国家一类口岸与中巴经济走廊区位优势，重点打造集报关、报检、物流、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外贸服务平台。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区进出口产业孵化中心项目经理李浩，
1: 预计于今年的5月30号完工，建成后将成为阅兵智创优品展示展销中心，通过智慧东莞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区内外协同联动的良好发展格局。
0: 项目落地拓宽就业渠道，在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坂山工业园区，广东援疆重点纺织企业总投资7.8亿元，建设30万锭智能化生产线，2024年5月开工，2025年6月投产，带动本地就业650余人。企业员工阿卜杜拉·艾尼瓦尔：
2: 我家在51层，离这边不远，环境也特别好，工资待遇特别好，现在能拿个6000多的工资。
0: 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贾丽：
3: 2.62亿元援疆资金专项保障10个项目建设，5.48亿元援疆资金精准助力企业成长。经开区将继续聚焦企业需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0: 近3年来，广东援疆驻三师工作队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探索广东企业加师事资源加市场模式，推动产业援疆从单向帮扶向双向赋能转变，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0.23亿元，支持产业项目41个，累计举办招商推介活动70余场，引进落地项目89个，投资总额259.19亿元，新增稳定就业2.1万人，为师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援疆驻三师工作队副队长、三师图木舒克市发改委副主任吕灿良：
4: 围绕我们三师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4大产业基地的打造，投入援疆资金3个亿，支持他们打造了沙棘产业园、油沙豆产业园，还有红枣精深加工产业园，推动团厂打造那个10亿元的食品加工的园区。
5: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6: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年来，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提升行动，聚焦主责主业，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升级为路径，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具体情况。吴露你好。
9: 你好，彩龙。
8: 三师图木舒克市属的国企在城市建设、民生保障领域，在哪些重点项目正在推进？目前的建设的进展怎么样？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9: 好的。当前呢，三师图木舒克市国企深耕城市建设与民生保障主义，多项重点工程呢稳步落地，有序推进。其中呢，唐云雅区小区项目呢是图木舒克城市投资集团打造的标杆民生工程，由城投恒泰建业有限公司承建。核心呢，旨在补齐城市安居短板，全方位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城市配套能级。目前呢，项目施工进度呢平稳可控，各分项工程呢有序推进，配套商业街呢区域施工进入了收尾阶段，酒店主体结构呢已顺利封顶，现阶段开展室内装修作业，住宅楼体重点推进室内墙体砌筑工程，按照施工工序。商业街呢将于今年5月底交付，酒店呢6月底完工投入使用，住宅3标段呢9月底完成施工，5标段预计在2027年7月底交付。项目呢全面建成后呢，将极大完善城市居住与商业配套，切实保障群众安居需求。
8: 那作为师事核心市属国企，城投集团深化改革转型成效怎么样？目前的经营状况，还有产业布局、资产增值的情况有哪些亮点呢？吴露。

0: 近年来呢，集团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通过资源整合、链条补齐、存量盘活、数字化赋能等举措，实现企业能级与经营效益双向提升。产业布局方面呢，集团通过企业归并、股权划转等深度改革，构建起6+1产业布局，做强投资融资、 建设服务产业，招商5大核心平台，做专水务、能源、交通、口岸等基础产业，做金、建筑、建材、城市服务等实体产品。同时呢，清理非主业低效业务，聚焦主责主业，形成城市建设、城市服务2大基础链条，加口岸经济的2+1特色产业格局，持续补齐城市公共服务短板，扩壮大跨境物流、进出口贸易等实体经济产业链。 建设上呢，集团全力搭建设计加施工加建材生产供应全产业链体系，稳步推进建工集团组建，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资产盘活上呢，依托数字化资产管理平台，通过公开招租、合作开发等方式，激活闲置国有资产， 将企业资产综合利用率提升15%，将企业资产综合率提升15%，切切实实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那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营的数据亮眼。 截至2026年4月末，城投集团实现营业收入6.53亿元， 利润总额3514万元， 完成固定投产资投资3.13亿元， 旗下18家色上企业累计完成产值4.58亿元， 同比增长53.8%， 产业升级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
1: 立足现有发展基础，城投集团未来一段时间的攻坚目标和发展规划是什么？将如何持续赋能，实施高质量发展呢？
0: 未来一至三年呢，城投集团将聚焦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核心目标，深耕6大核心主业，攻坚基建补短板，智慧水务能源升级、口岸跨境物流提质、存量资产盘活4大重点领域，持续做大做强国有资本。集团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力争2026年呢实现营收2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18亿元，持续壮大国资规模。那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深化市场化转型、扎实推进新投纺织产业园、中集屋冷链物流仓储基地等重大项目落地投产，同时呢，精准盘活各类闲置存量资产，从严管控资投资、债务合规3大风险，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实体根基，以高质量国企发展助力实施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筑牢区域高质量发展国资底盘。
1: 那除了城市建设领域，三狮土木舒克市属的国企在特色农业深加工还有产业提质升级方面也是成果颇丰，也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好的，那三狮土木舒克立足得天独厚的邻国资源优势呢，依托新疆前海集团山东特色农产品晋升加工赛道，有效补齐南疆红枣产业链条
0: 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现代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 那前海集团始建于1990年，注册资本10亿元， 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多次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综合实力雄厚。企业聚焦实施棉花、红枣2大优势产业， 以构建棉花种植、加工、销售、贸易完整的全产业链， 推动国有资本向实体经济、特色优势产业聚集。 2026年核心经营指标稳步增长，重点产业项目持续落地见效。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带来的报道。那连线现到这里，再见。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 据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消息，兵团及各师事将同步举办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
3: 据了解，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
2: 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将在伊势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举办兵团主会场活动，重点展示兵团红色文化。各师事文旅部门将结合资源条件和地方特色，组织各级博物馆同步推出特色展、思政课、研学游、主题宣讲、文创互动等系列活动，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展示革命文化。

0: 文物，让各族职工群众近距离感受兵团精神。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兵团分会场暨十二师兵地旅游资源对接活动启动仪式在十二师天润 5G 智慧工厂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搭建政企交流平台，推动兵地资源互通、文旅产品交融，提升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兵地文旅部门紧密携手，在资源开发、线路共建、客源互送、惠民共享等方面打破地域壁垒，建立常态化旅游资源对接机制，联合推出精品线路，共同举办旅游发展大会，客源互送规模逐年扩大，兵地融合从相邻真正走向相融。

0: 着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北京时间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的九点三十四分，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 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初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东江局部区会有沙尘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半点之后，我们依然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近日，由塔里木大学盐碱水开发利用与水产养殖团队经过几个月培育的海鲈鱼苗正式投放外塘，实现规模化养殖，为伊什阿拉尔市水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那整个的培育情况是怎样的？给当地的水产业发展又能带来怎样的机遇呢？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富生，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富生你好。
12: 哎，冯源你好。
11: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批鱼苗的生长情况怎么样，规模

0: 这个鱼苗到底有多大呢？好的，同学。
1: 这次成功培育的是海鲈鱼苗，一共是12万尾，分两批引进的。第一批是去年12月份，第二批是今年2月份，都是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引进的新品种，叫南饶一号。两次都引进的是规格千口苗，每尾仅1克重。那经过他这么大学团队几个月的精心照料呢，现在最大的鱼苗已经长到了20多公分，重量在70克到100克之间。
0: 达到了投放外盘的标准，这2000呢鱼苗已经陆续投放到阿拉尔市长鑫渔业公司的外盘里，预计今年9月到10月呢就能上市。嗯，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不错。不过我们都知道，阿拉尔呢是地处坦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啊，那儿呢大多都是这个盐碱水，不太适合普通的鱼类生长。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让这个海鲈在盐碱水里养成功的呢？
1: 这个确实是关键。他这么大学呢，盐碱水开发利用水产与水产养殖团队呢，从2018年就开始研究，整整花了8年多的时间。他们最初的思路是调水试鱼，也就是想办法改变盐碱水的水质来养鱼。后来转变了思路，变成了选鱼试水，就是说筛选出能适应盐碱水的鱼种来进行养殖。那海鲈呢，就是他们成功筛选出的品种之一。
0: 那这次从工厂化车间到外塘团队，采用了棚行接力的模式，通过调控水温、盐度，再配合泼洒抗应基的产品呢，帮助鱼苗平稳过渡。所以说，成活率和长势呢，应该说都还不错。嗯，刚才呢，你提到了海鲈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种，那么还有什么品种？这些品种的成功培育对当地的水产养殖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福生。
1: 那据塔利姆大学水产教研室主任聂竹兰教授介绍啊，他们还根据不同的盐碱水的特性，筛选出了像伊犁鲈、鹅和银鲫，也都已经培育成功。那金鲳鱼呢，还在进一步的试验当中。那技术意义呢，可以说非常大。那第一是阿拉尔市辖区内呢，有近10万亩的盐碱水域，那过去大多都是无法利用的。 现在他们已经开发出了5000多亩的盐碱水养殖面积，成功养殖了像罗非鱼、南美白对虾、河鲈、加州鲈等多个品种。那海鲈的规模化养殖呢，那既也是进一步优化了当地水产养殖结构，那亦是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的工程师张杰燕介绍说。
0: 这让过去农业上无法利用的盐碱水在渔业上得到了充分利用，对增加水产品的产量，推动渔业发展呢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嗯，
1: 作业。12万尾海鲈在戈壁滩的盐碱水里游出了新路，这背后是科研团队8年的探索，
0: 更是科技为农业赋能的生动注脚。那相信随着水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多，亦是阿拉尔市的水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金富生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教育基础薄弱，近年来一批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不远万里奔赴于此，为这里的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推开通往远方的门。请听本台记者郑景阳、陈立明的报道。
3: 下午课外时间，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武术社团开始了一天的训练。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阿布都扎伊尔·艾森：
4: 我从小就喜欢武术，我们要把武术发扬光大。
3: 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大多来自本乡和周边的阿克陶县巴仁乡，过去学校特色课程几乎是一片空白。2025年8月，来自山西晋中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张守燕提出了创办武术社团的想法。社团成立后，孩子们多次登上皮拉勒乡、阿克陶县和草湖项目区的舞台，见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学生家长图尔逊阿伊库尔班：
5: 我孩子来学校武术的学武学，然后他的心地越来越好，我很开心，很感谢他的老师们。
3: 西部计划志愿者张守燕：
6: 我觉得

0: 非常有成就感，学生也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惊喜。
1: 在学校的一堂语文课上，来自甘肃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马一凡正在授课。从初来时的气候不适应、水土不服，到如今他已深深爱上这片热土，也在不断沉淀自我中收获成长。
2: 我觉得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然后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1: 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阿伊夏·艾海提，
3: 我想好好学习，长大后去看外面的世界。
1: 在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共有12名志愿者任教各门课程。随着一批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到来，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学生成绩进步明显。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宝林，
4: 给我们的师资队伍带来了活力，他们有新的教学理念，有新的见识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1: 截至目前，皮拉勒乡共有55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校教书，他们的到来有效补充了基层教学力量，推动皮拉勒乡教育均衡发展。皮拉勒乡教育学区党总支书记金振铎，
5: 真诚期盼更多的志愿者来到基层，为孩子们带来新的知识、新的视野、新的希望，来共同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6: 大家好，我来自甘肃临夏、
7: 山西运城、
8: 贵州铜仁、
9: 重庆万州、
10: 贵州黔南、
11: 上海奉贤、
12: 福建宁德、
13: 河北周州、
14: 福建漳州，
15: 我们都是
16: 西部计划志愿者。
17: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时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来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热线的近期接到80石河子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停电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没有恢复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石河子市143团13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突然停电，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80-143团联系天富供电产业成交管理所营业站核实，是因电缆被施工机械挖断，造成跳闸断电，营业站迅速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维修，目前已恢复正常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0: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20铁门关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有路段绿灯时间短，存在交通隐患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呢？
2: 热线近期接到20铁门关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孔雀西路与香梨大街交叉口绿灯时间短，行人无法在绿灯的时间内安全通行，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20市公安局核实，已经调整绿灯秒数，能够确保行人安全通行。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春燕的连线，再见。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据中国石化新闻办消息，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燃油5月16号正式在新疆发布。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赛级燃油，填补了国产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并率先应用于在新疆举行的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1: 103号赛级燃油专为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运行工况设计，该产品动力强劲，提速迅猛，通过对燃油组分优化，使其蒸发更快，燃烧更充分，油门响应更灵敏，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时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物流学会联合主办的梦想成真物流启航物流行业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聚焦物流产业人才需求，以精准化、专业化、一站式就业服务搭建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对接桥梁。那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 婉婷你好，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招聘会的整体规模和岗位的情况。
5: 好的，彩龙，这次梦想成真物流启航物流行业专场招聘会精准补齐物流行业用工缺口，畅通人才就业渠道，搭建企业和求职者的双向对接桥梁。招聘现场呀，人气非常旺，汇聚了全区40多家优质物流企业，提供招聘岗位1300多个，涵盖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等多个热门岗位，岗位覆盖层次广，适配人群多，吸引各类求职人员到现场求职咨询、投递简历。这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模式，现场由主播带岗，还设置了招聘洽谈、职业规划指导、就业政策咨询、 AI 职业素质测评四个特色服务专区，为双方提供全链条的一站式服务，不管是求职者还是企业都能得到精准对接。
0: 那现场求职者和企业的反馈怎么样？有没有达成一些初步的对接成果呢？
5: 有的，招聘会现场呀，毕业生们携带简历，主动与企业招聘人员交流，了解岗位职责、薪资待遇、职业发展等情况。不少求职者现场完成初试，并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我们现场采访了几位应届毕业生，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的石其涛同学说，他学的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这次招聘会岗位集中，选择空间大，还有政策讲解和就业指导服务，能直观了解岗位要求和行业前景，特别便利。不少用人企业也表示，此次招聘会针对性很强，正好贴合企业的用人需求，能帮助他们精准吸纳专业人才。那么另外呀，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这次活动聚焦行业紧缺人才，畅通了校企对接渠道，下一步还会优化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分领域分行业的专场招聘会，助力物流产业提质增效和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和介绍，也希望呢更多的求职者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企业招到合适的人才。我们继续来关注备受关注的经典国风舞剧李白，近日已经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圆满落幕。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丽艳，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盛况和幕后的亮点。苏丽艳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彩龙你好，5月15日至16日呢，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李白乌鲁木齐站呢两场演出圆满收官。本剧组导演韩宝全，由国家一级演员剧院首席胡杨领衔主演李白。那么整部剧

0: 幕呢全程没有一句台词，纯粹靠的是舞蹈、灯光、舞美、音乐叙事抒情，无声胜有声，成为了整场演出最大的亮点。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韩宝全导演讲到了，为了打磨这部无台词的舞剧呢，团队的耗时数年深耕这个剧本，反复调整舞蹈叙事的逻辑，优化这种舞台的这种意境搭配。舞蹈是无国界无语言的艺术，那么不用台词，只用这种肢体就能跨越民族地域，传递这种盛唐诗歌的风骨。那么此次来到天山脚下演出呢，希望用中华经典的这种文艺拉近各族群众的这种文化共鸣，以艺术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这个李白的扮演者胡杨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演出前团队专程走访了李白生前的这种旧址采风，研读了大量的唐诗史料，那么反复打磨无台词肢体情感的这种表达，日复一日打磨高难度的古典舞动作，情绪层次呢与舞台感染力。那他也坦言啊，无台词表演极度考验这种眼神呀、身段呀与情绪的这种张力，而且我们新疆的观众呢热情的高涨，让整个演出团队呢备受鼓舞，用心演绎不负了边疆观众的这种长期的期待。
1: 我们听说这次舞台的灯光舞美还有音响效果都是特别震撼的，那能不能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现场效果到底怎么样，现场观看的观众整体反响怎么样，另外呢这场高水平的巡演对于乌鲁木齐本地文化建设还有哪些长远的意义吗？
0: 那么本次舞台全程采用的是黑金国风鞋的舞美，融合了唐代的山水、李白的书法意象，还有这种水墨沙墨啊，还有流动的书法评分层次丰富，虚实结合呢尽显了这个盛唐的这种诗意啊。灯光呢以青白、暖金、冷蓝色调切换，对应了李白仕途的这种起伏呀，心境的这种变化呀，月色清冷，宫廷华贵，江湖洒脱氛围感的这种拉满。音响采用了专业的全景声响，搭配了这种古琴、箫等这种传统的民乐配乐，音质呢细腻通透，层次呢饱满。《将进酒》的这个片段气势呢磅礴，音乐就有这种舞美的完美的契合，沉浸式的这种氛围感特别的强，整场舞美灯光音响高度配合，无声剧情不用一句台词就让观众完美的读懂了李白的这个跌宕的一生。那么现场的各族观众看完这场零台词的这种舞剧以后都倍感震撼，那么大家也纷纷表示，没有台词却故事饱满，这种情感的直击人心，水墨舞台的唯美大气，舞蹈震撼，配乐动人，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国家级的这种精品国风艺术，就深深地感受到中华诗词文化这种深厚底蕴，民族自豪感满满。这种演出结束后全场这种掌声久久不息啊，多次热烈返场。那么可以说这部国家级的精品舞剧落地到边疆，持续丰富了首府群众这种精神文化生活，擦亮了城市文化的这种演绎饼片，以无声的经典舞台艺术传承千年的文脉，有形有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让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天山南北代代相传。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苏恋带来全面细致的介绍，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5: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

0: 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和绩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
0: 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
1: 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类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起并定于每年5月18日举行的全球性庆祝活动，旨在唤起公众对博物馆角色的认识，并促进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今年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其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意在强调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6度到2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3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阴天，14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0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多云，8度到26度，14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34市多云，8度到26度，14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0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9: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8: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0: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资讯有故事，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四月底，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随着地质找矿不断取得突破，我国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从储量来看，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钼、锑、石墨等14种矿产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锰、钛、锂、锌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再从产量来看，2025年我国煤炭、钒、钛、锌、稀土、钨、金、磷、石墨等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稀土、钨、锑等11种矿产产量占全球 50% 以上。在冶金加工环节，我国优势更为突出，锰冶炼产品占全球 99%， 稀土冶炼产品占 94%， 铝占 60%， 钢铁占 53%， 铜

0: 占 47%， 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产品产量占全球半壁江山。我国不仅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更是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和主要引领者，不仅确保了我国产业链稳定和新兴产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民生提供了保障。接下来，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认识一位冶金领域科学家，他在稀有金属冶炼行业摸爬滚打30多年，目前元素周期表上118个元素中排名第3和第74的两种元素锂和钨，是他冶炼研究生涯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其中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钨，几乎耗费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冶金学教授赵中伟。那为了让各位对钨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我先给大家出一道题。您认为以下三种物品 LED 灯、战斗机的外壳还有手机中的震动块，哪一个用到了稀有金属钨？您说什么是手机的震动块？那就是当您把手机调成震动模式时，内部发出滋滋声音的那个构件。那这三样东西当中，到底哪一个用到了稀有金属钨呢？赵中伟院士揭晓了答案，那便是手机中的震动块。
1: 我解释啊，钨的密度呢有 19.3， 钨的密度和黄金是一样的，就到小数点也有第二位了，再有区别。那么它特别重，你要想让手机要震动，搞一个小马达在旋转的时候把这个装个偏心，偏心的话它密度大一丁点，就密度大就可以震动了。战斗机的外壳一般用什么？用钛或者铝。那么钛又轻，它表面和铝一样的，都表面生成一层很薄的氧化膜就包上了，所以它虽然很活泼，钛和铝都活，但是有这层膜保护它，它就不腐蚀。所以钨的最大一个用处呢，是2/3的钨生产出来是用来做碳化钨的。碳化钨又硬又脆，超级硬，就是金刚石之外大概就是碳化钨了。今天我们中国生产11亿吨的钢，然后这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铝生产4000万吨铝，那么都占世界一多半。这些东西要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那么你要加工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比它硬的东西能削铁如泥，但是它非常脆，怎么办呢？不能做一个整体的碳化钨，而做了很多碳化钨的粉，然后用金属钴呢，钴的熔点就比较低，钴相当于水泥，碳化钨相当于石头子儿，粘起来做一个家伙，做的挺高，一扇哗就吃个东西出来了。
0: 30多年来，赵中伟一直研究钨元素。作为硬质合金等的关键原料，钨一直被列入国家战略储备物资，广泛用于机械、建筑、交通、电子、化工、纺织、军工、航天、科技等各个工业领域。赵中伟的工作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办法，把钨从钨矿石中提取出来。因为很多稀有金属在矿石中的含量很低，有时会低到只有 0.001%， 需要将它们富集起来才能提取，这个过程就是冶金。
1: 这冶金呢，就是把这个矿石里面的金属通过物理的主要是化学的方法把里面金属拿出来，做成纯金属锭，或者做成到今天做成化合物这么一个过程。冶金这个行业实际上很古老了，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们炼铜和我们今天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设备先进，工艺先进，我们这些大宗的金属，像铁我们炼到11亿吨，像铝炼到4000万吨，这铁铝千斤铜我们炼到这么大，我们仍然要炼。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小金属，这些小金属我们叫做关键金属，比如来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做航空发动机，比如稀土蓝四、普尼、坡山、有嘎、特地、霍尔、丢一鲁15个，再加上钢17个元素，它是干啥用的？它是做手机用的，做通信用的，做能源电子用的，做半导体用的。那么这些金属每一个金属有它特殊的性质，或许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了。但是我们这些小金属，这些关键金属呢，在它的含量低到多少？0.1%、0.01%、0.001%，在冶炼过程富集起来才能搞到。关键金属叫什么？英文叫 critical metals， critical 就是临界的、要命的，一口气接不上来，下

0: 来可能就会过去的。所以 critical metal 是你可以看对工业对国民经济有多重要。再一个，这些小的金属、稀有金属、关键金属性质非常相似，你说乌木、坦尼、高哈都是一对的，这一对兄弟啊都是双胞胎，怎么把它分开，怎么把它炼出来，怎么做成高纯，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冶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1: 在自然资源部最近公布的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中，我国钨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钨的提纯技术一直是个难题。赵忠伟介绍说，钨矿中杂质极高，除了钨还有另外一种稀有金属钼，因与钨元素性质极为相似，二者往往相互伴生，就像一对双胞胎，要将它们分离并不容易。赵忠伟回忆，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做研究就要做最难的，但往往这个时候研究从哪里开始就变得很重要了。
0: 其实无论做冶金做材料还是做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我觉得关键是要有思路，没有思路做任何研究也不会就是跟着别人后面走。说老实话，前人做了很多东西对我们很有用，最简单的实验室里一个烧杯，我每次做实验看见烧杯我都在想，烧杯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啊，它耐极冷耐极热是吧，而且透明，透明就是适合你观察呀。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人发明出来，我们今天做事是很痛苦的一个事，那么这些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是同时呢不由自主对你是一种约束。就像我当年读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坐在后面看不清了，就去配眼镜，配上眼镜的第一天我觉得很痛苦，我总感觉眼前挡个东西，大家可能戴眼镜都有这个感觉，而且这边上会变形，但是戴了一阵子以后今天没有感觉了。那么我学了很多东西也会这样，所以做研究我们不能够路径依赖。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资讯有故事，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赵忠伟说，中国目前供应了全世界80%的钨产品，但钨矿石中只有大概20%是黑钨，另外80%是白钨。黑钨的提取比白钨要容易得多，当时的普遍方法是把提取黑钨的技术照搬到白钨上，但结果适得其反。
0: 黑钨矿非常好选，选矿从里面拿出来选着也非常好冶炼，用烧碱一泡它就出来了。白钨是什么东西呢？白钨就是钨酸钙，钨酸钙呢就偏颜色淡一点。过去从国外传来的，包括我们以前做冶金都是用传统的处理黑钨的方法，当我们把容易处理的黑钨搞完了以后，处理白钨的时候，实际上做冶金的往往也容易路径依赖。为什么人会形成路径依赖呢？因为沿着老路走有时候还是有好处的，省事是吧。我们也用烧碱来分解，搞了半天冶炼出来的渣我们国家已经把它归到危险废弃物了，那所以对冶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一个约束。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现象呢？依赖原来的老的路径，那么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打开门去看一看其他专业其他学科的东西呢？我觉得就很重要。有一天等我悟到了以后，我在想这个白钨矿这么难搞，那么它的地球化的性质是怎么

0: 的灵乌杂作酸进到水里面，对不对？然后渣子一过滤，是不是就把污拿出来了？一旦你想到这个了，那么剩下的事儿我觉得都容易。这个技术实际上大概等我当年意识到，大概在零几年意识到这个事儿，大概在2010年左右我们就做。现在这个产能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30%了。这个工艺是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过去非常复杂的条件，我们一下就变得容易了。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要开门办学，从其他学科借鉴，然后就把我本学科里面的东西，我就搞出一个跟过去所不得完全不同一个新的思路就有了。而这个思路呢，在地质学科里面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了不得一个事儿，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活到老学到老是非常非常重要。
1: 通过冶金与地球化学学科间的交叉，赵忠伟运用逆向思维，创造性地将白钨矿置于一个酸性环境中，并加入磷，让钨转变成磷钨杂多酸，这样就成功地把白钨提取出来了。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成为国际上提取白钨的主流技术。赵忠伟说，多读书，善巧思，这是他屡次突破科研困境的一个捷径。锂排在元素周期表的第三位，目前我国的锂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主要用于锂电产业。赵忠伟回忆，大概20多年前，他的一个师兄在研究锂电过程中遭遇了难题，向他抱怨说，好不容易做出来的磷酸铁锂一点电都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年轻气盛的赵忠伟也想试一试。
0: 我那时候才34，正是少年气盛，所以我就在想，我也可以做锂电呢。我真做了一阵子锂电材料，而且我做磷酸铁锂做得非常好，我自己说自己啊，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入行有先后，我在物行业振臂一呼可能有人来，但是我发现在锂电行业我生成做得好，但是我也没有比别人做得好到哪儿。我振臂一呼发现后面没有人。其实研究过程当中，当你不行的时候，你要不走寻常路，反其道而行是很重要的。当时知道大家都在做锂电，锂从哪里来呢？锂一个从矿石来，另外一个从盐湖里面来。盐湖的锂为什么难拿呢？盐湖里面不但有锂，还有大量的镁，镁和锂的性质非常相似，镁锂分离是个国际难题，大家都费劲。而且中国的锂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口呢？就在于我们大量都是盐湖锂，而且我们的盐湖里面镁特别多，南美洲也有盐湖，南美洲的那个盐有些盐湖里面镁不多，那所以它很容易提出来。因为把镁干掉都是要花钱的，如果你方法不高效你就搞不了，所以怎么把镁和锂分开是个非常重要的事。
1: 这一次又是反其道而行之，让赵忠伟找到了从盐湖中提取锂的技术，解决了镁锂分离的难题。这项技术为占我国锂资源80%的盐湖锂开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0: 那么我就在想，你们都做锂电，我去给你们提供原料，我去做冶金吧。我所擅长的就是做分离，那我不如把盐湖里镁给它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做锂电的，做锂电、磷酸铁锂、锰酸锂这些过去的工作就起上作用了。在哪里呢？能不能把锂电的工作原理翻过来又做镁锂分离呢？锂电是怎么工作呢？它实际上就是利用的什么？利用过渡金属是电价，就是氧化还原，电价升高降低，升高降低，是吧？那么你给储藏能量的时候，一氧化电价升高了，里面就有能量，然后电流一走把它还原了，这个能量就出来，能量做功。好，那么我跟你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相向而行，把我同事都在做的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磷酸铁锂、锰酸锂翻过来搞冶金，泡到盐湖里面去还原的时候，盐湖里其他粒子不应该进去，滋溜锂就进去了，等再抽出来放到一边再氧化的时候，滋溜锂就出来，就不就可以镁锂分离，镁不进去不就镁锂可以分离了。所以呢，我就一样来做，我跟他们做一样的实验，但是他们声称是做锂电，我声称是做镁锂分离，那么我们就做出了新的工艺，这个工艺就可以把我们国家非常头疼的镁锂分离这样的难题，我们就能把它解决了，是吧？好，解决了这个，现在我们在全力再往工业上推。
1: 无论是钨提取还是锂提取，赵忠伟

0: 在稀有金属冶炼过程中一直不走寻常路，
1: 所以冶金一定要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越简单的方法能解决越复杂的问题。到今天实际上锂电的技术发展到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工业应用技术最先进的，锂电的发展是翻着跟头往上涨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技术一定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锂电的任何进展我们都可以从其他学科里面借鉴过来，也许明天我们一下就做出更好的，能把煤锂分得更彻底的，那么更简洁更有效的，成本更低的，那样的话就也许我们一下推广开，我们中国就不必这样守着青藏高原上那么多的世界第四大量的盐湖里面的锂，只不过是镁高一点而已，然后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南美洲往家里拉盐湖卤水，那拉来的主要氯化钠到家里往外提锂，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就好了。
0: 1985年，当时19岁的赵忠伟考入中南工业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学冶金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如今他在讲台上已经站了30多年，科研和教学赵忠伟做到了两手抓。凡是听过赵忠伟上课的学生，几乎都对他讲授的冶金原理这门课印象深刻。很多学生说，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课程，大量枯燥的冶金知识却被赵老师讲得妙趣横生。赵忠伟喜欢画画，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特别爱看赵老师的板书，仅用一根粉笔头写写画画就能把一个复杂的模型以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学生眼前。
1: 今天中国经济腾飞，国力这么强盛，已经到今天我们已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大家更加注重学科交叉，是逆向思维，是吧？不要走老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把冶金做得更好，把材料做得更好。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

0: 更识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四年前，他是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2024年夏天在巴黎，他参加男子102公斤级比赛项目，并战胜两位实力最强劲的对手，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四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备战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纪最大的运动员之一。由于国际举重联合会调整了举重项目级别，两年后在洛杉矶，他将参加男子举重110公斤级的较量。资讯有故事，00后奥运冠军刘焕华，升级的奥运项目，不变的拼命三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4: 去面馆满满当当，人多不是为了热闹，而是高手汇聚，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于是有时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场面，奥运冠军刘焕华自己训练的同时，还抽空给后来国家队的新人答疑解惑，帮着纠正动作。
5: 看别人的练的话，就是能看出发现他们的问题的话，这样对我自己做动作的时候，我也会能够更清晰的去对这个技术动作的一个理解吧。然后而且这次上我们这次国家队集训基本上都是比我小的队员，而且他们也很愿意问我一些，然后我也愿意去帮助他们嘛，就是我们共同进步。
3: 您刚刚听到的是记者今年年初探访中国举重队一次队内集训的情景。这是中国举重队正式进入2028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首次大集训，选拔的队员数量近70人，全部为00后，其中最小的队员15岁，05后队员占比达到40%。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的一支梦之队，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一代又一代举重健儿一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43枚金牌，中国举重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师。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参加了男女共6个级别的争夺，最终取得5枚金牌，创下了中国举重境外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6: 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子102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刘焕华将会出战。
3: 在男子10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刘焕华获得冠军，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去年11月，国际举重联合会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分别是男子65、75、85、95、110公斤级和110公斤以上级，女子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新级别将从2026年8月1号开始启用。级别改变意味着中国举重队的运动员们将根据队内及自身情况，在接下来选择增重或减重以适应新的级别。刘焕华成了那个需要增重适应新级别的人，他要从巴黎奥运会夺冠的102公斤级升到110公斤级。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上个周期就很困难，这个周期又很困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做好自己每一天的训练，我今年的主要目标是亚运会、世锦赛，所以下半年才是真正看到我改变的时候。

0: 2001年8月，刘焕华出生在湖南郴州嘉禾县，自小就是亲戚朋友眼中的乖孩子。刘焕华幼时父母就到外地打工，如今回想起刘焕华踏上举重之路时的点点滴滴，一家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1: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后面选区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妈，教练叫我去学举重，我说可以啊，反正现在是放暑假了，是不是？我说你去练，真的，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妈，你放心，我会很努力的。他说，
2: 我小时候比较胖，就是圆墩的，身高呢也不高，而且爆发力还好，因为小时候特别调皮，特别爱动。我记得当时是跳了一个立定跳，做了15个俯卧撑，然后他就写了张纸条拿给我，让我拿回去，晚上让我爸妈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那里去报道，第二天放学就过去了。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没有接触到举重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家人就会跟我开玩笑，他说我就是举重的身材，就让我去练举重算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了解嘛，我也不知道举重是什么东西，因为很小，我说我不去，就开玩笑。就是当真正我那个启蒙教练来挑逗我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
0: 教练相中刘焕华的原因很简单，他身材壮实，双臂结实有力。
2: 因为我家以前养猪，我就会帮我爸背一些饲料啊，扛在肩上，其实也挺重的，扛在肩上。然后就是他打好猪食之后，我提着那个猪桶很重，我妈提不动的，然后我骑着就跑过去，之后我又抬不上去，那个坎很高，然后我又矮，我就只能推着举起来，然后往里倒。就是以前不懂，以前就是帮爷爷奶奶干活啊，上山砍柴背柴下山，这些都是关于力量的一些运动嘛，就是等于说也是在锻炼身体。可能以前就不知道，以前只知道这些就是干苦力活，但是现在一想呢，其实也还是感谢干的那些活吧。
0: 2013年，刘焕华在嘉禾县五中举重队经过2个月的训练，便被选拔进入湖南省体校。到了2015年8月，他又被教练周胜选中，加入到天津举重队。从此，举重成了这个14岁男孩心中的梦想。
3: 就是那个时候，焕华刚来的时候，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他不到14岁，训练上成绩也不是多突出，因为他那个时候训练年限短嘛，才练了1年多，那时候体重才62公斤左右。但是焕华这小孩有个特点，特别自律，话不多，但是训练特别认真刻苦，特别特别能吃苦，而且特别善于动脑，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小孩。
4: 刘焕华，来自天津的小将，2001年8月20号出生的。
0: 2021年9月，刚满20岁的刘焕华在陕西举行的全运会上获得81公斤级决赛的铜牌。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引起了中国举重队的关注。几个月之后，刘焕华入选了巴黎奥运周期的首批集训名单。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对刘焕华的评价竟和天津队周教练说的一模一样，这个孩子太能吃苦了。
5: 喜欢这个运动员在训练当中这种真是拼的那种状况，给他的外号就是拼命三郎。
2: 3、2、1，冲！我就是累到不行了，就是我容易把自己透支，练得透支了之后，第二天恢复不过来，恢复不过来呢，我还是一样顶着练，因为身边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别人都那么厉害，还那么努力，而你呢？你什么都没有，还不努力，那你不是丢人吗？
0: 刘焕华说，训练拼命是性格使然，但慢慢的他也找到了事半功倍的窍门。
2: 可能就是我自己这个性格的原因吧，太想证明我自己了，这是好事，但是也是坏事。好事呢，就是能积极的训练，然后对训练比较认真，但坏事呢，就是很容易内耗自己。所以我特别讨厌我这个性格，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因为太想要攒成绩了，然后就会想着，哎呀，我不能偷懒，我必须要练这个，必须要练那个，哎呀，必须练得多。到后面一想，因为你很累了，练的质量肯定都不高，你还不如把这个白白浪费的体力留到明天，明天你一个。

0: 更好的精神状态去放到专线上面，放到专线上面，你反而把那个质量提高了，你后面还会轻松一点，就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就到现在，到现在就学会了。哎，这个我今天要主要的是练这个，我要把这个练好，其他的就可以稍微松一点点。
1: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巴黎奥运会周期，举重级别进行了调整，男子81公斤级被取消，队内老将田涛和李大银都选择转战89公斤级。为了在大级别上取得突破，2023年5月，主教练于杰决定小将刘焕华从89公斤级升级至102公斤级。他希望刘焕华能在更高级别上为中国男子举重取得新的突破。
3: 焕华年轻，那应该是要马上出的，你要去挑战的，那我们扩展出来一个级别来备战这个巴黎奥运会。
2: 经过半年多的坚持，刘焕华最终从89公斤开始成功跨级别升至102公斤级。在适应体重变化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举重生涯中快速成长的阶段。
0: 89到102这个期间有一年多的时间沉淀，然后才能在后面比较顺吧，身体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厚度啊，然后机能方面都比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2: 2023年8月，举重世锦赛，刘焕华赢得102公斤级冠军，这是中国时隔26年重夺世锦赛100公斤以上级的总成绩冠军。
4: 刘焕华这场比赛比得太精彩了，希望他继续延续这样的状态，在102公斤级，在巴黎奥运征程当中继续大踏步向前。
3: 很难得的一个孩子，就是这么年轻01年的小孩，自从打了102以后，他每一场比赛他的成功率都是高，都在500以上，那而且他的成绩是在不断的突破，
0: 还是一如既往的练下去，因为你后面还有更大的目标，一定要拿冠军，一定要升国旗奏国歌。
2: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由于当时未设102公斤这一级别，刘焕华以不到100公斤的体重跨级别参加109公斤级比赛，最终他以418公斤的总成绩夺冠。他战胜的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109公斤级冠军，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刘焕华赛后表示，他举起的这个重量在赛前是不敢想象的，以至于成功举起后，他的手开始抽筋。以1公斤之差落败的朱拉耶夫并不甘心，赛后眼含泪水走进新闻发布厅，但谈及刘焕华，他不吝赞美，他能升级别拿冠军真的很优秀，我们衷心祝贺他。赛后刘焕华和队友开玩笑说，我可能是唯一2年内跨过5个级别打比赛的运动员，我就感觉我能行。2年内，刘焕华参加过81、89、96、102和109公斤级比赛，并屡创佳绩。主教练于杰评价，简直可以说是奇迹。2024年4月，在泰国举行的举重世界杯，刘焕华打破了102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为自己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举重运动员要提升比赛级别，就意味着要增加体重，而升级别的同时增重并不容易。刘焕华说，有时候一天得吃5顿饭，吃多了胃也难受，体重上来后，体能和灵活性又要相应下降，又要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刘焕华一度练到吐。但是拼命三郎的绰号并非浪得虚名，训练时教练员经常需要时常提醒他不要再练了。2024年7月底，刘焕华踏上了巴黎奥运会之旅， 他参加的男子102公斤级是奥运会首

0: 次摄像。他的主要对手分别是东京奥运会男子109公斤级冠军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和来自卡塔尔的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金牌得主伊巴科哈。刘焕华后来说，他永远都记得决赛那天走进举重馆的情景。
1: 我永远都记得，真的，因为那场馆很冷很冷，我穿着那个外套，然后又披了一件那个浴袍，我人还在打抖，我不知道是那个空气冷，还是我人紧张的发抖。我在那活动，真的这个手就不自觉的这样抖，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都已经临近比赛了，你都马上要上台举了，就是安慰自己。但还好我是那种可能就像大家说的比赛型的运动员，但是当我摸了杠铃之后，就等于说是把老虎放出笼子里面，它自由了，我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下就没了。
2: 开把重量178，一把非常重要，漂亮，非常稳。刘焕华是这个级别的世锦赛冠军，在这场比赛当中将要面对东京奥运会两位奥运冠军的挑战。
1: 第一把举完之后我就放开了，真的就那种紧张的感觉完全没有，就是已经把整个人已经投入到比赛当中了。
0: 抓举比赛，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冠军埃尔巴赫因为连续试举178公斤失败，提前退出了竞争。
2: 非常遗憾，抓举三次试举全部失败。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朱拉耶夫上场了。在巴黎奥运周期，他具有统治级表现的109公斤级变成了非奥级别，朱拉耶夫非常的挣扎，最终选择征战102公斤级。他场上他的比赛风格非常稳的。
0: 为了紧咬对手朱拉耶夫，刘焕华在第二次试举中直接增加了5公斤，成功举起了183公斤。这个超出平时训练的重量鼓舞了刘焕华的斗志。
2: 来看刘焕华第三把加到186，这是刘焕华生涯抓举最好成绩的创造尝试。成稳，稳住，漂亮，太精彩了。刘焕华总能够在大赛当中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太难得了。刘焕华是一名特别出色的大赛型选手，越是到了大赛当中，他越能够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往往他总能在大赛当中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1: 我就是感觉我能抓得起来。第二把183之后，于老师想让我加185，我就跟他说，我说直接加186，我说我感觉有，我一般做抓举是拉的时候感觉会重一点之后我就不敢发力了。我那天就告诉他，我说我拉的还行，我感觉我支撑再跟紧一点肯定没问题，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于导也相信我嘛。
2: 来看一下朱拉耶夫的最后一把189公斤。没有了。这样一来的话，刘焕华在抓举比赛过后暂时排在第一位。
0: 平举比赛是刘焕华的强项，带着抓举领先对手1公斤的优势，刘焕华采用高开把策略，220公斤。在经过长时间等待后，刘焕华轻松完成了这一重量。
2: 刘焕华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232，漂亮，太棒了。刘焕华他的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整个实力非常厚实的。
1: 220成功之后我还是领先他的，这等于我领先他2公斤嘛，所以我们挺举战术上的安排就会很好安排，因为我挺举是前线。当时有一点小状况，就是因为我抓举太兴奋了，体力可能稍微过了一点点，所以挺举就会状态会感觉差一点，兴奋不起来。
0: 关键的第二把，朱拉耶夫挑战224公斤，未能成功。
2: 没有了，朱拉耶夫失败了。祝贺刘焕华，中国举重队以一个非常成功的战术让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
1: 身上的担子一下就感觉卸了一半了，就没有完全卸完，是因为我还有第三把，我还想试举第三把，然后我就上去举了，然后又失败了，那没办法， 自己也想举起来，但是有点力不从心。
2: 但祝贺刘焕华，巴黎奥运周期，他从89公斤身体重到96，再到102，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这是中国举重在男子大级别的重大突破。我们首次拿到了男子在奥运会赛场上超过100公斤级比赛的金牌。
0: 2025年11月，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举重102公斤级决赛中，刘焕华以414公斤的总成绩超越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该级别总成绩413公斤的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凭借此冠，他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和全运会金牌，成为中国男子举重首位实现全满贯的大级别选手。还不到25岁的刘焕华，如今已经在展望2年后的奥运会了。从巴黎的102公斤级到洛杉矶的110公斤级，刘焕华一直走在升级的路上，而他热爱举重的初心始终未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以家有书香诵经典，君肯家风润万家为主题的兵团国际家庭日主题晚会在65家渠市举行，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将贾静杰、阿扎提古丽等兵团最美家庭的故事搬上舞台，

0: 生动展现兵团儿女在维稳戍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中厚植的家国情怀，涵养的优良家风。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兵团分会场暨十二师兵地旅游资源对接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十二师天润 5G 智慧工厂举行。在文旅资源集中推介环节，来自十二师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轮台县及天润乳业的代表依次登台推介，全面展示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以及现代工业旅游资源。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兵团将出台近百项文旅惠民举措，大力推介兵团文旅品牌。各师市也将推出各类文旅惠民活动，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让广大游客更好领略兵团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红色文化。我们再来关注，体育场地是全民健身的基础载体，也是民生幸福的重要标尺。日前，自治区体育局发布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疆体育场地总数达 9.49 万个，较2024年净增6100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 2.88 平方米提升至 3.01 平方米，首次突破3平方米大关。这意味着新疆体育设施建设已迈入提质增效、全民普惠的新发展阶段。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1月至12月全国共核发绿证 29.47 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 18.93 亿个。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

0: 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公布，为加强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监管，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对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形成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共48条，此次修订新增13条，修改27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三品一械广告监管；二是便利三品一械企业经营活动；三是优化三品一械广告审查制度。再来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同时加大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治理力度，完善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区域品牌商标注册申请指导，及时处置重大不良影响商标。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禁止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 们再来关注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

0: 11.2%。芝士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芝士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芝士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2302.1亿元，同比增长22.8%。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孩子出生之后玩失踪，抚养义务跑不了。抚养孩子既是父母的法律义务，也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父亲在孩子出生之后离家出走，多年来未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怎么办呢？汤女士2011年身患重病，救治时腰部穿刺伤及脊髓神经，导致下身瘫痪，终身残疾。在社区关怀帮助下，她办理了低保手续和肢体残疾人残疾证，残疾等级3级。2016年10月，汤女士经人介绍相亲认识了李先生，双方于2017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此后住在汤女士父母的家里。2018年2月，双方生育一女。然而，孩子出生后不久，李先生因家庭琐事与汤女士发生矛盾，离家出走，至今现已失联长达7年。期间，李先生从未回家看望过孩子，更未支付抚养费，从未尽到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汤女士及其父母多次联系李先生，对方拒绝接听电话，之后他们再也联系不上李先生。因自身处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状态，在李先生离家的7年时间里，汤女士和女儿完全依靠其年迈的父母照顾。2025年5月，汤女士一纸诉状将李先生告上法庭，恳请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并由其抚养女儿。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被告李先生缺席庭审。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多年来持续分居，女儿随原告生活，女儿幼儿园阶段原告花费保教费、学费等共计63620元。原告父母均有养老金，且均向法院表明愿意共同承担抚养原告女儿的义务。原告女儿表示，自己记事以来从未见过父亲，其一直随母亲及外公外婆生活，若父母离婚，他自愿跟随母亲生活。法院经审理认为，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原告与被告在共同生活期间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由于双方不能相互沟通理解，原告与被告开始长期分居，且一直持续分居状态至今，双方没有挽救婚姻的诚意与方法，勉强维系婚姻关系对双方亦无益处。关于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原被告所育婚生女现在已满7周岁，自出生之后大部分时间跟随原告及其父母生活，由原告及其父母照顾，而被告长期离家未归，一直

分居之后，收入各自支配使用，经济相对独立，基于公平的原则，未直接抚养一方应当向对方支付抚养费。结合当地的平均工资标准、社会抚养费平均水平以及在分居期间对子女的付出情况等实际情况，法院酌定被告一次性补偿原告独自抚养孩子期间的抚养费60000元。此外，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从2025年8月起每月28号前支付抚养费900元，直至女儿年满18周岁为止，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本案承办法官汪露露庭后表示，每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都牵动着公众的目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优良家风倡导的是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相互帮助、共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本案原告是残疾人，家庭条件较为困难，自婚生女出生不久，被告便出走不归。本案判决的意义不仅为未成年人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还充分肯定了残疾人母亲独自抚养孩子的辛劳，更是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不可动摇的底线，无论婚姻状况如何，都不能成为逃避的借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0: 重的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9: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良景律师事务所的孙颖超律师。孙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孙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离婚后孩子10余万元的培训费用是否属于抚养费呢？虽然夫妻缘分已尽，但抚养孩子责任未了，面对未达成共识的培训支出，双方又该如何协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子女培训花销未经商量，抚养费的范围存在争议。2014年，王某和李某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李某直接抚养教育，但在2016年的时候，李某因王某未向其支付抚养费，向法院提起了抚养费纠纷诉讼。当时法院判决王某每月承担女儿的抚养费800元，直至其年满18周岁为止。

0: 此后，女儿在高中参加艺术集训以及后续的集中高考辅导，花费了10余万元。高考之后被某大学录取，缴纳大学的报名费12000元。截至大学报名时，女儿尚未年满18周岁。李某认为，女儿参加艺术培训以及高考辅导期间的费用支出，大学报名费费用巨大，一年花费了10几万元，王某也应共同承担，故再次向法院提起了抚养费纠纷诉讼。王某呢，则表示其已经按照了此前法院判决，如期足额地支付女儿的抚养费，不应再额外付钱。况且李某支付培训费用等事宜未与其协商。那么花销超出了基本教育支出的这个范围，王某是否应该分担呢？孙律师，
1: 王某依法可不分担培训的相关费用，因为参加上述培训前，李某没有就培训及费用支付事宜与王某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虽然艺术类的相关培训集训有提升高考水平能力的可能性，但在一年左右花费10几万元，明显超出了基本教育支出的范畴，而且李某未能举证证明该支出属于必要的费用。
0: 那么其他的费用王某需要承担吗？孙律师，
1: 因为婚生女在大学正式入学时没有满18周岁，结合王某每月仅负担800元抚养费，是很难满足支付婚生女12000元的大学报名费的。因此呢，由王某承担12000元的大学报名费用的一半是合理的。
0: 来看一下案例的后续。法院呢判决王某承担婚生女大学报名费的50%，并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法院这么判决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孙律师，
1: 一般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是否分摊，应当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协商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2条的规定，抚养费一般包括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其中教育费在司法实践中呢，主要包括学费、书本费及孩子必须接受的教育项目相关支出，比如说购买校服、参加学校比赛等。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比如参加各种补习班、兴趣班、课外班、各种择校的费用等，往往是不被计算在教育费范畴内。依据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在本案中呢，母亲可以提出增加抚养费，婚生女也可以向父亲主张超过原判决数额的合理要求。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不会因为父母离婚而消除，作为父母仍应本着为孩子健康成长成才负责的态度，积极的协商沟通，敢于承担责任。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李女士和男方之前是高中同学，事前呢对她的身体不了解，为了占一个特别纪念日的彩头，仓促领了结婚证，之后却发现她有疾病，存在生育能力障碍。李女士想问一问，能申请撤销婚姻吗？李女士呢手头只有录音，现在要求对男方进行身体检查，她既不配合，也不想到法院去承认婚前欺骗，能申请撤销婚姻登记吗？孙律师，
1: 可以的。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都应向民政局申请，但是民政局是无法撤销婚姻登记，撤销婚姻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此处的重大疾病呢，一般指严重影响夫妻共同生活，并且难以治愈。

0: 治愈的疾病，主要指性病啊、精神病啊或者急于传染的其他疾病，男方患有重大疾病且难以治愈的事实，应当由女方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这个证据呢，一般包括医院的诊断记录、治疗方案等。 仅凭录音呢是无法让法院认定有存在撤销婚姻的事实。此外，民法典还规定，一方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此，如果女方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已超过一年，或者无法掌握 男方确实患有重大疾病的相关证据，但是仍坚持认为男方的疾病已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建议呢女方向男方提出离婚，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呢，可以向被告，也就是男方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
1: 嗯，好的，感谢孙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起并定于每年5月18日举行的全球性庆祝活动，旨在唤起公众对博物馆角色的认识，并促进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今年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其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意在强调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2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6度到2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3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阴天，14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0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多云，6度到23度，十师北屯市阴天，6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8度到2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0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

0: 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良景律师事务所的孙颖超律师。孙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孙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欠钱迟迟不还被起诉，不服判决反而在网上攻击对方。借钱容易还钱却难，一场债务纠纷升级成了网络闹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拒绝还钱却在网上称自己被敲诈。阮女士在2022年11月分两次向韦先生借款3000元，并承诺于2023年的年初偿还，如果超出约定时间需要支付违约金。但到达约定时间之后，韦先生多次从外地过来催收，阮女士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韦先生于是决定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2023年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判决阮女士向韦先生偿还借款本金、违约金、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5000余元。然而，阮女士对判决结果不满，非但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反而在网络上发布了题为《关于敲诈钱》的文章，声称自己只欠韦先生3000多元，却被敲诈5000多元，并配发了与韦先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法院判决书照片作为证据，恶意重伤韦先生。阮女士在网上有数万粉丝，该文章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大量的质疑和贬损韦先生的评论。此外，阮女士还多次在朋友圈公开谈论韦先生的私人生活，进一步侵犯了韦先生的隐私和名誉。面对阮女士的侵权行为，韦先生多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要求其停止侵害、删除文章并恢复名誉，但阮女士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无奈之下，韦先生于2024年4月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阮女士赔偿名誉、精神损失、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9000余元。最终呢，法院判决阮女士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0: 驳回了韦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阮女士的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决呢？孙律师。
1: 因为阮女士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贬损韦先生的恶意，客观上也对韦先生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所以呢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阮女士对之前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满，应当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寻求解决，而不是在网络上发布不当内容。韦先生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提出赔偿的请求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阮女士在发布平台上有上万粉丝，其贬损韦先生的言论直接导致韦先生受到了一定的负面评价，客观上给韦先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和精神压力。韦先生有权向阮女士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韦先生与阮女士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及由此引发的矛盾不属于隐私的范畴，且韦先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因阮女士的侵权行为产生了误工费和交通费等损失，最终判决阮女士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驳回了韦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0: 那么遇到网络侵权行为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您来提个醒吧，孙律师。
1: 好，遇到网络侵权行为时呢，我们应及时保存证据，并向有关部门举报或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阮女士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和诚信原则，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在网络时代呢，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并且广泛的，但是我们公民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也应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矛盾和纠纷，应当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解决，而不是采取过激行为或散布谣言、恶意重伤他人的方式报复。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张先生和妻子202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因为小舅子的个人原因无法分期购车，所以车辆上户在张先生妻子的名下。现在呢，张先生的妻子闹离婚，张先生能不能分割妻子名下的这辆车呢？孙律师。
1: 离婚时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是小舅子借名买车，那么该车就属于小舅子的财产，是无法要求分割的。如果没有被认定为借名买车，那么这个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先生是有权进行分割的。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如果他的妻子在婚后购入了一辆车并登记在自己名下，车辆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以请求分割他妻子名下的这辆车。但是如果他的小舅子与他妻子之间属于借名买车的关系，即小舅子为了规避购车的政策，通过约定的方式约定这辆车虽然登记在妻子名下，但实际归小舅子所有，而且小舅子支付了购车款并存在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行为，那么小舅子才是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该车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车辆的主张可能就无法得到支持。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孙女士咨询了一件事情，她的孩子呢7岁半，孩子的手在学校被同学不小心踩伤，去拍了片子，医生说没有骨折，让回家养着，但是至今呢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孩子被踩伤的小拇指连接手掌处仍然肿胀，并且小拇指不能伸直，医生说可能是肌腱断裂，让再恢复3个星期看看情况。那么他们把这些情况呢告知了对方孩子的家长，他们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和答复。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该怎么办呢？孙律师。
1: 孩子的手在学校被同学踩伤，是有权要求 对方孩子的监护人，也就是对方孩子的父母承担相应的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如果学校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存在一定的过错的，也可以要求学校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孩子受伤时17岁半，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学校应承担侵权责任，除非呢学校能够证明他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如果存在学校对学生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老师在发现危险时没有及时制止，或者孩子受伤后没有及时通知家长并将其送医等情况，学校也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在具体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先了解事情的经过，查看学校公共监控视频，如果对方孩子和学校存在过错，在孩子伤情稳定或者治疗结束后，与学校对方孩子的家长三方呢共同进行协商，就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的承担方式达成一致。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法院起诉来维护孩子的权益。好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
0: 2024年11月，刘丽与物业签订了装修服务协议，交纳装修押金3000元，有合同和收据。 2026年1月份装修完成之后，他拿着收据、身份证的复印件和银行卡去办理退款，物业受理，但是迟迟没有下文。咨询的时候呢，答复都是在办理，已经拖了3个多月了。那么，请问如果物业迟迟不退押金，他应该如何维权呢？孙律师。
1: 如果物业一直不退押金，我们可以先向物业发送一份正式的书面催告函，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完成了装修并提交了退款所需的材料，要求物业在合理期限内退还押金。如果物业仍然拒绝或者拖延退款，可以向当地的房管局等部门进行投诉，请求以上部门介入调解处理，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 建议呢，先仔细看一看双方签订的装修服务协议中是否有押金退还的条款。如果协议中明确规定了退款的时间和方式，但是物业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可以依据相应的条款进行维权。如果协议中没有押金退还的条款，那我们根据押金的性质和目的来分析。 押金通常呢是作为装修协议的一种担保方式，目的是确保业主在装修期间履行义务。如果已按照物业管理规定完成了装修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那物业应当退还押金。
0: 好的，感谢孙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16次，哦，燕子，你看，可以，可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点11分，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3: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沿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2: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4: 看看漂亮吧，
3: 这是正宗的随喜的企划货。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4: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3: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 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
2: 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3: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2: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5: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0: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买房就送60平方米，开发商承诺成了空头支票，法院判了。当初说好赠送60平方米，美美的购房之后，赠送面积却迟迟不见踪影，这又是什么操作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董某在某楼盘看房的时候，销售人员呢曾以现场介绍、口头允诺、发送短信等方式表示，如购房就将与案设房屋相邻的部分封闭公共区域位置60平方米送给董某使用，并承诺会将该区域铺设好地板砖后和房子一并交付。随后呢，董某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约定由董某购买位于二楼的案设房屋。但是合同另约定，销售人员的口头介绍仅供参考，不作为对交楼标准、交楼设施及环境等的承诺或具体标准。之后，董某支付了房屋的全款，但是直到收楼日，开发商也未履行赠送面积的承诺。董某于是起诉，要求开发商向其赔偿未如约赠送的公共区域面积对应的价款，并支付违约金。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开发商是否需要承担赔偿呢？孙律师。
1: 开发商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因其销售人员通过口头及发送短信的方式向董某明确承诺赠与60平方米，董某也据此签订了购房合同，双方就赠送案设公共区域达成了合议。虽然购房合同约定销售人员的承诺仅供参考，不作为交楼标准，但因该条款是开发商利用其优势地位预先拟定的，对购房人是明显不公平的，且该条款排除了开发商所做商业广告和宣传资料成为邀约的可能性，内容与法律规定相抵触，属于无效条款。在本案中，因开发商允诺将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面积明确赠送给某位业主单独使用，必然会损害全体业主的利益，故该部分赠送内容属于无效。开发商明知是公共部分还对外赠送，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该承诺行为对董某的签约意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却导致董某可独自占用该部分区域的合同目的落空，开发商应对此承担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而董某在购房时也明知该位置属于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却仍坚持购买，同样也具有过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客观损失情况，酌定开发商赔偿董某损失50000元。因双方关于赠与的约定无效，无效合同不产生违约责任，故董某有关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那么对待赠与承诺，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孙律师。
1: 开发商在促销的时候应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共有部分赠送给单独业主，此类不实承诺的行为不仅会损害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也会扰乱房地产市场销售的秩序。即便最后如约赠送，其他相关业主也有权要求开发商或受赠业主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将会造成更多无谓的纠纷。因此呢，我们购房人购房时应谨慎对待开发商的赠与承诺，查明赠送部分是否属于公共部分，开发商和购房人共同执法守法，才能营造风清气朗、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房地产市场环境，实现真正的双赢。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母亲再婚之后贷款150,000逾期，她过户给女儿的房子会被拍卖抵债吗？董女士的母亲和他人再婚之后，在银行呢贷款了150,000，三年之后，董女士出钱装修了母亲在农村宅基地的房子，后来房子也过户给了董女士，而关于修房子，母亲没有出一分钱，贷款的钱也全部用在了他的新家庭。董女士咨询，现在母亲银行贷款逾期了，房子会被法院拍卖吗？董女士是母亲唯一的女儿，要帮她还债吗？孙律师。
1: 在法律上呢，董女士没有义务替母亲还债，过户到董女士名下的房子也不会被法院拍卖。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呢，父母所欠下的债务并不需要子女偿还，根据民法典第18条的规定，母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对自己的债务负有完全的责任，子女呢并没有义务替他还钱。但是如果董女士在母亲贷款时作为担保人签署了担保合同，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其次，农村的宅基地呢，实行的是一户一宅的原则，即以家庭为单位，对本户的宅基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由于房屋呢成功过户到董女士的名下，说明董女士也具有该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同时，依据民法典第352条的规定，家庭成员在自家宅基地上合法建造住宅，自房屋建成时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呢是由董女士出资建造的，在房屋过户后就属于董女士的财产，她母亲贷款逾期并不会拍卖她的个人财产。最后呢，虽然董女士没有法定的偿还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禁止她自愿为母亲偿还债务，所以建议呢，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本着家庭和睦的原则，考虑一下是否为母亲提供经济帮助。
0: 好的，感谢孙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十双河市 FM100.6， 六十五家渠市 FM88.2， 七十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良锦律师事务所孙颖超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孙颖超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法律顾问和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等领域的法律服务，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熟练，曾为多家政府单位、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99948268，18199948268。 方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5: 创新乃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7: 6个斗战就是对两军
8: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现老兵照片和志愿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给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
16: 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
17: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平安是城市发展的底色，是百姓心中最暖的期盼。在乌鲁木齐与昌吉交界的城乡融合地带，有这样一支基层公安队伍，他们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用主动警务守护一方安宁，用智慧防控破解治理难题，用群防群治凝聚统心力量，用多元调解化解万家烦忧。从一级公安派出所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头屯河派出所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基层特点的平安建设之路。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全国第四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兵团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的所长陈俊杰和案件组负责人崔凯旋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兵团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16: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的民警崔凯旋。
17: 好，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有请陈所长哈，先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您所工作的头屯河派出所它的区位特点，包括辖区的基本情况，为什么说这里是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呢？
15: 那头屯河派出所位于这个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头屯河农场呢，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位于头屯河区西沿，东临乌鲁木齐国际陆路港，西与昌吉市呢隔河相望，毗邻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南接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片区，北连乌鲁木齐铁路集团集装箱中心站及综合保税区。头屯河农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节点，形成三区两园的产业布局。这三区两园分别是城镇生活服务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文化旅游休闲区、钢级产业园、商贸物流园，拥有头屯河森林公园、屯河畔花田林海景区等旅游项目。辖区呢总面积43平方公里，辖3个农业联队、5个社区，总人口约3.1万， 辖区由汉、回、维、蒙等28个民族构成。伴随着农场创新、产业、生态、旅游的大开发、大建设，警情纠纷多，维稳任务重，工作体量大，是以考量着派出所的智慧与担当。这个我们2025年呢，头屯河派出所共接触警3600余起，
18: 嗯，
15: 这个所立的这个行政治安件是253起，
18: 所以说它也是咱们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哈。其实刚才可以听得出来，咱们辖区的旅游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哈，而且辖区多民族聚居，又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那么这样的复杂环境，给咱们的公安工作有带来哪些特殊的挑战吗？
15: 这就要从头屯河农场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说起。头屯河农场辖区呢，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18: 嗯，
15: 流动人口多，车流物流往来频繁，要素管控难度大。就是头屯河农场呢，这个属于这个商贸物流企业比较多的企业，
18: 嗯，
15: 人员流动特别大。那么比如说一个案件，从我们接触警到出警，然后呢把这个违法行为人这个抓获啊，到这个办理案件，那么这个行为人有可能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间，因为他这个车，他因为从事物流企业的嘛，
18: 对，
15: 他这个车辆要继续运营，那么他不可能坐着等着把这个案件办完，
18: 嗯，
15: 那这就要求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按照这个程序和实际证据的这个搜集啊，尽快的这个依法依规的把案件尽快的办结，这就给我们在办案方面带来了这个挑战。
18: 嗯，而且这个效率一定要快啊。
15: 对，效率必须要快。
18: 嗯，那么从一级公安派出所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这一荣誉的背后，您觉得派出所最核心的工作理念是什么呢？
15: 我认为是服务。因为近年来呢，头屯河派出所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精神的这个要求，践行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紧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核心要求，坚持做到发案少、秩序好，小事呢不出连队，大事呢不出团场，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在这里我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小故事。
18: 嗯，
15: 我们辖区呢有一个杨阿姨，这个卧病在床呢30年，因为呢她是在这个以前来到咱们新疆时间呢，由于这个原籍办理户口时间呢，这个把他的这个身份注销掉了。
18: 嗯，
15: 那么杨阿姨在新疆，到了新疆之后呢，她30年没有户

0: 机。那么现在呢，有卧病在床，这个所有的这个医保呀、社保呀，因为没有身份，给自己的生活呢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户籍民警鲁曼曼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呢，然后主动上门，了解到牙医的这个实际困难，那与原户籍地取得联系，经过多方的努力，在我们头屯河派出所，也就是在我们头屯河农场辖区，给牙医恢复办理了户籍。我呢还清晰的记得，当我们这个户籍民警鲁曼曼同志呢，把这个身份证送到杨阿姨的床前时间，杨阿姨真的是泪流满面，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我是真真正正的一个有身份证的人了。这样呢，就给杨阿姨在这个就医啊，在这个社会生活，在申请这个低保方面，都提供了大量的这个便捷之处，啊，所以说。头屯河农场呢现在也是提供上门办一次办啊的这个服务理念，加强我们的这个窗口服务啊。我们的鲁曼曼也是获得了兵团最美人民警察。
1: 其实我觉得上门办哈，这个咱们的工作，咱们的业务不光是办到了家里，也是办到了老百姓的心里。
0: 对，
1: 那么现在派出所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哈，那么在基层落地的时候，咱们是怎么样去理解主动警务和预备警务的呢？
0: 这个按照咱们这个公安部的这个要求，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理念，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呢，一是打造警务综治一体化运作新模式，在这个师垦两级局单位的坚强领导下，在我们头屯河农场单位的强烈支持下，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充分依托头屯河农场综治中心这个社会治理枢纽，积极推动警务综治一体化，那么警务室和整体联动的运用模式，实行综治干部、社区民警、公安综治力量统一管理，联动融合，将公安信息采集、人口呢管理、矛盾的化解、治安的防范、服务群众等业务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加强警务综治关联运转，推动实现小事一网解决、大事全网联动。那么2025年呢，我们头屯派出所呢共摸排矛盾纠纷829起，化解829起，调解化解率呢是100%，群众的满意率呢达到99.8%。二是呢，构建力量资源融合共享新格局，按照社区民警专职化的要求，配齐配强社区民警，推动公安警力下沉网格、扎根网络，将公安网格警力与网格员、网格志愿者等网格力量全面整合，结合咱们这个农场推动的楼栋长、网格长、单元长，把这些力量统一起来，那么打造全要素的网格化管理队伍，有效地提升社区民警工作效能和社区网格化的治理效果。我们现在就实现了这个网中有格、格中有警的这个有机结合，在这个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重点人口服务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三是呢，创新网格、警格激励保障新机制，建立社区民警工作质态评估机制，以见警率、群众满意率、可防性案件发案率以及民警对辖区治安要素熟悉率为重点，引导激励社区民警做专做实网格警务本职专业，建立社区警务品牌孵化机制，推动形成万警创新锐意改革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凯旋警务室特色亮点和典型样板，形成枫桥经验落地生根的这个兵团模式。
1: 另外我了解到咱们所是打造了公安警务新模式哈，那么这一模式它具体是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透过枫桥经验呢，不难发现，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的好的地方，都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好的地方。枫桥经验呢，在新时代要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使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枫桥经验的独特优势，凝聚群防群治的民治民心，打造互动治安共同体，把基层党建工作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警务工作的全过程， 真正把基层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优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互动治安共同体。那么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呢，也是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按照一支部一品牌，头屯河派出所呢打造的七彩党建这个品牌。我们把这个党建工作也推到了我们的这个义警这个服务队，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上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党小组。那这是党的这个领导是我们这个头屯河派出所践行枫桥经验的最大的优势。
1: 咱们依托农场综治中心统筹了多方力量，那么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实现高效的联动，避免各自为战呢？
0: 这个呢，一方面呢是将基层警务与社会管理呢深度融合，针对辖区呢三区两员的产业布局，那么前面我也讲了三区两员，依托社区联队实施公安机关警格和农场社区网格互嵌互融，实现呢网中有警，警中有网，将社会治安积极分子、社区网格长、楼栋长有机结合，广泛呢搜取辖区的社情民意，注重把握管理的前端，着力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源头与参与度、生活家园的满意度、平安有序和谐度，走出了一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新路子。二是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各项工作始终，推行党员社区民警兼任农场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非党员民警呢兼任社区副主任或者主任助理等经验做法，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明显。派出所党组织健全，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等制度落实到位，党建呢活动有阵地、有载体、有措施。三是呢将民生热点与法治善治紧密的结合，此外呢持续不断的组织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个我们这个进校园呢主要是采取了这种五防，比如说是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这个交通事故等等，包括推动的这种消防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宣传，为广大在校的学生也提供了良好的这个法治教育。同时呢近年来呢我们还帮扶辖区呢各类困难群众200余人次，这个新时代枫桥经验呢不断充实新的内涵。
1: 不管您是进校园进社区，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就是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呢还是比较欢迎的，因为呢他们对这个人民警察呢说实话是有种崇拜感。所以说我们的社区民警都兼着我们这个学校的法制副校长，也会实时针对校园的安全啊，比如说我们的社会防电诈的宣传，我们也会推动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广大这种家长呢可能白天忙于工作，
1: 对
0: 我们日常这个宣传呢可能有时间是见不到，等晚上家长回来呢就工作了一天也比较累，那我们上门宣传这个效果呢有时间不是很理想但是必要的宣传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针对这个小学，比如说5年级以上的，他们都能听得懂了包括咱们这个7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学生，我们做好这个电诈宣传的同时，让他们回去作为这个小的这个电诈宣传员给自己的父母亲呀、爷爷奶奶呀，包括周边的这个朋友进行宣传其实这个宣传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家长呢有时间可能听教科书式的宣教这个可能是事倍功半，但是呢他们在询问孩子这个学习的同时孩子的讲一讲今天我们在校园里都有什么事情有趣的事情今天那个警察叔叔来给我们宣传什么防电诈宣传了比如说是这个什么婚恋诈骗了，比如说刷单诈骗了比如说是交友诈骗了等等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当这些学生给父母亲微妙微笑的讲出来的时间呢，我想我们的电诈宣传是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这个今年就是在2026年度我们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辖区还是这个电诈案件还是零发，
1: 所以可见咱们的宣传效果是落到了实处，真的是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那另外像咱们针对于商贸物流包括重点行业的一些监管，是怎么样去筑牢这个安全防线，防范风险隐患的呢？
0: 桃屯各派出所呢，在商贸、物流以及重点行业监管中，始终呢坚持派出所主防的工作理念。

0: 在微爆物品、娱乐场所、废旧回收、加油加气站、旅馆宾馆等治安重点行业，我们呢通过常态化的巡查与清查，最大限度的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消除安全隐患。
1: 嗯，另外我关注到咱们开展社区警校常态化安全宣传哈，这一创新举措对于提升群众安全意识有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吗？
0: 社区警校呢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呢在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1: 嗯，
0: 它那个通过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宣传与精准滴灌式的定向教育相结合，对提升群众安全意识产生了从知到防再到共治的深层次效果。一是呢从被动知晓到主动防范的这个认知升级，二是从简单知晓到肌肉记忆的行为重塑，三是呢从个体警觉到群体免疫的氛围营造，四是从警民隔阂到双向信任的这个关键构建。那么我们社区警校还是实时开展培训啊，比如说春季啊，我们针对大风天气多、天气干燥、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单元长、网格长啊进行培训啊，这个进行消防方面的这种安全。比如说针对春季春播这个开始的时间，我们就会对辖区这个职工群众啊，对田间地头的这种安全呢进行了防范啊，防范物品的这种被盗，防范这个在田间地头焚烧垃圾容易引发这个消防火灾的这个事故。那么针对比如说近期发生的典型性的诈骗案件，我们也会集中辖区的治安积极分子、我们的网格长、楼栋长啊，以实际案例啊进行宣防。那这样的事件呢，就是说结合我们辖区就是群众身边的实际案例啊，可以能够产生同频共振，产生共鸣，使我们的这个宣传效果刚才讲了，一定是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我们比如说这个春天开始骑电动车的人多了，因为在这个农场普遍呢对这个交通安全的认知呢普遍比较低，那种骑电动车呢不戴头盔这种行为时有发生啊，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巡逻民警啊，通过这个在这个路边啊街边，我们呢会做有效的提醒啊，为了这个交通安全，为了避免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伤人啊，我们提醒啊还是要把头盔戴上。那这样的情况呢也减少了这个辖区的交通事故的这种发生啊。比如说在这个夏季啊，夏季来了，因为农场嘛在这个农业区它还是有这个渠道啊灌溉，比如说我们的沉沙池到夏天是有水的，那我们就实时的进校园啊，或者说是把我们的网格长请到我们的社区警校进行防溺水的安全防范，就是说通过对广大家长的教育，尤其是暑假针对孩子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管理，不要到这个野外去游泳，有效的减少了辖区这种溺水事故的这种发生。所以说这个社区警校的实体化的运作呢，也是有效的拉动了派出所和这个辖区职工群众的这种警民关系，也普遍的得到了这个大家的这种好评。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枫桥经验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五月十二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扶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动，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4: 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6: 这个斗战就是对两千，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8: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高质积累，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
15: 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枫桥新燕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那另外呢，我也关注到哈，咱们社区民警治态评估机制是以自律为核心哈。那么这套体系是怎么样去激励民警能够沉在网络坐实到基层呢？
14: 头屯河派出所呢配套建立了社区民警工作治态评估机制，以见警率、群众满意率、可防性案件发案率以及民警对辖区治安要素的熟悉率为重点，做优做实群众警务，牢固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工作理念，紧紧聚焦经济、社会新形态、新变化，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呢新需求、新期待，不断的解放警务理念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管服效率效果，让公安服务管理各项工作更加迎民心、顺民意，让新时代警民关系距离更近、治态更佳，努力实现发案少、秩序好、平安不出事、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这个提高辖区的这种见警率，那么我们会在这个比如说到夏季这个群众的户外活动较多，比如在我们融合广场，那么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这个步巡和车巡的这种力度，这个提升街面的见警率和管事率。比如说在这个夜市，我们会在11点，就是晚上的23点左右针对这个喝酒的人员较多，我们会做友善的提醒，饮酒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这个其他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有很多这个打架都是酒后这个造成的我们做到这个适量的饮酒，那么我们会做到打架的这种成本的一种宣传这个就是打赢了坐牢，打输了身体受伤，打赢了要被罚，被治安管理处罚要被行政治安拘留那么打输了呢，那你自己受伤了那要受罪等等，这种善意的这种提醒， 当然我们还会做出对群众的满意率，比如说我们这个辖区的民辅警有没有入会啊，有没有做这个电站的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这种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民辅警有没有入会啊，有没有做这个电站的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这种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安全这种检查，有没有做到实时的提醒啊，比如说夏季我们辖区的小餐饮也比较多啊，那个定期的会要让去清理这个油污啊。其实刚开始群众是不理解的，说哎你们那个人民警察管的这个事情太多啊。当辖区有两家这个小的餐饮业，因为没有定期这个清油烟，就是做饭或炒菜的过程中间呢，因为火比较大，就把这个抽烟机上这个油污就着火之后呢，他们就非常这个贴近的讲，我们的社区民辅警啊不是管的宽，是对我们日常的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有利的贴身的这种服务。每当去检查时间，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声音，就是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都是挑大拇指。警察来了就知道，哦，我们这个抽烟机的油污它也要做定期的这个清理了。其实定期清理，可能说不管是自己清洗也好，找专业的人员清洗也好，那花的经济代价呢是比较小的。但是，一旦引起火灾事故这种发生时间呢，那么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比较大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可防性案件这个发案率。我们就针对辖区这种可防性的案件，比如说盗窃，我们会实时的去检查小区的这个，比如说地下室的门是不是锁上了，地下室有没有放贵重物品的这种提醒。然后呢，我们会开展这个零点行动。什么叫零点行动呢？就是我们每天的凌晨，我们的社区民辅警会深入这个街道路边，看看这个停到街道路边的车辆，我们会拉下车门锁上的我们就不做提醒了就证明这个车主的安全防范意识比较高。那么针对没有锁车门或者忘记锁车门的这些车主，我们会打个电话，因为现在每个车前面都有联系方式呢，我们会做善意的提醒您的车门今天忘锁了，为了防止这个盗窃您的财务损失请您把车门锁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减少了我们辖区拉车门盗窃这种案件，也是受到了辖区群众的好评。那么通过一系的做法，那么辖区的这个警情和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那么对辖区治安要素的这个熟悉也是一样的，我们社区民警深入到辖区的重点企业，通过最小应急单元和最小作战单元，我们的熟练程度也就是开展了这个重点单位发生事故先开展自救这种情况，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一键报警器，我们的专业力量会迅速到达开展处置。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拉近了和一些企业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比如说是针对一些重点的企业我们会实时的对企业法人、企业的财务人员、企业的

0: 采购人员做好这个防诈这种宣传，因为这个企业人员和企业的财务人员和这个采购人员，那一旦这个被骗，数额都是比较大的，我们会适时的拿出全国一些普遍性的案例或者发生到我们身边的案例，使我们的企业法人和这个财务人员和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采购人员在履行合同进行支付的同时，会强化一些这个事情或者说票据的一些核查，避免在这个进行这个网络诈骗，避免这个财务的这种损失。那么通过这几个包括这个就是四律的这种为核心的这种构建，我们的社区民辅警啊能扑下身子深入社区工作，在社区工作到田间地头，这个拉近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关系。我们社区民警一到这个下社区，总是有亲的称呼，哎，小张，今天你又来了。我们听到这种称呼真的是对我们派出所最大的鼓励和褒奖。
1: 确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真的是事无巨细哈。那我们知道像现在呢，智慧警务也是当下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咱们派出所在科技赋能防范上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吗？
0: 头屯河派出所呢是整合辖区千余个摄像头，19个这个智能门禁系统和158个物联网感知设备，我们实现了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视频监控的全覆盖。那么针对案件高发的区域，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防范跟着风险走，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巡防精准性。我们辖区家福小区为例，通过这个加装智能感知设备，分析研判盗窃案件发案规律，提高巡逻的这个精准性，那么盗窃案件呢同比下降了60%。
1: 另外我了解到咱们组建的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哈，从2013年组建至今是一直保持非常好非常高的活力和影响力，这个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我就要说一下，我们是继承了他们兵团的这种老兵精神的这种成果。那么熟悉兵团的人都知道，因为我是个兵三代啊，我从小在连队长大，所以我对这个咱们兵团的连队呢是非常了解的。就是在以前我们兵团的就是团长的连队，活跃的一支队伍叫三老巡逻队，就是退休的老职工啊，老军垦在这个田间地头劳动的时间承担的看家护院的这种工作啊。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这个组织农场的老军垦、退休老职工、退伍老兵组成了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那这些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呢积极发挥退休不退色的这个优良传统，在这个反电诈宣传、小区安全防范消防隐患的排查、重点人员的帮扶教育等等，发挥自身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人熟地熟的优势。因为有些退休的老军垦、老职工他们在这个连队啊，包括在咱们社区的威信和威望是非常高的，就有些这个重点人员啊，他可能不听这个社区这个网格干部的可能不听咱们这个警务室辅警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老军垦一到说两句他们是非常非常听的，他们也信服所以说在这些方面他们真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了社区呢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么这个老兵警长呢是我们凯旋警务室发起的。
1: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崔警官来跟我们说一说，从一支队伍到五个志愿分队，老兵警长这个品牌它是怎么孵化出群防群治这样一个矩阵呢？
2: 从单一的队伍发展成五支志愿分队，老兵警长品牌以退伍军人为这个骨干核心，通过整合辖区的老党员，包括商户、物业还有热心的一些群众，这些力量分别组建了这个专项的志愿分队。我们精准地划分了这个巡逻防控呀，还有这个隐患排查、矛盾调节、便民服务等职能，我们要做到统一的管理。同时还有这些服务标准和联动机制，以这个老兵警长标杆品牌做示范引领，带动社会的力量广泛地参与进来。从原来的一支队伍单打独斗，变成大家组团共同治理，层层延伸到治理的触角，全面构建起全覆盖、多元协同的现代化群防群治的矩阵。
1: 那么在日常的具体的工作当中志愿服务队在比如说信息收集、隐患排查、包括矛盾的化解当中，是扮演着怎么样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呢？
2: 总共从三个方面来说吧。

0: 第一呢是这个身份的不可替代，退伍老兵的责任担当加上志愿者的公益属性，再加警长的警务联动，三重身份叠加，公信力、亲和力还有执行力兼备。第二呀是能力的不可替代，这个纪律性、责任心、熟悉度更能适应当前的一些工作。三是作用不可替代，补充了这个警力的不足，补充了这个基层的人手的短板，同时补充了这个与群众沟通的缝隙，构建前端感知、前端排查、前端化解的基层治理闭环，是平安建设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1: 另外我了解到在2025年志愿队伍是走访1000余次，整改200多处的隐患，那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体现了怎么样的一种警民关系呢？
0: 这些数据彰显了深厚融洽的新时代的警民鱼水情，老兵警长志愿服队它是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主动深入街巷楼栋排查风险隐患，打通了基层治理服务的末梢，群众会主动配合走访调查自觉地整改这些安全隐患，体现出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警民双向联动、同向发力，志愿者当好这个桥梁纽带，这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凝聚这个共治合力，既展现出这个警民同心共建平安的良好氛围，也印证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携手防范风险的自觉担当，筑牢了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根基。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在这个我们辖区的物流园发生了一起劳资纠纷，当天刚好是我们服务队的蔡叔值班，得知这个纠纷以后他首先第一个是联系了我们警务室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了事发地就是这个物流园找到了这个求助者了解了这个事情的情经过，总共是这个物流园欠了这个司机总共是2万块钱的运费一直没有结。首先第一个，咱们服务队的调解者和这个警务室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事发地能够靠前的去调解，也避免了让这个求助者他不知道去哪里求助应该去找谁，然后也是为他们节省了时间。在了解完以后这个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吧最后面是物流园的负责人将这2万块钱的运费这个当场给这个司机结清，司机当时也是情绪也比较激动也是对我们表示了感谢。第二个是这个志愿服务队其实还承担了一个叫帮扶救困的这么一个工作职责，我们辖区服务队的吕叔他常年也是帮助我们辖区有一个独居的维吾尔族老大妈这个维吾尔族老大妈常年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生活居住，吕叔知道情况以后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去看望一下他。我记得有一次去到家中以后发现这个维吾尔族老大妈这个感冒了生病了，但是她因为身上没有钱可能是也不舍得去花这个钱去买药去治疗，吕叔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这个第一时间带着她到辖区的药店去拿了感冒药，然后这个药店的这个老板一听说是这个老兵警长志愿服队的人带着辖区的困难群众来买药，而且是自掏腰包，他当场就说了这个那我也为这个社会献一份爱心这个药钱就不收了，就算是我来给老大妈支付了其实这种也是体现了这个老兵警长志愿服的这种精神的传承吧也是带动了辖区的热心群众共同参与到咱们这个整个辖区的社会治理平安共建这么一个活动当中。
1: 那在平时的工作当中面对复杂多样的矛盾纠纷，咱们是怎么样去整合多方的资源形成化解的合力呢？
0: 我们首先整合的是公安、司法、社区、网格员、志愿者服务队和行业部门多方的力量，来打破这个部门之间的壁垒打通协作的壁垒，统筹了这个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各类资源，分类对接婚恋、邻里、物业、

0: 劳资、治安纠纷等不同矛盾，实行啊信息互通、力量互补、阵地共用、流程衔接，简单的纠纷啊就地的快速的处置，复杂的问题那么多部门联合的介入、协调的研判、联合调处，这样呢就能实现矛盾的高效稳妥的化解。
1: 另外我听说咱们所里哈还独创了55度调解法，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55度寓意温度加尺度的平衡，既有55度的暖心服务，又要守住基本的法治底线，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要凭借有温度、有原则、接地气的调节模式，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1: 那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也会采用线上调节的方式哈，可以说打破了时空限制。那么在方便群众、提升效率方面会有哪些直观的体现吗？
0: 这个线上调解平台啊，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群众遇到这个矛盾纠纷，其实也有一部分啊，他们人不在现场，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个矛盾纠纷要给他们化解掉，这个只能通过线上来，这样子呀，这个群众就无需跑腿奔波，随时随地的可以提交诉求，参与调解，突破线下场地的工作日的限制，缩短了纠纷处置的周期，减少来回等候的成本，依托线上沟通，材料也是线上流转，简化办事流程，大幅提升矛盾调处的效率，让群众足不出户化解纠纷，切实便民利民。
1: 另外呢，我也关注到一个数据哈，近三年呢，咱们调解纠纷是1600多起，那成功率是接近了99%。这一成绩，您觉得对于辖区的平安稳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数字的背后呀，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是辖区平安稳定的有力保障。大量的这个非警务类的警情啊，及矛盾纠纷，它在前端就地化解了，减少了治安警情和信访等问题的隐患，同时理顺了社会关系，营造了和谐友善的辖区氛围，持续净化辖区治安环境，为辖区的长治久安、群众安居乐业筑牢了坚实的根基。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在今年年初，我们有一个小区的6号楼呀，有一对夫妻，因为家庭的琐事，这个经常发生争吵。有一次呀，他们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服务队的有一个王阿姨就听到了，因为她是这个楼栋的楼栋长，听到以后呀，这个她就上去，去查看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是楼栋长呀，也认识这两口子。这个去了以后啊，发现他们是因为这种琐事在争吵，而且声音特别大，影响了这个楼栋的居民的正常的休息。最后面他去了以后，同时啊也报告给了这个警务室的工作人员，警务室工作人员接到这个王阿姨的求助呀，也是及时赶到了这个夫妻两口子家中，他们一块儿共同了这个听取了双方两口子的矛盾点在哪里，等双方冷静下来以后呀，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在家中调解，这个夫妻双方也认识到了这个错误，表示啊，这个今后啊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避免了这个可能发生的一起治安案件。因为辖区啊，这个其实这个因为夫妻两口子因为家庭琐事发生的这种打架斗殴事件啊，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种矛盾这个解决在前端，解决在萌芽状态，这样子也能有效的避免辖区的这个案发量。
1: 那最后，站在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新起点上，那头屯河派出所未来咱们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工作规划和目标呢？我们请陈所长来说一说。
2: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我们将始终坚守政治见警根本，筑牢忠诚警魂，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落实我们兵团公安局党委1+5+5总体部署，严守纪律规矩， 规范执法行为，深耕基层治理，深入践行新时代风潮经验，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践行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让派出所真正成为群众身边最值得信赖、最贴心可靠的平安港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我们也持续擦亮我们枫桥派出所这个金字招牌，持续的为辖区群众服务好。
1: 小派出所连着大民生，小网络守护大平安。头敦河派出所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创新破解难题，用温情服务群众，在城乡交界地带书写了新时代基层公安的担当答卷，也为兵团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鲜活样本。平安没有终点，守护从未止步。到这里，访谈节目枫桥经验在兵团头敦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都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到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7: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6: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7: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1: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7: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7: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7: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兵团全力以赴拼发展促投资，以更实举措推动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项目攻坚连获突破。一季度兵团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7.9%，增速较一月至二月加快1.6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的10.3%。增势强劲的背后，是兵团坚定不移把发展高新技术、布局未来产业作为动能转换的 抓手，以高质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探索和实践。再来关注到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和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案例名单，兵团共有20个案例入选，其中班主任基本功和思政课教师基本功案例各10个。本届活动聚焦育人导向，设置班主任基本功、育人故事、代班育人方略主题班会和思政课教师基本功单元整体教学设计、课堂实录、实证述评两大板块，引导教师结合学生成长实际，将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育人实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日前自治区体育局发布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截至去年底，全疆体育场地总数达 9.49 万个，较2024年净增6100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 2.88 平方米提升至 3.01 平方米，首次突破3平方米大关，这意味着新疆体育设施建设已迈入提质增效、全民民普惠的新发展阶段。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截至去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 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 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功能导航的车载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5: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

0: 37年了。我是接的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国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际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之后，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了，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说到云上兵团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受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

0: 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要说起这2026年的美食圈呀，彻底被科技给玩明白了。以前咱们排队半个小时才能够吃到的炸牛奶，现在3分钟就能够拿到手，而且每一口都是外酥里嫩，没有一次翻车。以前啊，咱们只有在高端餐厅才能够体验到的沉浸式用餐，现在几十元钱就能够打卡。吃饭的时候啊，桌面会变成海洋、森林、星空，每道菜都有自己专属的故事。我们说科技啊，不再是冷冰冰的代码和机器，而是变成了我们餐桌上的烟火气，让吃饭这件事儿变得既好玩又好吃。
1: 当 AI 机械臂精准控温炸至外酥里嫩的炸牛奶，当餐桌化做光影画布，美食搭配专属 AR 故事，那今年科技加美食正是从概念落地为咱们全民打卡的沉浸式体验，打破味觉视觉感官的边界啊，让每一顿饭呢都像一场可食用的未来派对啊。从街头巷尾的机器人小吃铺到商场里的沉浸式光影餐厅，那科技啊正在朝着全方位重塑人们的用餐方式，也为传统餐饮行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啊。
0: 没错啊，今年呢，机器人后厨不再是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啊，而是实实在在的出现在了大街小巷。从高端商场的连锁餐厅到学校门口的网红快闪店， AI 炸物机器人凭借精准的火候零失误的操作，让传统炸牛奶逆袭成为了科技感甜品顶流。这款曾经只能在街边小摊和粤菜馆吃到的传统小吃，如今啊，可以说是凭借科技的力量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了当下年轻人打卡拍照的必备单品。
1: 有人问了啊，这牛奶是什么居然还能炸着吃啊？这炸牛奶是什么啊？不是牛奶什么，这炸牛奶居然还能炸着吃。其实炸牛奶呢，是一道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粤式甜品。它是这样的啊，它就是外皮金黄酥脆，里面是绵密流心，口感香甜软糯，哎，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传统的炸牛奶的制作过程啊，这过程非常考验师傅们的手艺，油温啊、炸制时间啊、牛奶冻的这个配比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会影响最终的口感啊。
0: 没错，是这样的。
1: 以前这个人工炸牛奶呢，全凭靠咱们的师傅的经验和手感啊。油温高了，外皮容易炸糊，里面没热透。那油温低了呢，外皮吸油太多，吃起来又油腻腻的啊。那而且每一个师傅他这个手艺也不同啊，做出来的炸牛奶的口感也是千差万别。有的时候呢运气好，买到的这个炸牛奶是外酥里嫩的，一口爆浆。如果说运气不好，买到的这个炸牛奶就是外面软塌塌，里面还是硬的。那除了口感不稳定，传统炸牛奶还有一个痛点，就是出餐非常慢，尤其是高峰期的时候啊，排队半小时是经常有的事儿啊，很多人因而等不及，只能遗憾的离开了。
0: 这个炸牛奶刚刚我们介绍到了，是咱们这个粤菜的一道这个特色的经典的传统的甜品哈。我还记得它作为我的美食清单，我这个有一年休假专门坐飞机就去到这个广州佛山，就为了吃一口地道的炸牛奶哈。但是现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啊，

0: 奶的口感都完全一致。所以说啊，无论是在繁华的商业街还是在偏远的大学城，你吃到的炸牛奶都是一样的外酥里嫩，香甜可口。
1: 机器人炸牛奶的走红呢，不仅仅是因为口感稳定啊，更是因为它满足了年轻人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啊。那么咱们有时候看着这银色的机械臂灵活的拿起炸篮，放入牛奶冻，精准的控制油温，然后炸至金黄后捞出来沥油，整个过程呢也是一气呵成，充满了科技感。那很多人专门也是跑到机器人的小吃铺啊，就是为了看机器人炸牛奶这整个过程，然后拍个视频啊，顺手发到社交平台上，收获满满的点赞和评论。
0: 这看似简单的炸牛奶背后呢，却藏着复杂的科技原理啊。2026年的 AI 炸物机器人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啊，就是只会执行固定程序的工业机器人了，而是具备了感知、学习和环境动态交互能力的具身智型机器人哈。那这些机器人呢，就像一个个经验丰富的大厨哈，能够根据食材的状态、环境的变化，自主调整烹饪参数，能够做出最美味的食物。
1: 首先呢，就是精准的温控系统啊，这个机器人呢搭载了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油锅的温度啊，误差呢一般不超过1摄氏度啊。炸牛奶最适宜的油温是零上180摄氏度啊。那机器人呢会将油温精准控制在这个数值，既不会太高啊，也不会就说导致它这个油温太高导致外皮炸糊，也不会说是油温太低导致外皮吸油。而且这机器人呢还能根据炸制的数量自动调整油温的变化啊，确保每一份炸牛奶都能在最佳温度下炸制。
0: 其次啊，就是精确的时间控制，机器人的炸制时间精确到了0.1秒，炸牛奶的最佳炸制时间是45秒。机器人呢它会按照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来操作，时间一到啊，机器臂会立刻将炸篮提起，倾斜数秒沥干油，确保炸牛奶不会因为炸制时间过长而变老，也不会因为沥油不彻底而油腻啊。
1: 这先进的，然后接下来说到就是先进的视觉和触觉感知系统啊。机器人的机械臂末端呢装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和触觉传感器啊，它就能够像人眼一样，能够去识别食材的种类和位置还有状态啊，像人手一样感知抓取的力度。那炸篮的把手上虽然说没有了以前的二维码，但是机器人呢通过视觉识别就能精准定位炸篮的位置啊，即使炸篮因为清洗而变形，它也能稳稳的抓住啊。触觉传感器则能够确保机械臂握紧炸篮啊，不会在炸制的过程中脱落，造成安全事故。
0: 最后呢，就是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哈。机器人搭载了专门训练的炸物垂直模型，这个模型呢，其实它是通过分析成千上万份炸牛奶的制作数据训练出来了，包括了这个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配方、不同口感的炸牛奶的制作参数。机器人呢可以通过自主学习不断的优化烹饪参数，提升炸牛奶的口感，而且机器人还能够根据食客的反馈调整甜度、脆度等等参数，做出更符合大众口味的炸牛奶。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炸牛奶，这是一个典型哈，那这款机器人还能够炸薯条、炸炸鸡、洋葱圈、鸡米花等等一些众多的小吃，只需要在显示屏上选择对应的菜品，机器人就能够自动完成从取料、炸制到出餐的全过程。一台机器人可以同时操作4口炸锅，同时制作4种不同的小吃，出餐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1: 这是科技时代的来临啊，这机器人也是帮助我们不少的忙啊。那我们再说到它帮了我们，具体帮了什么忙，主要就是一个高效嘛，是不是啊，这干净高效。那机器人可以做到一个24小时不打烊。机器人炸牛奶的另一个优势啊，其实咱们刚才介绍了它的整个这个操作流程啊，包括什么都很机械化。
0: 是的。
1: 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干净卫生啊，那效率也很高。传统的后厨油烟大，卫生条件确实难以保证啊，而且呢人工操作难免会有失误，比如说头发掉进食物里的，是不是手上的细菌啊污染食物等。但这个机器人后厨啊，它是全封闭无菌这个操作的空间，没有人工接触，也是从根本上避免了这些问题。
0: 而且机器人的整个操作过程啊，都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的，油烟会通过专门的排烟系统排出，不会扩散到外面。另外啊，机器人的机身和炸锅

0: 都采用了食品级不锈钢材质，容易清洗，而且机器人还能够自动进行清洁和消毒。每天营业结束之后，机器人呢会自动将炸锅里的油排出，清洗炸锅和炸篮，然后呢会进行高温消毒，确保第二天的使用安全啊。
1: 嗯，除了干净卫生呢，机器人的效率也非常高。一台 AI 炸物机器人呢可以替代三名人工啊，那而且呢这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0: 嗯
1: 啊，同时它也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吃饭啊，更不会请假，是不是啊？高峰期的时候啊，机器人三分钟就能炸出一份牛奶啊，然后呢这个工人这个食客们去享用。但人工制作呢至少需要10分钟啊，以前排队半小时才能吃到的炸牛奶，现在几分钟就能到手，也是大大节省了食客们等待的时间
0: 啊，不用雇人了哈，对不对？也不用发工资，
1: 哎，
0: 也不用休息。
1: 是啊，
0: 真的，这对于商家来说，使用机器人后厨真的是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哈。餐饮行业的人工成本本来就很高，而且你看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一直存在。现在哈不需要了，咱不需要招工了哈。使用机器人后厨不仅可以节省人工成本，还能够提高出餐效率，增加营业额，而且机器人不会出现情绪问题。哎呀，今天这个员工，哎呀，老板，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去上班。明天我觉得老板不给我加工资，我也不想干了。机器人不会出现情绪问题，也不会偷懒，不会犯错，而且能够保证菜品的非常非常稳定的质量和口感，来提升品牌的口碑。
1: 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鸭子，你看，
8: 可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0: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1: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0: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2: 看看漂亮吗？
10: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11: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3: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11: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0: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1: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4: 青春是什么？
15: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6: 说走就走，走走走。
17: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8: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9: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2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21: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22: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20: 青春是什么？
23: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24: 爸爸这是谁呀？
20: 青春是什么？
7: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2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8: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2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青春是活力，
16: 是奉献，
12: 是责任，
16: 是坚守。
6: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4: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5: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的美食客栈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科技与美食融合的那些无限可能。如果说啊，机器人烹饪重塑了味觉，那么沉浸式美食场景则彻底革新了用餐体验。今年啊，沉浸式光影餐厅已经不再是少数高端餐厅的专属了，而是走进了我们大众的生活当中。你所想要的光影、音乐、AR、香气和美食深度绑定，每一道菜都有专属的氛围感剧本，随手一拍都是刷爆社交平台的大片啊！吃饭不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而是一场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于一体的五感奇遇。
1: 沉浸式光影餐厅的最核心的设备呢，就是智能投影餐桌啊。那这种餐桌采用了高清激光的投影技术啊，能够将动态的画面投射到这桌面上啊，让桌面呢成为一块巨大的画布。随着菜品的上桌呢，桌面的画面会实时切换，与美食完美融合啊，营造出沉浸式的用餐氛围。比如说呢，当这个海鲜拼盘上桌的时候呢，桌面会立即被变成一个波光粼粼的海洋啊，会虚拟各种小鱼小虾还有海星啊，都在这个桌面上游来游去。

0: 仿佛啊，各位真的是置身于海底世界啊，去用餐，用筷子夹起一只虾啊，桌面的海水呢会泛起涟漪，小鱼们呢会被吓得四处乱窜啊，非常有趣。当甜品上桌的时候啊，这桌面上呢会变成一份这个一片粉色的樱花林，樱花花瓣随风飘落，落在餐盘之上，落在手上，浪漫的至极呀。啊，当这个牛排上桌的时候，桌面会变成一片广袤的草原，风吹草地见牛羊。啊，也是仿佛能够闻到草这个青草的香气啊。
1: 嗯，真的是沉浸式的这个就餐体验哈。智能投影餐桌不仅能够投射静态的画面，还能够实现互动功能，比如说啊，食客可以用手触摸桌面和虚拟的元素进行互动，比如呢在海洋主题的场景当中，顾客你用手点击桌面的小鱼，小鱼会吐泡泡，用手划过桌面会留下一道水痕。在森林主题的场景当中，用手点击树上的小鸟，它会唱歌，用手摇晃树干会有树叶飘落。这些互动功能让用餐过程变得更加有趣，尤其是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0: 嗯，现在的智能投影餐桌的画质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啊，色彩鲜艳和对比度都很高啊，那即使在明亮的环境之下也能够清晰的看到画面，而且投影的角度啊和范围可以根据餐桌的大小和形状进行调整啊，是吧，适合各种不同的餐厅。那投影的内容呢也可以根据咱们餐厅的主题和菜品啊进行定制啊，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用餐体验啊。
1: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无感体验啊，光影投影，这个 AR 技术也是沉浸式美食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 AR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只需要用手机扫描餐桌上的二维码，就能够触发 AR 动画，让食材的整个的生长历程、菜品的创作故事会立体的呈现在你的眼前，每一道菜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那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够了解美食背后的文化底蕴。
0: 嗯，
1: 你比如说在一家主打江南菜的沉浸式餐厅里，当这盘东坡肉上桌的时候，用手机扫描餐盘就会出现一个 AR 动画，动画当中苏东坡穿着古装在江南水乡的厨房里亲自制作东坡肉哈。动画呢会详细介绍东坡肉的起源、制作方法和它的文化背景，搭配着悠扬的古风音乐，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宋朝，感受到古人的风雅。那吃完东坡肉再看看这个动画，你会对这道菜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0: 嗯，在一家主打川菜的沉浸式餐厅里呢，当麻婆豆腐上桌的时候啊，那扫描餐盘会出现一个 AR 动画啊，就是讲述麻婆豆腐的创始人陈麻婆的故事。动画里呢，陈麻婆在成都的万福桥边开了一家小饭馆，因为做着这个豆腐麻辣鲜香，深受人们的喜爱啊。动画里面还会介绍陈麻婆麻婆豆腐的这个制作工艺，比如说如何选豆腐，如何炒豆瓣酱，如何勾芡等等啊，让食客们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也能学到一些烹饪的知识。
1: 嗯，在一家主打非遗美食的沉浸式餐厅当中，每一道菜都会对应一个非遗项目，你比如说当北京烤鸭上桌的时候，扫描餐盘会出现一个 AR 动画，展示北京烤鸭的制作技艺，从选鸭、晾胚、烤制到片鸭，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可见。动画呢还会介绍北京烤鸭的历史和文化，让食客了解这道非遗美食的魅力。那 AI 剧情用餐呢不仅增加了用餐的趣味性，还传播了美食文化。以前人们吃饭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你看看，通过 AR 技术，人们可以了解美食背后的那些故事和文化，让吃饭这件事变得非常有意义。而且AR 动画非常适合拍照和分享，很多人呢都会把 AR 故事动画把它拍下来发到社交平台上，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体验。
0: 嗯，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多感官的联动啊，声光味嗅觉全同步。沉浸式的美食场景的最高境界呢，其实是实现多感官的联动。那么在2026年的沉浸式餐厅啊，已经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的体验了，已经加入了嗅觉和触觉的元素啊，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啊，而且呢也让味觉体验更加的立体丰富啊。那灯光的色调啊，背景音乐也会随着菜品风味动态调整，部分场 场景呢，和释放匹配的一些香气，哎，让食客们呢仿佛置身于菜品的原产地。
1: 嗯，

0: 比如说当一盘酸辣土豆丝上桌的时候，灯光会变成暖红色，背景音乐变成节奏轻快的民乐，同时啊，空气中会弥漫着辣椒和醋的香气，暖红色的灯光让人感到温暖和热情，轻快的音乐让人感到愉悦，辣椒和醋的香气则能够刺激食欲，让人胃口大开。当一盘清炒时蔬上桌的时候，灯光会变成柔和的绿色，背景音乐也变成舒缓的自然音乐，空气当中会弥漫着青草和蔬菜的清香，绿色的灯光让人感到清新和自然，那舒缓的音乐也会让人感到放松，青草和蔬菜的清香则能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1: 这位叫做安之琳的听众朋友他说啊，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啊，我只是也一心埋头干饭是吧，
0: 这只会让你会更促进你的食欲嘛，更多吃一点对不对
1: 那我们再说啊，在言归正传，在一些高端的沉浸式餐厅之中呢，也会加入一些触觉的元素啊。那没错啊，触觉，比如说在海洋主题餐厅里啊，这餐桌会微微的晃动，仿佛你置身在船上一样啊，吃个饭以后摇摇晃晃的，当然这不会让你，不会导致你晕船啊，那没有那么夸张啊。当然了，在这个沙漠主题的餐厅里呢，会有微风吹过啊，带来沙子的触感，
0: 沙子会不会吹到饭菜里？
1: 不会啊，那是假的知道吗？在冰雪主题的餐厅里呢，会有冷气吹出啊，让人感到非常凉爽。哎呦，这夏天七八这个40多度或30多度天气去这儿，真
0: 哇，这很凉爽啊。
1: 这些触觉元素的加入呢，也是让沉浸式体验啊更加真实啊，那仿佛是让人真的置身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啊。
0: 是啊，谁不爱呢？多感官联动的沉浸式用餐体验能够极大的提升食客的满意度和复购率。根据一份行业数据显示啊，采用沉浸式餐饮场景的餐厅客流量平均提升到了40%，顾客停留时间延长25%。哎，咱吃这顿饭本来就着着急急的，只为了吃饱肚子走。哎呀，这沉浸式体验这么好，咱们多待一会儿吧，对不对？
1: 哎，
0: 复购率增长18%。我这次吃了，下次波波我带你去一家沉浸式的餐厅，对不对？
1: 哎，
0: 很多食客就表示了，沉浸式餐厅不仅好吃还好玩，下次还会再来，而且还会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1: 这样子，各位早上去吃沉浸式餐厅啊，到了晚上咱们找个沉浸式的澡堂，是不是？有些澡堂是模拟那个海上暴风雨来的那个前夕，那个狂风吹着暴雨声，那个跟雨声也一块下来，然后那个澡堂里面那个水还像波浪里面来回晃动，哎，是不是非常的，咱没去过，没见过暴风雨，但咱可以感受到暴风雨是什么样的。好，我们再言归正传，说第四点啊，第四点呢，主题是沉浸式餐厅啊，总有一款适合各位。在今年啊，主题是沉浸式餐厅的这个选择这一块啊，已经是非常丰富了啊，涵盖了国风、赛博朋克啊，这就是咱们科技化未来化叫赛博朋克，那还有自然森林、海洋星空、历史文化等各种主题，总有一条是符合你的这个口味的嘛，是不是？不同主题的餐厅也是有着不同的装修风格、菜品设计和沉浸式体验啊，真的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0: 比如说国风主题沉浸式餐厅啊，这也是当下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哈，这类餐厅通常采用中式装修风格，古色古香，搭配传统的家具和装饰品，光影投影会呈现出江南水乡、古典园林、故宫紫禁城等中式场景， AR 动画会讲述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和美食文化，菜品呢则以传统的中餐为主，比如说川菜呀、粤菜呀、淮扬菜等等，摆盘精致富有诗意。在国风主题餐厅里用餐，仿佛穿越回了古代，感受的了这个中华传统的这个魅力之所在。
1: 再说到赛博朋克主题的沉浸式餐厅啊，这个是咱们年轻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主题餐厅。那这类餐厅是采用银黑色的色调，这个装修风格充满了未来感和科技感，光影投影呢会呈现霓虹灯闪烁的未来都市、太空飞船、人工智能等赛博朋克的场景。那 AR 动画呢会讲述啊未来世界的故事，菜品呢也是以创意西餐和融合菜为主啊，这个菜品也是造型独特，名字也很有未来的这个未来感啊，比如说星际牛排，是不是基因改造沙拉、能量饮料啊等等等等，这些在赛博朋克主题餐厅里啊存在，你去这儿用餐仿佛就是置身于科幻电影之中，体验未来的生活方式啊。
0: 我们转换个场景啊，自然森林主题沉浸式餐厅

0: 非常适合喜欢大自然的人群。这类餐厅会采用大量的绿植和木材进行装修，营造出森林的氛围。光影投影会呈现出森林、草地、溪流、瀑布等自然场景，背景音乐是鸟鸣、虫叫和流水声，空气当中弥漫着花草的香气。菜品呢，则以健康的素食和有机食材为主，比如说像蔬菜沙拉、菌菇汤、烤蔬菜等等，清淡健康，也非常符合咱们现代人的饮食理念。在自然森林主题餐厅里用餐啊，仿佛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回归了大自然，让人感受到放松和愉悦。
1: 好，那再来到波波非常喜欢的海洋星空餐厅，主题是餐厅呀。那这个地方确实非常适合情侣约会和家庭聚餐。那这类餐厅呢，采用蓝色调的装修风格，哎，营造出一个海洋和星空的氛围。这个其实很简单，拿个灯啊，装点那个星空那个图案往上面一照，它就出来了啊，这很简单。海洋呢，就是周围布景有点海浪声，然后墙上挂点海洋的那个照片，哎，就很有海洋的感觉了。那光影投影会呢，也会呈现海底世界和星空、银河、流星划过等场景，这就是锦上添花的操作。背景音乐、海浪声和宇宙的声音啊，宇宙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当然了，我知道奥特曼是什么样声音啊。还有菜品的这块啊，会以海鲜为主，比如说啊，这方的菜品龙虾、螃蟹、生蚝、三文鱼，新鲜美味。在海洋星空主题餐厅里啊，这个餐厅里去用餐，各位真的仿佛置身于海底世界或者宇宙星空，真的浪漫又梦幻。
0: 嗯，还比如说历史文化主题沉浸式餐厅，有适合喜欢这个历史和文化的人群。你看在这类餐厅当中，会以某个历史时期或者是某个历史人物为主题，比如说唐朝、宋朝、三国，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苏东坡啊、陈麻婆啊等等之类的哈。光影投影呢，会呈现出当时的历史场景， AR 动画呢，会讲述当时的历史故事和美食文化。菜品也会以当时的特色美食为主，比如说唐朝的烧尾宴，宋朝的这个苏东坡会出来给你烧盘东坡肉，三国的桃园结义套餐等等。那在历史文化主题餐厅里用餐，不仅能够品尝到美食，最重要的是能够学习到历史知识，一举两得。
1: 是啊，这一点其实非常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啊，这简直是对于咱们我国来说这是优势啊。
0: 是的，
1: 我国的历史文化如此深厚，如此有底蕴啊，这个菜品要怎么说怎么说，它有无数种故事，光一个馒头都能七八种故事啊。当然了，但也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机器人会不会取代厨师啊？这个海沉浸式的餐厅里的厨师是不是机器人？机器人会不会取代这些厨师？可能这个答案跟各位想象的不太一样啊。科技美食面临最大的争议就是干死同行，是不是？那很多人担心啊，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人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能干，最终啊会取代厨师，或者是等等一些东西啊，导致大量的厨师们失业。但是各位，把您这点这个心就不用操了啊，不用担心，因为机器人是不会去取代厨师的。最多机器人呢会成为厨师的助手啊，与厨师一同工作啊，机器人只是协同他工作。
0: 是的，首先你看机器人，我们刚刚说到它只能完成重复性的标准化，你给它设置一个标准啊，对不对，去完成这些烹饪动作，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炸牛奶、煮面、炒菜等等。而对于需要创意和灵感的高端烹饪，比如说菜品的研发啊、摆盘的设计、风味的调试等等，这些机器人是永远无法取代厨师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灵魂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厨师的创意和灵感是美食的灵魂，这是机器人永远无法复制的。
1: 那另一个争议就是沉浸式场景会喧宾夺主啊，让人们只关注场景的好看，而忽略了美食本身的味道啊。很多人吐槽啊，一些沉浸式餐厅场景做得非常漂亮啊，拍照确实也很好看，但是他们家菜味道太一般了吧，价格还有点贵啊，这属于那种中看不中吃啊。
0: 其实确实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哈。有一些目前市面上的沉浸式餐厅过于注重场景的打造，就是我们常说的形式大于内容，忽略了菜品的品质。毕竟我们去餐厅主要目的是什么？
1: 吃饭
0: 。这些餐厅把大量的资金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场景的装修和设备的购买上，而在菜品的研发和食材的选择上投入不足，导致菜品的味道一般般，甚至不如一家普通的餐厅，让食客难免会感觉到失望。
1: 是的，那么尽管啊，科技美食面临了一些争议和挑战，跟各位也说了哪些争议、哪些挑战啊。

0: 但是毕竟科技啊，它是不可阻挡的，它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1: 嗯
0: 啊，未来呢，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科技与美食的融合将会更加深入，将会出现更多令人惊叹的科技美食产品和服务啊。
1: 嗯，大家多给一些时间和信心哈。
0: 嗯，
1: 我们不妨给大家注入一丝信心。首先，
0: 嗯，
1: 机器人技术也会更加先进。
0: 没错，
1: 未来的餐饮机器人将会更加的灵巧，更加智能，更加人性化。机器人不仅能够完成我们刚刚说到的复杂的烹饪动作，还能够和食客进行更加自然的交流，让他有情感，理解食客的情绪和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比如说机器人可以根据食客的表情来判断食客的心情，这有意思了哈。然后哎呀波波，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啊，我给你推荐适合你这个菜品，也可以根据食客的健康状况，比如说最近这客人在控糖，
0: 嗯，
1: 哎，我会给你推荐定制专属的健康餐食，
0: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点啊。
1: 哎，是的，
0: 哎，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了我们吃饭的方式啊。那从机器人炸牛奶到沉浸式光影餐桌，2026年的美食圈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科技与美食融合的无限可能啊！这个炸牛奶，机器人炸牛奶就出现在顺德的光良这个地方啊，这是全球第一台机器人炸牛奶。那科技啊，不会让美食失去温度啊，反而呢，也给美食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更多人能够品尝到美味的食物，享受更好的用餐体验。
1: 嗯，未来呢，科技会继续为美食赋能，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科技带来的惊喜和乐趣。但是，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美食的本质永远都不会变，那就是带给人们快乐和满足感，也让我们期待科技与美食的碰撞能够擦出更多绚丽的火花，让吃饭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美好。好的，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到的科技和美食融合的无限可能。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4: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5: 宋八仙说，我们一共五个人犯的案，雷鸣陈亮两个人是匪首，他们俺分的最多，一共800两银子，就分给我80两，剩下的全让他们几个得了。我说的是真情实话，绝无半句虚言，知县信以为真呢。第二天天光一亮，便派差人急忙锁拿雷鸣陈亮。今天一过堂，雷鸣陈亮问知县什么凭据什么见证，知县就把这宋八仙提到堂上对质来了。宋八仙往堂上一跪，往上磕头。知县说，宋八仙，你可认识他们两个人吗？宋八仙瞧瞧雷鸣，看看陈亮，我说，二位大哥，这官司你们俩就认了吧。当初咱们一块起的手，在七里铺打劫卸任官长，杀死3个家丁，得了800两银子。你们俩分得多，我分得最少，你们说我是小伙计，但是没想到我被抓住了，挺刑不过，我把你们给招出来了。是咱们过去有交情，总算一块吃过，一块花过，一块乐过，可是现在我真的顶不住了，这官司就算犯了，你们俩化供吧。雷鸣陈亮一听，气得颜色更变呐。知县啪一拍惊堂木，雷鸣陈亮，事到如今，你们俩还要狡辩不成吗？雷鸣说，宋八仙，你这小子竟敢张嘴胡说啊。陈亮说，宋八仙呐，当初我们可放过你一把，没想到现如今你却来害我们，你小子可真是坏良心呐。宋八仙说，二位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我已然把真情实

都说了，这案子就是你们俩干的，你们俩就是主犯，你们俩就得招。雷鸣陈亮气的那真是三煞神暴跳，五灵毫不飞空啊。当时是没手榴弹，要是有手榴弹便宜八毛钱一个，俩人敢买一万个全扔宋八仙脑袋上。因为没有这么冤人的呀。雷鸣把眼睛一瞪，我们两个人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小子血口喷人。知县一看雷鸣陈亮在大堂上连机带火，啪一拍惊堂木，好大的那雷鸣陈亮竟敢咆哮公堂，这里不是你们发威的地方，真是目无王法，来呀拉下去给我打。陈亮说，大老爷暂息雷霆之怒，小人有下情回禀。知县说，讲。陈亮说，大老爷，我等跟宋八仙有仇，前一段时间我们俩还有一个朋友一块去马家湖，走到半道上碰这小子拦路抢劫，他还报我的名姓，我们哥几个抓住他之后要给他送交当官治罪，他再三央求我们就把他放了，没想到他记恨前仇，路劫犯案牵连我们两个人。大老爷，您得详查细问呐。县令一听，我看分明是你们两个人狡辩，来呀先拉下去给我打。立刻差官上来把雷鸣陈亮给拉下去了，摁倒在地就打了40板子，打完之后再次带到大堂上。知县又问，雷鸣陈亮，你们俩有招无招？雷鸣陈亮紧咬牙关，汗珠的滴滴答答往下掉，大臣，我们确实冤枉。好，知县吩咐夹棍伺候。三根夹棍乃五行之祖，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石如炉啊，真要是再动刑，雷鸣陈亮这两条腿就有可能被废掉。就在这阵儿，就听外头一阵喊嚷，我这阴天呐，老爷冤枉啊。嗯，县令一听一愣啊，心说别人喊冤都叫青天大老爷，今儿这位怎么喊阴天大老爷啊？雷鸣陈亮一听这声音高兴了，怎么呢？知道是济公禅师来了。那位说了，罗汉爷这是从哪儿来呀？咱们得教他两句。原来济公禅师有打藏真物八卦炉火烧了神术士韩琦之后，赤发道长邵华峰一干众贼呀，吓得四散逃走了。济公呢并没有去追赶，罗汉爷突然打了一个冷战，用手一按灵光就查算明白了，感情雷鸣陈亮有难，于是他不能不管呢，有打藏真物这才顺着大道奔丹阳县来了。刚一到衙门口，就听见知县要用夹棍夹雷鸣陈亮，于是济公在外头喊，阴天大老爷冤枉啊。知县抬头一看，来的是济公禅师，连忙离座起身上前相迎，圣僧您来了。感情这知县呢认识济公活佛。那么这个知县是谁呢？此人姓郑，叫郑元龙，原本在开化县调任丹阳县的。济公在开化县铁佛寺拿过江天瑞，故此呢这个郑大老爷认识济公，知道济公乃是得道的高僧，连忙相迎十里，说，圣僧啊，久违了，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济公说，大老爷先把公事退下，我和尚跟大老爷有话说。知县马上吩咐把宋八仙雷鸣陈亮都先带下去，立刻退堂，把济公禅师让进了花厅落座。郑元龙就说，圣僧啊，您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吗？济公说，我来此非为别故，我是为救我俩徒弟来的。知县一听，谁是圣僧的徒弟呢？和尚说，你刚才打的这俩，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

这是我俩徒弟，他们原本是保镖的，这场官司遭屈含冤，七里铺路劫，明火执仗，杀死三条人命的贼人跟他们没关系。我和尚知道有两个贼现在就在本地居住，老爷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把他们拿来你看。知县一听，圣僧，您既能办这件案子，太好了，弟子是求之不得呀。和尚说，我老爷，您在本地面为官，名声如何呀？郑元龙说，这我到任不久，也不知道。济公笑了笑，大老爷也算怜悯吧，但是你手下人专权私弊太大了，大老爷还需明察呀。现在有一个白布店的陈广泰前来喊冤告状，你为何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给关起来了呢？也不过堂，这是为何呀？知县说，我没听说这个案子呀，我也没见到这个陈广泰来喊冤。济公说，不能，这样吧，你传手下人问问。知县郑元龙立刻传外边的知班头搞案门人，把他们都叫进来了，问他们说，本有一位陈广泰来喊冤告状，你们谁给押起来了？为什么不禀报我知呢？到底这个案子在谁手？趁早说实话，要不然我必要重罚。众人一听吓一跳，也不敢再隐瞒了。搞案上郑玉说，老爷您暂息雷霆之怒，倒是有一个陈广泰来喊冤，因为他在大堂上喧哗，小人等把他给压起来了。郑元龙一听气往上撞，满嘴胡说，实在可恶，大概你等背着我做了不少弊端吧，立刻传话伺候升堂。济公说，大老爷升堂，把这宋八仙带上来问问他。雷鸣陈亮本是好人，宋八仙是受什么人所托，非得拖拉好人把他们拽进这个案子，他们没有做犯法的事，还求大老爷分析才好啊。知县升堂之后马上吩咐带陈广泰，手下人把陈广泰员外带上来，在堂下一跪。知县一看就知道陈广泰是个老成人，做官的人呐，讲究灵音查理，见貌变色。他一看陈广泰五官端正，带着醇厚，圣人有云，君子成于众，行于外啊。知县便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因何前来喊冤呢？陈广泰报通了名姓，把事情缘由都说了。知县听完之后纷纷把陈广泰带去，带宋八仙。原办立刻把这宋八仙提上来了，老爷啪一拍惊堂木，宋八仙，你在七里铺路劫到底有没有雷鸣陈亮？吃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宋八仙受了皮絮汤的好处了，一口咬定有。知县吩咐拉下去重打40大板，结果这40板子还没打完呢，打了20板子，宋八仙就挺行不过了，嗷嗷直叫，连喊，大老爷我说实话，我有招。大老爷吩咐把他带上来，两个差官把他往大堂这一拖，宋八仙往那儿一趴都站不起来了，大老爷我讲实话，这才从头到尾叙说了实情。宋八仙说，不是我非拉雷鸣陈亮，这皮旭昌啊给我办的酒席送了200两银子，我没办法才把他们俩拉进来的。大老爷这回听明白了，便立刻出千票，急居所带皮旭昌。知日班头领了唐玉，带手下伙计去不多时，把这皮旭昌就传到了，往大堂上一带，皮旭昌给知县叩头。郑元龙啪一拍惊堂木，勃然大怒啊，皮旭昌，你好大的胆子呀，在我的地面上你敢应下花红彩礼谋算良家妇女，买盗攀贼，诬陷好人，你的所作所为还不从实招来。皮旭

昌一听吓得战战兢兢，但是他还打算不招，强嘴说道：大老爷在上，小人务本度日，并不敢买盗攀赃，谋算良家妇女，求大老爷恩典。知县气往上撞：皮许昌，你好大胆量啊，见了本县还敢狡辩，来呀，看夹棍操。皮旭昌一听吓得一哆嗦，他可知道这夹棍的厉害呀，心说这要是不招恐怕是不行了，这才说：大老爷不要动怒，小人有招。当时就把真情实话全都招认了，当堂又画了供。知县吩咐将皮旭昌定料入狱，当堂又将雷鸣、陈亮、陈广泰全都放回家安分度日。书吏搞案因为贪赃受贿同谋作弊，革去差事，永不准再用。老爷暂且退堂，他和济公来到书房，这时候天色可不早了，便吩咐摆酒，跟济公开怀畅饮，一直喝到出谷之后，济公突然打了一个冷战。罗汉爷用手一按灵光，心中就明白了。济公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知县一听：师父您怎么了？济公说：你不知道咱们这酒啊，他喝闷酒没趣儿。哦，知县说：圣僧您想怎么开心呢？要不然我请个唱曲的给您唱一曲解解闷儿，或者说咱俩划拳行令。济公说：不不不，这都不好，这样吧，我给你变个戏法瞧瞧怎么样。郑元龙一听：您还会变戏法？行啊，如果说您变得好，我给您推荐到春节晚会上去。那年头没有春节晚会呢，还也就是说瞧个新鲜吧。济公说：你瞧着我可变了啊。说着话他用手往外一指，阿玛尼妈咪轰，咕咚一下由房上掉下一人来。把知县和众家人都吓一跳，家人说：有贼呀，快抓！过去给摁住了。郑元龙也大吃一惊啊，手下人说：回禀老爷，抓住个贼。济公说：你瞧这戏法变怎么样？郑元龙连忙吩咐把这贼带进来。手下人把贼带过来之后，郑元龙一瞧，原来是一个脱头带发的大和尚，黑脸膛，粗眉大眼，怪肉横生，披散着头发，打着一道金箍，穿着一身夜行衣，身背后背着戒刀。这个和尚谁呀？书中代言并非别人，正是通天和尚法雷。因为丹阳县的官人去把皮旭昌拿来了，这个法雷呀，跟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都在皮旭昌家里呢。见皮旭昌打了官司，法雷一想，既然是朋友，有那么一句话，为朋友两肋插刀，咱们焉能袖手旁观呢？于是法雷就说：谢贤弟，黄贤弟，现在皮员外被官人给拿走了，这件事我们不能不管，二位贤弟有什么高明的主意可以搭救皮大哥吗？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听了听，然后说：我们两个人没什么好主意，以兄长应该怎么办呢？法雷说：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够奔县衙，一不做二不休，先把知县杀了，然后劫牢反狱，将皮旭昌救出来，咱们一同远走高飞。二位贤弟可以在此等我，如果说我到了知县衙门事情并不顺利，那儿有什么能人，要是把我抓住出了差错，二位贤弟要设法救我呀。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俩人点头：好吧。三个人商定好了，在皮旭昌家里吃喝晚饭之后，天骄出谷，这大和尚背好了戒刀就出来了，一直够奔知县衙门，施展飞檐走壁之术，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来到衙门。他在房上四处探听，就见书房里边灯火闪耀，法雷来到前房边上，
使了个珍珠倒卷帘。

0: 什么叫什么？今天又来此何干？在七里铺打劫卸任官长，杀死三个家丁，一共你们有几个人？趁早说实话，免得本县动刑。法雷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他料想到不说也不行了，这才说：
1: 大老爷不必动怒，我叫通天和尚法雷，离此不远有一座二郎庙，我就在那儿住，来此是为搭救皮旭章的，想劫牢反狱，行刺大人。七里铺打劫卸任官长，我们一共有五个人，其中有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这两个人呢，现在都在皮旭章家里。再就是宋八仙，另外还有一个逃走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这是以往的实情，求大人明察。知县吩咐将这法雷定料入狱，然后马上派手下马快扳头火速赶奔皮旭昌的家里，索拿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马快扳头领了唐玉之后，挑了20名快手，带上家伙来到皮旭昌家里，邦邦一打门，家人出来把门开开一看，呼啦一帮官人闯进来了，直奔院里，问这家人谢广、黄庆在哪儿呢。俩人这时候正在书房呢，听外头一乱，这俩人连忙各抽兵刃，由得屋里窜出来了，和官人打在一处。俩人也无心恋战的，虚晃了几下，纵身上房，赶紧逃走了。众马快没办法，回到衙门一见知县，说手下无能，让这俩贼给跑了。知县一听，好吧，我知道了，你们先退下去吧。这时候天色已晚，叫人伺候济公师傅在书房安歇，郑元龙呢到内宅去休息。第二天起来，行文上线，将通天和尚法雷就地正法，皮旭昌窝藏江洋大盗，买盗攀赃，陷害好人，一同出斩。把事情办理完毕之后，济公要告辞。知县说，圣僧，您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呢？济公说，大老爷不知道，我现在要赶奔常州府去，到各处访拿赤发道长邵华峰，我和尚受人所托，必忠人之事啊，改日再会吧。说着和尚起身告辞，出了丹阳县衙门，顺大道往前走。这一天正走着，就发现道旁啊摆着一个茶摊，桌上摆着个大茶壶，还有几个茶碗，旁边还搁着个炉子，里边有烧饼，有麻花。这边上啊坐着一个老道，头戴青布道冠，身穿蓝布道袍，上边补着补丁，白袜云鞋，50多岁，长得慈眉善目的。这位老道原本姓王，叫王道元，他就在北边一个小庙里住，这个庙里还有俩徒弟，师徒很是寒苦，庙里又没有香火地，就指着画小圆，在这摆个茶摊呢，所谓赚点零钱花，添点饭食。今天由得早上开始摆的，一直摆到现在了，没开张。老道坐那儿正发愁呢，济公过来了，上前说道：我说大爷，辛苦辛苦。老道一抬头，啊，大师傅来了。济公说，你这茶摊是做什么的呀？老道说，卖水的呀。济公说，你这一个出家人，你做什么买卖呀？老道听完之后叹了口气，哎，大师傅不知道啊，我也是没法子，庙里寒苦，做个小买卖添几文钱。济公说，大爷贵姓啊？老道说，在下姓王，名叫王道元，威灵教大师傅在哪庙出家，贵上下怎么称呼啊？济公说，我在干水胡同不净寺出家，我叫好脏。老道听完之后瞧瞧的，心说，嗯，我看你穿的也不怎么干净。济公说，哎呀，我说道爷，我有点渴了，我想喝点水，但是我又没有钱，我白喝一碗行吗？老道是个好人，一想和尚也是出家人，虽说没开张，一碗茶水算什么呢？大师傅，你喝吧。济公端起碗来就喝， 喝完之后

0: 我又说，大爷，我这还饿着呢，我吃您这烧饼麻花可以吗？老道一听，嘿，这和尚真是得寸进尺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他视频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济公在半道上遇见个老道王道元，在路边上卖茶水，白喝了茶之后又告诉老道，我说大爷，我还饿着呢，您这儿我看有烧饼有麻花，舍给我一套行吗？老道一想，大概这个和尚饿极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跟我张嘴，连忙说，大师父，你何必说舍给你呢？我虽说这一天没买钱，但是也算不了什么，咱们也算是有缘呐，我给你倒吃吧。说着便给了和尚一套。济公吃完了又跟老道说，我说大爷，我这也吃饱了也喝得了，我今天晚上还没地儿住呢，我住你庙里去行不行？老道一听，心说这和尚今儿算是找着省钱的地方了啊，本身都是出家人，老道又好心眼儿，连忙说，那有什么不行的，我正好也要收摊了，您跟我走吧。济公说，那行，我给您扛着板凳，拿着茶碗。于是便跟着老道一块奔北边小庙来了。来到里边之后，济公也不问，平常这个茶壶茶碗搁哪儿，济公把东西一放，正好放哪儿。哎，老道心里纳闷了，心说，怪了，这和尚放东西怎么放得那么规矩啊。这时候俩小道童过来了，师傅，粥给您熬好了。老道说，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吃。但是又一想，自己去吃怎么能不让让和尚呢，连忙说，大师傅，你跟我一块喝点粥去吧。济公说，行，我正想粥喝呢。小道童在旁边看着有点不愿意，但是也没好意思说别的，济公便跟着王道元一块儿过去喝粥。济公喝了两碗，

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庙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王道元说：“大师傅，你跟我去领馒头领钱去吧。”济公说：“上哪儿领馒头领钱去？”老道说：“在这个北边有个赵家庄，有位赵员外，人心好善，每逢初一十五斋僧布道，一个人给一个大馒头，还给100钱，你跟着我去也能领一份，好不好？”济公说：“那太好了，这个赵善人为什么斋僧布道呢？”王道元说：“嗨，别提了，没想到好人多磨难呐。他家里有个12岁的孩子，先前念书说话很是聪明伶俐，可突然就在前半年也没见得什么疾病，就给哑巴了。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呀？按说这赵善人做了不少的善事，修桥补路，济困扶危，没想到竟赶上这样的恶报，真是上天无眼呐。你说他这孩子哑巴了，现在赵善人呢，仍然还是积福作德，斋僧布道。他也说了，谁能医好他儿子的病，他一定有重谢。但是遍访名医，就是治不好。”济公说：“哦，感情是这么回事了，走，咱们领馒头去。”老道呢，本身是好心人，他一看和尚穿着破烂，以为济公就是一穷和尚，要是领个馒头再得100钱呢，那得高兴坏了。他可不知道罗汉爷的真正来历，跟济公两个人由到庙里出来，奔赵家庄。来到赵宅门口，一看呢，人家早就放完了。王道元知道是来晚了，没赶上，但是他就在这不远的庙里住，跟这个赵府的门上人、家丁什么的都熟悉。一般要是来晚了，门房里边都给他留出3份来，知道他们是师徒三人。今天老道便带着济公直接来到赵宅门前，一打门，门房管家出来了：“哎呦，大爷，您来晚了，您别着急啊，我们今儿给您留着呢。”王道元说：“谢谢，费心了。我今天又带来一位和尚朋友，求各位管家赏他一份吧。”管家说：“行，可以。”立刻拿出来4个馒头400钱，递给了和尚1个馒头100钱，剩下那3份给老道了。济公说：“哎呀，管家不公平啊，我也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你怎么给我一份，给他3份呢？”管家说：“哎，这和尚矫情啊，我们知道这位道爷庙里有2徒弟，所以我们给他3份。”和尚说：“我庙里还有10个和尚呢，你再给我拿10份吧。”管家一听这不行，我说：“和尚，你说你庙里还有10个和尚呢，谁见着了？我道爷他庙到底在哪儿，您知道吗？”老道摇摇头：“我不知道。”济公说：“在临安呢。”啊，管家一听这100多里地呢，你把馒头拿回去全都馊了。济公说：“哎呀，我跟你师说吧，其实我上你们这儿来不光是为化缘，你们这村里有病人找我治病，我本来是看病的，赶巧了从你这儿化点缘。”哦，管家一听：“你还会看病？”济公说：“当然了，内外两科，大小方脉我都能瞧，但是专治哑巴。”管家一听：“哎呦喂，我说大师傅，您说这话可是真的？”济公说：“这还能说瞎话吗？”管家说：“你要真能治哑巴，我告诉你，我们这位公子啊，现在成哑巴了，我们到里边回禀庄主一声，您给他治治，如果治好了，保证重谢你，那可就不是10个馒头10吊钱的事了。”济公一听：“那行，你进去回去吧。”管家立刻转身进去了。王道元说：“我师傅，您真会治哑巴呀？”济公说：“嗯，这玩意儿没准儿，咱先蒙一顿饭吃再说吧。”啊！王道元一听，心说：“这倒不错，昨天在我庙里蒙了一顿粥吃了，就跑这儿蒙人家来了。”

0: 正琢磨着呢，哎，管家在里边出来了。我这位师傅，我家庄主有请。济公说，道爷跟我进去吧。
1: 我这
0: 老道有心不进去吧，又是一块来的，心说那我干脆跟着一块进去，我也跟着一块蹭一顿饭吃。哎，真是良心丧于困地啊。老道跟着和尚进来了，来到东跨院五间上房，挑帘笼进来，这僧道一瞧，这屋里是两明两暗，正当中迎面摆着一张翘头案，前头有一张八仙桌，两边有太师椅，屋里边的摆设一概都是花梨紫檀楠木雕刻的桌椅，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工笔写意，花卉临摹，桌上摆的都是周鼎商仪秦砖汉玉上谱的古玩，家中颇有些大事派。济公跟老道落了座，管家倒上茶来，功夫不大就听外边有脚步声，管家说，我家庄主来了。说着话，巴拉帘笼一挑，打外边进来位老者，50多岁的年纪，花白胡须，身穿蓝绸子长衫，薄底的福子履鞋，长得慈眉善目的。进来之后抱拳行礼说，大师父，道爷请了。济公说，哎呀，员外请坐吧，尊家可是赵山人吗？老员外说，岂敢，萧老儿姓赵，我方才听家人说，大师父专门会治哑巴，不瞒您说呀，我家中犬子今年12岁了，自幼很是聪明，可突然间就在半年前无缘无故的就给哑巴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个缘故啊，请了好多的名医大夫也治不好，大师傅要是能给治好了，老汉必有重谢呀。济公说，那容易，你把那小孩叫来我瞧瞧。赵员外便叫家人去把公子叫来，管家立刻出去，功夫不大带来个小孩，12岁，头打日月双抓的，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长得眉清目秀。赵员外说，你赶快过来叫大师傅给你瞧瞧。济公把这小孩拉过来一看，说，哎呀，我瞧你长得挺好，无缘无故你怎么会哑巴了呢，真是可气呀，可气。说着赵小孩啪就是一巴掌，把这小孩打得扭头往外就跑。赵员外一看当时就急了，哎，我说大师傅，您凭什么打我儿子呀，看得了看不了你不能揍他呀。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外小孩连嚷嚷带哭，哼，好你个和尚，我没招你没惹你，凭什么打我。哎，赵员外一听，怪呀，这孩子会说话了。这才知道感情济公是给他儿子治病呢，连忙上前行礼，圣僧真乃是当世活佛，佛法无边呐，威灵教宝刹在哪里，贵上下怎么称呼啊。济公说，员外要问，我乃李西湖北高峰灵隐寺上道下济的济癫僧啊。员外一听，哎呦，原来是济公活佛，萧老儿能够得遇圣僧，真是三生之幸啊。王道元在旁边一听也吓坏了，原来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济公长老，他连忙也上前行礼说，原来是圣僧，小道失敬了。赵员外连忙又把公子叫进来给圣僧磕头。赵员外说，儿啦，我且问你，因为什么你突然就哑巴了呢？小孩说，半年前有一天我在花园里玩，我就瞧见后边楼上有一个老头俩姑娘，我也不认识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哪来的，结果他们用手一指我，我就不会说话了。赵云说，这是一段什么情由呢？济公说，哎呀，原本你这个花园楼上住着狐仙呢，他冲撞了狐仙了，现在虽然说好了，恐怕有反复啊，我和尚今天晚上就把狐仙请出来，劝他走。

0: 省得在你家里住着日后添麻烦，让丫鬟婆子冲撞了也不好。赵爷们说，圣僧那就慈悲慈悲吧。于是连忙吩咐家人擦抹桌案，排摆酒席，款待圣僧。老员外喜不自胜啊，陪着济公和老道斟酒布菜，开怀畅饮，吃饱了喝得了，又陪着两个人谈了会儿话，天可就不早了。济公说，员外呀，你叫家人准备香客纸马，回头在后边的花园里摆上桌案，我去请狐仙。老员外吩咐叫家人照样准备。天交出谷之后，济公说，东西准备齐了吗？家人说，准备齐了。济公说，道爷你跟我来吧。王道元跟着，赵员外陪着，一块儿到了后花园。众人在旁边一站，济公一瞧，这个桌案上摆着香烛五供。济公过去先把蜡烛点着，然后又焚上香。济公口中念念有词，我乃飞别灵隐祭奠僧师也，狐仙不到，等待何时啊？一连念了三遍，大伙眼瞧着，呱啦一下，这楼门开了，打里边出来一位年迈的老者，须发皆白呀。赵员外不由一愣，心说，我怎么不知道这后楼上还住着人呢？真是奇怪啊。只见这个老道冲着和尚一抱拳，圣僧唤我何事啊？济公说，你既是修道之人，就应该找深山僻静之处参修暗恋，何必在这尘世上居住呢？再者说，本家赵员外本是个善人，你不要吓唬他们，更不要同这些凡夫俗子作对，你还是赶快走吧。就听这个白胡子老头说，圣僧有所不知啊，只因他这儿的这些婆子丫鬟常常糟蹋我这地方，弟子并不是在他们家里搅闹，无非是借居一时。济公说，哎呀，天上过一日，世间几千年呐，你在这儿居住一时，他们有可能几辈人都不得安生啊，依我之见，你还是早归山林修隐去吧。这老头说，既然圣僧吩咐，弟子必当遵命。说着冲济公行了个礼，然后转身进去，化作一阵清风不见了。赵员外一看，这回心里踏实了，连忙陪着济公还有王道元一块又回到了前边。赵员外说，圣僧如此之慈悲，萧老儿感激不尽呐。今天您就住我这儿，明天我让人给您准备好几百两黄金，几千两银子，就请您替我烧烧香吧。济公说，我不要银子，你要真想报答我，这样吧，你给王道元两顷地，让他做香火地，他庙里太寒苦了，你给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就算是报答我了。赵员外一听，圣僧既然这么吩咐，弟子遵命就是了。王道元一听，乐的差点没背过气去，赶紧过来再次搭谢和尚，心说，没想到我这两碗粥换出两顷地来。老道千恩万谢之后，第二天济公告辞，赵员外一直把他送到村口以外，王道元也告辞回庙，济公拱手作别，出了赵家庄正往前走，忽然由得对面来了一阵旋风，呜唰！济公机灵打一冷战，定睛一看，对面来了两个人，前边这个人他认识，是追魂侍者邓莲芳。邓莲芳一见是济公，邓莲芳说，好你个祭奠呐！啊，我找你如同钻冰取火压杀囚友一般，今天可算把你找到了，我看今天你往哪儿跑。济公说，我说邓莲芳， 你想怎样啊？邓连芳说，我将你拿住，要给我师弟报仇。那位说，邓连芳是从哪儿来呢？因为前者在藏真物，济公施佛法，火炼了韩琦，赤发道长邵华峰，这帮贼全都跑了，一个个四散奔逃，邵华峰无处投奔。追魂使者邓连芳就说，邵大哥，您上哪儿去啊？邵华峰说，贤弟啊，我现在真的就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了，我是活一天算一天，活一时算一时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邓连芳说，邵大哥，既然您没地方去了，干脆跟我回万花山圣教堂得了，见一见魔师爷，然后下山捉拿祭奠和尚，给韩琦兄弟报仇。赤发道长邵华峰叹口气，贤弟啊，你我兄弟真堪称得起是知己啊，您到现在还要助我一臂之力，庇护于我。哎，您看，事到如今，我是一落千丈啊。那些个朋友一个个都各奔他乡了，真是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呀。不但说此时我报不了仇，我再要遇见祭奠和尚，我就得被祸遭擒，九死一生啊。邓连芳说，兄长，你不要老这么悲观，跟小弟到万花山圣教堂去，要一提韩琦死在祭奠和尚手了，大概魔师爷必要给韩琦报仇，何用你去拿这祭奠风僧啊？邵华峰也没别的办法了，于是便跟着邓连芳架起趁脚风，来到了万花山。到了山上，止住脚步，他定睛一看，这座圣教堂真好像一座仙府一般，金碧辉煌，凤阁龙楼，这山上凡夫俗子是根本到不了的。在极高的山顶上，野兽成群，护在山腰，凡人怎么能上得来呢？邓连芳和邵华峰两个人来到大门前，啪啪一叩门，时间不大，打里边出来个童子，开门一看是邓连芳。这童子就说，哟，师兄，您上东海影州去取灵芝草，这么快就回来了？邓连芳说，你先不要问我，我来问你，魔师爷都在圣教堂里吗？小道童说，没有，就是掌教祖师爷卧云居士凌霄祖师爷一个人在呢。哦，邓连芳说，好，我去见一见祖师爷，我有要紧的事儿。邵大哥，你跟我一块进来吧。两个人迈步往里走，邵华峰一看呢，这个院里头栽松种竹，清气飘然，别有一番雅致。北上房是九间九龙厅，正当中上边挂了一块匾，写着三个金溜大字，圣教堂。两旁边有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尊先天之造化，下联配的是度后世之愚顽。大厅里边一排四张八仙桌，有八把椅子，由东数第二张八仙桌子旁边上垂手这椅子上坐定一个人，他站起来身高在八尺开半，膀阔三宁，头上戴鹅黄缎子四楞逍遥巾，绣团花双飘绣带，身穿鹅黄团花逍遥氅，足下是乌忧履，身背后背定一把浑圆魔火幡，肋下佩戴一口三门剑，往脸上一看，面似淡金，粗眉环目，鸭耳黑毫，满布的黑胡须， 长得凶恶至极呀、啊！邵华峰看了一眼，吓得浑身直哆嗦，他不敢进去，在门外等着。邓连芳迈步到了里边，双膝一跪，口称：“掌教魔师爷在上，弟子邓连芳给祖师爷磕头了。”卧云居士凌霄一翻二目，瞧了一眼，哦，邓连芳，你和韩琦两个人到东海影州去取灵芝草，可曾采来呀？邓连芳说：“哎呀，祖师爷莫急，弟子有下情回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此刻正是子时极深之夜，山高月小，风寒露重，乌蓝的天穹隐隐有几片薄云缓缓移动，苍明的港峦在虚渺的雾霭当中起伏不定，仿佛无数的魑魅魍魉疏来疏往，窜伏跳跃，幽暗阴沉的枫树丛在微风中不安地动来荡去，甬道旁那些巨大的石雕人兽也随树时起时伏，伴着风铃似歌似哭又似华笑的喧嚣，显得分外阴森。乾隆一路都没话，侧边穿行，眼里一片恍惚，心中时而茫然，时而又觉得莫名的凄冷落寞。眼见前面密密麻麻的火把，一扎火线围成一个椭圆，半斜在山坡上，似乎谁用金笔在黝黑的大屏上画了一圈。乾隆便料是被围的官风楼所在了，心里又是猛地一沉。果然尹继善在侧旁扬鞭一指，前头就是了。一众人加鞭飞驰，顷刻就到了官风楼前。刘墉早已得报，火把丛中满脸油汗迎了上来，正要行礼，乾隆一摆手说了声免了，就下了那匹菊花青坐骑。尹继善滚鞍下马就问情势怎么样，刘统勋一边踏灯下马吩咐刘墉小声传令出去，所有火把全部熄灭，你这叫什么，薄薄一个圈子亮给一营看，

0: 他们武艺精强，选一处突出去，你圈子跟着套他。
1: 是。
0: 刘勇赶忙答应一声，传出号令，折身回来说道，楼上四女一男，燕入云背上挨了黄天霸一刀，伤得不轻，那个韩梅也被黄富清刺了一刀，一英三人都带轻伤，现在聚楼死守，不敢搭话。我想这么死死为定，待到天明一拥而上生擒他们，夜里不能混战，容易给他可乘之机。乾隆看着黑黢黢的楼没烟声，纪云说道，不能等到天明，声势太大了，惊动南京百姓都来围观，这千百人捉四五个人，传扬出去很不好，迎驾日子又近了，天蝎谣言有损风光体面，最好是他能投诚，你们喊话了没有？
1: 喊了，他抵死不应声。
0: 刘墉身边的黄天霸一身短打套扣紧身依靠，手里提着宝剑说道，这贼婆娘是有些邪门，几次冲进楼，里头横七竖八摆着桌椅板凳，搬的人筋都麻趴，根本到不了楼梯口。毛仙儿，刘大人说那是奇门八卦什么阵，我也冲进去看了，瞧着是凳子，靠近了就是墙，一堵又一堵，翻来翻去又回到了原处。既然要生擒，又不能惊重，只好黎明时候动手了。说话间，黄天霸手下四太保廖富华已经提刀到楼下叫阵。他是个黑大个子，嗓门又粗又浑，像隔着坛子里边说话，瓮声瓮气地喊着，
2: 姓易的听着，你们现在是瓮中之鳖，既然难逃一死，何如出来和老子痛痛快快干一场，当缩头乌龟有什么意思？
0: 众人倾听，楼上似乎多少有了点动静，一时便见一双隔扇窗户动然而开，却是燕入云盈盈戳戳巨窗而立，朝廖富华指着，
2: 廖老四，你逞什么英雄，别说易教主，咱们没一道玩过，你们姓黄的哪个是我的对手？告诉你们，老子要和易主成亲，洞房之夜你少来聒噪。
0: 易英要和燕入云此刻成亲，楼下人都是一愣，乾隆不知怎的犯上了一股妒意，心里边满不是滋味，依着心头火问刘墉，这个燕入云是不是从易英那里投顺过来的那个？刘墉赶紧说，
1: 是，
0: 他投顺是为易英冷落了他和另一个姓胡的进火，他救易英也还是因为旧情不断。说话间，黄天霸一干徒弟们已经起哄大声血笑，
2: 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会儿还撑门面办喜事，笑死我了，这连根蜡烛也不点就进了洞房，这回老燕可捡了个便宜货。
0: 哄笑嘲骂舞弄，言语污秽不堪入耳。正闹腾间，突然楼上亮光一闪，一只火把亮了，接着又一只点燃起来，众人不知道他们捣什么鬼，一时间都静了下来，便听燕入云惊喜地叫着，
2: 手工杀，
0: 他突然发了狂似的在火把影中又笑又跳，大声叫着，
2: 易英是清白女子，她是我的啦，她是我的啦，我燕入云好高兴，我好有福气，我好有福气。
0: 声嘶力竭的叫声中既有欢愉，又带着凄厉悲怆和绝望，深夜听来使人神颤心栗。乾隆冷冷地说道，刘墉，你亲自喊话说龙阁贝勒在这儿，问他愿不愿意和我再说几句。刘墉看了父亲一眼， 刘统勋、尹继善、纪云、金红等人都沉默不语。他转过身子，照乾隆的原话呼唤了。就见一英临窗站定，似乎向下张望，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乾隆静静地说道：“我和几位大臣议过，你有可恕之情，现下悔悟为时不晚，归服应罪，我能保你性命周全。”一英终于开口了：“
3: 那还有燕大哥，我手下的兄弟姐妹们呢？你能通通赦了他们？”
0: 乾隆绷紧了嘴唇，这一次轮到他沉默了。过了许久才说：“你以为你不想他们可以幸免？
3: 我问你，为什么单赦我？”
0: 一英见乾隆沉默不语，几乎是连想也没想，就说了：“
3: 谢谢你了，我们缘分尽了。”
0: 说着就关上了窗户。烧死他！乾隆的脸颊肌肉微微地抽搐着，冷冷地说道。刘统勋几个人心头都是一阵轻松，这样处置真是最省事、最干净利落的办法了。刘墉一声号令，几百支蘸油带火的箭一排排向官风楼射去，火几乎是楼上楼下同时燃起，营柱、门窗、扶栏、亭柱、平座斗拱、外檐斗拱、槽生子沾了油处起火，像一朵朵绚丽的彩花，通楼上下闪烁着，呼呼跳跃着。忽然轰的一响，火焰连成了一片，整座楼变得火焰山似的，将周匝峰峦峰林照的是一片烟红。熊熊火光当中，千百人一齐注目，却没见人跳楼逃命。只见窗上几个人影似乎喝醉了酒似的踉跄跌伏，又好似在火中舞蹈。几个女生歌唱在哔哔啵啵轰然作响的燃烧声中隐隐约约地传来：“碧血花消尽风吹雨折，断魂指水甲，汉中累累皆成踏青路，惊心王侯变黄沙，飘风万丈吹黄沙，直连天地伤情地，回首迷茫堪嗟呀。滚滚红尘一刹那，哀哀众生皆来无奈散天涯，天涯无归处，仍归玲珑玉，化为碧血花。”歌声当中那火燃烧得更烈，白赤红黄五色流金直冲九霄，爆燃一声巨响，歇山亭顶坍落，高楼像被烧得稀软的红炭倾颓下来，下火上焰，爆着的火星在空中逼包作响，书画指挥像乌鸦一样在空中盘旋着翩翩起落，直到楼坍了，乾隆紧得像开水锅里边煮着的心才松弛下来，才觉得手心冰凉黏湿，全是冷汗，喃喃地说着：“回去吧，黄天霸等人的牢记刘墉剧本写出奏折，君子不进刨除，今日做一回刨丁，寻出骨灰埋到灵谷寺去。走吧，我今日真累了。”但是他无论如何是睡不安了，回到总督衙门秦仪堂屈躬仰卧。燕红莺莺见他双眸睁得炯炯的，忙着点西香，又请他服了一碗定神安魂丹，服侍着脱了大衣裳。两个人也不敢睡，就坐在外间旁边开交线听他招呼，听着外边微微

0: 模糊的风声，乾隆安谧地斜躺在大营枕上，心中却像万马奔腾，千绪纷来，心源之所即开，一马之将难收。脑海中一时是五彩纷呈的火焰，一时又是毗卢禅院的曲径，秦淮河畔的水月杨柳，平阴县千万人众中一应驰骋厮杀的英姿，坡前大树下的默默相视，走马灯似的赶走一个过去又来一个。忽然间一应先连子而入，手里擎着一只盘梨求取的梅花，对乾隆嫣然一笑：贵人相反当起而眠，龙背了好睡。乾隆起身笑道：你从哪儿折这只梅？是送给我的吧？说着接过梅枝，小心抚着那花瓣，嗅着清香。一应笑道：从梅园里物色的，我就要走了，交情一场，特来告别。送你万两黄金只怕不稀罕，就送这只梅吧。乾隆含笑点头：走。你到哪儿去？
1: 去奉天呀，不是你指点的吗？
0: 恍惚之间，乾隆已经想起来了，叹息道：和你在桃叶渡一番话，思量的事很多。一代江山观气数，崇祯非亡国之君，文天祥石可法非亡国之臣，还是亡国了。只有君臣都不是亡国材料，才能靠得稳。一应的神色有些暗淡，对面和乾隆坐了。我也想得很多，大清气数没尽，怎么折腾也是没用。你说的只是官场，如今官场什么气，大约比我知道的清楚。还有个民气，太平日久了，也要生出许多是非。贫富太相悬殊，富的有百年大族，窝里斗还要欺平民，穷极了的越来越多，就想和富的同归于尽。诗经里头有这样的话，什么吾与汝偕亡，不就指这个？你就像雍正爷，九牛二虎之力扳回吏治，也只稍延时光而已，是吧？乾隆挥扇子一笑，说道：你说的委婉，细想象画了一幅叫人害怕的画，现在是有些糟心事儿。但朝廷捐赋不重，生业自繁，岁入抵得康熙爷手里四五倍不止，还是妄想之数。极盛之势好比大树，树大阴也大，你是树阴下的人，太阳没有晒到，就是金敏到这一条，所以我才射你。一应笑着说：你比方的好，我也有比方。极盛之势好比到了山顶峰尖，无论向哪个方向迈步都是下坡道，又好比另一些人走到锅底谷中，无论朝哪边走都是上坡道，大家对头都走，阴阳气数运命交错，周而复始，不过如此吧。仿佛之间又似乎和唐儿一处游玩杭州西湖，莺莺嫣红赖娘同在一周，春风荡漾间，湖岸姹紫嫣红，柳垂如丝，苏堤断桥，雷峰宝塔倒影摇曳，平湖如镜，水绿似阴间，歌扇舞袖。正得意间，背后有人拍了一下肩头，回头看，却不知什么时候一应也在船上，看着乾隆微笑着。乾隆惊问：你怎么到了这里？一应说：我来给你唱碧血花呀，我的歌不好听吗？乾隆忽然警悟了，一应已经烧死在观风楼。张皇之间，唐儿几人都没有了踪影，只一应、乔松几个还有燕入云微笑着逼近自己。情急之下大叫：巴特尔， 端木亮

回思梦境，宛然在目。一连半个月，乾隆都显得郁郁寡欢，每天批阅奏章，闷着不接见人。除令刘统勋加紧侦讯高恒前度贪贿两案，明诏匪首一应余党

众一律不问。又叠下圣旨，令卢卓从速修复高家堰至清河的黄河河道，令甘陕晋豫皖五省巡抚除全力赈济水旱灾民以外，自保境内黄河堤岸，任内若有绝馈之事，悔过不报，以悔道论处，绝馈即革职，由该府以家产自行弥补，绝不姑息。又下旨河东河西速备种粮牛具，无力秋种的贫户，各地秋种东房，具有该省督府责成地方全力安顿，冻饿致死一人及降等考成，至有因责任不力导发民变者，唯以所拿督府致以玩忽之罪，朕不而恕。又令福建设水师稽查道，专防倭寇水匪上岸滋扰，并稽查沿岸奸民与水道私相勾连，擅自带货出海者，即行格杀捕拿。只有官员营谋暴力不畏死，与盗寇行货银钱交往者，俱奏即行正法。道道旨意，言语恳切，辞其严厉，即使对亲近臣子也没了调侃之词。他心情重整，只在八月初八御驾临幸入城时露了一下面，以后就移居鸡鸣寺下的行宫。八月十五在总督衙门礼酒相待，近身一老，在席间接受跪拜，只和张廷玉寒暄几句，问了问饮食起居，向众人加冕几句，诸如近身业主是朝廷基业根本所在，诸位钟爱君父，疏财积功，振心深慰，唯望以生业于财，广为布施穷民，地方百姓安居乐业，是尔等之福之类的话。劝酒三杯就含笑离席，每天只去太后那儿早晚请安了，就在皇后那儿闷头批阅奏章。那拉氏等几个后妃借口复查皇后有病，时时过来请安，变着法讨乾隆欢喜。乾隆不生气，却也不兜答他们，只笑着说忙，记得案牍太多了，你们只管陪老佛爷各处寺观庙院名胜风景游玩去，仅是料理明白，咱们到苏州、杭州、扬州、海宁这些地方痛痛快快地玩，准叫你们心满意足就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就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
8: 八月二十七清晨，尹继善接到傅恒的奏折，只看了一眼就站起身来，匆匆地去见纪云。他立即就要赴西安行在，家眷早已搬出总督衙门，纪云就住在他原来起居的内院，还在北书房的北边。自乾隆搬出去，他又从牵押房搬回钦仪堂。五个大军机，这座大院落里住了三个，除总督衙门原班人马，北京来的善捕营御林军、内务府太监也负有守护之责，人色甚杂，各有职守。过了几道岗才出了西院月东门，却见红昼摇摇摆摆从北书房那边过来。尹继善一愣，站住说道：王爷，您吓我一跳，几时到南京的？怎么阿贵连封信也不知会一声，真是的。说着他就打气儿：奴才尹继善恭叩主子金安。洪昼笑嘻嘻的 一如平日散漫放旷的样子，也不服尹继善，用扇子柄敲了尹继善的脑袋一下，说道：万岁爷才是咱们的主子呢，是我不让阿贵说的，我自己有折子递给万岁了，我和我婆娘一道来的，还带了个婆娘，是沙罗奔的，怎么样？

0: 够热闹吧？他的手一虚抬，尹继善这才站起身来，问道：您要去见纪晓岚？奴才有点不明白。沙罗奔，不说这个，咱们走。你见晓岚有什么事啊？
1: 哦，傅六爷遇刺了。
0: 洪昼和尹继善一脚前一脚后走着，听到尹继善的话突然顿住，可很快他就醒过神来，一笑说道：奴才主子开玩笑，有个题目分寸，这可是国家大事，傅恒遇刺，你尹元长恐怕不能这么从容。
1: 哎呀，是真的遇刺，不过傅恒没受什么伤，
0: 是金川部落色勒奔的流民干的，刺客被拿住又被放了。洪昼是更加的惊讶，歪着脑袋说道：这可真够扑朔迷离的，傅恒这个怪家伙。走，纪云屋里说话。
2: 纪云昨天晚上接见几个省的图书征集局司的人，一直熬到鸡叫才合衣而睡，宴睡迟起是他一贯的做派。洪昼和尹继善进来，见刘墉已经端肃坐在外间等候，里边的纪晓岚还是鼾声如雷，不禁都是一笑。尹继善说：这是和亲王爷，还不赶紧请安磕头？这是刘延清的公子刘墉，票拟已经出了，督察院行走，军机张景，挂右都御史衔。刘墉就赶忙行礼。洪昼满脸嬉笑，用扇子骨敲敲刘墉的头，说道：
0: 罢了罢了，盲人跟闲人行什么礼？不用介绍，我也知道他是刘统勋的儿，是刘统勋模子里刻出来的，一丝不走样。我来看看纪大烟锅子。
2: 说着他挑帘子进了里屋，拧着纪云的耳朵说了：
0: 起来起来，不看看什么时辰，打着呼噜只顾着挺尸。
2: 纪晓岚黑甜梦酣间被拧耳朵拧醒了，正想发脾气，一眼见洪昼笑嘻嘻地站在床前，有恐是看花了眼，揉了揉惺忪睡眼，一咕噜爬起身来，笑着伏地请安：
0: 我们家的带着儿子来看我，我正逗儿子玩，王爷您醒了我，您来的真不是时辰，请爷外头宽坐，我洗一把脸就出来。
2: 洪昼笑着出来，也不拣主位客位，靠西墙亮处大咧咧地坐了，问刘墉：
0: 延清公平日吃什么药？问他他不肯说，怕我赏，你说给我听。
2: 刘墉起初觉得拘束，见他散漫随和，也松弛了些，因问及父亲，赶忙起身回话：寻常只是川贝、冰片、安魂西神丸，应急用御赐的苏合香酒，喝一小口，心跳气闷就缓一点。
0: 洪昼按手命他坐下：这里放着神医叶天士，昨晚我头晕心跳，一针就好了，回头请来好生给他看看，那起子御医没一个急得他的，我要带回北京叫他主持太医院。你这么早过纪云这边来回差事吗？
2: 这时候纪云用毛巾擦着脸出来：
0: 是我叫他过来的，查图书查出大案子了，有个张老相公家里藏着崇祯皇帝的玉牒，旧官到府，他原来姓朱不姓张，还有几份福建递来的逆书，说朱三太子的长公子现在吕宋聚兵100,000要打回来寻见三太子再兴明朝，都弄出来两下一对查，这个案子比一英的还大10倍，所以叫刘墉过来核对一下。
2: 尹继善不禁心头一震，从康熙8年开始，朱三太子就像梦魇里的幽魂一样时隐时现，成了历代朝廷天子的心病。在他看来，这连个平常梦话都算不上，

康熙、雍正到乾隆，听见朱三太子就像半夜遇见了鬼，有一案查一案，拿一个杀一个，从不打个迟疑。如今秘书又查出个张老相公，这人又完了。正想着呢，洪昼说道：我算了算啊，至少也捉过14个朱三太子了。顺治17年，康熙61年，雍正13年，朱三太子活着也100多岁了，孙子也老了。你们奏吧，看皇上什么决断。这事儿是朝廷的忌讳。纪云也不愿意沿着这个题目说，笑着一一奉茶。王爷和袁常怎么一道来了？您来南京，见主子必定有要紧事。洪昼似笑不笑，扇子骨打着手心儿，漫不经心地说了：我送那位朵云沙罗奔的夫人来朝天子，北京下霜了，这里是江南，仍旧秀色一片，高处不胜寒，也想来暖和暖和。有些话奏折不好写，想当面跟皇上奏说。哦，那一定是要紧话，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洪昼就把朵云在北京扣昆不成，劫闹赵惠甫的事说了，却只字不提魏家氏遗宫的情形。尹继善深知这件事儿不足以惊动这位王爷亲来金陵，也将傅恒弃舟上岸骤然遇刺的经过说了。洪昼听了一笑：嘿嘿，他这一闹，朵云就更不好办，和张老相公的事儿一样，事无关情相连，哪个庙都有驱死鬼，真是一点不假。纪晓岚掏出怀表看了看，对刘墉说：不早了，咱们一处去莫愁湖吧。张老相公玉蝶一案不可忽视，一定要查出他本来姓氏是不是朱姓，是不是假冒的朱三太子。据你上次提审，似乎暗地没有结党聚众的事儿，四邻聚宝也说他平日安分，我看就不必当作逆案料理。皇上正在南巡，要有祥和之气，查案子声势越小越好，不要动不动满街都是衙役，闪不赢的兵，牵连的太多，下头人好大喜功，只图美好，与政局不利。你是方面大员了，要有大局观，不要拘泥到案子枝节里去。黄天霸他们升官心正旺，不要把劲儿使到这上头。青帮、盐帮、曹帮，江湖黑道里明面维持朝廷，无瞎子是侍卫，顾不过来，叫他们一处会商一下，由黄天霸接管缉捕拿盗的事儿，告诉他们皇上有话，缉拿黑道贼匪同伙，要按野战军功行赏，3年治安太平，封侯也是指望得的。就这个话，你去和他们会议。刘墉得了指示，立即起身告辞。尹继善便也起身，对洪昼和纪云说道：我今日过江启程去西安，这也就别过了。昨儿毕辞，万岁爷还说，身边得用的人不多，延清杂物太多，见大家没法分劳，他又不肯偷闲儿。刘墉身上的差事不要砸得太重，济公雅量高致，诙谐多才，除了公务要上下照应，我们多通信，有事多替我主子跟前担待。纪云一边跟着往外走，一边笑着说了：这些何消吩咐，倒是你在江南久了，西安的羊肉泡馍未必吃得消。你带谁去啊？尹继善说：我带袁枚去，他是文官，不好在总督衙门安置，你跟吏部打招呼，下牌子属西安知府就是了。好，会议的怕是到那边单司孤掌，连个弹琴下棋的朋友也没有吧。
尹继善和刘墉直送洪昼二人到

门方才回来。刘墉去北书房，尹继善自预备行装，约袁枚同行，不再细讲。二人打轿赶往莫愁湖，待到时正是晨牌，行宫就在毗卢院下，是康熙23年就开始修建的。康熙六次南巡，从来没住过这儿，是怕长江水涨漫堤决溃，淹了这处堤坳所在。自李卫当总督，江堤是加高又加高，加固又加固，大条石和石头城相连。雍正11年，百年不遇的菜花汛离堤顶还有丈余，可谓是万无一失。乾隆爱这处景致，上以四观可闻暮鼓晨钟，下临莫愁湖可玩胜景颜色，因就住在这儿。百年老松翠竹杨柳掩映间，红墙黄瓦丹萼一新，腰沾于北京畅春园仿佛。只是皇帝太后皇后即驻跸于此，官房所进，莫愁湖黄楼白毛拜河青莲依旧，没了游人画舫点缀，偌大湖面不见片帆舟影，便显得寂寥肃杀。秋风一涌，寒波激岸，楼亭疏忽，少了几分柔媚。行宫门口等候接见的官员很多，几乎都认识纪云。见他过来，几个司道小官只远远地站着看。山东、安徽、福建、江西几个省的巡抚赶忙上来请安问好。纪云笑着说了，你们这些家伙这回买毒还珠了，这是和亲王爷，喝面糊汤喝醉了吗？几个人赶紧又跪下给洪昼叩头谢罪。洪昼笑着说了，我没穿王爷行头，你们吃纪云恶骂了还不知道。当日苏武奴长得漂亮，人们灌她丈夫酒，死活灌不醉。她男人说，灌酒没用，多拿银子，喝面糊汤也能灌醉了我。这叫饮追忆醉，成语你们晓得吗？说的几个巡抚都笑了。洪昼却朝站在彩门旁的一个五品官笑着招手，这不是归德县的段世德吗？好嘛，五品堂皇当上了，认不得五王爷了，几时生发的？那个五品官赶忙一溜小跑过来磕头请安，是是是，卑职是段世德，王爷一下轿我就认出来了，咱官太小，不能靠前给王爷请安，托王爷的福，今年信阳府出缺，卑职考成才优就选出来了。哈哈哈，你给我弄的几只蛐蛐，铁头苍背生如嘎玉，好极了，连13贝勒的无敌大将军都叫咬断了大腿。先说好啊，你升官跟我毫不相干，再给我弄几只鹌鹑来，信阳府鹌鹑好玩的。段世德笑得满脸花似的，这好办，回去我就叫小厮们买，王爷放心，一定不去搅扰百姓，这是卑职的私印儿，谁叫我是王爷旗下奴才呢？洪昼摇着头说，春天的鹌鹑叫春草，最窝囊软蛋，秋天的叫秋白也罢了，冬天的鹌鹑蛋人暖出来叫冬英雄，要养过3年疲劳筋强，要常往人堆里带，叫他不怕人不怯阵，太瘦没劲儿，太肥了啷康，养的听见公鹌鹑叫他就炸翅伸脖子红眼要斗，那才是上好的冬英雄。他口说手笔正在兴头上呢，卜易从仪门里头小跑着出来，打签儿请了安，万岁爷在长春轩，听说五王爷递牌子，叫和纪中堂一道进去呢。洪昼兴犹未尽地咂了咂嘴，对纪云说，小兰，咱们进去。

行宫没有甬道，大小错落的殿宇亭阁都是请江南山子野按苏州园林格局建成，一路沿湖珠栏长亭衔接，栏边长板相连，随时可坐可倚。不易带着二人曲曲折折逶迤而行，随手指点着哪里是正殿日升殿，是皇上接见大臣处，左边玉衡殿是皇后居处，右边兴拱院是那拉贵主、陈妃、何氏、魏氏、嫣红、莺莺起居。兴拱院向西仍叫慈宁宫，是太后住着。说着一见王迟笑嘻嘻地迎了出来，便说道，这回廊向西那座压水亭子是仿北京老连亲王书房造的，皇上日常就在这儿批折子见人，叫长春轩。说话间王迟已经到了跟前，急打个签说道，二位爷进去动静轻些，皇后在轩里弹琴，皇上在那儿吟诗呢。二人略一定神，果然听见琴音叮咚，清月掠水而过。轩外五郎站着一个不足30岁的青年官员，形容孤笑消瘦，面色苍白，戴着六品顶戴。见红昼盯着他看，纪云小声地说了，窦光鼐22岁，中一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现在跟我在四库全书上行走，头一份弹劾高恒的折子就是他写的。洪昼点了点头没言语，便听琴音袅袅中乾隆吟诵道，草根与树皮，穷民遇灾际，感信镇叙州，遂乃无其事，自皆安抚奏，灾离和天赐，控绝辽虎口，得米出不易，磨粉掺以素，煮熟充饥制，得千余担多，而非村居地，县令分给民，不无少接济，并成七米样，主似亲常事，借我民四资，我似先坠泪，乾坤得好生，既感既自愧，愧感之不胜，皇人称为瑞，犹记诸皇子，令皆知此位，代代英勇时，爱民惜于志。纪云听着这诗，就温婉早逝上说，无论如何算不得佳作，但乾隆句句吟来，悲酸金民之情溢于言表，尤至那我似先坠泪一句，心起心颤，出于至情至感，听得纪云和洪昼都心里边一阵酸凉，眼中是盈盈泪珠欲垂。正凄楚间呢，乾隆在轩内说道，你们三个都进来吧。于是洪昼打头，纪云、窦光鼐随后是鱼贯而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

0: 亮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兵团分会场暨12市冰地旅游资源对接启动仪式在12市天润 5G 智慧工厂举行。据了解，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兵团将出台近百项文旅惠民举措，大力推介兵团文旅品牌，各市市也将推出各类文旅惠民活动，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让广大游客更好领略兵团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红色文化。其次再来关注近日喀什至奥什直飞航线开通，这是喀什继直飞比什凯克之后第二条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客运直飞航线，也是今年喀什开通的第二条国际客运航线。此前喀什至奥什两地往来主要依靠公路客运及中转航班，直飞航线的开通将两地跨境出行压缩至小时即通达。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最后再来关注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猴风虎现身江西九江湖口县斜山以西，印证了斜山的优越生态环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5: 样子，你看，多少盘子？
6: 可以，可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点11分，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8: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9: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8: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0: 看看漂亮吗？
8: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9: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1: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9: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市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8: 依托九鼎，依托12市，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9: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6: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6: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6: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滨团综合广播。下面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

0: 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

0: 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啊，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哈。生活呀，它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今天啊，也是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啊。刚好呢，也是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全网啊，最近都在掀起一场文博热潮。放眼全国啊，多地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这个惯例，像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地的场馆也是免费或优惠开放。内蒙古呼和浩特作为中国主会场，也是推出多场精品文物展，汇聚了全国的珍贵藏品。全网也是同步开启云展览、线上打卡等活动，让科技赋能以及文物穿越时空，走进千家万户。转眼看到咱们聚焦的是新疆啊，文博盛宴也是同样精彩。新疆博物馆远赴希腊雅典举办文物特展，以伏羲女娲绢画等文物为纽带，搭建起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兵团主会场活动在阿拉尔市359里屯垦纪念馆启动，推出的是舞台剧、专题展览、研学打卡等丰富活动，让红色文物开口说话。全疆各地博物馆也是联动发力，通过多元形式让大家在触摸历史、感受文脉中读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从全国到新疆，从线下展览到线上云游，从文物出海到本土活化，今天每一座博物馆都在践行着连接世界的使命，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文明的故事。不妨趁着这个特别的日子，走进博物馆或是线上云游，奔赴一场与历史与文明的温暖相遇，感受文化的力量与温度。好了，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身边事儿啊。就在这两天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到了接下来我会说的这件事儿啊。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啊，也是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一个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只知道这个0号柴油、92号汽油、95号汽油、98号汽油以及100号汽油，那目前新生产的这个叫做是103号赛级汽油。汽油的这个标号啊，一般指的是其这个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啊，直接决定的是发动机的这个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一个稳定性。那么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啊，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啊以及大负荷

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一个高端产品。103号赛季汽油辛烷值达103以上啊，相较于市面出售的98号车用汽油高出了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的在这个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的这个抗爆性啊，以及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的是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呢，国内的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是依赖进口的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啊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的周期长成本高，而且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所以说呢，此次我国出台的这个103号赛季汽油啊，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也是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啊。好了，我们话锋一转，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来自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今天白天南北疆偏西一点的这个地区啊，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啊，以及雷暴大风啊，像这个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会增大。在此期间呢，也是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未来几天的话，全疆天气预报如何呢？啊，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以及阿克苏地区还有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呢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并且其中啊像这个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克州山区还有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的天气啊。其次还有像这个北疆北部啊还有东疆呢，这一块是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啊，南疆东疆的这个局部区域还有这个沙尘天气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夜间到19号白天，也就是今晚到明天啊，像这个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还有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的这个局部区域啊，用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有5至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至11级，北疆局地是有这个短时的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啊有这个扬沙或沙尘暴啊，北疆北部气温呢也是会有一些下降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再来关注到的是19号的夜间，也就是明晚到后天的白天啊，这个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还有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和这个部分地区是有雨夹雪或雪啊。其中呢，像这个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还有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像北疆大部、南疆西部还有巴州和东疆等地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至12级，阵风13至14级，并且呢，北疆和东疆的局地啊，短时会有沙尘的天气。北疆部分的区域气温会下降5摄氏度左右啊，南疆盆地中东部还有东疆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啊。所以说这两天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的这个暖和呀，那这两天一定要出门多备一个什么呢？多备一个薄外套啊。
并且呢南疆盆地还有5至6级的偏东风，阵风的话是还好啊，8至9级部分。

0: 今日还是避免不了有这个扬沙火沙尘暴的天气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的，我们也是话锋一转，转眼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哈，今天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咱们新疆这两天的一个超级联赛啊。说到这儿，想必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没错啊，就在上周啊，也就是5月16号的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啊。想问一句，你在现场吗？当天的20点整，姜超联赛开幕式

0: 呼声喝彩声成了最有力量的 BGM 了。紧接着呢，各族的文体工作者啊，也是献上了精彩的节目展演。姜超联赛主题曲《童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最后呢，当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真的是热泪盈眶啊。开幕式过后呢，紧张刺激的联赛揭幕战就此打响了。大家肯定都最近也关注到了，这个乌鲁木齐队主场啊是对阵的是克拉玛依队，双方也是进行了激烈的对决啊，最终呢是战成了平局。南区喀什队主场对阵的是阿克苏队啊，吐鲁番队主场啊对阵的是和田队的比赛呢，也在同日展开角逐。那么就在5月16号的当天呢，现场有3万多名观众啊观看了比赛，呐喊助威声像波浪一样层层递进，澎湃汹涌，大家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因为呢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表达，就像这个此次赛事的宣传片中的那句话，我是一个足球，更是一颗同心圆啊。我们热爱足球啊，我们也热爱这片永远充满热情的辽阔土地。那么说到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大家真的有什么想说的吗？打心坎里啊，想说的一些问题，想问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倘若您去到现场看到了比赛，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场的一些这个赛况的精彩瞬间啊。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几十秒的编辑时间啊，抓紧时间与我留言，与咱们一起来聊一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1: 只为与你相遇。
1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好了，此时此刻呢，是关注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追风少年，他说啊，这个公正你好啊，我必须来说一说啊，5月16号晚上的现场那种震撼感，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啊。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奥体中心，现场已经是人山人海，各族的球迷穿着不同颜色的队服，举着同心筑梦足聚新疆的标语等等等等，而且还有小朋友啊举着球员海报，氛围感直接拉满。开幕式上七色汗血宝马绕场奔腾，搭配着激昂的音乐，全场啊特别多的人啊，也足足有3万多人齐声欢呼，声音真的是震得我耳东都嗡嗡的响，鸡皮疙瘩瞬间起来了。 揭幕战更是精彩到停不下来啊！乌鲁木齐队的门将阿布杜拉·阿布都维利啊，好几次飞身。

扑救啊，尤其是下半场克罗马一队的单刀球，他直接扑出底线，全场瞬间沸腾啊！我旁边的大叔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喊：“好样的！”虽然啊，最后两队是0-0战平，但是每分钟都拼得特别的凶啊！球员们摔倒了就立刻爬起来，没有一点点的退缩。这就是咱们新疆儿子娃娃的热血与韧劲儿啊！这个9.9的票价，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这么震撼的现场，真的是非常值啊！已经定好闹钟了，准备抢下一场的门票了。好了，这位听友追风少年啊，我觉得这位听友描述的很有画面感啊，这个隔着广播隔着电波啊，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你现场说的这种的激动了，也特别羡慕你能够亲身见证这一份热血时刻啊。你说的没错，5月16号晚上的奥体中心真的就是一片足球的海洋啊，各族的球迷呢也是欢聚一堂，标语呢也是飘扬呐喊震天啊，那种万众一心的感觉，真的就是江超同心二字主题最好的一个诠释啊。开幕式的汗血宝马表演既展现了咱们新疆的特色，又点燃了全场热情。揭幕战上，不管是阿卜杜拉的精彩扑救，还是两队球员的顽强拼搏啊，都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疆足球的潜力与风采。所以说这个9.9的惠民票价，就是让更多人啊能够走进这个赛场，感受一下这份纯粹的足球热爱，而且凭借着票根啊，还能够享受全疆多地景区啊，还有这个酒店的优惠啊。之前的节目的公正也是跟大家说过，是吧？所以说看江超游新疆啊，这份福利真的是特别的贴心啊，朋友们。而且呢也是特别期待呢，你可以在下一场继续打卡，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现场的一个精彩瞬间。好了，再给大家一部分时间去进行编辑留言啊，我们也是抓紧时间关注到下一位听友。下一位听友的名字叫做十六花开啊，他说呢，5月16号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守在屏幕前看江超开幕战，全程呢也是攥着拳头，看着是又紧张又激动。本来以为咱们新疆自己的联赛球员可能没有那么的专业，不会特别的惊艳，结果完全是超出预期。球员里有牧民，有学生，有上班族，而且还有快递小哥，都是咱们身边的普通人，但是一踏上这个绿茵场啊，就浑身是劲儿，拼的是特别认真。让这位听友印象最深的，他说是克罗马一队的前锋买买提艾利，他在场上多次突破乌鲁木齐队的防线，虽然最后没能进球，但是他那种不放弃反复冲刺的劲头，看的是热泪盈眶啊！而且呢，最让这位听友暖心的是什么呢，他说场上球员来自不同民族，传球配合都特别的有默契，场下的球迷不管支持哪支球队都互相加油鼓劲，没有争执，也只有热爱。而且呢还有9.9的票价啊，包括像这个学生党啊，普通群众都能够轻松负担，这才是属于我们新疆人的足球盛宴啊，团结又热血，看完真的是特别自豪。好，那这位听友说的也是特别的让人感动啊，也是特别有画面感。好了，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

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叶一静心。胡杨阅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藏书家》。古代的藏书家多为贵族、官员、学者等具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对典籍有一定的修养和鉴赏能力，通过不懈的收藏，努力搜求版本质量高、流传年代久的精善之本，或稀世罕见的孤本，并且对藏书经语校勘、考证、辨伪，以至于诸多藏书家精通目录、版本、校戳之学，且在某一些学科领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古至今，有数万藏书家在保存文化、传承文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最早的藏书家，据传是商周时期的楚人玉熊，是中国诸子中著书藏书最早之人。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藏书家》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咱们的听友留言啊。此时此刻呢，关注到的是名字叫做西域球迷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呢，我看了几十年的足球啊，国内大大小小的联赛都看过，但是从来没有像5月16号晚上这么激动过啊。作为一名老新疆的球迷，我盼着咱们新疆有自己的超级联赛，盼了整整十几年了，终于在5月16号实现了。14支地州市的这个队伍参赛啊，覆盖了全疆各地，不管是乌鲁木齐队的主场优势，还是克拉玛依队的顽强反击，都展现了咱们新疆足球的实力，揭幕战的质量真的是特别高啊。攻防转换快，拼抢激烈啊，这个乌鲁木齐队的中场传控流畅，克拉玛依队的反击也是特别犀利啊，尤其是下半场两队的轮番进攻，看得我心脏都跟着砰砰砰的跳啊，虽然没有进球，但是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抗比进球更过瘾。而且呢，我也还注意到啊，赛场的设施特别专业，裁判执法也很严谨，还有现场的解说啊，把每一个战术每一次配合都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够感受到组委会的用心啊。期待后续比赛越来越精彩，也希望这一届姜超能够走出更多像拜赫拉木一样的新疆足球人才，让更多人看到新疆足球的风采，新疆足球啊未来可期。好的，这位听友西域球迷你好啊，这个能够感受到你这份跨越了十几年的期待与热爱啊，这份心情真的是让人动容了。你说的没错啊，2026同心杯姜超联赛是新疆足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啊，14支代表队齐聚绿茵场上，不仅是展现了全疆足球的整体实力，更承载着无数新疆球迷的期盼。揭幕战的高质量对抗，专业的赛场设施，严谨的裁判执法，还有贴心的解说，都能够看出组委会的用心，那就是为了给球迷呈现一场专业精彩的足球盛宴。那么你所期待的走出更多像拜赫拉姆一样的足球人才，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包括我们啊这个的一个期盼。这届姜超就是给本土球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相信只要他们坚持热爱，刻苦拼搏，一定能够走出新疆，走向更高的赛场。让我们一起为姜超加油，为每一位拼搏的球员加油，期待接下来的比赛啊解锁更多的精彩瞬间。也是感谢咱们今天这三位听友的真诚分享啊，有人亲身感受现场的震撼，有人全家共赏热血时刻，还有人呢带着多年的期盼为新疆足球喝彩，每一份感受都藏着对新疆足球的热爱与期盼啊。5月16号晚上的这个开幕战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啊还有55场精彩对决，14支队伍将继续在绿茵场上拼搏，书写属于新疆足球的传奇。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听完5月16号的姜超开幕战啊，你还有啥想说的吗？欢迎在后台继续与我们留言啊，让我们一起为姜超加油，一起来见证新疆足球的成长与辉煌。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啊，危险的菜刀。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危险的菜刀。 最近一连几天放学后，安安不去看动画片，却经常跑到厨房去看妈妈做饭。她两手放在灶台边上，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妈妈在案板上切菜、切肉、切面条，流露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妈妈说：“安安，这几天你不去看动画片，却跑来看妈妈做饭，这是为什么呀？”安安说：“
4: 妈妈，我也想做饭。”
3: 妈妈笑着说：“为什么呢？”安安说：“
4: 做饭好玩儿。”
3: 妈妈伸出指头，在安安脑门点了点，说：“傻丫头，做饭有什么好玩的？”安安摸了摸自己的额头，说：“
4: 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做饭呢？”
3: 妈妈停下来想了想，说：“这个问题啊，问得好，你应该去问爸爸。”安安跑出厨房，去客厅找爸爸。爸爸正和平平在电视机上玩赛车游戏。安安说：“
4: 爸爸，你为什么不做饭？”
3: 爸爸没注意听，说：“
5: 你说什么，宝贝儿？”
3: 安安抓住爸爸拿着游戏手柄的手，用力晃了几下。游戏里，爸爸的车撞了，平平的车获得了胜利。平平激动地举起双手，大叫着：“
4: 耶！”
3: 爸爸遗憾地放下手柄，把安安抱起来放在腿上，说：“
5: 好了，宝贝儿，你刚才说什么？”
3: 安安说：“
4: 爸爸，为什么总是妈妈在做饭，你却从来不做饭呢？”
3: 爸爸愣住了，有点疑惑，说：“
5: 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3: 安安说：“
4: 做饭多好玩啊，为什么你不跟妈妈一起玩呢？”
3: 爸爸呵呵笑了起来，说：“
5: 因为爸爸不会玩做饭的游戏呀。”
3: 安安哦了一声，点点头，说：“
4: 我知道了，爸爸，那我可不可以学做饭的游戏呢？”
3: 爸爸说：“
5: 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可以学了。”
3: 安安挣脱开爸爸，跳到地上，说：“
4: 我不要，我现在就要学。”
3: 安安又来到厨房，妈妈问他说：“爸爸怎么说的呀？”安安说：“
4: 爸爸说他不会玩做饭的游戏。”
3: 妈妈皱了皱眉，说：“
5: 不会玩游戏？你去告诉他，不会玩可以学。”
3: 安安说：“
4: 妈妈，那我可以学吗？”
3: 妈妈说：“你现在很小，等你再长大一点吧。”安安说：“
4: 可我现在就想学。”
3: 妈妈点燃燃气灶，说：“妈妈现在要炒菜了，会有油烟，你先出去玩，好吗？” 安安没说话，看到案板上平躺的菜刀，就伸手抓了起来。妈妈立刻叫起来：“快放下，别动！”说着就过来从他手里夺下菜刀。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以后可不能乱动菜刀啊！快出去吧。安安沮丧地瞄了一眼案板上的刀，走出厨房去找爸爸了。爸爸已经回到书房，正在电脑前整理资料。安安推门进去，一边握着门把手，一边说：“
4: 爸爸，妈妈让我告诉你，不会玩可以学。”

0: 爸抬起头，疑惑地说：
1: 什么不会玩可以学呀？
0: 安安说：
2: 做饭游戏啊。
0: 爸爸想了起来，哈哈一笑，说：
1: 爸爸知道了，安安啊，去找哥哥玩吧。爸爸还有工作要做。
0: 安安就拉上门去客厅了。晚饭以后，一家人坐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就各自回房睡觉了。灯关了以后，家里黑洞洞的。这时，安安的房间门轻轻地打开了，一束手电筒的光芒从门口照射出来。接着，安安从房间里走出来，捏手捏脚地走进厨房。接着，厨房的灯亮起来，安安把小板凳搬过来，踩上去，取下立在灶台上的案板，又取下刀架上的菜刀，接着从冰箱里取出一根黄瓜，放在案板上，就开始切了起来。客厅里黑乎乎的，只有厨房门口透出光来，一切都显得很安静。但就在这安静的时刻，突然爆发出安安响亮的哭声，他切到了手指。爸爸和妈妈急慌慌地从房间里冲了出来，开了灯，这才弄清哭声来自哪里。他们冲进厨房，平平也匆匆忙忙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来到了厨房。安安站在小凳子上嚎啕大哭，左手食指正在流血，案板上放着小半截黄瓜和一串黄瓜片，以及一把刃上带血的菜刀。妈妈立刻把他从凳子上抱下来，到水池边给他洗手，同时叫爸爸去拿医药箱。医药箱拿来之后，妈妈给安安的伤口消了消毒。伤口并不大，也不深，不需要包扎，只需要贴个创可贴就行了。贴好创可贴后，妈妈抱着安安安抚她，告诉她以后不能再玩菜刀，一直到她停止哭泣，然后慢慢睡着。
2: 安全小贴士：厨房里的刀具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但对于小孩子来说却是非常危险的。平时最好不要让孩子进入厨房，也不要让他们看到大人做饭的样子，以免他们模仿。刀具应该放到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以防发生危险。家中应该常备医药箱，以备意外发生时进行简单的处理和包扎。当伤情严重时，应立即送医救治。
3: 健康妙招：
4: 水果加热的影响，
3: 省钱秘籍，
5: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3: 电影演出：
6: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3: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7: 好了，在今。

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啊，还是省钱秘籍呢？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的，在今天这个板块哈，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家中有没有备着防灾应急包呢？那么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啊，除了必要的安全知识，这个家用的防灾应急包也是必不可少。提前准备家用的防灾应急包，也是提升家庭应急避险的一个能力啊。首先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家用的防灾应急包也是分为几个类型。如果说是按照这种基础应急包的话，可以用于这个火灾、洪涝灾害、地震地质灾害三类的场景的一个应急包。首先呢，这个基础应急包的话，主要就是用于受灾人员自救啊，还有互救、求救，满足受灾人员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基本生存需求。其次呢，火灾应急包，其中呢就是要具有这个啊防火阻燃、隔热、防烟滤毒、灭火等功能，也是能够辅助家庭成员在突发火灾的时候进行紧急灭火、自救逃生和创伤包扎处理等应急活动。还有像这个洪涝灾害的应急包呢，应该是要包含这个具备防水、漂浮、防寒保温、反光、照明等功能，能够辅助家庭啊在洪涝灾害的时候进行自救、逃生、互救、还有求救以及配合搜救啊，在灾后生存等的这种的应急活动。其次呢，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震地质灾害应急包啊，里面应该是要具备防压，还有这个防砸啊，还有这个防寒保暖、防火、防烟、反光、照明等功能，主要还是要这个是以开展自救、逃生、互救、求救以及配合搜救还有灾后生存等应急活动的一个内容啊。其实呢，像这个配置的原则呢，主要是功能适用、成套协调，并且还是要便宜啊，以及这个便携耐用啊。像这个应急物品配置的话，主要是分为应急用品啊，还有应急工具、急救用品，还有辅助工具这四大类啊。像其中的基础应急包，其实主要包括最多的就是像这个手电筒啊，还有这个高频口哨，还有急救毯啊，还有一次性压缩毛巾、防护手套等等，还有像这种的类似于38项物品啊，是属于基础应急包。火灾应急包的话，补充配置的可以配置上这个灭火器、灭火毯啊、过滤式的消防自救呼吸器等等的这种的东西啊。像洪涝灾害应急包的话，要配置可以补充一下的是啊，这个雨衣，还有这个救生衣以及漂浮救生绳啊，这种类似的物品啊。那么倘若是想关注到的是地震地质灾害的应急包的话，可以补充的是啊，给家里面这些应急包里面可以再添一些这个像反光背心啊、长效蜡烛、还有荧光棒、还有护目镜等等12项物品啊，也是非常之多。其实呢，我们在平时的选购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选。其实刚才听完之后，大家相信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头目一个眉序了啊。那么相信呢，大家在往后买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知道啊，这个不同的应急包里面配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知道买什么了之后，也要认准什么呢啊，一定要看准 3C 强制认证的这个标志啊。我们在买的过程当中可以扫描啊这个应急包上的2维码，在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上查询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使用家用防火应急灾的时候以及这个应急包的时候啊，应该是把这个应急包存放在容易取用的一个位置，及时更新这个应急物品，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啊，应急包中的物品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啊。怎么说呢啊，也是给大家说一个温馨提示啊，家庭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防线，一个配置合理、质量合格的家用防灾应急包，其实真的就是守护家人生命安全的一个救命包啊。我们一定是要主动去学习应急避险的知识，来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来牢牢守住家庭的安全防线啊。

0: 相信呢，大家也是在每天啊，都会拿起手机，对吧？找靠谱的资讯，是不是常常感觉会有这种大海捞针的感觉呢？别愁了，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云上兵团 APP 来帮你，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全覆盖，一站式满足你的多样信息需求。所以说，赶紧下载云上兵团，轻松告别资讯的焦虑，拥抱兵团的精彩。
1: 那时候柠檬青藤贴到窗外，地中海的蔚蓝流进你在河。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点，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哦，样子你看，可以可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4: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6: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4: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7: 看看漂亮吧，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6: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8: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6: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4: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6: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消息，根据相关管理办法，经严格申报与评审程序，正式批准塔里木大学等9家单位设立11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截至目前，兵团共设立国家级、兵团级博士后科研平台44个，其中国家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5个，兵团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1个。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石化的消息，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季燃油5月16日正式在新疆发布。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赛季燃油，填补了国产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并率先应用于在新疆举行的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此次投用的103号赛季汽油是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危险。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最后来关注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

0: 锦标赛捷克站沃德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玲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新的一周，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这周末赛事真的多呀，
0: 我觉得还挺热闹的。刚才说到了一个是这个张雪机车，是不是？
8: 对。
0: 还有呢，就是咱们新疆的
8: 是又获得了冠军
0: ，第五次拿下了这个冠军，而且呢，他在积分榜上已经上升到的第二位。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8: 还有呢，就是我特别关注的，之前和大家说那个 TCR， 叫国际汽联，认可的一个房车赛事。
0: 哦，
8: 玲姐考考你啊，为什么叫房车？
0: 房车就是这个车像家里一样，就是有住的，可以吃饭，有冰箱。
8: 不是，
0: 五脏俱全。
8: 你看啊，这个你误解了。大家想一想啊，就是这项之前叫WTCR， 那个时候是上个世纪的可能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汽车就叫房车，是吗？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家一样的一个代步工具，只是延伸到现在还没有叫这个名字了啊。大家现在一说的话就叫 TCR， 这个拉力赛，当然它不是拉力赛啊，就还是叫什么房车锦标赛，只不过呢，它这个房车指的是现在我们去开的这个小轿车，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那个大房车里面有床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多人是这么去误解的。包括看张雪机车呢，指的就是两个轮子的，
0: 是
8: 它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也包含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关注到的拉力赛，环塔拉力赛。我是参与过两次前线报道的记者，
0: 很自豪的一件事。
8: 十年前了，
0: 对，
8: 刚好是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参加。我到现在还留着当时的那两件 T 恤，就我们因为就作为这个媒体人，他会给我们 T 恤嘛。然后我一直留着呢，
0: 很有纪念意义啊。
8: 是的啊，然后环塔拉力赛是在大家也看朋友圈呀，看很多的媒体，也包含我们自己的啊，云上兵团呀，我们的官方的媒体，
0: 对，
8: 都能看到我们去报道关于2026年环塔拉力赛的相关的一些情况。但是啊，我昨天的时候啊，又和我们前方记者有问了一下什么情况，特别遗憾的一个事儿，
0: 就兵团的是吧？
8: 对，我们兵团车队有一辆车参加的，结果第一个赛段就撞车了，特别遗憾，因为他是在超越前面那辆车的时候，他会扬起那个沙尘特别大，超过去之后呢，没想到前面还一辆车，好像是在沙尘里面就碰到了，刚好呢，他的速度一慢，又被后面的车给撞了啊。具体的情况，我们今天会在稍后的时间联系到我们前线的记者。
0: 对，
8: 在这之前和大家说一说啊，这次2026年爱跑中国环的拉力赛的一些情况。之前上节目之前问到玲儿姐一问题，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0: 什么。
8: 你知道环塔拉力赛它的完赛率，就比如说我跑完全程大概就在十三四个赛程吧，完赛率大概有多少知道吗？
0: 我其实第一感觉啊，完赛率，我想既然参加了肯定都是有能力的人才去参加嘛，80%。
8: 80%高了。对，平均的话啊，就这么多届以来平均的完赛率大概是在这个50%-60%，普遍不足60%，
0: 就一半多一点点。
8: 对，有的时候一半，甚至有最少。我印象当中，在2018年那一年， 太艰苦了。最艰苦的是第一个赛段，啊，当然除去排位赛啊，就是 SS1 赛段。刚好我们是和我另外一个同事记者啊，在一个这个算是半山坡上吧，那一个赛段的完赛率才不到30%几。
9: 嗯，
8: 然后呢赛会组紧急发布通知说第一个赛段成绩就取消了。
9: 哎呀，
8: 因为第一个赛段它出现了很多状况，有的赛手出去的时候没有雨雪，没有雨，结果后面的车手呢过去的时候全是泥泞的路，全都塞那儿了，所以特别的遗憾。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沙漠路段，也是因为恶劣天气的原因，而且呢2003年，就是大前年，134辆车去参赛，我大概看了一下，最终呢只有76辆和31辆摩托车完成了比赛，完赛率才45%。
9: 哎呀，
8: 你看吧，这就比较惨了。然后2016年，还16年就是我前一年啊，因为极端天气的影响，首个赛段完成率才不足3%，那就相当于只有1-2辆车完成了。
9: 所以说这个赛道地形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它的是变化很多的，比如说沙漠呢要占60%，还有戈壁、雅丹多种的极限地貌。对于这个车手来说呢，还是挑战很大的。
8: 对啊，其实最累的还真的就是摩托车的车手，因为啊，你看啊，包括这个汽车组，它分为好多个级别嘛，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是 T1 是最大家可以理解成最牛的，是最为专业的改装越野赛车，就是你可以深度改造，就为了去挑战极限。T1 赛车组的那个车速能飙到，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有的车是在路稍微差一点的地方100-120，最牛的赛车可以干到200，200码呀。
9: 对，
8: 就是我们的车也就是40-50码了不得了啊。然后有 T1.1，然后有这个驱动形式啊，两驱的四驱的啊，根据排量啊，根据改装的程度不同有进一步的细分。 T2 呢是量产越野车组，这一次的越野车就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坦克，刚好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连线的就是坦克啊，猛士，还有这个，我想还有什么来着啊？江西50啊，长征炮之类的啊，还有包含一些 T3、T4 组，什么轻度越野啦、特种越野啦，还有包括T5 应该是叫卡车组
9: 啊。对对对，这次
8: 有卡车
9: 新增的，好像是
8: 一直有卡车，
9: 哦、一直有啊，
8: 对啊，
9: 还有新能源组，
8: 对，还有包括刚才所说的 T1 也分为新能源组和这个燃油组啊，会有这样的一些区分，比如说 T2.1 就是量产的新能源组，具体车型方面我们后续有时间和大家继续来说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我们现场的记者呢也非常的辛苦。好，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滨江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记者陈立明。
9: 哎，你好，陈立明。
10: 你好，主持人。
9: 哎，在每次的这个环塔拉力赛都能够见到陈立明的身影啊，真的是也很辛苦了。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次2026爱跑中国环塔拉力赛周末的发车仪式和第一赛段的情况吧。
10: 对，这个5月16号的2026的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呢，也就是继了中国汽摩越野拉力锦标赛新疆分散赛事呢，它发车仪式呢在乌鲁木齐的这个天山大峡谷景区呢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车手呢、车队的嘉宾呢及媒体呢齐聚到这个天山脚下呢，共同我们见证了这场亚洲的顶级的国家 A 类级的长距离越野拉力赛的这个开幕式。而且呢，今年呢，2026年爱跑中国国际这个环塔拉力赛的总里程呢是7500公里，特殊赛段呢约为呢3400公里。本届赛事的参赛规模与国际化的程度呢再次创新高，总参赛人数呢由去年的233人增到了299人，参赛的车辆也由128台呢提升到了152台。赛事呢吸引了全球8个国家的28名。外籍的选手来参赛，其中这个参赛的这个外籍选手参赛现在最多的就是我们长城车队的，这个选手比较多一些。
8: 坦克500、700嘛，我看了好多这个报道啊，这车会说稍微多一点。有两个细节想问问啊，一个是，第一天开赛的发车仪式，这场仪式当中呢，有很多我们的赛车来到了首府的市区当中。我不知道我们记者陈立明有没有在现场啊，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赛车？
10: 这个呢，实际上第一个那个巡游的时候呢，我是在大营，没有跟上，但是我从后面的这个报道中呢，我可以看到呢，实际上这个赛车巡游乌鲁木齐市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是很壮观，但是不期而遇的是，

0: 来了一场这个
1: 雨水
0: 啊，而且呢这个人也挺多，就是我现在旁边坐的呢是我们长城车队的李小文呢，他是全程呢也参与了，让他来给我们说一下
1: 啊，是我们的车手是吗？
2: 好的好的
0: 啊，我们是车手
3: 车手
0: 啊，
2: 好
1: 好啊，我们的
3: 当年的这个学友呗
0: 啊，介绍一下自己
2: 啊，自己先介绍一下，
1: 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我是赛车手李小文。
1: 嗯
2: 嗯，
1: 您是哪个车队？
3: 我是长城车队。
1: 坦克吗？是开的坦克吗？
3: 我是长城火炮。
1: 哦，长城炮啊，火炮是那台更大的那台这个越野，不是叫皮卡车啊，皮卡车。
3: 是长城的那个两门的皮卡。
1: 啊，两门皮卡，这已经完成了两个赛段了，是吗？昨天是一个赛段，今天又是一个赛段，是吗？
3: 对对对啊，今天 SS1 和 SS2 已经全部跑完。
1: 感受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
3: 感觉也非常好，也没遇到什么难题，因为我们火炮一共是三台车辆，每天都是顺利完赛。在咱们新疆这种就是长距离拉力赛，我们也是说以赛促员以赛验车嘛，也是测试我们长城车的一个可靠性，也确实非常好。
1: 刚好简单问一问啊，这个长城火炮就是我们在市面当中能买到的那台量产的皮卡车是吗？
3: 对，因为我们跑的就是 T2.1， 就是纯量产，它这个车就是咱们市面上卖的车。
1: T2.1 组别。
3: 对对对 ，T2.1 组别就是可以合法上道的车，就是挂牌的。
1: 其实，在 SS1 和 SS2 两个赛段完成之后啊，两个赛段当中有没有一些难点？因为也有一些沙漠路段，从乌鲁木齐出发到了库姆塔克沙漠，然后第二赛段当中有没有一些这种难忘的一些场景啊？
3: 有，第一赛段还好，第一赛段就是比较高速，戈壁完有行路，然后有个五十，最后是收车是50公里沙漠，整体跑下来就是还比较好跑。然后进 SS2 呢就是比较有难度了，因为今天发车下是戈壁，然后进沙漠里头穿100公里，但这100公里沙漠里头有点稍稍的唐土，还有石头路，比较颠簸，过了除了沙漠之后还有个90公里的就是烂路，就非常非常烂，全是石头啊，然后去小炮弹坑啥的，这90公里今天赛道是整体是290公里，比 S1 要难。
1: 难
3: 度应该增加两个星吧。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您作为车手，其实还有一个黄金搭档是我们的领航员，两者之间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在和领航员的沟通过程当中，在所有的路线的行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沟通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啊，因为我参加过两次，有些路段确实和路书所去表现的其实会不太一样。毕竟啊，在当初去确定好路段之后啊，路书它是一个未知的因素，所以您俩的配合怎么样？
3: 我俩的配合还可以，因为经过这两天的磨合也互相比较熟悉，因为我的领航员也去年他也参加过环塔，对路书和配这个 EMB 也是比较了解，然后领的也比较好。
1: 领的也非常好啊。好的，希望之后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吗？好，可以把我们的手机交给我们的记者了好吗？谢谢。
0: 好的。
1: 你好，陈立明。有几个问题简单问问您啊。其实有一个信息我觉得我和刘远都特别揪心，就之前我们也聊到过一个啊，就是我们兵团车队的啊。
2: 对。
1: 往年的话有一些摩托车手，也包含一些汽车组别的一些参赛的队伍。今年好像有一个专门的兵团队伍是吗？
0: 对对对，阿拉尔塔莫车队，这也是第四年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呢。
1: 但听说挺遗憾的，到底出啥事了呀？
0: 昨天的这个发车出来以后，据我了解到的是，从发车点出来好像90多公里处的地方，发生了三车连撞的这个事故。由于呢，它是个行驶路段，前车呢，速度呢，当时呢可能就说是限速，是不是？啊，限速去，而且呢，这个灰尘比较大。
3: 对。
0: 啊，他呢后车呢就看不到，完了以后呢，他的速度呢当时快。结果呢，一冲出这个，这个
1: 烟尘
0: 区的灰尘区的口，结果就撞上了前车。撞上前车的时候，结果后面的他刚超过去的那辆车呢，又把他的车给撞上了，导致他的这个车辆完全是损毁，不能参加这个比赛。
1: 几辆相撞的车的人员都没有什么受伤吧？
0: 前车今天也参赛了。这个人员呢，我据我了解到是。

0: 都有防滚架，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咱们在碰撞的时候对人员都是没有伤害的，只是车的一个外观，
1: 嗯，
0: 然后也就是回到大营之后把外观整理整理，其实还可以参赛。
2: 嗯，是，
1: 那就好。
2: 你别看
3: 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115号车呢，它现在防滚架已经全部变形。
2: 哦，防滚架都变形就没办法了。
3: 啊，经过这个技术官的这个鉴定以后，它就不具备参赛了，所以说，
1: 嗯，
3: 只能很遗憾的就退赛。
2: 嗯，好，今年确实非常非常的遗憾啊。
1: 是。
2: 哎，我们都知道啊，刚才和刘姐聊一个话题，就是说啊，每年的湖南拉力赛其实退赛率还挺高的。今年这才两个赛段，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赛车，尤其是我刚一直没问到一点，就关于摩托车的车手，因为我看有很多国外的一些赛车手来到了我们大美新疆来参加本届环台拉力赛，想问一下摩托车组整体的表现怎么样？
3: 摩托车呢，我今天呢也采访到了我们这个新疆的本土车手阿巴斯，
2: 嗯，
3: 而且呢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发车的时候是昨天是14辆，今天呢是13辆，其中呢有一辆车呢也退赛了，也就是刚好我昨天采访的我们陕西宝鸡的一个车手，也是由于呢翻车导致于退赛。
2: 其实摩托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然后每次摩托车都是最后才发车的，确实是因为前面的车啊扬起的风沙太过于大了，摩托车会受到一定影响，都是最后发车。
1: 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这次比赛有女性车手吗？
2: 还真有，
3: 有女性车手，我看长城里面有没有？我觉得
0: 有，还有女性国外车手
3: 啊，对，
2: 对，是
3: 国
2: 外的、啊、
3: 国外车手也来了两个，但是我们这次也没采访到。
2: 都采访人是太多了，我知道的。还有一歌手啊，那歌手说特忙，
3: 也有啊。
2: 郝云啊，也是参加了本届的环台拉力赛啊。行，时间关系，最后一两个小问题啊，因为这两个赛段已经结束了。整体您觉得这个我们车手啊，尤其是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这改装啊 ，T1、T2、T3，也包含像摩托车，还有这个卡车车组车主，整个来看的话，成绩表现的都怎么样？
3: 现在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这个经过两段的比赛以后，基本上就说是我们这个赛段的难度不是那么很高。
2: 嗯，
3: 啊，
0: 咱们难度最大的是第五赛段和第六赛段。
2: 哦，还得到第五、第六个。现在今天是完成了第二个赛道，是吗？
3: 对，所以说这两个赛段呢，一个是难度不太大，所以说这个退赛的也不是很多。但是今天我看到视频已经发出来，有一辆车是过沟的时候也是造成了。翻滚，
2: 也翻滚了，就翻车了。
3: 实际说是人员没事，
0: 反正能抢救吧。他如果能抢救出来，还可以再
2: 啊。对，主要看车能不能抢救回来啊，车很重要。刚好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啊，是关于我们大本营的啊。您现在肯定是在我们大本营，是在哪一个大营？
3: 我们现在是在鄯善大营
2: 啊，鄯善啊。然后是不是各个准备车间都在对于自己今天经过一个赛段的赛车来做完全一个我们打引号的叫保养啊？那实际上其实就是准备啊，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3: 现在呢，实际上各个车队完赛的车辆呢都在紧张的忙碌着，都是在保养当中。从我们现场就可以听到什么角磨机的声音呀、敲击声音啊，全都是每一个车队来完赛的。我们这些技术工呢都在忙碌当中，现在是。
2: 好啊，也希望我们的车队和我们的车手还有我们的领航员都可以，第一个肯定是注重安全，
1: 对，
2: 第二个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能取得好的成绩。然后后续关于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更多的赛事情况，我们后续再和我们的陈黎明做进一步的交流。好，时间关系，先和你联系到这里了，祝你也注意安全好吗，我们的陈黎明。
3: 好的，再见。
2: 哎呀，经历过环台拉力赛的车手啊，也包含很多这个记者、媒体工作者，其实现场应该如果有去感受过，应该能感受到环塔的魅力。
1: 对，
2: 其实刚才说到为什么环塔完赛率，其实在最终所有的这个赛段啊，这次是13个特殊赛段加上一个排位赛，完成之后都会有一个完赛仪式。能完赛的都
1: 是
2: 勇士。
1: 5月30号是不是？
2: 对啊，一般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嘛，半个月的时间，这一次也是13个特殊赛段加上一个排位赛。当然，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媒体记者，也包括很多的车手，还有很多的周边的参与的人群， 会被沿途的美景给吸引过去。
1: 是是是。
2: 刚才所说的雅丹地貌，很多人可能没有感受过它的壮丽程度。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啊，在8年之前我有去的时候，刚好是在。

0: 个土坡上面，你知道那个雅丹地貌离我很远的一个土坡，我就是因为要爬那个土坡，真的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时间，特别远，
1: 难度很大，
0: 对，特别远。
1: 据我了解呢，就是2026的环塔拉力赛呢，是以它长距离、高难度和丰富的赛道地形，被誉为东方达喀尔，是我们国内顶级的越野赛事之一。它的赛事安排呢，也充分体现了对车手的技术啊、耐力啊和团队协作的综合考验。所以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连线我们的记者陈立明，让我们大家也拭目以待吧。
0: 好的，还有呢，就是车型方面啊，根据我目前为止的一些了解呢，这一次的赛车也非常的多，当然有最极致的改装，就是最热血这个喷张的，就是 T1 组的。T1 组呢，就是允许深度改装，是全场竞技最为激烈的一个组别。这个组别他们的车啊，都更加的炫酷一些。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时候看到一些，比如说吉利车队，比如说有这个，哎，当时应该是叫北京越野车队啊，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他们车的改装没有上限嘛？就这么说啊，他们一套悬架。就一套悬架可以买辆百万级别的车，
1: 哇！
0: 就只是个悬架啊，四个悬架，四根大筷子啊！你想想，它的这个悬架的标准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1: 哎，你看我本人呢是没有去过这种赛事当中，没有亲自去感受过，只能从一些电视啊或者电影上来感受。它和我所看到的那个电影，比如说《飞驰人生》是
0: 两码事，
1: 不一样是吧？
0: 对，两码事。它毕竟还是可以，比如说这个镜头我觉得不好看，我重新拍一遍。但是你说，参加环塔拉力赛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小分心，或者是某一个路段你的速度过快一点，你都是不了解的。因为为什么就这种拉力赛它的魅力那么大，就是因为它会在赛前头一天晚上把路书告诉你，你要按照这个路书去跑出来，而且要中间，比如说好多人觉得，哎，明明我一条直线就到 A 点到 B 点了，但是为什么让你去绕呢？因为在绕的路途当中有一些打卡点，你必须打卡了，你的成绩才有效。如果没打这个卡，得扣你30分钟，是吧？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所以刚才我问到了，就是有没有女性车手？我觉得女性和男性一起来这个公平
0: 的竞
1: 争，同场竞技，对，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0: 是因为本身你想想，现在的赛车其实也做了更进一步的改进，比如说一些顶级赛车里面有空调，
1: 是。
0: 但你要知道，绝大多数的车因为动力受限，它还是没有加空调的，
1: 是。
0: 车内的温度基本上少则都是40-50-60，多则可以奔到60多度啊，地表温度也特别的高，而且它的车的这个噪音非常非常的吵。还有呢，就是在车上面都会有车手和领航员的名字，
1: 是
0: 和后面的血型，如果有一些紧急情况的话，要输血啊什么之类的啊，相关的信息或者是这么说啊，细节要做得非常非常到位啊。好，关于后续环塔拉力赛更多的前方报道，我们也期待着和我们前方记者在后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关注。好的，马上我们也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之后，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呢，也参加了环塔拉力赛啊，坦克。这次我看有700，有500，像这两个车会更多一点，而他们表现的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优异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就是长城坦克品牌。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依旧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是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好，我们在一段半点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 维护

0: 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14师40梯团，曾经生活着一批老兵。1949年，他们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胜利解放和田。因为一道特殊的命令，他们脱下戎装，屯垦戍边，在40梯团坚守了一辈子，将曾经的亘古荒原变成了万顷良田，曾经的茫茫沙海变成了美丽家园。他们有一个英雄的名字，沙海老兵。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挺进新疆，由359旅改编的步兵5师，经过49天的长途跋涉，从甘肃酒泉抵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还没来得及解开绑腿的5师15团1800多名官兵，接到急赴和田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任务。为了尽快抵达和田，官兵们选择了最近但也是最艰难的一条路，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年不过20出头的战士们，18天急行军790多公里，用打满血泡的双脚征服了死亡之海。沙海老兵王传德，
3: 那时候说是鲜血呢，那个马尿就喝过，死都过他呢。不是过不着呢，再爬也爬到河南去。
2: 1949年12月22日，1800多名官兵抵达和田，翘首以盼的和田各族群众翻身得解放。1952年2月，毛泽东向驻疆10几万将士发出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从此，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的革命战士，征尘未洗，脱下军装，就地转业，走向亘古荒原，成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特殊战士，成为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战士们在大漠深处艰苦奋斗，开垦出了5万亩农田和数10个牧场，而后开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创建了40梯团。留下来就是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和田，有的把儿女子孙也留在了这里。沙海老兵王传德，
3: 我的家乡在新疆40梯团，我给我们的娃娃就说了，你们家就是40梯团，这就是故乡。
2: 沙海老兵们在国家利益面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在昆仑山脚下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如今在老兵精神感召下，5湖4海的年轻人来到新疆，来到兵团，扎根边疆，奉献边疆，为兵团事业发展，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兵团榜样，沙海老兵，永远的丰碑。
0: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0: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呢，和大家关注的刚好就参与了这次2026年
5: 对
6: 我们的环塔拉力赛的某一个品牌啊、
5: 嗯、
6: 坦克汽车。
5: 是
6: 其实坦克汽车旗下呢主要参赛的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700和500，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车型啊，刚好

0: 们一会儿可以问一问。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汇金凯华魏牌坦克体验中心的王经理。你好，王经理。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经理你好。哎呀，刚才我们热血沸腾的这个关注了这一次的2026华纳国际大力赛。哎，这一次好像坦克好多车都参赛了，而且请了很多都是国外的顶级参赛的车手，是吗？
2: 对，这回我们请了有关达喀尔去年达喀尔的冠军，还有女子组的一个冠军，都是我们以坦克品牌嘛，以向世界越野来倾向的话，所以我们赛事参赛选手会更加专业一些。完了，连同我们国内的选手一起参加这个比赛。
0: 你们这坦克也算是做点小弊啊，请到最牛的这个参赛的车手，来同场竞技啊。当然这个没问题啊，来展现我们的车嘛。
1: 就是本身坦克品牌它这个越野脱困能力就很强，再加上顶尖的赛车手强强联合，哇，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0: 对啊，哎，我们参赛的是这个 T， 应该是 T 二组或 T 三组是吗？
2: 我们这回参赛的是
0: T 二 E
2: 量产组的 T 二 E。T23，有俱乐部的量产组，
0: 以新能源为主是吗？
2: 对，这两个，都来参加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参赛的车型就是700的 HiPerT， 500的 HiPerT， 还有300的 HiPerT 车型。
0: 哦，还有300的啊。
2: 这次参赛的呢，也都是量产组的，跟我们市面上的车型。这几乎是一样的。
0: 也就是可能轮胎或者是避震稍微给拾掇一下，对吧？
2: 对，
0: 这个是为了应对更严苛的越野环境，自然而然需要进一步的准备。当然发动机包括这一套电机其实还是正常我们平时量产的一些车主量产车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啊，就是我们老是去说一个车型它的这个稳定性，它的耐久性，然后呢它的这个能耗等等方面，其实在这种顶尖的赛事环境里面才能去考验，或者是我们叫拉爆一台车的上限，就它的顶级能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在最为严苛的赛事环境里面都可以去达到它该有的水准的话，在平时我们民用，平时在柏油路啊，偶尔呢可能稍微烂一点的这个非铺装道路上去使用的话，其实就完全就不需要去担心了。所以是不是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坦克其实在这种复杂环境当中，它的稳定性依旧是和全世界原来可能顶级的一些品牌是相媲美的，是吗？
2: 对的，这次我们参赛的一个宗旨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以赛事来验证这车实力，来赋能产品。而所以这块我们是，就像我们借我们魏总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越野车是骡子是马，我们拉
0: 出来溜一溜。是的啊，好，我们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华纳拉力赛啊，然后看看我们坦克的车这个表现怎么样，有很多非常精彩的镜头啊，700、500、300的车型。当然说到我们的车型方面，我有一个小疑惑，因为在头三四年的时间里面，包括尤其是坦克300啊，300也卖了有，我想想啊，应该是2020年是吧，还是2020年
2: 年
0: 底嘛，上的是2021款的车，现在已经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经过这5年的时间，其实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尤其是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我们也有 HiPerT、HiPerZ 这样的一些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有一个问题，原来一直卖油车，现在呢又有一些插混了，哪个到底卖的会更好一些？
2: 插电式混动呢，也需根据不同的越野需求出具了有 HiPerT 的车型和 HiPerZ 的车型。HiPerT 呢，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种纯越野，它是机械四驱加上一个 P2 的前电机，动能释放的更快，而且会储存的动力再次释放，用电机再次释放，起到了一个节油的模式，而且它是机械的四驱，相对稳定性会更好一些。那 HiPerZ 车型呢，它是泛越野，一般的颠簸路面或者是戈壁啊颠簸路面，这个泛越野也是足够的，因为它配备了 P2 P4 电机，高速的输出，高扭矩的输出，而且是续航里程会更长，它兼顾了城市和一般颠簸路面都可以用。这两个不同车型呢，也针对了我们不同的越野需求，
0: 嗯，其实因为电的出现啊，很多人在当初啊，就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大概在2022年左右，很多人其实是唱衰这种越野车去用电的。但实际上呢，用电直接解决了越野车的两大难题，一个是低扭的输出更强劲了，对吧？原来你发动机 2.0T 就 2.0T， 3.0T 你再牛的话，你在一些比如说极限脱困的时候啊，它爆发力是足够，但车身有些太大了之后，自然而然在低扭阶段它的爆发力其实还是有点跟不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一类有电的越野车，它在能耗方面的表现可以媲美，或者是就原来比如说一辆霸道 4.0 5.7、一辆牧马人是吧，就怎么样都是这个正常城市使用也得15-16个油，越野使用基本上就奔着23-24个去了，它的能耗表现的确非常非常的高。其实越野的门槛非常高啊，这点其实如果搞过越野的应该都知道，但实际上现在坦克呢，我觉得降低了越野门槛的同时，在能耗表现方面，也就是我持续型的去越野的能力其实会更强了。这两个其实是电对比起原来的油完全有这个先天优势的两点。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身边其实也有300的油车，300的 HiFT 或者是400的 HiFT 之类的啊，使用过这个两三年三四年时间的车主是比比皆是，耐久性也确实好很多了啊。目前在售的啊，举个例子，现在比如说300还是更走量的车型，先说300吧，油的版本和我们这个 HiFT已经成为了一个这个正常可以去买到，不像之前啊 HiFT 是属于一个这个限量的啊，当时我记得好像只有3000台还是5000台的样子。现在这两个车的销售比例大概有多少？
2: 现在消费者啊着重还是那个 HiFT 的车型多一些，因为什么，它是一是节能，二是舒适豪华性配置啊体现升级也非常非常多啊，在这里HiFT 一节能，二舒适，它的智能化配置升级也比那个燃油机车型还会提高。
0: 再加上现在新能源还有相应的补贴呢，还有政策呢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也算是一点。哎，油车真的就不值得买了吗？
2: 油车这个看我们是用途啊。这个是看我们的用途，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在充电环境下，充电的地方比较少的情况下，油车还是我们的主流。
0: 但是明显感觉到啊 HiFT 的这个300出来之后啊，油版的确实路面上见了少了不少，而且现在在售的坦克300的话，就是基本上还是老款了，是吗？
2: 对对对，
0: 啊，
2: 我们预计2026年6月中旬，新款的300 HiFT 也即将上市。
0: 现在还是就是 HiFT 37度电和36度电，是一个是磷酸铁锂，另外一个是3维锂电池，根据自己情况合理选择就可以了啊。油版的车现在多吗？我记得好像之前就现在售的好像就两三个配置了啊，有一个柴油版，还有两个汽油版了。
2: 对对对对，一个是挑战者，一个是征服者。
0: 这俩车现在有哪些购车政策？
2: 挑战者和征服者在我们新疆啊，那个新车的优惠力度也比较大，而且厂家还给了至高15000的置换政策。我们
0: 这个是不包含国补的是吗？是直接有置换？
2: 不包含国补，这是厂家直接给至高15000的置换政策。我们再结合比如说油版的，再结合国补，国补的话按照发票的
0: 6%嘛，能到10000多，1万1-1万2左右。
2: 对对对，这就将近27000，还有现车，还有包括除油基金在内，还有将近17000的整车优惠。
0: 其实油车这个车现在相当于你杂七杂八置换补贴国补加在一块儿之后啊，19800配置也足够了，这相当于17万多一点啊，然后购置税可能还是要交一些的啊，然后有10000多块钱，然后上牌费用之类的啊，大概可能18万多能办下来，18万将近19000的样子啊，这个价格其实对比起若干年之前还是好非常非常多。当然这是个油车版本，这个油车其实建议就是您可能越野需求没那么大。然后真的开着车的越野的人，我猜测啊，就是我身边也有，基本上也就占到可能10%都不到，绝大多数还是展现自我个性的，这种车型会更多一点啊。哎，刚好 玲姐，我觉得你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啊，也依旧是之前我们说过很多回的，就这类车型啊，我们身边，你看，比如说我们其他部门有一个跟我们关系不错的啊，姓罗，他就很喜欢这个车，
1: 对对对，
0: 就是女士也喜欢这种越野风，而刘姐被我带的这两年也比较喜欢了。
1: 是，我就觉得女性吧，其实我以前的印象当中比较喜欢柔美风格的，现在
0: 反差感，
1: 哎，对，现在我觉得其实这种硬派也是很多女性喜欢的。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坦克吧，300来说，女性的这个消费者和男性它的比例大概多少呢，王经理？
2: 现在我们初步统计啊，女性对坦克300的现在的占比已经高达65%。
1: 哦，还
0: 比男的高。
1: 高一些。
2: 比男的高。你这个是我们内部统计的，就女性车主的内部统计。这款车型啊，虽然是越野级车型，但是也能彰显出我们女性的那种
0: 柔中带刚。
2: 对对对
1: 对
2: 对。我们叫。对，柔中带刚。
0: 是啊，哎，这个其实啊，我觉得有反差是正常的。
1: 嗯，
0: 有的人真的就很喜欢，你说真的能去，哎呀，再展现自己阳刚的一面，是没问题的。
1: 就是如果一定要选这种硬派风格，比如说从就300、500、700，那我肯定会选300。
0: 300小一点，
1: 大小会比较合适一点，就是我的，我觉得它比较好操控。
0: 是啊，哎，我看了一下，有新款的300的谍照也曝光了啊。然后一个呢，就是直接从紧凑级别 SUV 直接奔到了中型 SUV。新款车型您这儿能不能先曝光一点小消息，因为我已经有了。
2: 新款谍照我们是轴距加长了，前悬比较靠前，它的越野能力会更加提升，
0: 就是轮胎更往四个角走了，可以这么理解。
2: 对对 对，前面的接近角和离去角都增大了，所以我们在山野路况的话就再也不惧任何路况，可以这么说。
0: 嗯，
2: 就刚才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女士出去玩，那种征服欲会更强一些。
0: 嗯，其实说到这一点啊，跟大家也说一声啊，其实坦克300呢，它主打的不是说我就叫越野车，实际上呢，现在叫什么来着？叫城市 SUV 越野。是吧，又有着 SUV 的城市属性，又有着越野车的越野属性。其实这一点的改变呢，我觉得才是真正意义上这种越野车能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原来大家所想的牧马人，所想的那个霸道，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可真的就是毛坯房，纯毛坯房。或者是静谧，完全不可想象。但实际上从2020年年底，也就是21款的坦克300出现了之后，经历过半年的时间的一个沉淀，让更多的消费者先认识到坦克300，然后很多人去试驾，哎，这个比我家那 CRV 好像开起来更好开，然后也没有像大家所说的越野车那么的吵，然后呢也没有说这底盘硬的啊，就是颠簸感特别特别的强。其实这些舒适性和科技型的配置，我觉得才是坦克300成功的，我觉得占据70%的这个任务吧，或者是觉得它能成功的一个具体表现。所以这台车型呢已经成为了现在国民级别的车型啊。然后新款车有说是什么时候上吗？
2: 6月15号吧，应该是个
0: 差左右啊。我们先预估一下，六月份的时候，这已经5月中旬了嘛，那就还没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车也更大了，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刘姐更喜欢更霸气的400、500吧啊。这俩车呢，其实在今年的时候也更新到了一些，比如说HiFi T、HiFi Z， 各不同的版本，尤其是500，尤其是700啊，700当时我还纳闷了，我说哎，这个HiFi T 比 HiFi Z 还要贵啊！一了解，原来有 3.0T 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了，加上这一套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所以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400、500，您觉得该怎么选？
2: 和400和500的话，其实这两个设计理念也不是一样。四百呢以硬派越野为主，家用舒适为辅。
0: 但也挺舒适的吧？
2: 对对对对，家用舒适为辅，但是我们的电子科技配置呢，也是现在国产车当中也是前几名的，包括它智驾呀、城市的 NOA、高速的 NOA， 这也是而且这次环塔上我们也能做到赛道是猛兽，城市里还能是能家用享受的两不耽误，这是这样的。
0: 这俩车现在优惠政策也是一样的吗？
2: 不一样。那个坦克400的话，它只有3000的出游基金， 15000的置换补贴，
0: 嗯，
2: 再加上我们厂家把我们也是这次新加的一个配置，叫远红外热成像，我们叫被动夜视，也是给一个礼包赠送给我们那个每

0: 消费者。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这是更实用一些。
1: 啊，实用的配置啊。五百呢？
0: 对对，五百呢，它的出游礼包呢是达到了一个6000，完了置换补贴呢达到了一个15000。
1: 嗯，
0: 但是五百这个车型呢是这样的，我五百车型针对每一个客户，我们呢都有那个，就像我们敦煌绿这些配置啊，都是免费的，包括它智能配置都是免费给每位客户每位用户的。
1: 五百和400基本上新能源也占据了，我猜测可能在个80%左右差不多吧。
0: 对，
1: 油版的其实当初500刚出油版的时候，3.0T 6缸的车，我当时试了这车啊，还有一个是那个长征炮出了一个什么版来着，什么丛林版什么之类的，也是这套动力，开起来确实还挺猛的啊，动力其实还是非常强，360-370个马力啊，3.0T 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但是确实能耗方面和插混车型对比来看天差地别，所以像400、500这样的车型，它的 HiFi T 也好 ，HiFi Z 也好，基本上在这个电量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开启混动的话，油耗是不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0: 它的话，我们在亏电油耗下，我们的油耗达到了8.45，那还五百的 HiFi T、HiFi Z 的车型达到了8.6，
1: 八个来油，
0: 这个八个来油相对来说车重啊，车重将近3吨。我们坦克400还当近2.8吨，这车重的情况下，这是油耗非常非常。
1: 其实这油耗算是正常，是吧？
2: 对，想帮朋友问一下王经理，就是他比较感兴趣咱们的这个全新坦克500嘛，是家庭用车，你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些配置的推荐呢？
0: 建议家庭用车的话，选购的是 HiFi Z 车型。HiFi Z 的车型呢，因为它的续航里程比较大，201公里。所以一般上班代步啊啥的充电没有一些里程焦虑，而且的话油电的话综合里程达到了1157公里，
2: 哦，
0: 一箱油加充满电已经远远够了。
1: 就是跑哪都够了。
2: 所以就是坦克五百，我觉得特别适合家庭用车，它有这个豪华的越野智能驾舱啊，智能驾驶加智能座舱，觉得不仅是男性喜欢，女主人也会很喜欢。
1: 对啊，就现在大车
0: 一家三口呢，
2: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智驾系统，包括我后排的娱乐屏，再加上前后排的座椅按摩、通风加热，再加上出去玩我又有一个压缩机，能到-6度的一个冰箱，最高呢还能到50度。啊，冰箱还能到一个高温50度的一个保温，出行的话就一应俱全了。
2: 太好，这车长度是多少？
0: 这个是5.09米。
2: 哎，还可以，
1: 就是差不多将近5.1米的样子啊，中大型的 SUV 嘛。其实到这个级别之后，现在该有的一些配置肯定是一应俱全，舒适度包括科技感都是标配。豪华感的话，其实原来坦克500它主打的就是有一个商务啊，有一个越野啊，两个版本你可以做一个选择。时间还有一点点啊，简单问一问，其实旗下的300、400、500这类车型还是有一定的改装的这个潜力的。之前也和很多啊做过改装的一些有问过，坦克现在自己有没有在做一些这种合理合法的升级项目？
0: 坦克吧，我们厂家是不那个没有这个改装的，但有合作的，像美卡呀、运粮啊，这个都是我们就是原尺寸，就是在自己车身情况下，都是算是我们改装方向有最喜欢用的这些品牌。
1: 就这几个车改装项目比较多的，是不是也就是在悬架，还有包含轮胎？
0: 悬架轮胎，前后的杠，完了就是包括行李架，
1: 对，行李架正常，
0: 延展的这些东西。
1: 我还知道坦克有好多这种露营装备，官方有售卖，贵不贵啊？
0: 官方是平价的啊。我们其实现在的一些露营装备价格都很透明，比如说我们在某宝啊、某多呀看到价格，其实跟我们都是一样。
1: 行，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啊，这天马上热起来了啊，今天是20几度，本周冲着30度去了啊，
2: 可以往
1: 周末的时间可以去转一转玩一玩了啊。
2: 今天呢再次感谢来自汇金凯华魏牌坦克体验中心的王经理，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也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试乘试驾。
0: 我们店的具体位置在那乌昌府路，也就是机场这边那个汇金汽车城。
1: 嗯，好，汇金汽车城，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王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王经理。
0: 好，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5点到16点，明天见哦。
1: 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上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幸福冰团守护计划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中国人保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资助，冰团慈善总会具体执行，将为冰团23家养老院的3000名老人送去精准关爱，助力冰团完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幸福冰团守护计划公益项目总资助资金106.59万元，将用于采购护理床、轮椅、氧气机、净水器、血氧仪、辅食机等养老物资，精准对接养老机构与老年人刚需场景。冰团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整合各方资源，推进项目规范实施，全程做好物资采购、分发及使用监管，确保爱心物资直达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手中。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和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案例名单，冰团共有20个案例入选。其中，班主任基本功和思政课教师基本功案例各10个。近年来，冰团持续强化中小学班主任和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教学研讨和技能比拼，不断创新思政德育育人模式。今后，冰团还将积极推广优秀育人经验与优质精课，深化思政德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再来关注，日前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全区住建领域计划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助力12万名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本次行动专门设计了阶梯式分层培育模式，将紧扣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与民生就业需求，因材施教，精准培养，实实在在帮助广大城乡劳动者和从业人员，从只会基础简单手艺提升为岗位刚需的高水平技能能手。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
6: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7: 加油，
6: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102.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 APP 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4号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此外，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按照自愿申报、省级推荐、评审验收、社会公示、认定命名的程序进行。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5月13号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行动计划提出推动监督检查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其中国家非检每年覆盖全国所有省份，5年覆盖全国地级市。省级非检每年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5年覆盖所有县。市县医保部门结合实际，5年实现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行动计划还首次提出探索长护险专项非检。我们再来关注，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乔燕王树合作团队联合国内外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与功能的不对称分裂。研究团队提出一种基于顺态化学不均匀性和界面能梯度诱发人工细胞不对称分裂的新策略，构筑了具备不对称分裂潜能的结构化层状液晶液滴人工细胞模型，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为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以及生物制造前沿领域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论文5月13号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兵团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乌鲁木齐市血液中心、兵团中心血站承办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4项竞赛成果展评暨总结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市顺利召开。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采供血机构、专家评委、参赛讲师、获奖代表及嘉宾齐聚一堂，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活动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各地州师市广泛参与，征集精品课程、短视频、海报、折页等原创作品百余

0: 荐，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和素养过硬的科普老师。此次竞赛是健全无偿献血科普宣传工作体系、创新公益宣传模式的重要实践，今后将不断强化无偿献血宣传工作精准化、品牌化建设，多措并举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初夏时节，枇杷进入集中上市期，不少人把它当作润肺止咳的天然良方，但是呢，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中成药枇杷膏的核心原料是枇杷叶，而并非日常食用的枇杷果肉。枇杷果仅为普通水果，不具备药用功效，不能替代药物用于止咳，切勿为缓解咳嗽而大量的食用枇杷，否则有健康风险。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日水果摄入量应控制在200至350克，换算成中等大小，枇杷约4至7个，不宜过量食用。枇杷糖分含量虽然相对荔枝、苹果等水果较低，但糖尿病患者及血糖偏高人群仍需控制食用量。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枇杷果核中含有禽苷类物质，属于低毒、微毒成分，一旦咬碎、咀嚼，可能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家长需提醒儿童不要咬嚼果核。此外，路边、公园等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以绿化、观赏为主，可能喷洒农药，果实农残风险较高，严禁采摘食用。建议大家通过正规超市、水果店选购，保障饮食安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挑选枇杷可从四方面入手。第一，看颜色，成熟度高的枇杷呈现橙红或橙黄色，甜度高，香气浓郁。第二，看外观，椭圆匀称、大小适中、果肉饱满的枇杷，风味口感更佳，果皮上绒毛保存完整，说明果实新鲜。第三，看果蒂，果蒂呈绿色或淡黄色为新鲜状态，若变为深褐色或黑色则不新鲜。第四，闻气味，若闻起来有酸味、酒味，表明果实可能变质，不宜购买食用。储存方面，枇杷属于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不建议冷藏保存。最佳储存方式是将枇杷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常温下可保存5至7天。提倡按需购买，现买现吃，最大程度保留果实的新鲜与营养。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到下午，小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又酸又胀，或者发现腿上悄悄爬上了几条小蚯蚓。这时候您可能以为只是累着了，或者年纪大了很正常，但您知道吗？这可能是咱们身体里的生命通道血管在发出求救信号。尤其是那些长期坐着办公、站着教书，或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可一定要留心了。有一种被称为沉默杀手的血栓问题，也可能正潜伏在身边。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健康进行时，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江一坤主任，就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防治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江一坤，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新疆介入医学创新联盟常务理事，新疆促种协会委员，新疆医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临床学组委员，中国促种联盟颈动脉外科专家委员会常委，长期从事血管腔内治疗工作，擅长动脉瘤、动脉狭窄、静脉血栓以及副血工肿瘤的介入治疗，获国家军队各级课题资助100余万元，发表论著10余篇， 其中 SCI 论文两篇，或发明专利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五项，翻译专著一部。
0: 嗯，江主任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江主任。江主任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来参与节目。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呢，江主任？
3: 下肢静脉曲张是由于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血液倒流，静脉压力增高，致使下肢浅静脉伸长迂曲，呈蚯蚓状突于皮肤表面。它不仅影响的美观问题，也是血管功能性疾病。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可能导致皮肤营养障碍、溃疡等严重后果。
0: 嗯，那么这个静脉曲张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青筋或者是红血丝，它是一回事儿吗？
3: 不是一回事。平时看到的青筋呢，我们在就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胳膊上、腿上，或者是健身运动员这个体表都可以看见，这是正常现象。红血丝呢，大多是毛细血管扩张，一般不影响健康。而静脉曲张呢，是浅静脉明显迂曲扩张，静脉瓣膜有问题，会导致肢体的酸胀水肿，并且会进行性加重，两者的严重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也就是说，静脉曲张它是血管功能性的疾病，要及时的去干预啊。
3: 对的。
0: 嗯，那么静脉曲张是怎么形成的呢，江主任？
3: 主要原因呢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无法有效阻止血液倒流。另外呢，长期久站久坐，静脉壁薄弱，遗传，怀孕、肥胖都会增加下肢压力，导致静脉扩张迂曲，最终形成曲张。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嗯，就是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为什么这个静脉瓣膜会坏掉？这个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造成的呢，江主任？
3: 既有可能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也有可能因为后天的一些因素。有的人呢是天生瓣膜发育不良，管壁薄弱，瓣膜功能不好，这是遗传因素。也有人是后天，长期久站久坐，负重，肥胖，反复这个压力比较高，瓣膜就慢慢就松弛，关不上了，可以这么理解。
0: 嗯，那么静脉曲张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您来说说吧。
3: 早期呢可能只是腿小腿啊表面有青筋凸起，影响美观。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出现下肢酸胀沉重乏力，尤其是长时间站立或者负重以后加重。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小腿抽筋瘙痒，活动以后出现酸胀。严重的病人呢会出现皮肤色素沉着、湿疹，脂质硬化，甚至出现溃疡，就是出现伤口，然后长时间的不愈合。
0: 嗯，也就是说早期它的症状就是青筋凸起，后面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乏力感、沉重，另外呢还可能会有小腿抽筋、瘙痒等等症状哈。很多人觉得这个腿酸胀就用热水去泡脚，那这个是对静脉曲张的患者是好还是坏呢，江主任？
3: 不太好，对，特别是比较烫的水，有些老年人呢喜欢拿温度比较高的水，来泡
0: 脚，刚烧开的水来泡。
3: 对对对对，要少泡，也不要长时间的泡，热水会让血管进一步的扩张，血液倒流更厉害，腿就会更肿更胀。如果说是正常清洁，当然是没有问题。如果想泡脚的话，泡脚的话，水温不要太高，时间也不要超过10分钟。泡完以后呢，要把腿抬高，促进血液的循环，促进静脉回流。
0: 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已经是静脉曲张的患者了，用热水泡脚的话，是会加重吗？
3: 对的，可以这么理解，会加重。
0: 哦，静脉曲张有什么危害？

0: 曲张静脉的管壁比较薄，轻轻的碰撞就有可能导致大出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啊，血栓性静脉炎和深静脉血栓，这个是一回事吗？哪一个更危险呢？
0: 不是一回事，深静脉血栓更危险。血栓性静脉炎呢，一般呢就是常见于这个静脉输液输注一些刺激性的液体以后，药物以后，在浅静脉的小静脉表面，产生血栓的一种无菌性炎症，一般不会引起严重后果。深静脉血栓呢，就是腿，一般在下肢腿上的深部的大血管形成血栓堵了，这个血栓的负荷量，就是血栓的多少，明显不一样的。这些大血管的血栓一旦脱落以后，就会造成肺栓塞，会猝死，严重的会猝死，这属于极为重症了。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静脉曲张可能会造成久经不愈的老烂腿，什么是老烂腿？
0: 老烂腿是静脉曲张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医学上称为静脉性溃疡。通常发生在小腿下段，以内侧以及踝部周围。它的主要发病原因呢是长期静脉性高压导致皮肤营养障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皮肤它血液不循环，皮肤缺血缺氧，发生皮肤的萎缩变薄破溃。同时因为呢血液循环速度比较慢，这个皮肤供养分和氧气供应不上，溃疡难以愈合，容易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呢到晚期呢，甚至有的病人会导致截肢。
1: 有些朋友会说啊，这个老烂腿治好了，为什么有的病人没有过多久又烂了呢？江主任。
0: 因为他没有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静脉瓣膜的功能还是受损的，血液的压力还是比较高，然后血流方向还是错误的，皮肤营养状况也没有改善，所以这伤口就算暂时的通过换药呀，通过一些外科手段，甚至植皮呀，这个暂时的长好了以后，如果说稍微有外伤或者说站久了，又会复发，又会破溃。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岁月神偷这位朋友，他发来消息，他说我今年42岁，是货车司机，右小腿肿了半个月，不红但是发沉，我的母亲让我热敷按摩，但是我的妻子说可能是血栓不让动，我应该听谁的？如果我真的是血栓，热敷会出事吗？蒋主任，您来为他来回答一下吧。
0: 好的。如果说是货车司机的话，他明显的职业特点呢就是久坐，所以说我觉得他妻子考虑的是有可能的，出现了这个沉重，如果伴有疼痛的话呢，我建议不要去盲目的去热敷按摩，还是要到医院就诊，完善这个下肢血管的超声，很简单一个检查就能明确有没有血栓。
1: 也就是说，暂时不要热敷，也不要按摩。
0: 对。
1: 就热敷可能会造成更严重，是吧？
0: 对。
1: 再来看到周小周发来消息，他说连续加班一周之后，左小腿突然抽筋那样的疼，走路呢更疼，但是躺下就好了。这个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呢？需要马上去急诊吗？还是可以等到这周末去？江主任，
0: 左小腿抽筋。就是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劳累，走路疼的话，我觉得这个，有可能还是静脉曲张相关的，或者说是肌肉损伤之类的疾病，不像是一个血栓。
1: 就是可能是静脉曲张。那么他现在要做的是，可以等一等再去医院吗？
0: 对，可以等一等，然后休息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把腿抬高，垫高，放个枕头在小腿下面。这样子能缓解症状，
1: 就是先看这样子能不能缓解，自己的能不能缓解，是吧？
0: 对。
1: 好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样子啊，你看。
1: 左手还是
2: 可以，可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4: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
5: 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呀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6: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5: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4: 看看，漂亮吗？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6: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7: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6: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5: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
0: 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6: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

0: 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起并定于每年5月18日举行的全球性庆祝活动，旨在唤起公众对博物馆角色的认识，并促进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今年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其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意在强调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2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6度到2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3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阴天，14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0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多云，6度到23度。十师北屯市阴天，6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8度到2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0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有一个菜单，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 APP 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到下午，小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又酸又胀，或者发现腿上悄悄爬上了几条小蚯蚓，这时候您可能以为只是累着了，或者年纪大了很正常。但您知道吗？这可能是咱们身体里的生命通道血管在发出求救信号。尤其是那些长期坐着办公、站着教书，或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可一定要留心了。有一种被称为沉默杀手的血栓问题，也可能正潜伏在身边。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5: 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江一坤主任，就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防治给大家解疑答惑。
4: 江一坤，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新疆介入医学创新联盟常务理事，新疆促重协会委员，新疆医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临床学组委员，中国促重联盟颈动脉外科专家委员会常委，长期从事血管腔内治疗工作，擅长动脉瘤、动脉狭窄、静脉血栓以及副血宫肿瘤的介入治疗，获国家军队各级课题资助100余万元，发表论著10余篇，其中 SCI 论文2篇，获发明专利2项，使用新型专利5项，翻译专著1部。
5: 欢迎江主任做客直播间。江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来参与节目。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静脉曲张有什么样的危害，比方说呢，形成老烂腿，引发血栓性静脉炎等等。那么，要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呢？江主任，
6: 好的，主要呢还是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每隔一节课，就是40-50分钟、1个小时的时间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间隔比较像。一节课下来休息个10分钟。还有的情况呢，难以避免的久坐，就是大家比如说在新疆坐飞机去内地，一坐经常需要4-5个小时，这种情况呢就需要你也要注意，就是经常也要起身活动，然后休息的时候呢，要休息的时候呢把这个腿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有一点呢，就是控制体重，戒烟限酒，不要抽烟，少喝酒。对于高危人群，比如说老师这容易久站的职业，老师、护士，还有厨师这些行业呢，的工作的人员呢，需要站的时间比较长，可以穿戴医用弹力袜进行预防。还有呢，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群体呢，就是孕妇。因为怀孕的状态呢，身体负担比较重，下肢的压力也比较大，同时呢，胎儿在腹腔内会压迫下腔静脉，影响血液回流。也可以穿戴医用弹力袜进行预防。如果是女同志的话，大家回忆一下，怀孕的时候腿可能会经常会出现肿胀，这就是静脉压力高的表现。对于健康人群呢，坚持散步、游泳，增强体育锻炼，多活动，增强小腿肌肉泵的功能，这也会起到预防作用。
5: 首先呢，就是要避免久站久坐。另外呢，高危人群是可以佩戴这个医用弹力袜来进行预防的。那么有没有什么能够随时随地做的小动作，可以有效的去锻炼小腿肌肉泵呢？江主任，
6: 有的，我们这个很简单，我们叫踝泵运动。就是在坐的 情况下呢，我们跟开车一样，要抬脚尖，绷脚尖，然后抬脚后跟，绷脚后跟，这样子就是不影响。

0: 不影响正常的，不影响正常的你的工作，然后抬脚尖就可以让这个小腿肌肉收缩，帮助下肢的血液回流。如果是在站位的话，可以踮脚，或者说进行小跳，深蹲，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那血液回流，
1: 嗯，
0: 也是比较简单的。
1: 嗯，这两个简单的小动作我们都记住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医用弹力袜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江主任？
0: 医用弹力袜呢，通过从脚踝向上递减的压力，称作梯度压力，对下肢静脉形成外部支持，帮助血液回流，减轻静脉内的压力，可以缓解下肢酸胀沉重的感觉，能够有效的延缓静脉曲张进展。预防血栓形成是重要的物理预防和辅助治疗手段。大家如果说看过这个叫这个解放战争抗战争期间的这个电影电视剧的话，对这个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先烈这个小腿上绑腿有印象的话，有没有印象？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它就叫绑腿，它也是起到帮助血液回流，缓解下肢酸胀。这样呢，不光是它预防静脉曲张血栓，也会帮助这个运动后的快速恢复。
1: 嗯，
0: 现在我们可以看有马拉松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他也都是穿的小腿袜。
1: 嗯，那么要怎么样去穿戴这个弹力袜呢？
0: 如果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建议穿这个医用弹力袜。首先呢，我们要选择正确的压力级别。
1: 嗯，
0: 有一级、二级、三级。一级呢，一般就是健康人群预防，或者说是有血栓风险的人预防。二级压力就是起到治疗作用了。
1: 哦，
0: 对于静脉曲张的病人来说，他用二级的。他的穿戴呢，在早上起床前，腿部还没有肿起来的时候穿，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再脱。
1: 嗯，
0: 穿戴时呢，要确保这个弹力袜平整，没有褶皱，足趾部分要对齐，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弹力袜。
1: 嗯，
0: 并且在购买的时候呢，要测量的腿、大腿、小腿各个阶段的这个各个平面的这个腿围。确保它是合身的，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1: 嗯，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穿弹力袜很费劲儿，这个有没有技巧？就是它可以卷起来穿吗，江主任？
0: 可以卷。把袜子呢平整的卷到脚尖，套到脚上以后呢，再一点点往上翻，撸平。也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用塑料袋套在脚上，滑一下，这样更好穿。注意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不要硬拽，避免扯破。
1: 嗯，
0: 但是也不要在脚踝这个关节的地方有褶皱，也不要堆在这些关节的地方。还有一个办法呢，很简单，就相对来讲更简单的，在店里不好买，在网上有一些辅助的穿弹力袜的一个器具。有这些专业的器具
1: 来辅助一下，帮助穿上。
0: 也不贵，也不贵，几十块钱。然后他先把弹力袜套上去，然后把脚伸进去，这样子穿，这样子会省力一点。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静脉曲张的饮食要有什么注意的呢，江主任？
0: 对于中重度静脉曲张的患者呢，饮食宜清淡低盐。
1: 嗯，
0: 避免体内水钠储留，加重水肿。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水果、粗粮、蔬菜，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排便增加腹压。适量摄入优质蛋白，比如瘦肉、鱼类，可以增强血管弹性。
1: 嗯，静脉曲张有哪些治疗的方法，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江主任。
0: 包括保守治疗、微创治疗和手术治疗。微创治疗也是一种手术治疗的一种形式吧。
1: 嗯，
0: 对于轻度的病人呢，就是症状比较轻，然后经过规范的诊断以后，确诊的静脉曲张以后呢，就可以通过穿弹力袜、药物治疗，然后再加上一些康复锻炼，来控制病情。
1: 嗯，
0: 微创治疗呢，就是包括 激光消融、射频消融、硬化剂注射等。这些治疗方法呢，创伤小，恢复快，也不用局部麻醉就可以，也不用腰麻，也不用全麻，这样病人的体验感要好一点。传统手术呢，就是大隐静脉的高位结扎剥脱，适用于严重的或者是复发病例。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什么是下肢深静脉血栓，江主任？
0: 下肢深静脉血栓是指血液在下肢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堵塞血管，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它是我们血管外科的急重症。比较常见于术后卧床的病人，然后长途旅行，就是刚才说的坐飞机坐的时间很长，坐车坐的时间很长，动不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下肢骨折，这也是比较常见的骨折的病人。典型的表现就是一条腿突然的肿胀疼痛，严重的会发现皮肤颜色变成青紫色发红。
1: 哦，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
0: 因为这个血栓形成的就是血有三个因素，一个是血液流速慢，叫血流瘀滞，一个是血管的内皮损伤，就是外伤或者说是血管内的一些损伤，第三个呢是高凝状态呢就比较多了，有感染啊、外伤啊、手术啊这些，还有一些肿瘤病人，他都处于高凝状态，就是血液比较容易凝固。
1: 哦，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他容易得深静脉血栓呢？
0: 就是刚才说的长期卧床、活动受限，他动不了。就是另外就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位置，你的体位受限，你站不起来。就像坐飞机、经济舱，有的人块头比较大。你说1.8米、1.9米，特别是我们新疆人，比较胖，胖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坐在这个经济舱，座位越来越小了，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长途旅行，那甚至有的人出国旅行，那是坐飞机有可能十几个小时，
1: 血液没有循环
0: 啊，血液不循环，他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很容易致长血栓。另外一个呢，就是，孕妇或者围产期的妇女，刚才也提到了，在怀孕期间呢，血液是处于高凝状态，还有就是胎儿对，腹腔的压迫导致回流受阻，第三类呢，就是口服避孕药，活动期肿瘤，老年人，肥胖。吸烟，或者说是有一种有家族倾向的，就是血栓的家族史，比如说父亲母亲曾经有过这个血栓病史，这些人就是高危人群。
1: 这些人群应该是加强预防的意识啊。
0: 对，应该加强预防。
1: 深静脉血栓有哪些危险的信号呢，江主任？
0: 最典型的就是单侧下肢，左侧比较多见，突然出现肿胀疼痛，感觉自己感觉皮肤烧烧的，皮温升高，皮肤发红或者青紫，前静脉扩张，然后抬脚尖的时候呢，小腿疼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就高度怀疑有血栓。
1: 您刚才说到是左下肢，为什么是左边？
0: 这是由于这个解剖结构，人的这个下腔经脉它在腹腔里面分为左侧髂总和右侧髂总的位置时候，左侧髂总的起始部容易被副主动脉的分叉处压迫到后脊柱上，这是由于人的这个先天解剖结构决定的。
1: 怎么样来区分它是深静脉血栓引起的腿肿，还是说是普通的水肿呢？江主任，就是如果说是腿肿了，那它到底是血栓引起的呢，还是普通的水肿呢？
0: 普通水肿呢，一般都是双侧对称的。 双侧对称的常见啊、
1: 嗯，
0: 这个深静脉血栓呢，一般。

0: 讲啊，一般情况它是以单侧为主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疼痛呢，休息以后是缓解不了的。
1: 嗯，如果说怀疑血栓了，要该怎么办？
0: 首先呢，就是立即停止活动，卧床休息。
1: 嗯，
0: 避免按摩或者挤压这个肿胀的这一侧。
1: 嗯，
0: 防止血栓脱落。立即拨打120或者呼叫救护车前往医院。就医途中呢，尽量不要移动，最好呢坐轮椅或者说是躺到那个平车上转运。
1: 嗯，
0: 不要自行用药，嗯，需要我们专业医生来判断，进行诊断和治疗。
1: 嗯，您刚才说到是避免按摩或者是挤压，为什么不能按摩或者是揉搓一下呢？
0: 因为新鲜的血栓呢，特别容易松动脱落。如果说有挤压有揉搓的话，血栓会掉，顺着这个下肢神经脉到下腔静脉进心脏，进到心脏就通过这个血流到肺里，引发肺栓塞。肺栓塞就是这个，比较危险的，
1: 比较危险
0: 啊。
1: 嗯，像是这个深静脉血栓，一般是要怎么样治疗呢？江主任，
0: 主要的治疗就是药物治疗，是抗凝，抗凝治疗是它的基础。通过药物呢，预防血栓扩大和新生血栓的形成。对于严重的血栓病人，可以采取导管溶栓、机械栓等介入治疗。必要的时候呢，在下腔静脉植入滤器，可以防止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是需要根据病人病情的不同、血栓的位置、血栓的这个负荷量来决定具体的治疗方法的。
1: 嗯，抗凝治疗要进行多久呢？
0: 通常急性期治疗至少3个月时间，但是对于有手术创伤等暂时性因素引起的血栓，3个月以后可以停药。对于肿瘤患者、有遗传性易栓症或者特发性血栓的病人呢，可能需要延长抗凝时间，甚至终身服药。需要长期的复查随访，到医院去听从这个医生的意见。
1: 嗯，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血栓治疗之后会留后遗症吗？蒋主任。
0: 部分病人呢可能发展为血栓后综合症。主要表现就是下肢的慢性肿胀、沉重、疼痛，皮肤色素沉着、湿疹甚至溃疡。
1: 嗯，
0: 发生率呢大约是20%-50%。
1: 哦，
0: 坚持穿戴医用弹力袜，定期复查，进行康复锻炼呢，是预防后遗症的关键。
1: 嗯，您来跟我们说一说，要怎么样去预防深静脉血栓呢？江主任。
0: 同样的，就是跟这个下肢静脉类疾病，跟预防静脉曲张的措施也一样，也是避免久坐久站。
1: 嗯，
0: 定期活动下肢，做这个踝蹦运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反复勾绷脚尖，多饮水，避免血液粘稠。对于高危人群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穿弹力袜，或者我们有一种叫间歇充气加压装置。
1: 嗯，
0: 对于手术外伤的病人呢，要尽早下床活动，必要的时候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
1: 嗯，好的，今天呢特别感谢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江一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江主任，您来介绍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吧。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通过新疆军区总医院的公众号来预约我的门诊。
1: 嗯，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进行时。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维巾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好，样子你看，可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3: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5: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3: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6: 看看漂亮吧，
3: 这是正宗的遂溪的西瓜红。
5: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7: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5: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3: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5: 作为在冰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冰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8: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以家有书香诵经典，君肯家风润万家为主题的兵团国际家庭日主题晚会在65家全市举行。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将贾静杰、阿扎提古丽等兵团最美家庭的故事搬上舞台，生动展现兵团儿女在维稳戍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当中厚植的家国情怀、涵养的优良家风。继续来关注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兵团分会场暨十二师兵地旅游资源对接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十二师天润五 G 智慧工厂举行。在文旅资源集中推介环节，来自十二师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轮台县及天润乳业的代表依次登台推介，全面地展示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以及现代工业旅游资源。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兵团将出台近百项的文旅惠民举措，大力推介兵团文旅品牌，各师市也将推出各类的文旅惠民活动，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让广大游客更好地领略兵团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红色文化。继续来关注到体育场地是全民健身的基础载体，也是民生幸福的重要标志。日前自治区体育局发布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疆体育用地的总数达到9.49万个，较2024年净增6100个，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从2.88平方米提升到3.01平方米，首次突破了3平方米大关。这意味着新疆体育设施建设

0: 设已经迈入到了提质增效、全民普惠的新发展阶段。最后再来关注到近日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1月至12月全国共核发绿证 29.47 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 18.93 亿个，按照项目类型来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然是绿证的核发主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7: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8: 好美啊，好吃，
7: 有的考验耐心，
19: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8: 你不要这样说。
7: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8: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作业，
7: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20: 下班了，
7: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周一了各位，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心里就开始了。
1: 今天是5月18号，这周怎么了？
0: 这周呀，这是下周又要放假了，各位啊！
1: 你是想说这个是吧？一点铺垫都没有，直接开始了。我给你查了一下，刚前面呢没查之前，云里雾里的，我跟东子在说呢，到底放几天，什么时候放啊？产生了歧义。
0: 没错，
1: 一查大概清楚了啊，了然于心。27号到31号，也就是不加周末的话，3天时间的。
0: 对，加了周末是里外里是5天的时间，
1: 连休5天哦。啊，
0: 下周只需要上2天班哦，
1: 2天班，也就是本周呢是一个完整的一周工作日了。
0: 是的啊，这
1: 怎么了？
0: 该你了啊！
1: 说到这个19号，今天18号，明天19号，明天就是可能大家
0: 中国旅游日，
1: 对，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那么近日呢，新疆各地的文旅啊，也是推出了景区的门票半价、免费等优惠政策。如果说明天啊，各位小伙伴们，你们调休的话，来听听看啊，
0: 明天调休
1: 有哪些？上一天班，直接第二天调休，有这种情况啊？学生他不是周六周天上班吗？那明天可能就休息呢，
0: 啊、
1: 是吧？
0: 有这个可能性啊。
1: 对，你看一下，像天山大峡谷呀、木须台生态公园啊、东白杨沟呀、雪岭鹰谷啊、西白杨沟啊、庙耳沟、菊花台、小渠子、青龙潭景区呢，对以下人群是有优惠的。
0: 说一说来，有没有动作这样类型的人群啊？
1: 我来看一看，
0: 有没有上班族？
1: 好像没有。
0: 啊，那面向哪些群体是免费或者是半价呢？
1: 台长的就是身高1米3以上的儿童。
0: 我也是，
1: 即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0: 这我这蹭不上了、啊。
1: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
0: 这我当然算了，但我不是学生了啊，曾经算不算？
1: 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4级残疾人。
0: 嗯嗯，那后下一个。
1: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0: 那我也不行。
1: 还有就是这个现役军人家属等
0: 啊，这我也沾不上啊。
1: 那再来看一下第二条啊，
0: 第二条
1: 6周岁或者是含6周岁以下、身高1米3的儿童，
0: 没有啊。
1: 还有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了
0: 啊，这是免票是吧？
1: 那刚刚呢？
0: 前面是半价是吧？应该是这样啊。
1: 对这些呢，反正刚刚那合着我刚白说是不是？我还想的是，对于大家呢，可能都是一视同仁的。
0: 想多了。
1: 行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说65岁以上啊的老年朋友们
0: 会
1: 开车的话、
0: 啊、残疾人朋友们，
1: 或者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孙子孙女儿 啊一起上山玩一下是可以的、
0: 啊、这是可以的啊、
1: 老年朋友说，就我这个岁数，我现在去哪都免费好不好？
0: 哎，美丽、啊、你开玩笑呢吗？我岁数坐地铁坐啥东西我都不要钱了。
1: 你这个消息行吗？不行。
0: 我缺你那点门票钱吗？
1: 我到哪去都免费，现在
0: 谁缺你知道？年轻人缺啊。
1: 但是呢，这个一系列的活动还是很多的。刚才呢在整点资讯上面不是说了吗，今年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尤其是新疆各地的文旅呢都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0: 是这个，如果说您不知道具体的政策是什么样，
1: 它目前也是持续释放的，可能一时间也出不来。
0: 是的，您可以打开兵团卫视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找到东子，东子上期录的就是中国旅游日、
1: 啊、
0: 记得帮我点个赞啊。
1: 那有延伸吗？哪些地方是免费啊、半价之类的，有没有？
0: 这没有啊。
1: 那你的
0: 因为当时具体的政策还没有出来啊，我当时就是想邀请我们全国的朋友们都
1: 来
0: 到
1: 新疆玩，
0: 大美新疆，我们就是游在新疆，我们吃住在兵团。北京时间的19:45啊，啦啦啦，展开了这周一的堵车的情况。来看看此时此刻的北站东路的游戏巷，东走北站一路东一巷，一路到迎宾路周转桥，拥堵的距离619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2分钟的时间。来看到的是51路当前的游东巷，即从黄河路到长江路辅路，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0分钟的时间。
1: 来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呢，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50公里左右，道路的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2%左右。
0: 看看时间，各位，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3: 哦，
2: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2: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4: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 八卦，
5: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6: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各位，您有多久没回家吃过饭了？这前两天啊，这东子我这回到家里是吃了一口父母给做的热乎饭呢。
1: 终于回家了。
0: 是啊，这别人回家呀，是天天盼着父母给他做的这大餐啊，这大鱼大肉，这什么好东西全往桌上摆。但我回家，我需要提前做好所谓的心理建设。这我们家这做这饭呢，是酸甜苦辣那样样不沾，是奇怪味道那叫一个样样齐全。
2: 哎呦我的妈！
0: 这简直就是这个胃里在渡劫，我这个吃饭呢是全是靠着我硬扛啊。
1: 太难了。
0: 在外面山珍海味是吃遍了，回到家了，这三餐直接让我减脂了啊。回到家里不用刻意的减食啊，节食饭量我是自动的减半。从小到大，东子就练成了一身这个铁胃。为什么

0: 现在还能如此之壮硕，就是因为我什么样的饭菜我都能下咽。长大出门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外面的饭菜竟然这么的好吃。
1: 怪不得现在家也不回了，是因为家里的饭肯定没有外面的饭好吃。
0: 是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位从小到大如果说家里做饭很难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没错，尤其是小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能力啊能够出门吃花钱吃，随着现在冬子呢自己打工挣钱了，手头上呢也能够支付自己吃饭的这个金钱了、啊、
0: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也是能够消费得起了，
1: 所以现在呢翅膀长硬了啊，也是家都不回了。
0: 那
1: 听到了没有
0: 啊，这男儿志在四方，可不能安于一隅，长期地活在自己的舒适圈子里，必须要男儿走向四方，建功立业，方为我待男儿之本色啊。
1: 说到这个做饭难吃的父母呢，我的妈妈做饭还是很不错的。
0: 我让你说的是难吃啊。
1: 对，我的爸爸做饭不太好。
0: 说说叔叔啊。
1: 每次提到我爸做饭就是长叹一声。我爸一般煮鱼啊、鱼很有营养对吧，适合养病嘛。我就看我爸爸做鱼他这个流程是什么，就是无论什么鱼他先洗一下，洗干净以后呢就一锅凉水煮上一个小时，最后再撒点盐，有什么菜再切碎了往里撒一点。
0: 你爸炖肉呢？
1: 如果炖鸡鸭鹅也同样的套路，就是往里面再撒个蛋花，再往锅里撒个蛋花，你想想看，
0: 再来勺蛋花啊。
1: 如果说还有呢，就是比如单个的什么鸡腿鸡翅猪肝什么，他再用剩下的鱼汤再煮一煮，他觉得挺好，很有营养嘛。但是那个滋味啊太爽了，真的多年都念念不忘的。
0: 各位是这营养开坏了，这是酸甜苦辣样样不沾，奇怪味道叔叔真是样样齐全啊。怪不得美丽现在是这么瘦呢，因为她挑食啊，味蕾每天在回家渡劫呀。
1: 所以从小我就一看我爸我妈要是但凡今天很忙啊没人做饭，我爸一上厨那我就害怕
0: 走了。所以说这个胖和瘦啊，从小时候这个家庭的这个吃饭，这饭的好吃程度就能够直接的反映出来。
1: 对，
0: 这我们家这饭有些时候好吃有些时候难吃啊，但是冬子我这孩子嘴壮啊，就是我们家吃不成啊，我脸皮又厚，我到别人家吃去。
1: 上奶奶家吃去。
0: 是我奶奶爷爷做饭，特别是姥爷啊，特别是我姥姥做了一手好饭。从小到大，冬子的营养啊，是他们二老一把一把喂出来的。
1: 但是做饭呢，的确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天赋的，对吧？
0: 那肯定需要天赋啊！就是美丽目前为止做饭的天赋，
1: 我可能是遗传我爸了。
0: 练到了哪一层？
1: 练到哪一层？我只会做一个疙瘩汤呀，煮个面嘛，下个泡面什么的。
0: 凡人。
1: 对，凡人这还算凡人吗？我觉得凡人一般的这种家常菜应该没有问题吧。
0: 所以说你是凡人中的这个一点灵根和资质都没有
1: 的。凡人减一。
0: 反正简易没有啊。这冬子我虽然说啊是好吃，但我不懒做。冬子做了一手这个好饭呐、啊，从小到大没琢磨别的，要么琢磨这专业上的东西，要么就琢磨点吃

0: 它吗？
1: 把那盖儿抠开，要不然它容易炸啊。嗯，放在上面蒸，蒸完之后拿出来这么一切，或者自个儿懒得切，就是铁盒倒出来，拿筷子直接往里蒯蒯着出来吃一口，哎呦，那感觉真好吃。
0: 那这跟你做有啥区别啊？就是你热了一下呗。
1: 我热了，我做了，我吃了，我肚子饱了。
0: 做菜呢，作为一项生活技能啊，说起来不难，普通的家庭都会做饭，但是做好就不太容易了。有的人的确是做饭做了几十年了，却依然不好吃，有的人做了几天就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如果你的父母做菜很难吃，那就太痛苦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来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说你的爸爸妈妈做菜不是很好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打开一下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一下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即可找到我们，发来从小到大啊，如果说家庭做饭很难吃，说说你的体验来吐槽一下啊。
0: 来看一下这边歪蜜发来的消息，他说谈不上做菜吧，我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在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吃过一碗正经的泡面的，那家庭条件好呀，没吃过泡面，因为我爸不知道泡面泡好之后，他说因为我爸不知道泡面泡好之后要盖上盖子焖个几分钟才会变软，每次都是用开水一冲，然后呢把用这个筷子给它插碎，让我嘎嘣嘎嘣的吃起来，直到有一天他的同事泡完让我焖个几分钟再吃，那碗泡面吃得我脸上泛起了光，原来这才是正解。
1: 就是叔叔不知道如何泡这泡面嘛，
0: 爸爸不知道，能不能看一下后面有一个使用说明啊？
1: 这也许爸爸是有点这马大哈，毕竟爸爸带孩子是安全活着这就行啊。看到了兜发来留言啊，他说哦吼，要说起父母做饭难吃哎，那我可太有体会了。
0: 嗯，
1: 他说我妈做饭啊太难吃了，难吃那个红那个烧肉烧出来，要么不是太，要么不是不熟，要么就是太老，要么就是腥气四溢。
0: 嗯，
1: 炒个素菜吧，要么太咸，要么没味儿，搞得我上高中之间竟然唯一觉得他烧的可以吃的饭是方便面。所以啊，上了高中之后我就自己开始学着做菜，他说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0: 豆咱起码长大了是不是，
1: 起码长大了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而且这每天互动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听广播的习惯啊。
0: 嗯，
1: 这父母肯定功不可没啊。
0: 对，我们听起来呢也是个非常有趣，对生活呢很热爱的一这么一个人啊。来再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叫做小星星的朋友啊，他发了这好长，要再找另外一个吧。嗯，来看一下这个空白吧，他说小的时候北方冬天有啥呀，只有这个大白菜呀土豆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很平淡，突然间有一天家里来了一颗菜花，我就吃撑了，半夜都吃吐了。
1: 什么东西？菜花，
0: 菜花，菜花，
1: 花菜，花菜，
0: 花菜，
1: 花菜啊。那是
0: 对，其实作为一个北方人，咱们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小的时候到了冬天，那真的是啊，就是土豆白菜冻豆腐啊。
1: 你好，家庭条件好的放点粉条子啊，如果
0: 再放点肉末，
1: 你肉末如果说是之前那个给分的那种那个猪肉啊，特别厚那种，切成片往里放上两片，哎呦那味儿老香了啊，老攒劲儿了。看到了牧尘发来的留言，他说今天的话题我只说几个字儿，我妈是四川人。
0: 哇，这几个字儿真的好舒服呀。四川人啊，他们做饭真的是有够味儿的，
1: 就没，不是，好像几乎没有做饭难吃的。
0: 对
1: 啊，而且四川人做饭的种类又很多，而且特别符合我们北方人的这个口味，稍加改良之后内饭做的太攒劲儿了，那是太哇塞了。
0: 评论家发来消息，他说放假回家，我妈说我炖了板栗鸡给你吃，板栗鸡这三个字我脑子已经出现了画面了，一颗颗黄澄澄饱满圆润的板栗，鲜嫩可口的鸡肉，回家以后我就兴冲冲的掀开了高压锅，结果全都是黑的，妈妈这样我很害怕呀。
1: 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我让我看一眼
0: 锅了啊，那可能妈妈不会正确的使用高压锅，水没倒够，
1: 把那板栗鸡变成了这个是板栗和鸡儿的这个厮杀现场啊，谁赢了呢？好像是鸡儿赢了，毕竟他鸡儿可能要多一点啊。
0: 心疼你三秒钟啊，就是板栗呢，鸡肉都有，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1: 这能吃就行，到了肚子里反正也都一样啊。

0: 这 case 发来留言啊，他说我老妈做饭难吃，就会早早的培养出一个做饭特别好吃的孩子。
1: 你看看，就是凡事呢有利有弊啊。
0: 这难吃的家庭的饭呢，有个会做菜的孩子。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这个叫什么收藏家发来的消息，他说替我表弟来答一发啊，表弟18岁，183，但是瘦得跟竹竿一样。舅妈说他肠胃不好，吃得少，暑假呢就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发现比我一个壮汉吃的还多，半个月胖了5斤，我真的好心疼呀。
0: 孩子以前呢没吃过啥好的。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3: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4: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失意，
5: 好烦啊。
4: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
6: 我们出发吧。
7: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4: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8: 下班啦！
4: 爱上下班路，款待
9: 每一个能懂的你。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下班快乐。半点之后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当前来自于市区方面的长春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金华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公里之长啊，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了。北京中路目前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比较堵车的，从空军医院的门口一路到植物园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6分钟的一个时间。再来刷新一下来自于人民路当前的由西向东啊，从这个少年宫是一路堵到了快到南门了，拥堵的距离呢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环路方面的最新信息啊，当前外环路的由西向东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900米，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在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44公里，同时北一环路和东一环路的由东向西的双向分别拥堵704米还有913米。来刷新一下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由东向西有两处都是弹出了异常道路拥堵的警告啊，都是在一个是在地窝铺这儿附近，一个是在小地窝铺桥这里啊，当前都是一个缓行的情况，分别缓行644米还有606米。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总是在追求那些能够瞬间唤醒味蕾的美食，然而呢，当父母亲手制作的饭菜还远远达不到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呢，那种失落感和挫败感就油然而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看爸妈做饭难吃是种什么样的体验。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父母的厨艺水平可能真的是有限啊，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们没有尝试过，或许在他们的世界里呢，每一道菜都是用心制作，哪怕这个味道并不完美，但是当我们将这些菜端上餐桌的时候，却换来的是摇头连连和叹息，那份失望和无奈就像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啊。
0: 这鸿沟都这么难以逾越了，自己也没琢磨把饭做好吃点
1: 就是和美食之间隔了100瓶老干妈
0: 就是回家得做好心理建设啊，这饭做出来啊，酸甜苦辣你是一样不沾的，奇怪味道你是齐齐全全。
1: 反正回家吃饭必须啊，这老干妈要家里没有的话，必须自己到门口超市也得买一瓶回来。
0: 这瓶的红豆腐啊，我也能做过吃啊。看到了蜜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老妈做的煎饼要么是韧劲十足像在嚼着牛皮，要么得用这汤泡软了才能咬得动，他说要么费牙，他说要么脆的掉渣，要么吃的时候得拿个盘子接着，炸出来的麻花一点都不脆，就是麻花条麻花形状的油条。小的时候啊，我一直以为麻花就是那种软软的口感，做的凉粉筷子一戳就断了，夹都夹不起来。他说真的还有很多可以吐槽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妈妈做的饭，因为每一口都是妈妈才能做出来的味道。
1: 对，来看一下瑶瑶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外婆绝了，有一天他给我做了油泼糖拌西红柿，油还得泼一下嘛，还说油甜油甜的非要我吃，吃完了之后啊，我这没说出话来都。
0: 油泼的糖拌西红柿，这姥姥可能把这个新疆的这个我们的雪山盖顶还有陕西的油泼面给你结合起来了，生怕你吃不饱，又生怕呀你吃太饱啊。看到了向云漂泊90000里，他说二位主播这话题我有发言权，他说我是吃我妈炒的土豆丝长大的，因为他只会做这么一个菜，这吃的发腻，他说发牢骚的话我妈会说滚，这么难吃你能长这么大，你喝西北风长大的，我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吃啊，他说如果不吃的话我只能干刨那米饭呢。
1: 再来看一下阿长发来的消息，他说小的时候爸妈吵架之后呀，老妈就回了姥姥家，我爹做的手擀面啊，贼厚的面可能都没煮熟，下午我吃完就开始发烧了，记忆清楚，完全是因为我当时我爸很自信说哼，谁还不会做饭了呢。
0: 对，爸爸的那个手擀面呢、啊、就跟他腰间的牛皮皮带是一个厚度啊，跟那个老宽粉呢那么厚，而且还没煮熟，里面还有这白心还夹着生着，这你也能咽得下去，说明呢这爸爸的这是家里的地位还是有一点的啊。这是鸟鸟啊，应该是位新朋友啊。他说：“两位主播，我要吐槽一下我妈做的这个土豆丝儿，其实味道尚可，但就是啊，半盘都泡在油里，
1: 嗯、油大了也不好吃的。
0: 这妈妈多好啊，就生怕呀，这油少了这菜难吃啊。炒土豆丝儿都放半锅油，下次啊，你让妈妈这样说，妈呀，你多放点油，把那薯条啊，把这土豆丝儿啊，把我炸成薯条，我就好吃了啊。”
1: 再来看一下李小宅发来的消息，他说再说一个我妈妈的例子啊，
0: 来听听来。
1: 她做的酸汤面感觉只放了醋、酱油和盐，我跟我老公吃了一口就痛苦面具了，她还要追问我和我老公说，哎，怎么样，妈妈做的好吃还是、我做的好吃还是你妈做的好吃啊？我老公强行违心的说，都差不多，我妈做的口味跟这不太一样，这个也好吃。然后吃完饭我俩就偷跑出去吃夜宵了。
0: 那还行啊，这还是孝顺孩子是吧啊。看到了林子姐发来的留言，她说不知道你们的话题是什么呀，美丽再次告诉她。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说你家呢的父母啊做饭不是很好吃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哦对，那刘姐也可以来说说看，她也很有发言权的，他们家的爸爸做饭也不太好吃。
0: 她说了，她说我爹啊难得做一次饭，有一天呢他突发奇想给我们做的两菜一汤，总共是炒萝卜丝儿、炒萝卜片儿，还有萝卜汤，可是我真的是终身难以忘记呀、
1: 对，
0: 那行的，叔叔可能觉得这家是
1: 家里只有萝卜了，是不是、
0: 家里空气需要换一换啊？是不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想让家里人呢开药方，多好的心呐、金子一般闪亮的心被你说成了什么萝卜开会啊？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见到。看到火凤发来留言啊，其实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啊。他说小的时候啊，家里做饭还真没有难吃的时候。不过有一年冬天，因为父母上班忙没有时间会做饭，就在家里包了很多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其实这饺子馅也是我目前为止比较喜欢吃的啊。他说但是啊，那个羊肉膻的。
1: 这羊肉膻的，我觉得应该你怪不了你父母了吧。
0: 他说我连吃了好几天，到后面直接吃伤了，好几年不吃羊肉了，到现在我们家再也没有上过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
1: 那估计就是羊肉的味儿，羊肉的问题了。
0: 对，这是跟这饺子其实
1: 对
0: 没什么错啊。
1: 爸妈这锅不背啊。
0: 这小的时候这冬子家也没东西吃啊，这长辈包一些饺子，冬子我就煮饺子、蒸饺子，是各种各样煎饺子。开玩笑，饺子怎么吃法，我可是绝活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帮助我，他说家里祖传不会做菜。

0: 得我强制改变基因，我自学做菜。我姥姥不会做菜，我妈自然也不会。别问我姥爷啊，他基本就会煮个面。我奶奶不会做菜，我爸自然也不会。如果要问我爷爷，他连厨房都没进过。小时候没有这意识，觉得大概世界上的饭都是这种味道吧。我妈做菜基本就是水煮，有的时候煮都懒得煮，直接盆里放点菜，撒点盐，盐倒上再放点酱油，放锅里和馒头一起蒸。
1: 哎、
0: 说起馒头，我们家过年都是我姥姥做了好几大袋子馒头送过来，说别让我妈做的馒头拿出去丢人。但姥姥还好，姥姥起码还会蒸个馒头呢。
1: 是，姥姥做饭其实还是有天赋的啊，这妈妈做饭可能是真没辙。那我估计这位朋友家应该特别是
0: 山东的。
1: 山东的，山东的体型应该很瘦呀，前面吃蒜苔，后面马上吃豆蕨子了啊。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小北，哎，有日子没见了啊。他说呀，首先在我们家要弄清楚这菜到底谁做的，然后再决定怎么去评价。
0: 这还需要看吗？你要是如果说真的不是擅长做饭的人，那色怎么的，那光光看颜色，其实摆盘就知道了一二了。
1: 他说，如果说爸爸做的菜的话，可以实话实说；如果说妈妈做的，
0: 哦，那得藏个一两手，
1: 嘴闭上吃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发三感叹号吧。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十二发来消息，他说有一天学生来我家补课没吃饭，因为那天家里就我一个人没做饭，看他饿得慌，我就随手煮了一碗鸡蛋面给他吃。吃了几口之后，他惊呼说，老师，你明明就是厨师，你为什么要做老师呢？我突然间觉得我学生挺可怜的，他做饭，他父母做饭应该不好吃。
1: 你告诉他，老师其实也是厨师啊，只不过放下菜谱，拿开语文了，
0: 就是老师了。
1: 拿起教鞭了，我没拿大勺，拿开教鞭了啊。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各位啊，从小到大，如果家里做饭难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难道是那种味蕾渡劫？吃饭硬扛，在外面你是山吃海味卖死炫，在家里三餐你是直接辟谷当减脂。
0: 对，还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小时候瘦是因为家里做饭不好吃啊，难怪感觉出了社会都长胖了，是因为外面的饭太好吃了。
1: 哎呀，这话说的太对了啊，从小就练就了一身铁胃啊。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0: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我们或许很平凡，
1: 他总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爱上贾安路》，Please go on。
2: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3: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在电波那头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是啊，就是从小到大，如果说家里人做饭特别难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无论是刚才这美丽说的，她爸爸做的那个叫什么，这黑暗料理啊，还是这前面林姐所说的这
1: 也是爸爸做的
0: 凉菜开会。但是我爹做饭呢，就是一个字儿啊，香啊。之前呢，我妈妈做饭，在我上初中之前吧，也是比较生疏啊，生疏。到现在这饭做的是越来越得劲儿了，特别是那炒米饭呢，三天不吃我是浑身难受。
1: 有一种瘦呢，叫做爸妈做饭难吃。我相信肯定是有一部分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啊。假期就在家就开始减肥了，放假以后呢，就开始想念学校的食堂了。那么到底爸妈做的菜能有多不好吃呢？有的人呀，十年都会依靠泡菜或者是老干妈来度日的，对着亲爹做的辣椒炒肉非常的沉默啊，就是总是呢在食堂的时候挑挑拣拣，觉得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但是总要等你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啊。
0: 等你毕业了，又回到家乡，建设家乡的时候，又吃到了那个熟悉包浆的铁锅和那个永远不会换的铲子炒出来的那个份儿，不知道是什么不可名状物体的时候，这一口就是家的味道。看到了英杰发来留言啊，他说做饭难吃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家的人呐，是知错不改还理直气壮。他说我妈做土豆丝儿，常年就是小拇指粗一般粗细，炒不熟就用水焖，这西红柿炒的稀巴烂，再配上一个没打散的鸡蛋，青菜炒脱了水，这盘里全是菜汤。我妈说孩子啊，这样了才熟透了，吃了不生病啊。反观我妈烧的鱼烧的鸡翅啥的呀，上桌的血肉里头还透着血红，
1: 还没熟啊。
0: 我妈又说了，孩子啊，这样才鲜嫩呐，你看那外国人还有吃生的呢。
1: 妈妈可能也是为了你好啊，希望你可以保持一个好的身材。
0: 这瘦的皮包你有多重，你告诉我，你有40公斤不？
1: 来看一下这边啊，小狐狸发来的消息，他说你们知足吧，我妈妈有一道做的菜啊，叫做南瓜

0: 生香蕉可以说是基本脱离了这个做菜的模样了啊。
1: 突然间想到了这个以前小时候看的叫什么《武林外传》中有一集，他们同福客栈在试新菜，李大嘴儿做了几道菜，还记得吗？各位，红烧胖大海，
0: 对，
1: 凉拌鱼鳞，
0: 你还能记住？
1: 因为这看太多遍，还有道什么菜我忘了，反正是什么啊？凉拌萝卜皮儿。
0: 萝卜皮儿、啊、萝卜皮儿我觉得可能是这三道里面还能吃这个、哦、
1: 最难吃的、啊、这蘸汤这只剩的萝卜皮儿了，别的菜是一块都没动啊。看到了，这是石田井啊发来留言，他说我爸妈其实都还好，就是热任何的东西都需要用这个蒸锅热。他说敢问二位主播吃过用蒸锅热了的汉堡包吗？
0: 哦，那可能水唧唧的呀，不好吃了。
1: 我吃过呀，就是熟悉东子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东子家呀什么家电都有，唯独没有一个东西就是微波炉。嗯，因为这个东西以前的谣言说是这东西有辐射啊。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像这个汉堡如果说买多了，当天没吃完，我第二天想再热一下的话，我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热的跟前天吃一样的味道呢？如果蒸锅不能蒸的话，微波炉的话它也会干掉的，尤其那个外皮。
1: 我建议你就点你自个儿够吃了就行了，别打包了哈、啊。就让你再称一称，胀一胀，再胀进去一个，你也别打包啊。哎呦，这哈尼安的小屋子啊，发了三遍，发了这么长啊，一定要给你面子，把你这个话题读一读啊。他说：“美丽东子，我真的太想参与你们今天这个话题了。至于我现在靠边停车，专门回复。
0: 快说说吧，
1: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他说：“我妈不太会炒菜，只会烩菜和这个就是汤面，就是烩面嘛。”他说：“我小的时候啊，天天吃，几乎导致我和弟弟从小不就不喜欢吃家里的饭，而且老是被爸爸妈妈骂。”后来结婚了，我每次挑起我妈做的饭，我老公都要数落我不懂事儿。更可怕的是，连我的孩子，一个4岁从来不挑食不讲究吃的小朋友，有一天突然说，妈妈妈妈，你表现不好，回家罚你吃烩菜。他说我妈除了是烩菜就是烩面就是稀饭。他说我说他这属于大隐隐于市，在家搞修行。他自个儿都笑了。
0: 我估计妈妈可能自己心理压力也挺大的。像我一个不太会做饭的人，我其实也完全能够理解妈妈的这种心情，就自己做饭不好吃，但是也想尝试别的菜种，但都是失败，没有办法。那烩面自己最拿手，那只能常做了。
1: 是烩菜啊，烩菜就是那种什么菜，就是我们家常啊，我只能这么去形容，但是也好吃，做好了好吃的也好吃。美丽表现不好，回家请你吃炒面。
0: 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是有小雨的，其中像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克州山区是有中到大雨。北疆大部还有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呢有5到6级的西北风，北疆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多云转阴，13度到30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明天小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32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转多云，13度到30度。
0: 五师双河市多云，6度到19度。
1: 再来看到第65家渠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0度到23度。
0: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14度到28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转多云，9度到27度。
0: 九师白杨市晴天，9度到23度。
1: 第十师北屯市明天多云，6度到19度。
0: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8度到25度。
1: 最后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多云，14度到32度。
0: 好了，朋友们，我觉得在面对家里的饭菜不是那么如意的情况下呢，我们经常都会用一种方式来告诫自己，就是这是家常便饭嘛，对吧？或者是妈妈的味道。但是内心深处，我们还是渴望着那些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美食了。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对不对？比如说父母做的饭菜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他们的用心和努力是无可替代的。我们要尝试着去理解他们的用心良苦，而不是一味的挑剔和抱怨。同时我们自己也可以尝试去学习一些简单的烹饪技巧，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嘛，对不对？怎么样，今天我的这个生活你满意吗？
1: 你可以PUA 大家了，
0: 改变不了那就只能够顺应他了，
1: 是改变不了爸爸妈妈那就咱就
0: 改变吧，
1: 就是难吃饭的难吃家里饭的孩子咱早当厨师嘛，
0: 还是要保持一颗宽容和理解的心 啊
1: 求人还是不如求己，对不对啊？其实都说到思乡，思乡其实有两种感觉，第一是看到故乡的泥土和风景，第二种是吃到家乡的味道。希望这个独属于父母的这种味道的记忆也永远留在我们自己内身心的深处，因为它永远是我们的唯一。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8以上就是本期二两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互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谁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窝里只有我的猫也清静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寂寞，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4: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
4: 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0: 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

0: 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啊等代理机构啊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3: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2: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5: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8: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9: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9: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

0: 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 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油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

0: 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9: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夯实博物馆阵地，系统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兵团精神，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9: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
8: 山西省将三晋大地的优质资源、先进技术、暖心服务源源不断输送至65家渠市，推动对口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9: 初夏时节，兵团各师团积极做好田间管理工作，田畴沃野间一派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夯实博物馆阵地建设，系统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兵团精神，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谢宏宇、特约记者邵博月的报道。
10: 这件军大衣是一件国家的一级革命文物，这个大衣上面密密麻麻地缝满了有296块补丁。
8: 这件满是补丁的军大衣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新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王震将军号召全体指战员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经费全部投入新疆早期工业建设。这件补了又补的军大衣，正是那段艰苦创业岁月的生动注脚。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科长徐

0: 资金的节俭，建起了我们兵团最早的像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乌拉伯水电站、十月拖拉机厂等等，它就是我们兵团早期工业的一个见证，更是体现了兵团精神。
1: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新中国屯垦戍边革命历史为核心研究与展陈主题的博物馆，现在有藏品近3万件。为给游客更好的参观体验，2020年起，博物馆启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将年代久远、质地脆弱的纸质文物及具有代表性的馆藏物品进行二维、三维数字化采集，并利用电子设备进行集中展示，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馆藏科科长马志花，
2: 通过线上线下的展陈、高清查阅等形式呢，细致呈现文物的细节和文字档案，还设置了文物拼图、自由涂色等互动趣味环节，极大丰富了参观体验。
1: 博物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等，先后组织主题党日、党史宣传教育等活动1.7万余场，参与人数28万余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感悟兵团精神。今年五一假期，博物馆接待游客5.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0%，游客卓玛人增，
3: 参观感受特别特别的深，我心里很激动。
1: 这段时间来伊什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参观的游客不少。纪念馆的三大中心主题、9个展区以时间为轴、以事件为脉，通过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场景复原等，讲述了359旅这支红色部队的光辉历程。四川游客钟勇，
4: 第一次来到阿拉尔，看到了军垦们的努力，把阿拉尔从一荒漠打造成了现代化城市，为他们精神被打动。
1: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纪念馆平均每年接待各地游客超过30万人次。近年来，纪念馆不断创新传播方式，通过流动纪念馆、银龄志愿者、校馆合作等，让红色文化活起来。359旅屯垦纪念馆馆长宁伟，
5: 打造我们的一种品牌，来丰富我们对外的一种输出能力，充分的和大学去结合，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1: 民族乐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智慧。来到二师铁门关市红十六博物馆民族乐器展厅，托布秀尔、马头琴、萨塔尔等76件民族乐器整齐陈列，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除了实物展陈，展厅内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每件展品旁都配有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能够听到每个乐器发出的声音，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实现看、听、触全方位的文化体验。游客胡世佳，
6: 扫码让我们倾听民族乐器的历史，深深地感受到民族乐器独特的这个魅力。
1: 红十六博物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重点打造红色搪瓷艺术陈列展、民族乐器展两大特色专题展区。自去年四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参观团队近300批，接待各族游客近2万人次。二师铁门关市红十六博物馆负责人李文玉，
7: 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物件传播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年来，兵团积极构建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体系，不断创新展览展示形式，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推动一批综合博物馆完成改扩建，新馆陆续开馆及数字化博物馆上线运营。截至目前，兵团已有16家博物馆、纪念馆列入全国博物馆名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兵团将加快推进公共文化阵地数字化转型，不断丰富文化供给，推动文博事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切实把特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好满足各族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9: 5月18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3件。5件案件中，其实胡杨河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师石河子市1件，十二师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水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截至5月1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98件，重点关注案件13件，其中来电76件，来信2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山西省围绕六师所需、山西所能，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选派优秀援疆干部人才，将三晋大地的优质资源、先进技术、暖心服务源源不断输送至65家渠市，推动对口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何万浩的报道。
9: 在六师农科所试验田，山西农业大学援疆干部林亮正在给技术员讲解虫草参管护要点。虫草参作为药食同源的特色经济作物，市场空间广阔。2025年，林亮带领农科所科研骨干规模化试种成功，作物长势、产量、品质均达到预期标准，今年将在全师推广种植2500亩。六师农科所设施农业研究室主任周进，
11: 预计算下来呢，一年可以收2茬茶叶，2茬叶片的产值呢，基本上在个5000元左右。另外呢，我们的虫草参这个快进，4月份收获以后啊，这个产值呢，也基本上能达到个4000元左右，基本上在8000元到9000元的总产值每亩地。
9: 山西援疆干部、六师农科所党委委员、副所长林亮。
12: 这个项目的话呢，经过一年的这个试验的话呢，我们栽培技术上的一些关键环节已经突破，而且呢，相应的产业化的企业呢也要落地，初步吸引投资呢有3800万，这将为六师产业结构调整、职工群众的这个增收致富发挥积极的作用。
9: 山西援疆科研团队持续加大特色林果、优质蔬菜品种引种力度，成功引入山西优良玉露香梨、红玛瑙樱桃、枣黑宝葡萄等果树品种，部分蔬菜新品系羊肚菌、灵芝、大球盖菇等食用菌品种，助力六师农科所建成食用菌菌种繁育中心。产业援疆见成效，民生援疆暖民心。在援疆资金的帮扶下，101团新建幼儿园可容纳270名幼儿学习生活，完善的硬件设施、丰富的教学活动、专业的保教服务得到职工群众的肯定。山西省组织幼教骨干与本地教师开展结对帮扶、线上教研、教学观摩等活动，分享特色课程设计、幼儿管理经验。101团恩美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副园长张小娟。
13: 我们3月份就正常投入了使用，我们幼儿园也会用好援疆资源，持续深化晋江两地学前教育的交流协作，以更高的标准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
9: 山西援疆资金精准对接职工群众实际需求，在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妇女儿童之家、心理疏导室等多元化服务阵地，全面满足居民文化、休闲、体育、社交等需求，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党委书记任丹。
14: 满足辖区的各类居民的活动需求，不断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加深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9: 近3年，山西省对口支援65家渠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6.53亿元，实施72个项目，其中民生与基层治理投入6.1亿元，推进道路、城市管网、全民健身中心、养老院等13个项目， 投入3000余万元，培训基层干部人才3900余人次，组织两地干部群众3000多人开展跨区域交流，切实把援疆红利转化为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山西援疆干

0: 部65家渠市发改委办公室副主任张东。
1: 今年援疆资金重点投向是4000余万元的冰超足球基地和5000余万元的晋江文化产业园，同时立足6师资源领赋和产业基础，持续引进山西游资企业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式，助力6师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2: 15-5，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兵团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狠抓招商引资工作，一批重点民生商业项目加速落地，稳步推进，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积蓄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三十台记者田欣欣。
4: 我现在是在叶城二牧场的水库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场呢有15辆工程车辆在同步作业，同时有90多名的工人也在抢抓工期，加紧的施工。
3: 眼下，三师叶城二牧场水库工程正在进行修坡、铺设防渗膜、现浇混凝土等施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进度的75%，计划6月完工，7月正式蓄水投用，为牧场8000多亩耕地提供灌溉用水保障。叶城二牧场经发办副主任姚洋洋。
5: 建了新的水库之后呢，水资源容量总体上是倍数的增长嘛，对我们厂里面的春灌、冬灌还是有大效益的。
3: 13师新兴市一批民生项目加快建设，在红星一厂移民农贸市场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加紧二次结构施工。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建成后不仅方便周边居民日常消费，还能提供就业创业机会。新疆宏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移民农贸市场项目经理蔡生国。
6: 我们桥高结构施工全部完成，计划8月30日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进行竣工验收。
3: 今年13师新兴市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签约项目82个，金额370.54亿元。目前实施招商引资项目54个，总投资383.77亿元，形成实物量18.33亿元，同比增长11.43%。在实施182团北屯特色冷水鱼养殖工厂2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紧锣密鼓开展钢结构材板搭设与防火涂料喷涂作业。项目总投资3300万元，主要建设年产500吨鱼养殖规模车间及附属设施，预计7月初完工。北屯特色冷水鱼养殖工厂2期项目工作人员穆欧文。
7: 打造成为当地的数字化、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带动经济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 冷水鱼养殖工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渔业产业布局，丰富高端冷水水产品供给，拉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初夏时节，兵团各师团技术人员和连队两委积极协助职工群众开展田间管理工作，田畴沃野间一派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记者田肖瑞。
9: 这里是25团的矮蒸密植苹果园，在种植密度上，传统的两棵果树之间的株距是4米，现在仅有1.2米，且采用这样纺锤型的树形，更有利于机械化采收，且降低了人工成本。
8: 眼下14师225团10000多亩苹果园进入夏季管理关键阶段，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进行精细化管护。相较于传统果树种植模式，225团因地制宜推广矮针密植苹果种植。团场技术员连队两委全程提供技术帮扶，带动职工增收致富。225团5连职工尤云超。
10: 团里面的技术员上门指导我们，这个果树的话生品率会更高，质量更好。
8: 225团5连连长杨晨。
11: 1112亩苹果地全是矮化密植苹果园，一亩地比传统苹果园多种了140多棵树，机械化作业程度高，节省了60%的人工成本。
8: 20、25团6连的新型设施农业示范大棚里，一串串红彤彤的番茄挂满藤蔓。20农科所工作人员正在测量番茄的果形指数。25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杨刚。
12: 不生火不取暖，完全依靠大棚自身的设施设备来保证植株农作物的生长。
8: 新型大棚将控制中心作为智慧中枢，向周边多个大棚统一输送水肥指令。此外，移动式太阳能环境数据采集终端24小时不间断工作，形成完整的作物生长档案，精准把控水肥需求和温湿度要求，保障作物优良品质。二师农科所工作人员程贤通，
13: 种植的番茄、辣椒，无论是糖度啊和它的口感，已经领先了市面上的番茄的很多。我们下一步准备一个大规模的推广。
8: 眼下六师六运湖农场5.7万亩棉花、玉米等大田作物长势喜人，在二连的条田里，连队两委正和种植户一起查看棉苗长势。六运湖农场二连两委委员张亚丽。
14: 科学中耕呢，既能有效地清除田间的杂草，避免呢杂草争抢幼苗水肥，又能呢疏松土壤，促进庄稼幼苗根系生扎，健壮发育。
8: 六运湖农场积极落实科学播种、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等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全力保障各类农作物平稳生长。六运湖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高文明。
15: 田间长势整体平稳向好，我们将持续紧盯作物生长节点，全力护航各类农作物稳健生长，力争实现全年粮食和特色作物丰产丰收。
3: 其实胡杨河市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基础教育各个环节中的作用，推动智慧校园全面改革提升，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来听七师台记者郭雪雪、妙心亮的报道。
16: 在七师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王东东的课堂上，他使用的 AI 师办智能设备不仅能记录课堂全过程，还能接入智能模型，对教学内容、师生互动、课堂难度进行多维度评价，
17: 便于我们在课后进行回顾反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提高课堂的效率。
16: 自2025年下半年起，七师高级中学累计投入110多万元，系统建设精准教学平台、 AI 巡课教研平台、学生生涯指导平台等五大系统，覆盖教学、教研、管理、评价、家校协同五个维度，可通过 AI 精准统计班级的错题分布、题目的难易程度及得分情况，帮助教师合理安排授课重心，教学效果明显提升。这一系统还能为学生一键生成并打印错题集，方便查漏补缺。七师高级中学学生张月，
18: 分析我们的成绩起伏变化，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提升。
16: 七师高级中学网络信息管理处副主任齐长富，
19: 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这个学习特点，掌握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
16: 在天北实验中学七年级数学教师杜明瑞的课堂上，数字技术同样得到应用。杜明瑞随时可以发布测验题，学生通过平板终端作答后，系统立即收集数据并实时反馈在屏幕上。
20: 同学们的参与感很强，每个同学做的题吗？系统呢会立即收集，老师呢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及时的把握课堂的情况。
16: 天北实验中学学生高子涵，
21: 可以专攻我的薄弱点，然后使我的做题效率变高了。
16: 学校开设了2个 AI 赋能班，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日常教学、作业与评价的全流程，同步引入了行为分析系统，对教师上课过程进行精准画像，以数据分析辅助教学改进。天北实验中学副校长彭佩云，
22: 在数字化这方面呢，培养我们自己的骨干队伍，能够建立我们学校的一个资源库，推动学校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6: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推进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积极完善各类教育平台基础应用，推动智慧校园建设向心而行、向好而进，数字校园应用不断充实完善。
8: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连日来，各地博物馆精心推出特色展览、非遗集市、文物保护修复科普等一系列活动，让文物活起来，文化走出去，让厚重历史变得鲜活可感。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苏婉婷的报道。
3: 今天上午，2026国际博物馆日兵团主会场活动在伊什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举办，400余名职工群众、学生代表参加。 活动推出革命主题绘画艺术作品和纪念贺龙同志诞辰130周年两个

0: 专题展览，青少年以青春誓言加沉浸式情景剧加打卡集章的方式开展主题研学，在互动中触摸历史。甘肃省庆阳市南梁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王雅丽。
1: 搭建起文化的桥梁，促进两地红色资源的互通互鉴，让各族群众感悟革命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0: 阿拉尔中学学生王欣彤，
2: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今后要好好学习，做文物的保护者、历史的传承者。
0: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文字里的中国主题展、文物普查与考古发掘展。
2: 解密汉字背后的奥秘，铜拓、凉皮、布艺等技艺，吸引游客驻足体验。
1: 石河子第29中学教师吕娜，
2: 这个课本剧是我们学校和军垦博物馆联合排列演出的，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军垦博物馆来了解兵团历史，感悟兵团精神。
0: 5月17日，由乌鲁木齐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玉器珐琅器特展在乌鲁木齐博物馆开展，展览齐聚两地玉器珐琅器精品100余件套，囊括掐丝珐琅、化珐琅、传世古玉、非遗和田玉雕等珍品，展现了中华传统工艺的精湛技艺与千年文脉的深厚底蕴。 本次特展将持续至8月31日，面向广大市民及游客免费展出。观众丁晨怡，
3: 最大的感受就是文明之间的美美与共，两种文化的结合之下，产生了更加丰富和创新的工艺品。今天收获很大。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朱启珍。
0: 珐琅的华彩和绚丽，玉器的温润和内敛，能够给观众一种文化碰撞的感受。今后呢，我馆呢也会与各地博物馆合作，带给市民朋友们更多彩的、更丰富的展览。新疆博物馆将文物保护修复科普课堂搬进校园，在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6名壁画修复师结合克孜尔石窟壁画实力，为同学们讲解文物保护修复知识。
3: 在修复师指导下学习调色、勾线、晕染、上色，了解壁画修复的工序。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高泽明，
4: 今天我当了小小文物修复师，知道了壁画修复要特别细心，一笔都不能错，文物很珍贵，以后我要好好保护它们。新疆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彩绘泥塑壁画修复师李昭坤。
5: 是第一次将这个文物修复科普带进课堂，我们也是践行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的这么一个理念，引导各族的青少年加强文化自信。
6: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
0: 5月17日，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了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的激烈较量， 车手们从乌鲁木齐一路向东进入吐鲁番盆地。阿拉尔台记者严晓慧。
7: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SS1赛道的旁边， 看我身后是连绵不断的库木塔格沙漠。本赛段的特殊赛程是 245.8公里， 整个全长是 450.34公里， 路况涵盖戈壁、沙石与沙漠，真正考验车手的时刻已经来了。特殊赛段起点位于托克逊县工业园附近，终点设在吐鲁番鄯善县披展镇栏杆村。
0: 赛道前半段以复杂戈壁地形为主，后60公里进入沙漠区域，多种路面不断切换，对车手的节奏控制、路书判断以及车辆稳定性提出全面挑战。西普森凯越车队车手朱菲菲，
8: 一直向往环塔，这次就来了，实现一下愿望，希望能平安完赛。
0: 赛事行进过程中，距离发车点90余公里处发生3车连环相撞事故。
6: 3辆赛车均出现不同程度损坏，其中一师阿拉尔塔莫车队150号赛车损毁严重，无法进行现场修复，只能遗憾退出本次赛事。5月17日，第24届兵团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在兵团第3中学举办。兵团及各师市304支参赛队伍、434名参赛选手、107名指导教师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活动设置创意制造、智达天工、智能博物、优创未来、机器人 ABC 类，以及兵团专项未来攻防、瑞彩计划、绿野兵团、无人机穿越飞行项目，全方位展现出兵团青少年扎实的功底、活跃的创新思维与良好的团队协作素养。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木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燕翔，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
4: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缺席，以及舰队账面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攒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

0: 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的一致。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其中舰队关键构成将以英国与挪威此前签署的伦纳庄园协议中提出的可互换护卫舰舰队为班底，进行多边扩容组建。该协议规定，英挪两国海军将共同运营一支至少13艘26型护卫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此基础上，舰队还将吸纳波罗的海哨兵等常态化专项行动中的盟国舰艇力量，并大量引入无人装备和自主作战系统，试图打造一支混合海军。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海军舰队强调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未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位于荷兰布林瑟姆的北约盟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北欧方向重要的战区指挥节点，或将为舰队的后续巡航、部署、联合行动提供指挥协调与战术支撑。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为未来的指挥协同带来不确定性。英国全力推动北方海军舰队落地，是为兼顾战略布局与产业利益。脱欧后，英国脱离欧盟主要防务机制，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话语权持续减弱。此次牵头组建海上联合力量，是其争夺北海、波罗的海区域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通过突出强调海底基础设施安全、海上区域博弈等议题，英国试图强化区域安全氛围，借机重塑自身在欧洲防务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依托多国联合舰队，输出本土军工标准和装备体系，推动26型护卫舰、无人舰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系统等装备进入欧洲市场，为本土军工企业增加订单。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组建一支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联合特遣部队，然而法国和德国两大欧洲海军国家是缺席的。东旭，英国为什么要构建北方海军舰队？
2: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 啊，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啊，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

0: 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啊，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啊，尤其是芬兰啊、挪威、瑞典这些国家啊，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啊，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啊。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1: 那么这支舰队由英军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那么在战力的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以及无人作战模式，整合传统的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预计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那么北方海军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 我们看一下北方海军舰队的力量构成，就发现除了英国海军之外呢，你像这个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甚至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那么这些国家呢，它的海军力量是比较弱的，主要还是以护卫舰为主，有一些国家有常规潜艇，那么没有这种大型的远洋的作战平台，所以英国所主导的、所构建的北方海军舰队看起来呢是一个联合的体系，但是呢英国海军的整体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因为呢北方海军舰队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把德国和法国排除在外了，那英国海军的实力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实力是最强的，而且呢是远远超过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员国。那么首先呢，英国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机制啊，也就是联合的指挥体系。很显然英国海军是核心，英国海军会完成主要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啊，因为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那么这种北方海军舰队它的这种联合的作战力量是围绕英国海军的这个战舰和作战力量去打造的。那么主要的任务方向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北大西洋。在北约的分工当中，英国海军在北大西洋主要是执行反潜任务啊，包括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大家都知道它排水量应该是6万吨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常规动力航母在欧洲国家的海军当中，这个实力算是比较强的。在北大西洋区域，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它可以长时间的部署，利用航母上所搭载的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去控制相关的海空区域，掩护护卫舰、驱逐舰，包括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进行跟踪，进行情报的搜集。因为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舰队当中，北方舰队的实力最强啊，那么它配备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此前呢还配备有唯一的一艘 首航母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当然了，现在库兹涅佐夫号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任务了啊，现在应该是处于这种强制淘汰或者说呢被退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出了一系列的故障。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以核动力的巡洋舰、核动力的潜艇啊，以及一些新式的护卫舰为主。那和北约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北方海军舰队相比，那么它在水面战舰以及航母的应用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如果是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掩护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虽然是一大加多小的这种方式啊，英国海军实力比较强，规模比较大，很多啊，这个欧洲国家小型的这种海上作战力量，它整合到一起，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包括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也具备很强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会干扰俄罗斯核潜艇的活动。而且呢，英国它也可以利用啊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尤其是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那么去执行两栖作战任务啊，因为第二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它可能没有办法配齐 F-35B， 那就多搭载无人机或者是直升机，可以进行侦察，也可以投送两栖作战的突击队。所以呢，北方海军舰队主要的任务方向，我认为是北大西洋。啊，那么英国呢会带动更多欧洲的这些小国，利用他们的海上力量构成联合舰队，强化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封锁能力、威慑能力和反潜能力。此外呢，现在呢波罗的海的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那么波罗的海的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英国海军进入波罗的海，就可以得到很多北欧国家的支持，包括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可以向英国进行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即使不派出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出动驱逐舰、护卫舰，包括一些轻型的舰艇，在波罗的海周边它也可以找到落脚点，也可以构建起小型的联合舰队。那么这个小型的联合舰队呢，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具备威慑能力，而且呢也可以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制衡、进行封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国它打造北方海军舰队，就是为了强化在北大西洋区域的以它为主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要强化英国海军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为自己找到更多的这种落脚点，那么让更多的这种波罗的海沿岸的欧洲国家针对英国海军的行动进行支持、进行保障。当然了，构建起北方海军舰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后呢，英国可能也会借机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推销英国的防务产品。比如说现在英国海军啊已经要开始大批量的列装31型的护卫舰啊，那么这种护卫舰呢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既兼顾远洋部署，也兼顾这种反潜和防空作战，甚至可以投送一部分的啊这种特种作战的兵力，价格也不贵啊，那不排除北方海军舰队的这个机制构建之后，英国也会把它的这种护卫舰啊针对这些合作伙伴进行推销，然后呢即使这些国家不买英国的战舰，那么像英国制造的海军的武器装备，像舰炮啊、导弹呢、甚至包括雷达系统，它也可以借机进行推销。因为联合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包括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种联合舰队，那么它在通信方面、在电子战方面，有的时候是需要进行标准统一的啊。如果说卖不了战舰，就卖舰上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系统和设备。
1: 英国最近联合欧洲多国组建北方海军舰队，这能够反映出英国海军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2: 在欧洲国家当中，英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定位和其他的这个伙伴，也就是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那么首先呢，英国和阿根廷是有岛屿争端的，所以呢，英国海军它一定要保持它的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远洋的兵力投送能力。所以英国海军发展航母吨位不能太小了 所以呢，它发展的新式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级排水量60000吨左右，那么采用了华跃的飞行甲板，从美国引进 F-35B， 那么它是可以进行跨大洋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如果说英国决定啊，针对这个岛屿的争端去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动用它的海军的作战部队，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应该是核心的作战平台，像四五型的驱逐舰、23型的护卫舰，包括新服役的26型的护卫舰，包括后续的这种31型的护卫舰，都会融入到它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第二艘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 F-35B 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行这样的一个替换轮换部署，同样呢也可以作为大型的直升机航母，搭载更多的这种武装直升机和突击直升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进行作战人员的投送，利用直升机投送突击部队，或者说呢针对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英国海军还是有核潜艇的，既有攻击型核潜艇，也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比较老旧，现在呢英国是试图利用奥库斯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联手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型核潜艇，因为呢它国内的造船厂是处于这种衰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只能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也有更多的订单去保障它核潜艇的这个项目发展，然后核潜艇的技术能够进行升级。英国也有战略核潜艇，但是英国的战略核潜艇啊，它上面所搭载的潜射的弹道导弹，也就是3-2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这也体现出美国和英国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战略互信关系。那么以前在北约的框架内，英国的海军它主要的作战方向其实就是大西洋啊，尤其是北大西洋，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啊，首先呢它可能会进入波罗的海区域，去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另外一个呢，现在英国海军对于太平洋方向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美国认为它在太平洋区域内会面临实力不足，或者说呢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无法对它进行有效支援的情况，所以它希望把更多的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区域内，也会和日本呢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进行相同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但是呢这种行动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英国它航母数量比较少，而且航母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那么偶尔派出航母到太平洋区走一走，那么它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只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这种战略诉求而已，它真正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的情况呢是北约出现了这个裂痕，那么英国呢也会考虑除了北约的合作机制之外，那么它也要融入或者是主导以欧洲为主要力量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防务体系。那在地面力量的整合方面，它没有德国以及法国那么有优势，所以它更加看重海军在欧洲范围内的这种联合行动和联合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构建。
1: 我们还注意到了北方海军舰队强调是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是又并不是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那么欧洲国家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对北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随着美国对于北约它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机制越来越不满，因为现在的美国认为在北约的框架内欧洲国家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出动很多军队保护欧洲国家，而且欧洲国家它自己的军费呢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买美国武器买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美国可能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减少它的资源投入和兵力投入，所以很多的欧洲国家就比较担心。那么现在呢德国和法国牵头要构建起欧洲的防务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应用模式那么英国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针对中东地区要进行护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和美国，它是有这种行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呢要和美国保持距离，甚至呢法国还提出要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战术和武器的共享。那么这都体现出现在在战略层面在安全层面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英国现在又要构建起一个北方海军舰队，那么同样也是游离于北约的联合作战体系之外的，这也说明像英国这种国家，它此前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比较紧密，现在对于美国的信赖程度也是在不断的下降。
1: 有关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关注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稍后回来为您分析。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藏书家》。古代的藏书家多为贵族、官员、学者等具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对典籍有一定的修养和鉴赏能力，通过不懈的收藏，努力搜求版本质量高、流传年代久的精善之本或稀世罕见的孤本，并且对藏书精于校勘、考证、辨伪，以至于诸多藏书家精通目录、版本、校戳之学，且在某一些学科领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古至今，有数万藏书家在保存文化、传承文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最早的藏书家据传是商周时期的楚人玉熊，是中国诸子中著书藏书最早之人。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藏书家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
4: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

0: 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岸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 位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4月2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销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像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2: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 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设

0: 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三方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像一下子从这个非隐身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域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它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性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他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由美国技术，比如说是由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 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啊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啊，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0: 这个护航行动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出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子晚30，这个子晚30 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ER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啊，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 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限的反击，大概率

0: 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36集：瑞士伯尔尼郊外林中小路上，人们边走边谈。列宁夫人说：“你被捕之后，几个奥地利国会议员，还有俄国、波兰的朋友们，想方设法营救你。”列宁说：“可见，我们并不孤立。战争一爆发，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一个个大叫保卫祖国，鼓动一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去屠杀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农民。这简直是背叛社会主义，是出卖革命。他们分裂出去了，我们人数少了，这并不碍事。千百万人将会和我们在一起，你说是不是？”伊万诺夫说：“当然，战争会摧残人类，也会教育人民。”列宁止步。胡天福为什么突然失踪？为什么是在化工厂？我在报上看到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叫哈勃，正在试验毒气，会不会？伊万诺夫说：“我也听说过，但我不敢相信，这位科学家竟然会拿人来进行试验。”列宁说：“他们要证明这种毒气可以用于战争。”列宁夫人说：“啊，上帝，科学家

0: 他良心到哪里去了？列宁沉思道，
1: 科学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能创造一切，给人类带来文明，也能毁灭一切，给世界带来黑暗。17世纪到1830年，英国发生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由意大利转到英国。狄更斯在描写这个时代的英国时曾经写道，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
0: 列宁夫人说，如果科学用来造福人类。
1: 列宁说，可是历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会用于战争。哈勃在德国发明了合成氨，对人类是一大贡献，可他又要把合成氨变成毒气摧残人类，简直太可怕了。
0: 列宁昂首望着天空沉思着。柏林，德军总参谋部化学家哈勃提着皮包和德国化工巨头卡尔一起走进大厦。舒伦堡将军主持会议，
2: 我军在比利时南部伊霍雷弧形地带和英法联军反复争夺，交战数月僵持不下，怎么办？化学家哈勃向总参谋部建议使用毒气，现在由他向大家做简要报告。我和几位教授一起经过一年多试验，用合成氨制成了氯气，这是一种强烈的窒息性气体，1/0.3浓度的氯气就叫人咳嗽不止，1/1000浓度的氯气能叫人死亡。动物身上试验成功之后，又在十几个种族的人身上进行了试验，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把氯气以液体形态放在钢瓶里，一旦遇到空气，它就气化成低旋的烟雾，借着有力的风势飘到敌方阵地，即可大量杀伤敌人。
0: 将军说，
1: 已经生产了多少氯气？
0: 卡尔站起身来，
2: 为准备用于战争，本公司储存了大量氯气，而且达到每天生产40吨以上的生产能力。
0: 将军说，
2: 很好，总参谋部决定将第35工兵连队改编为毒气释放团，这是德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支毒气部队。
0: 1915年4月22日，比利时伊普雷德军阵地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德军打开氯气钢瓶，黄绿色烟云滚滚飘向英法联军阵地，英法联军一批一批的中毒倒下，德军冲锋向前占领阵地，俘虏敌军。但是德军士兵也由于防护差，没有防毒面具，而是戴着口罩的，纷纷中毒倒下。哈勃和卡尔将军一起乘飞机在空中视察战场，他们望着眼前这一切，不时兴奋地大声喊叫着。一天，哈勃站在总参谋部大楼台阶上，人们向他欢呼致敬。将军宣布，
2: 一小时内我军就攻破了敌人的防线，英法联军15000人中毒，其中5000人死亡，2400多人被俘。
0: 有人大声喊，
2: 你怎么不说我军也有数千人中毒？
0: 一群又一群示威者拥来，高呼反对战争、反对使用毒气口号，打着标语牌。汉斯夫人、龙小宝、贾燕等也在其中，群情激愤，人声鼎沸。将军们和哈勃急急回到大楼，大门紧紧关上，可德国化工巨头军火大王卡尔却被团团围住，人们大声喊，
2: 杀人犯，打死他。
0: 街角处站着一位神秘的蒙面妇人，这是哈勃夫人克拉拉，他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0: 夜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看见示威群众向他拥来，他赶紧上了汽车迅速离去。晚，汉斯家，伊万诺夫说，
1: 可以肯定，汉斯和胡天福已经成了科学试验品，不，毒气试验品，战争牺牲品，离开了人世，为他们报仇，为成千上万的战争死难者报仇，只有起来斗争，别无出路。
0: 贾燕说，怎么斗争？伊万诺夫说，
1: 汉斯夫人，你说呢？
0: 汉斯夫人说，我想用法律手段把哈伯、卡尔送上法庭。伊万诺夫说，
1: 法庭？谁的法庭？哈伯、卡尔现在是英雄，受到人们崇拜的战争英雄。
0: 汉斯夫人说，是的，人们都劝我放弃法律手段。伊万诺夫说，
1: 法律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何况在战争时期，一切法律都不存在了。
0: 汉斯夫人说，我可怎么办呢？伊万诺夫说，
1: 列宁明确提出必须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也就是说要让士兵们调转枪口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
0: 贾燕说，我们中国并没有参战。伊万诺夫说，
1: 暂时还没有，但将来恐怕是要卷进来的，因为这是世界大战。
0: 贾燕说，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如何斗争，如何为胡天福报仇雪恨。
1: 伊万诺夫说，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
0: 贾燕说，什么革命？孙中山领导下的辛亥革命，前前后后20年，原以为革命成功了，结果呢，袁世凯上台，革命失败了，孙中山又发动2次革命，不到2个月又失败了，你说我们怎么革命？
1: 伊万诺夫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马上要解决的是你和龙小宝是不是留在德国。
0: 贾燕说，不，我们要回国。
1: 伊万诺夫说，那好，我跟你们一起走，你放心，汉斯夫人，德国人民会起来革命，会为你丈夫报仇的。
0: 晚，哈伯家，穿着少校军服的哈伯一边哼着歌曲一边走进房间。
1: 夫人，你应该向我祝贺。
0: 夫人放下手中的报纸，祝贺你什么？
1: 哈伯说，当然是我的科学发明。
0: 夫人说，你发明了什么？哈伯说，
1: 怎么，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发明了一种？
0: 夫人说，毒气去屠杀无辜。
1: 哈伯说，怎么叫无辜呢？夫人，这是战争，难道你不知道我要杀的是敌人而不是无辜？
0: 夫人说，不，亲爱的，你错了。作为科学家，你为化学工业发明了合成胺，不仅为德国，也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可你为什么又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去制造炸药、制造毒气呢？
1: 哈伯说，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而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是属于自己的祖国的。
0: 夫人说，你的祖国在哪里？
1: 哈伯说，德国。德国，这还用问吗？
0: 夫人说，是什么德国？你看英国、法国报纸上这么大的标题，我们爱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我们恨贝斯麦和威廉二世皇帝的德国。
1: 哈伯说，不，要不是由于德国的赫赫武功，德国文化早就荡然无存了。
0: 夫人说，不，战争将德国引向灾难和毁灭，何况你还是一个不受德国欢迎的犹太人。
1: 哈伯气得发抖，你
0: 夫人说，听说你拿活人来进行毒气试验，不仅有俄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非洲人，而且还有中国人， 犹太人。作为一名科学家，作为一个犹太人，你的良心在哪里？难道让我为你杀人而祝贺吗？难道你不感到羞耻吗？
1: 哈勃说，不，我在为德国服务，不仅是我，就是三名德国科学家、艺术家、牧师都在《告文明世界》书上签了名，其中有发现 X 光科学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还有量子学家普朗克。
0: 夫人说，爱因斯坦呢？他不仅没有在你们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宣言上签名，而且还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发表了《告欧洲人书》，公开反对一切战争。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战争不仅会威胁到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
1: 哈勃说，够了够了，我是科学家，我是德国的科学家。
0: 夫人说，不，我不懂，我不懂，我只知道科学，科学。巴黎雷研究所，居里夫人凝神地望着蚕在吐丝，十分感动。她女儿伊莱娜走来，小声唤道，妈妈。居里夫人仿佛没有听见，完全沉浸在苦思冥想之中。伊莱娜提高了嗓门，又唤了一声，妈妈。
2: 啊，伊莱娜。
0: 居里夫人眼眶里溢出泪水。伊莱娜不解地问，
2: 妈妈，你怎么？
0: 居里夫人说，我不是伤心，而是感动。你看，伊莱娜，这些蚕，活泼而又细心，那样自愿地坚持地工作着，真叫我感动。我看着他们，觉得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他们是同类。虽然在工作上，我或许还不如他们组织得那么好，可我也像这些蚕一样，永远耐心地为科学而吐丝。科学家即使在工作上没有多大把握，犹如蚕不得不作茧，因为这是人类的需要，你说是吗？伊莱娜说，
2: 妈妈，我发现你还是一个诗人呢。
0: 居里夫人笑了笑，科学和艺术本来就是相通的，没有想象就没有科学和艺术，你说不是吗？
2: 啊，妈妈，你说的太好了。
0: 伊莱娜拥抱着母亲。居里夫人说，
2: 你来是想告诉我，德国不宣而战侵入法国，我们该怎么办？
0: 是的，波兰是我的祖国，而法国是我第二祖国，当侵略者要毁灭法国的时候，我当然要站在正义一边，抵抗德国的侵略。伊莱娜说，
2: 可我们的科学研究呢？
0: 居里夫人说，只好暂时中断，确实太可惜了。伊莱娜说，
2: 中国留学生几次请你去给他们上课。
0: 居里夫人说，
2: 很遗憾，告诉他们现在不行，将来我一定补，好吗？
0: 伊莱娜说，
2: 也只能这样了。
0: 第二天，在巴黎圣路易中学，张学勤在黑板上写着，学习居里夫人的精神。伊莱娜走进教室，人们以为她就是居里夫人，情不自禁地高呼，
3: 向居里夫人致敬。
0: 伊莱娜连连摆手，
2: 我不是居里夫人，而是她的女儿伊莱娜。
0: 人们失望地啊了一声。伊莱娜说，
2: 你们知道，德国人打到法国，战争越来越激烈，昨天居里夫人研究院很多人上了前线。
0: 熊庆来霍地站起，
1: 科学家怎么能去打仗呢？
0: 伊莱娜说，当然，居里夫人不会拿枪，在她带领下，人们把 X 光机装在20辆汽车上，为受伤的战士检查伤口。熊庆来等纷纷站起，
1: 我们也去，
0: 我们要和居里夫人一起

0: 国人太可恨了。伊莱娜说，
1: 不，你们要读书。居里夫人再三要我转告大家，你们要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科学要为祖国服务，为人类谋幸福。对不起，我马上也要到前线去。朋友们，我们会再见的。
2: 人们簇拥着他走出教室，来到门外，看见一辆汽车上装着 X 光机，纷纷嚷着，
0: 看 X 光机是居里夫人的创造。
3: 让我们也去吧。
2: 雄性来爬上汽车，坐在司机的位置上。伊莱娜说，
1: 你会开车吗？
2: 雄青来说，
3: 不会。
2: 伊莱娜说，
1: 那你先学习后开车好吗？
2: 人们哈哈大笑，张学勤把雄青来从车上拉了下来。伊莱娜坐上车，一边发动一边连连向人们招手。一群法国士兵从车旁走过，看见汽车上的 X 光机，纷纷嚷道，
0: 小居里，小居里。
2: 伊莱娜下车走了。张学勤喊道，
3: 请大家回教室。
2: 人们又回到教室坐下。张学勤说，
3: 同学们，今天虽然没有见到居里夫人，但是她的女儿伊莱娜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要牢牢记着居里夫人的教导，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科学要为祖国服务，为人类谋幸福。
2: 列娜走进教室，张学勤带头鼓掌，人们也起立鼓掌。张学勤说，
3: 同学们，列娜小姐是巴黎大学物理系老师，今天特地请她来给大家讲讲爱因斯坦，我们欢迎。
2: 人们热烈鼓掌。列娜说，
1: 中国朋友们，见到你们我特别高兴，我虽然没有到过你们国家，但是我很早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国家，中国。我也非常关心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他领导推翻了满清皇帝，成立了共和国。尽管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但是革命还在继续，而且必定会成功。
2: 人们热烈鼓掌。突然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国留学生站起来，
3: 小姐，您是来给我们讲爱因斯坦的，怎么讲起革命来了？
1: 列娜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现在我就来讲讲爱因斯坦和革命。1905年，爱因斯坦26岁，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小职员，他利用业余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一连发表了3篇论文，相对论从此诞生了。牛顿继承了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伯，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二次革命，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新一代物理学家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正在进行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但是革命还在继续，爱因斯坦相信世界是物质的，相信原子和由原子组成的分子是存在的。但是怎样才能用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原子和分子存在呢？这就需要科学家不断地进行研究和试验。但是战争破坏了科学研究和试验的一切条件，导致国家的贫困、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的苦难。因此爱因斯坦坚决反对战争，他和居里夫人一样，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要成为祸害。
2: 晚，张学勤在灯下埋头写着讲义，爱因斯坦写身科学的精神。传来敲门声，张学勤开门，惊喜地喊道，
0: 啊，是你们。
2: 伊万诺夫欢呼着和他拥抱，
0: 老朋友。
2: 贾燕、龙小宝在房间里寻找着什么。张学勤说，
3: 你们找什么？
2: 贾燕说，
0: 他。
2: 张学勤说，
3: 他不是和龙二宝到美国去了吗？
2: 贾燕说，
0: 墙上的照片呢？
2: 张学勤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又传来敲门声，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本母亲，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 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18集。木筏回来了，筏上躺着奄奄一息的王朝刚、小张、小王。钟匡民和两位战士在水里推着木筏来到营地，高占斌和战士们把他们接上岸。钟匡民和两位战士全身湿漉漉的，冷得发抖。高占斌喊：“快加火！”钟匡民对刘月季说：“烧姜汤。”刘月季说：“我已经把姜汤烧上了。”钟匡民说：“粮食还有多少？”刘月季为难地说：“连一点粮食屑子都没了。”钟匡民说：“那怎么办？他们已经2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刘月季说：“这到哪儿去找吃的呢？”钟匡民说：“快把姜汤端来再说。”王朝刚、小张、小王躺在草垫铺的床上，嘴上长满了燎泡，小郑正在给他们打针。钟匡民看着他们，眼里含着泪。钟匡民走出帐篷，眼睛一亮，他看到母毛驴带着小毛驴在坡上吃草。刘月季正在煮芦根，钟匡民走到刘月季的身边。刘月季问：“王朝刚他们咋样了？”钟匡民痛苦地摇摇头说：“发着高烧呢，再不吃点东西恐怕很难坚持下来。”刘月季说：“那咋办？这儿除了芦根再也找不到什么吃的东西了。”钟匡民沉默了一会儿说：“哎，如果我的战马在的话，我就只好宰战马，救人要紧啊。”刘月季心头一惊，警觉地说：“怎么，你想打我那两头驴的主意？”钟匡民叹了一口气，果断地把话点明了说：“只有这样了，先一头吧，如果粮食还来不了再说吧。”刘月季说：“不行，那是钟怀买了孝顺我的，他的奶救过你的钟桃，他用蹄子从狼口里救下了我。”钟匡民说：“那头小的吧。”刘月季说：“把小的杀了，我咋向钟阳、钟柳交代？他们会受不了的，尤其是钟柳，我舍不得看到这孩子伤心。”月季，我也不强求你，但你考虑考虑，3条人命呢。再说其他的战士也饿得不行了，也顶不了2天了。我是一个副师长，我能看着战士们这么一个一个就因为没吃的倒下去？月季，你不是说过吗，你能帮衬我一把就一定会帮的。我同意你跟我来，就是相信你在我为难的时候能为我出把力。”钟匡民含着泪：“月季。”刘月季看看钟匡民那乞求的眼神说：“让我想想。”小郑飞也似的朝钟匡民和刘月季奔来喊：“钟副师长，王朝刚已经昏死过去了。”钟匡民说：“走去看看。”钟匡民冲进帐篷，刘月季也跟着进来。钟匡民看到王朝刚已昏死过去，另2个战士也在喘息着。钟匡民看看刘月季。

然后说，小郑，先给王朝刚喂点水。小郑说，再不进点东西恐怕。说着摇摇头。刘月季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钟匡明也默默地跟了上来。刘月季搂了几捧干草放在母驴跟前，抱住母驴的脖子，泪如雨下。小毛驴伸过头来吃母驴前面的草，母驴深情地舔了舔小毛驴的脸，它不吃，让小毛驴吃。它似乎感觉到了什么。钟匡明走上来看看刘月季，刘月季说，把他牵走吧，他为我们家，为你女儿，为开荒造田，就全贡献了吧。钟匡明把母驴牵到后山坡上，母驴似乎知道自己的命运似的站在那儿不动。钟匡明举起手枪，母驴的泪水往下流。高战兵和几个战士站在一边，钟匡明把枪口对着母驴的头，母驴看着枪口一动不动，视死如归的样子。钟匡明迟迟下不了手，枪一直举着，眼泪从眼角滚了下来。高战兵说，副师长，你咋了？什么样的枪林弹雨都经过了。钟匡明举枪的手放了下来，跪下泪说，我下不了手啊，这是钟怀被他娘买的呀，老高你来吧。夕阳如血，刘月季一面在炉前夹着火烧水，一面在听着，但枪声迟迟未响。他似乎猜到什么了，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地朝坡的那一边喊，钟匡明，救人要紧啊。枪声响了，刘月季一下晕倒在炉前，炉腔里的火在熊熊地燃烧着。小毛驴惶恐地奔了过来，用嘴拱着刘月季。入夜了，刘月季还昏睡在窝棚里，他眼里仍在流着泪。钟匡明守在他身边，钟匡明望着刘月季的脸，回忆着自己和刘月季的往事。某乡村，钟匡明和刘月季拜完天地，被送进洞房，花烛在淌着泪。钟匡明一把掀开红盖头，怒视刘月季说，没人要的老姑娘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刘月季说，我也不愿意，是你爹几次三番地跑我家来求我爹的。夜，书房外面在闪电打雷，下着大雨。刘月季拿着衣服走了进来，一声雷声，刘月季一下跪在钟匡明跟前，眼泪滚滚而下。钟匡明愧疚地望着昏睡着的刘月季，钟匡明理了理刘月季的头发说，月季，我对不住你呀。刘月季睁开眼，朝钟匡明凄然地一笑说，我把水给你们烧好了。钟匡明的眼泪夺眶而出。高战兵把头伸进窝棚，轻声地说，钟副师长你出来一下。高战兵端着一碗驴肉，钟匡明走出窝棚。高战兵说，大姐醒了没有？钟匡明点点头。高战兵说，这一碗是给大姐留的，你喂她一点吧，我们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呀。钟匡明说，快拿走，留给病号吃吧。高战兵说，咋了？钟匡明说，这不是在他流血的心上再戳一刀吗？他俩都没发觉刘月季已走出了窝棚。高战兵说，那大姐吃啥？刘月季说，我吃芦根就行了，那东西清火。高协理员，你快把这碗东西拿走，要不我会在你们每人身上咬上一口的。说着泪水又止不住地落下来。小毛驴走到刘月季跟前，舔了舔他的手。月光如水，常世昌和钟怀在防空堤上一起巡堤。钟怀说，程伯伯，

一定要和我寻这段渠呢？程世昌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的就是靠近干沟的这段渠，那时修得太急躁，质量上恐怕有点问题。这话我不敢跟郭政委说，一说他一定又会恼火。这渠堤他本来是不主张再修的，我一再坚持他才勉强同意的。不说了，来坐下歇会儿吧，你也几天几夜没睡，一定累坏了。钟怀说，没事，我这身体是铁打的。但话没说完，却深深地打了个疲惫的哈欠。程伯伯，你不累不困吗？程世昌说，我也是人，咋不累不困？但我感到负在我身上的责任比谁都大，再坚持一夜，明天洪水就会小下来，郭政委也会派人来换我们的班的。月色朦胧，两人坐在堤边上，洪水已退到了防洪堤的半腰间了。程世昌说，再过两天洪水就可以退尽了，这儿的洪水来得快，退得也快。程世昌点燃支烟说，钟怀，你不抽烟吗？钟怀说，不抽，我娘不让抽。钟怀仰望着明月，程世昌说，钟怀，你在想什么呢？钟怀说，想我娘呢，这么大的洪水，我娘不知咋样了，我真想去看看我娘。程世昌感慨地说，你娘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钟怀说，我娘是天下最好的娘，所以我爹把她撇下了，我咋也想不通，我恨我爹，也恨那个女人，把我们好好一家给拆散了。程世昌说，我也有点弄不懂，你娘这么好，为啥钟副市长会对你娘没感情呢？钟怀说，他嫌我娘比他大6岁，嫌我娘不咋好看。程世昌说，你娘长得蛮好的呀，尤其那双眼睛。哎，世上有些事是很难说得清的，尤其是感情上的事。我结婚时，我女人比我小6岁，长得也很好看，但感情上却并不很融洽，性格上有差异，所以感情上的事很难从年龄上、长相上来衡量的。你娘是个好女人呐，不但善良，懂得体贴人，而且还明事理。钟怀说，那你女人呢？程世昌说，2年前她带着女儿从老家到新疆来找我，她被土匪杀害了，女儿失踪了，至今不知下落。钟怀说，你女儿当时多大？程世昌说，8岁，跟你妹妹钟柳一样的年纪，所以我看到你妹妹钟柳就感到特别的亲。好了，不说了，说了让人伤心。钟怀想说什么，但把话又咽了进去，然后摇摇头，他显然又否认了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程世昌站起来说，你娘不会有事的，这儿的地形高低不平，洪水一来，只要往高坡上一爬就没事了，而且他们的营地肯定设在高坡上，小张小王有这方面的经验。钟怀，洪水退到堤半腰了，不会有什么大事了，你可以睡一会儿，我去寻寻堤去，有事我来叫你。程世昌走出几步，钟怀就歪在堤上睡着了，他实在是太困太累了，刚才程世昌说的话他也忘在了脑后。程世昌抽着烟，提着马灯寻堤，他走到防洪堤干沟的接口处，洪水正在缓慢地往干沟里流淌，洪水继续在下降，他稍稍地松了口气。程世昌转身往回走，走了几十米后，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摔倒在渠堤上，他晕了过去，然后睡着了。几天几夜的劳累与紧张，他的身体也顶不住。月光中，堤下有一股暗流正从堤底咕嘟咕嘟往外流，流向麦田。
钟怀忙一醒来，看到堤内水汪汪的一片，大惊失色。钟怀往堤的另一头奔，喊程伯伯程伯伯。程世昌仍昏睡在堤上，钟怀死命地摇着程世昌喊程伯伯程伯伯，堤跑水了，麦田淹了。程世昌猛地跳起来说，什么？你说什么？钟怀领着郭文云和人群带着工具冲向防洪堤，堤一冲开一个小缺口，由于洪水的水位已经降低了，水流已不太急，程世昌躺在堤的缺口里，这样水流会流得更小些更慢些。天已大亮，早霞中，缺口已堵上了，堤内几百亩的冬麦被水淹了。郭文云冲着程世昌钟怀喊，你们俩先给我写检讨，尤其是你程世昌，我们这几天几夜拼死拼活全白搭了。程世昌和钟怀满脸的犯罪感。程世昌说，政委，检讨我一个人做，要处分也处分我，钟怀是我让他休息的。郭文云说，光是处分，你这是在犯罪，破坏生产罪。钟怀说，政委，我不该睡得那么死，这事不能全怪程技术员。郭文云盯着程世昌冷笑一声说，程世昌，你回去休息，明天先把检讨交上来再说。程世昌走后，郭文云神情严峻地对钟怀说，钟怀，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程世昌让你睡觉的？钟怀说，是。郭文云说，后来他干什么去了？钟怀说，提着马灯寻渠去了。郭文云说，他还对你说了什么？钟怀想了想说，没说别的，只说他的责任重大，说我的娘好。郭文云说，还有呢？钟怀还想做解释说，政委，程技术员他。郭文云说，钟怀，你太年轻，政治上的事你太幼稚，我们国家刚解放两年，有些人的心跟我们共产党可不全是一条心，程世昌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跟我郭文云不是同心同德的。钟怀说，郭伯伯，程技术员是个好人，他对工作很认真负责，他是太劳累了晕倒在防洪堤上的。郭文云说，你亲眼见了？钟怀说，我找到他时他还没醒过来，是我把他摇醒的，他头上还跌出好大一块青块。郭文云说，是这样吗？钟怀说，是。郭文云说，那好吧。钟怀说，郭伯伯，程技术员和我会不会受处分？要处分就处分我。郭文云说，为什么要处分你？钟怀说，因为我身强体壮又年轻，在寻渠时应该多担点责任。郭文云说，钟怀，我看你还有你娘和你爹，脑子怎么都缺根弦呢？说完气得转身就走。郭文云气恼的大迈步的在往前走，钟怀从后面追了上来。钟怀说，郭政委，刚才你那句话我没听懂，这事跟我娘还有我爹又有啥关系呀？郭文云说，这事当然跟你娘你爹没关系。钟怀说，那你把我娘我爹扯上干嘛？郭文云说，我是说那几十亩麦田被淹的事，你们俩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程技术员身上。钟怀说，郭政委，你这么说对程技术员不公平。郭文云说，你瞧瞧又来了，所以我说嘛，你们全家对程世昌这个人的认识上有问题，就因为他把你妹妹从河里捞上来，你们什么事都帮他说话。好，你说说我咋对他不公平了？钟怀说，出问题的那段堤当初修的时候质量上就有点问题吗？郭文云说，这话是他对你说的。钟怀说，对，但他说的是实话，如果当初修时……郭文云恼怒极了，
说：“好了，别说了。”

0: 明白了，钟怀，你别跟我争了，那几十亩麦田被淹的事由我负主要责任，但你和他的检讨也还得做，这样总行了吧？钟怀说。郭伯伯，你这话才说得像政委说的话。郭文云哭笑不得地说，钟怀啊钟怀，你这小子脑袋想问题咋是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呀？钟怀说，咋拐弯呢？是啥就是啥嘛，总不能把白的说黑的嘛。郭文云说，行小子，你这个通讯员我算是挑对了。钟怀说，咋了？郭文云苦笑了一下，但实心实意地说，我可以对你彻底放心了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18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夯实博物馆阵地，系统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兵团精神，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5: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
4: 山西省将三晋大地的优质资源、先进技术、暖心服务源源不断输送至65家渠市，推动对口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5: 初夏时节，兵团各师团积极做好田间管理工作，田畴沃野间一派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夯实博物馆阵地建设，系统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兵团精神，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谢宏宇、特约记者邵博月的报道。
6: 这件军大衣是一件国家的一级革命文物，这个大衣上面密密麻麻地缝满了有296块补丁。
4: 这件满是补丁的军大衣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新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王震将军号召全体指战员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经费全部投入新疆早期工业建设。这件补了又补的军大衣，正是那段艰苦创业岁月的生动注脚。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科长徐元。
7: 资金的节俭建起了我们兵团最早的像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乌拉伯水电站、十月拖拉机厂等等，它就是我们兵团早期工业的一个见证，更是体现了兵团精神。
4: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新中国屯垦戍边革命历史为核心研究与展陈主题的博物馆，现在有藏品近30000件。为给游客更好的参观体验，2020年起，博物馆启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将年代久远、质地脆弱的纸质文物及具有代表性的馆藏物品进行二维、三维数字化采集，并利用电子设备进行集中展示，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馆藏科科长马志花。
8: 通过线上线下的展陈、高清查阅等形式呢，细致呈现文物的细节和文字档案，

0: 还设置了文物拼图、自由涂色等互动趣味环节，极大丰富了参观体验。
1: 博物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等，先后组织主题党日、党史宣传教育等活动 1.7 万余场，参与人数28万余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感悟兵团精神。今年五一假期，博物馆接待游客 5.3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40%， 游客卓玛人增。
2: 参观感受特别特别的深，我心里很激动。
1: 这段时间来伊什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参观的游客不少。纪念馆的三大中心主题、九个展区以时间为轴、以事件为脉，通过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场景复原等，讲述了359旅这支红色部队的光辉历程。四川游客钟勇：
3: 第一次来到阿拉尔，看到了军垦们的努力，把阿拉尔从一荒漠打造成了现代化城市，为他们精神被打动。
1: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纪念馆平均每年接待各地游客超过30万人次。近年来，纪念馆不断创新传播方式，通过流动纪念馆、银铃志愿者、校馆合作等，让红色文化活起来。359旅屯垦纪念馆馆长宁伟：
4: 打造我们的一种品牌，来丰富我们对外的一种输出，来也充分的和大学去结合，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1: 民族乐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智慧。来到二师铁门关市红十六博物馆民族乐器展厅，托布秀尔、马头琴、萨塔尔等76件民族乐器整齐陈列，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除了实物展陈，展厅内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每件展品旁都配有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能够听到每个乐器发出的声音，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实现看、听、触全方位的文化体验。游客胡世佳：
5: 扫码让我们听听民族乐器的历史，深深地感受到民族乐器独特的这个魅力。
1: 红十六博物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重点打造红色搪瓷艺术陈列展、民族乐器展两大特色专题展区。自去年四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参观团队近300批，接待各族游客近2万人次。二师铁门关市红十六博物馆负责人李文玉：
6: 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
1: 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体系，不断创新展览展示形式，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提高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体系，不断创新展览展示形式，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推动一批综合博物馆完成改扩建，新馆陆续开馆及数字化博物馆上线运营。截至目前，兵团已有16家博物馆、纪念馆列入全国博物馆名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兵团将加快推进公共文化阵地数字化转型，不断丰富文化供给，推动文博事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切实把特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好满足各族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8: 五月十八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其中来电两件，来信三件。五件案件中，其实胡杨河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八师石河子市一件，十二师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一件、水污染三件、固废污染一件。截至5月1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98件，重点关注案件13件，其中来电76件，来信2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9: 新思想引领新征

0: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山西省围绕六市所需、山西所能，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选派优秀援疆干部人才，将三晋大地的优质资源、先进技术暖心服务源源不断输送至六十五家渠市，推动对口援疆工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何万浩的报道。
1: 在六市农科所试验田，山西农业大学援疆干部林亮正在给技术员讲解虫草参管护要点。虫草参作为药食同源的特色经济作物，市场空间广阔。 2025年， 林亮带领农科所科研骨干规模化试种成功，作物长势、产量、品质均达到预期标准，今年将在全市推广种植 2500亩。
2: 六市农科所涉事农业研究室主任周进预计，算下来呢，一年可以收两茬茶叶，两茬叶片的产值呢，基本上在个5000元左右。另外呢，我们的虫草参这个快进，4月份收获以后啊，这个产值呢，也基本上能达到个4000元左右，基本上在8000元到9000元的总产值为目的。
1: 山西援疆干部、六市农科所党委委员、副所长林亮。
3: 这个项目的话呢，经过一年的这个试验的话呢，我们栽培技术上的一些关键环节已经突破，而且呢，相应的产业化的企业呢也要落地，初步吸引投资呢有3800万，这将为六市产业结构调整、职工群众的这个增收致富发挥积极的作用。
1: 山西援疆科研团队持续加大特色林果优质蔬菜品种引种力度，成功引入山西优良玉露香梨、红玛瑙樱桃、枣黑宝葡萄等果树品种，部分蔬菜新品系羊肚菌、灵芝、大球盖菇等食用菌品种，助力六市农科所建成食用菌菌种繁育中心。 产业援疆见成效，民生援疆暖民心。在援疆资金的帮扶下， 101团新建幼儿园可容纳270名幼儿学习生活，完善的硬件设施、丰富的教学活动、专业的保教服务得到职工群众的肯定。山西省组织幼教骨干与本地教师开展结对帮扶、线上教研、教学观摩等活动，分享特色课程设计、幼儿管理经验。
4: 101团恩美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副园长张小娟：我们3月份就正常投入了使用，我们幼儿园也会用好援疆资源，持续深化晋江两地学前教育的交流协作，以更高的标准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
1: 山西援疆资金精准对接职工群众实际需求，在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妇女儿童之家、心理疏导室等多元化服务阵地，全面满足居民文化、休闲、体育、社交等需求，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党委书记任丹：
4: 满足辖区的各类居民的活动需求，不断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加深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近三年，山西省对口支援65家渠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
1: 6.53亿元， 实施72个项目，其中民生与基层治理投入 6.1亿元， 推进道路、城市管网、全民健身中心、养老院等13个项目，
5: 投入3000余万元培训基层干部人才3900余人次，组织两地干部群众3000多人开展跨区域交流，切实把援疆红利转化为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山西援疆干部六十五家渠市发改委办公室副主任张东：
6: 今年援疆资金重点投向是4000余万元的冰超足球基地和5000余万元的 晋江文化产业园，同时立足六师资源领赋和产业基础，持续引进山西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式，助力六师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年以来，兵团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狠抓招商引资工作，一批重点民生商业项目加速落地，稳步推进，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积蓄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30台记者田欣欣，
7: 我现在是在叶城二牧场的水库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场呢有

0: 15辆工程车辆在同步作业，同时有90多名的工人也在抢抓工期，加紧的施工。
1: 眼下，三市邺城二牧场水库工程正在进行修坡、铺设防渗膜、现浇混凝土等施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进度的75%，计划6月完工，7月正式蓄水投用，为牧场8000多亩耕地提供灌溉用水保障。邺城二牧场经发办副主任姚洋洋。
2: 建了新的水库之后呢，水资源容量总体上是倍数的增长嘛，对我们厂里面的春灌、冬灌还是有大效益的。
1: 13市新兴市一批民生项目加快建设，在红星一厂移民农贸市场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加紧二次结构施工。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建成后不仅方便周边居民日常消费，还能提供就业创业机会。新疆宏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移民农贸市场项目经理蔡生国。
3: 目前高结构施工全部完成，计划8月30日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进行竣工验收。
1: 今年13市新兴市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签约项目82个，金额370.54亿元。目前实施招商引资项目54个，总投资383.77亿元，形成实物量18.33亿元，同比增长11.43%。在实施182团北屯特色冷水鱼养殖工厂2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紧锣密鼓开展钢结构材板搭设与防火涂料喷涂作业。项目总投资3300万元，主要建设年产500吨鱼养殖规模车间及附属设施，预计7月初完工。北屯特色冷水鱼养殖工厂2期项目工作人员穆欧文。
4: 打造成为当地的数字化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带动经济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冷水鱼养殖工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渔业产业布局，丰富高端冷水水产品供给，拉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6: 初夏时节，兵团各师团技术人员和连队两委积极协助职工群众开展田间管理工作，田畴沃野间一派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记者田肖瑞。
8: 这里是二五团的矮针密植苹果园，在种植密度上，传统的两棵果树之间的株距是4米，现在仅有1.2米，且采用这样纺锤形的树形，更有利于机械化采收，且降低了人工成本。
7: 眼下14师225团10000多亩苹果园进入夏季管理关键阶段，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进行精细化管护。相较于传统果树种植模式，225团因地制宜推广矮针密植苹果种植。团场技术员连队两委全程提供技术帮扶，带动职工增收致富。225团5连职工尤云超。
9: 团里面的技术员上门指导我们，这个果树的话生品率会更高，质量更好。
7: 225团5连连长杨晨。
10: 1112亩苹果地，全是矮化密植苹果园，一亩地比传统苹果园多种了140多棵树，机械化作业程度高，节省了60%的人工成本。
7: 20、25团6连的新型设施农业示范大棚里，一串串红彤彤的番茄挂满藤蔓。20农科所工作人员正在测量番茄的果形指数。25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杨刚。
11: 不生火不取暖，完全依靠大棚自身的设施设备来保证植株农作物的生长。
7: 新型大棚将控制中心作为智慧中枢，向周边多个大棚统一输送水肥指令。此外，移动式太阳能环境数据采集终端24小时不间断工作，形成完整的作物生长档案，精准把控水肥需求和温湿度要求，保障作物优良品质。20农科所工作人员程贤通。
12: 种植的番茄辣椒无论是糖度啊和它的口感已经领先了市面上的番茄的很多，我们下一步准备一个大规模的推广。
7: 眼下6师六运湖农场5.7万亩棉花玉米等大田作物长势喜人，在2连的条田里，连队两委正和种植户一起查看棉苗长势。六运湖农场2连两委委员张亚丽。
13: 科学中耕呢，既能有效地清除田间的杂草，避免呢杂草争抢幼苗水肥。

0: 种能呢疏松土壤，促进庄稼幼苗根系深扎健壮发育。
1: 六运湖农场积极落实科学播种、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等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全力保障各类农作物平稳生长。六运湖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高文明：
2: 田间展示整体平稳向好，我们将持续紧盯作物生长节点，全力护航各类农作物稳健生长，力争实现全年粮食和特色作物丰产丰收。
3: 其实胡杨河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基础教育各个环节中的作用，推动智慧校园全面改革提升，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来听七十台记者郭雪雪、妙新亮的报道。
4: 在七师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王东东的课堂上，他使用的 AI 师办智能设备不仅能记录课堂全过程，还能接入智能模型，对教学内容、师生互动、课堂难度进行多维度评价，
5: 便于我们在课后进行回顾反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提高课堂的效率。
4: 自2025年下半年起，七师高级中学累计投入110多万元，系统建设精准教学平台、 AI 巡课教研平台、学生生涯指导平台等五大系统，覆盖教学、教研、管理、评价、家校协同五个维度，可通过 AI 精准统计班级的错题分布、题目的难易程度及得分情况，帮助教师合理安排授课重心，教学效果明显提升。这一系统还能为学生一键生成并打印错题集，方便查漏补缺。七师高级中学学生张月：
6: 分析我们的成绩起伏变化，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提升。
4: 七师高级中学网络信息管理处副主任齐长富：
7: 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这个学习特点，掌握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
4: 在天北实验中学七年级数学教师杜明瑞的课堂上，数字技术同样得到应用。杜明瑞随时可以发布测验题，学生通过平板终端作答后，系统立即收集数据并实时反馈在屏幕上。
8: 同学们的参与感很强，每个同学做的题吗？系统呢会立即收集，老师呢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及时的把握课堂的情况。
4: 天北实验中学学生高子涵：
9: 可以专攻我的薄弱点，然后使我的做题效率变高了。
4: 学校开设了两个 AI 赋能班，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日常教学、作业与评价的全流程，同步引入了行为分析系统，对教师上课过程进行精准画像，以数据分析辅助教学改进。天北实验中学副校长彭佩云：
10: 在数字化这方面呢，培养我们自己的骨干队伍，能够建立我们学校的一个资源库，推动学校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4: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推进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积极完善各类教育平台基础应用，推动智慧校园建设向心而行、向好而进，数字校园应用不断充实完善。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连日来，各地博物馆精心推出特色展览、非遗集市、文物保护修复科普等一系列活动，让文物活起来，文化走出去，让厚重历史变得鲜活可感。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苏婉婷的报道。
3: 今天上午，2026国际博物馆日兵团主会场活动在伊什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举办，400余名职工群众、学生代表参加。活动推出革命主题绘画艺术作品和纪念贺龙同志诞辰130周年两个专题展览，青少年以青春誓言加沉浸式情景剧加打卡集章的方式开展主题研学，在互动中触摸历史。甘肃省庆阳市南梁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王雅丽：
11: 搭建起文化的桥梁，促进两地红色资源的互通互鉴，让各族群众感悟革命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3: 阿拉尔中学学生王欣彤：
12: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今后要好好学习，做文物的保护者，历史的传承者。
3: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文字里的中国主题展、文物普查与考古发掘展、解密汉字背后的奥秘、铜拓、梁皮、布艺等技艺，吸引游客驻足体验。石河子第29中学教师吕娜：
13: 这个课本剧

0: 是我们学校和军垦博物馆联合排练演出的，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军垦博物馆，来了解兵团历史，感悟兵团精神。
1: 5月17日， 由乌鲁木齐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玉器珐琅器特展在乌鲁木齐博物馆开展，展览齐聚两地玉器珐琅器精品100余件。

0: 间的美美与共两种文化的结合之下，产生了更加丰富和创新的工艺品。今天收获很大。
1: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朱启珍。
2: 珐琅的华彩和绚丽，玉器的温润和内敛，能够给观众一种文化碰撞的感受。今后呢，我馆呢也会与各地博物馆合作，带给市民朋友们更多彩的、更丰富的展览。
1: 新疆博物馆将文物保护修复科普课堂搬进校园，在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六名壁画修复师结合克孜尔石窟壁画实例，为同学们讲解文物保护修复知识。在修复师指导下，学习调色、勾线、晕染、上色，了解壁画修复的工序。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高泽明。
3: 今天我当了小小文物修护师，知道了壁画修复要特别细心，一笔都不能错，文物很珍贵，以后我要好好保护它们。
1: 新疆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彩绘泥塑壁画修复师李昭坤。
4: 是第一次将这个文物修复科普带进课堂，我们也是践行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的这么一个理念，引导各族的青少年加强文化自信。
5: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
1: 5月17日，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了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的激烈较量，车手们从乌鲁木齐一路向东进入吐鲁番盆地。阿拉尔台记者严晓慧。
6: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SS1 赛道的旁边，看我身后是连绵不断的库木塔格沙漠。本赛段的特殊赛程是 245.8 公里，整个全长是 450.34 公里，路况涵盖戈壁、沙石与沙漠，真正考验车手的时刻已经来了。
1: 特殊赛段起点位于托克逊县工业园附近，终点设在吐鲁番鄯善县披展镇栏杆村。赛道前半段以复杂戈壁地形为主，后60公里进入沙漠区域，多种路面不断切换，对车手的节奏控制、路书判断以及车辆稳定性提出全面挑战。西普森凯越车队车手朱菲菲
7: 一直向往环塔，这次就来了，实现一下愿望，希望能平安完赛。
1: 赛事行进过程中，距离发车点90余公里处发生三车连环相撞事故，三辆赛车均出现不同程度损坏，其中伊施阿拉尔坦莫车队155号赛车损毁严重，无法进行现场修复，只能遗憾退出本次赛事。
5: 5月17日，第24届兵团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在兵团第三中学举办，兵团及各师市304支参赛队伍、434名参赛选手、107名指导教师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活动设置创意制造、智达天工、智能博物、优创未来、机器人 ABC 类以及兵团专项未来工坊、瑞彩计划、绿野兵团、无人机穿越飞行项目，全方位展现出兵团青少年扎实的功底、活跃的创新思维与良好的团队协作素养。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燕翔，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9: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广播剧《守护光明》，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李小征，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洪庆，制片人王斌、梅红，监制孟凡磊，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喂，我的小石榴想爸爸了。
2: 那当然了，而且老爸，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哎呦，好消息还天大的？咋，我家石榴有男朋友了？
2: 哎呀，老爸，什么呀，我告诉你，是李宗盛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这可是他人生第一次来新疆开演唱会。你的小石榴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抢到票了。
1: 哎呦，我家石榴厉害呀，圆了你老爸听李宗盛现场的心愿了。哎，石榴，演唱会是哪天啊？我这就买奎屯到乌鲁木齐的车票。
2: 是下周日，老爸，这样啊，你周五下班就来，正好陪我好好过个周末啊。
1: 哎呦，石榴，下周啊，这下周老爸去不了啊。
2: 啊，你为什么呀？你现在又不用出外线，还有什么走不开的？
1: 哎，你听老爸说啊，老爸这不是有一个新疆工匠项目吗？这结项时间到了，正好约到下周末去克拉玛依汇报。
2: 老爸，哪有周末汇报的？
1: 哎，项目有结项时间，周一到周五老爸又走不开，只好这么约了。哎，你想想，跟我对接的同志不也得加班不是？
2: 对嘛，所以呀，你就不能把工作放一放，换个工作日去？
1: 哎呦，石榴，这个呀，好像有点难度。
2: 老爸，你这，我小时候您就给我听李宗盛的歌，还说以后一定要带我去现场听。这些年，你别说带我去听李宗盛演唱会了，就是陪我去旅游，都是我考上大学那年为了送我去南京才成行的。你现在李宗盛好不容易到家门口开唱了，我票也抢上了，机会这么难得，可您呢又要因为工作给放弃了，你是，哎呀，
1: 哎呦，老爸的好石榴，咱们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当工作和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老爸觉得还是应该以工作为重啊。不愧是爸爸的小棉袄。哎，石榴，这次呢是老爸不对，下次李宗盛再来，老爸负责抢票，带石榴一起圆梦，好不好？
2: 哎，老爸，那我可得祝您好运了。李宗盛今年都67了，演唱会还是且听且珍惜吧。
1: 哎，老爸。

0: 知道错了。哎，等项目的事忙完了，老爸一定抽个时间去乌鲁木齐，给你做好吃的，陪你逛街，好不好？
1: 真的假的？
0: 保证说到做到。
1: 得了吧，从小到大也不知道放了我多少次鸽子了。我都想让我老妈给我租个爸爸了。
0: 哎呦，这你个小丫头，那都哪年的事情了，还记得呢？
1: 那必须记得，当年也算是语出惊人了，不是？哎，行了，念在老史同志认错态度端正的份上，十六同学呢，决定不进行相应的惩罚了。不过，老史同志，您忙完了，必须早点下班。多陪陪我妈和我姥姥啊！
0: 好嘞，哎，那石榴同学也要把自己照顾好，还要好好认真的工作。
1: 知道了，放心吧，老爸，挂了啊。
2: 挂断女儿的电话，石隐鹤心头掠过一丝遗憾。作为文艺爱好者，他何尝不想奔赴演唱会，现场聆听偶像的经典歌曲？但是，做好手头工作更是他的当务之急，绝不会分心。只是女儿随口提到的租爸爸的往事，不禁让石衍赫回想起参与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的那四五年时光。
0: 哎，好，慢点，慢点，再慢点，稳住。哎，再往左边来一点。好，停住。哎，大家来吧，把杆买好。
3: 好，好。哎，小史，你来一下。
0: 哎，王书记，我这就来啊。哎，小桃，
4: 哎，
0: 你盯着点。
4: 嗯，
0: 必须得把杆埋结实了。可不能再出现大风一刮就歪的情况，不然又要耽误工程的进度。
4: 好嘞，班长，我可是吃一堑长一智的好徒弟，放心吧。
0: 放心。王书记，
3: 哎呀，
0: 您怎么来工地了？你说这工地里面都是土，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什么事儿您喊我回公司不就行了吗？
3: 快算了吧。
0: 啊，
3: 我还不了解你呀。
0: 切，
3: 从2000年改造工程到现在，这都两三年了。每年都是四月底第一化动你就住团里了，不到11月地上动，甭想在公司大院找到你的影子。哎，叫你回去还不如我打听好你在哪个团施工，我自己跑一趟。
0: 瞧你说的，搞得好像我脱离组织似的。
3: 余华，你呀，我来找你是心疼你，给你节约时间。哎，我问你，你这大半年不着家，你家王老师就没有什么怨言？
0: 哎，王书记，您找我是谈工作的吧？怎么又扯到我家西华了？
3: 哎呀，严鹤呀，这两年你的付出和成绩，大家那是有目共睹。工程进度快，各团厂的反馈也很好。基于这个原因，公司党委决定再给你压压担子。
0: 哎，
3: 啊，只是这样一来呀，
0: 啊，
3: 那你就更忙了，怕你越发抽不开身照顾家里，王老师会有意见。所以啊，就先过来问问你家的情况，也听听你个人的意见。哎，如果确实有难处，公司单位就另想办法。
0: 哎，不用，西华十分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啊，他当老师有寒暑假，家里基本都不用我操啥心。
3: 真的？
0: 哎，真的。哎，反正每年冬天啊，我乖乖地窝在家里给他们娘俩多做几顿饭，多陪陪他们娘俩逛逛街就是。哎，王书记，您就痛痛快快地给我下任务吧，我石衍赫绝对是指哪儿打哪儿。
3: 哎，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哎，
3: 衍赫呀，
0: 哎，
3: 公司决定让你们线路班完成130团变电站升压工程的110千伏线路架设任务。
0: 王书记，我们线路班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公司单位没看错人，那你就带着大家好好干。

0: 来来来，收工了啊！
1: 收工了。
2: 今天呢，就干到这儿啊！大伙儿呢都辛苦了。来，大家往这边聚一下啊！
3: 来了来了，
2: 我给大家通知个事情啊！哎，小唐，哎，看看人都到齐了没有？
4: 班长，都到了。
2: 好，大家都到了啊！大家连续作战都辛苦了，我呢就长话短说，大家呢好早点回去休息。今天啊，公司交给我们班一项光荣的任务，那就是完成130团变电站升压工程的110千伏线路的架设。
5: 110千伏，
6: 这不是这怎么又来
2: 了？大家先静一静啊，
5: 还没干完呢。
2: 大家有什么意见呢？一个一个说啊。
4: 班长，哎，咱们现在不是在干129团至128团的35千伏线路施工吗？
2: 是。
4: 这11公里的架设才刚刚开个头啊。
6: 对呀，我们班一共才20多个人，怎么可能再接一个工程啊？哎
7: 呀，要我说呀，再接一个线路施工的工程，凭史班长的经验和调度，咱们也不是不能同时完成。可现在公司派给我们班的是变电站升压工程，咱们班没干过。
6: 对，
4: 就是啊，这110千伏的线路架设要求和35的可不一样，难度更大，
7: 差太多了。而且这都入冬了，要干怎么不早说呀？
6: 就是，
7: 哎呀，
6: 公司那么多线路班，凭啥让我们干？
4: 凭啥让我们干？哎，
2: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
7: 听班长说。
2: 这样，大家的意见呢，我都听见了，你们的顾虑我也考虑过，
7: 班长啊。那你既然考虑过了，干嘛还接这个任务？
6: 就是啊，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现在就来理一理这个为什么。我问你们，参与电网改造工程这几年来，我们班干得怎么样？
4: 那还用说？
7: 就是
4: 公司里面咱们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7: 对呀，哎，我同学可早早还跟我打招呼呢，说让我们班到他们团去施工去。他们那团领导啊，听说咱们班施工速度快，质量好，哎，就问谁认识咱们班的人。哎，我这同学就主动请缨找我开后门了。哎，班长，我记得好像咱们班还收到过哪个连队送来的锦旗，哎，说什么咱们外线班带来光明什么的，哎，那个词儿我一时可想不起来了。
6: 咱们收到的锦旗不止一面吧？
7: 对呀，
6: 啊，你看一眼被班长收起来那些，哪能记清楚啊？
7: 这太多了。哎，
2: 好了好了，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是不是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说，我们班是个优秀的集体，是不是？
6: 是
7: 啊，是。
2: 哎，正是因为我们班优秀，公司党委才把难啃的骨头留给我们啃，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既然我们是公司的好钢，我们就要被用在刀刃上，大家明白了吗？
4: 啊，明白了，
7: 明白了。
2: 哎，好，既然大家都想通了，那我就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哎，小唐，
4: 哎，
2: 会后你按照大家的工作年限和技术等级均匀地分出两个小组来，分别负责这边的35千伏施工和130团110千伏的架设。
4: 是。
2: 小组分好后啊，一组继续在这边按既定的工作目标进行架设，由小陶来负责，我带着第二组啊去130团实地勘察，顺便呢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晚上回来后呢大家再碰个头，看看这边的进度会慢多少，那边的难度有多大，需不需要增加人手。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8: 保质保量完成工程。
2: 好，让我们一起加油。
8: 加油。

0: 班长，我反复测算过了，这个基础铁塔必须立在这块农田里头，无非就是左一点和右一点的区别，这根本绕不过去啊。
1: 那怎么办？这地已经封灌了，机械车辆根本开不进来。
0: 是啊，等车能开进来，土也上冻了，那就只能等明年开春再加了。
1: 幺三零团110千伏这个工程来得这么近，这就说明这个变电站升压事关全局。必须想办法解决。
0: 可是这进不来绕不开的怎么干呀？班长，我看图纸了，这个基础铁塔20多米高，光材料就得6吨多。
1: 是，

0: 且还没有大型机械，怎么完成吊装啊？那总不能靠人扛吧？这，
1: 哎，靠人？哼，小吴，你别说，你还真打开了我的新思路。
0: 班长，你
1: 小吴，咱们这就回去测算一下人工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班长，你疯了吧？那是六吨呢，是吨。那让我们背六吨的东西再安装起来，你没搞错吧？
1: 切记，事在人为，只要有科学的加持，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哎，我跟你说，咱们老祖宗还修了万里长城呢，他们那会儿有起重机吗？
0: 那倒是没有，可是
1: 别可是了，走，先回去。
0: 好吧。
2: 就这样，石隐鹤和施工人员经过精心测算，最终证实了放弃机械方法施工，改由人工完成基础铁塔架设的可行性。于是，一场人与铁塔的较量开始了。
3: 来，你去那头，来，一二，放下！
1: 小吴，哎，怎么每回都是你搬最重的这台？
3: 不行，
1: 来换过来啊！不然你怎么能吃得消呢？
3: 哎，班长，我说您就别抬这个铁塔材料了啊！眼下已经是收尾阶段了，今天铁定能搬完啊！您就歇歇吧。
1: 哎呦，没事。
3: 小陶啊，
4: 哎，
3: 来，你把班长踢下来，咱俩把这块搬过去啊！好。
1: 哎，小陶，哎，这样你别插手啊，你去忙你的，就抬这么200米的距离，你们班长我这不在话下。
3: 哎，来，班长，竖起这基础铁塔，哪一个环节都是您在盯着，您又搬材料又盯施工，连轴转了3天了，就是铁人也吃不消啊。您要是累倒了，谁统筹调度这两个工程啊？
0: 就是啊，
1: 你们俩学会了做我的思想工作了啊。行，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去那边盯着点最后的安装。
3: 哎，
1: 你们呢，搬的时候千万别逞强，这累了就歇一歇再抬啊，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3: 知道了，班长，放心吧。
1: 好。
2: 就在那天傍晚，一座20多米高、6吨多重的基础铁塔完工了。石眼和团队的每一个小伙子都在那片辽阔的东灌田里看见了夕阳照铁塔的美景，而这座铁塔只是石眼和在施工中遇到的难题之一。那年初冬，石眼和往返于两个工地之间，精心组织，严格把关，解决了施工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在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少，自己还从未独立组织过110千伏工程施工的情况下，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了这两个工程，为其实当年的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2000年开始的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为石眼鹤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展示舞台。几年间，石眼鹤带领团队完成各等级线路建设及改造工程40余个，累计参与架设改造高低压线路近1000公里，参与变电站新建和改造工程20余座。可就在石眼鹤感觉工作已经得心应手的时候，七师的10万亩加压滴灌工程又给他提了一个新难题。
1: 七师电力公司的人在哪儿呢？啊，
2: 在哪儿呢？
1: 梁哥，把你们领头的叫出来，
2: 快点快点。
3: 哎，小桃啊，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人喊着要往咱们这边来呢？
4: 不知道啊，我过去看看。
3: 好。
5: 哎，我是七师电力

0: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七十电力的你是？
0: 对，
1: 是你们叫停的电对不？
0: 是啊，这停电通知我们昨天给团里连里都发了，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2: 提前做准备
0: 啊？
2: 我们咋准备啊？你说，你们不知道现在是春播的关键时期吗？你们知道我们有多需要水吗？
1: 对呀，
0: 啊，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会儿赶来，想尽快完成市里下达的加压滴灌任务，支援大家的春耕春播工作。
1: 支援？呸！你们支援个屁呀！
2: 哎哎，春天就给停了。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你支援我们，你们停水停电。
0: 我们停电，我们是为了……
3: 我说这位同志，有话好好说。
1: 怎么好好说？你是头啊？你说话管用吗？
3: 说话管不管用我不知道，我是七十电力工业公司回屯供电公司外线工区线路班班长石衍赫，有什么合理的诉求，你们可以当面理性的告诉我，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1: 那行，有你这句话就行，那我们就说道说道。
2: 对
1: 啊，春耕春播要灌溉，这你们知道吧？
0: 啊，
3: 知道。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咱们连的灌溉问题。
2: 哎呀，我说你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停电呢？
1: 对呀，
2: 我盼星星盼月亮，等着连里放水浇地，这好不容易排队排到了今天啊，你们半路杀出来是要停电建什么首部？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你这一停电，本来浇我家地的水就只能流到排碱区或者荒滩上去了，我家地里苗怎么办啊？
1: 就是，
2: 你说怎么办？
3: 我说你们先别激动啊，这个你们放心，我们的动作很快，今天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明天不，今天傍晚就能恢复所有的供电。
1: 今天傍晚来电没用啊！
2: 就是啊，
1: 放水就那么一会儿，错过了我们就得等。
2: 对呀，
1: 啊，可人等得了，苗他等不了啊！老话说得好啊，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呐，啊！我们的今年的收成怎么办呢？
2: 对对啊，你们来搞滴灌，我们很高兴。
1: 是，
2: 可不能影响我们现在浇地呀，啊！哎，我说领导啊，你们就不能不停电吗？
1: 就是啊，
3: 这个，这个，我的确是无能为力。我们作业必须要断电，我们现在不具备带电作业的技术水平。
1: 哎呀，行行行，你别说了啊！算了算了，咱们回去吧啊！人家都透底了，我们在这再说也没用。不行，赶紧去连里申请，看看能不能明天给咱们放水。
2: 说的对，浇地要紧，那赶紧走吧。
1: 行，走吧。
2: 真是太烦人了。
4: 班长，别看了，人都走远了。
3: 小涛，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咱们这个服务的工作没做好啊。
4: 班长，这也不能怪咱们呢，带电作业是有设备门槛和技术门槛的，可这两样咱们一样都不具备，怎么可能满足职工不停电建首部的要求呢？
3: 那也不行。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守护光明》上。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这胡雪岩的名捞回来了，啊，名正了，王有龄去把钱还了。那么张胖子信和钱庄的大伙计特意跑过去找这胡雪岩，让他回来啊。胡雪岩说不行，不回来了，我已经应了这王有龄的差事，现在在局子里头当差。哎呦，那好，您这是鲤鱼跃龙门，说这以后啊咱们有什么事多合作。那么这次王有龄应了黄宗汉的这巡抚交给的海运差事，运炒米，正好就用上这根线儿了。说这炒米这事儿啊，本来应该由官府这边去办，但是现在呢，由官府去办，肯定办不成。怎么的？你往这边运，你走海运，而且啊，你漕运的那帮船帮肯定都恨你这海运，所以你让官府去运呢。他拖着你啊，你说他施压不了，你施压没用啊，人拖着你告诉有风浪延误你，你怎么着啊，所以没跑，这米运不过去，所以只好在上海那边买米。那么在上海那边买，你就需要担保，因为做这个生意嘛，你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到那边直接去收米，那这一下米肯定涨，所以你只好找个这个商铺帮你做担保，让他们拿这么多米出来，然后交了工，自己米再过去。至于中间这米的差价，这部分钱由你来出。几位大人觉得这是好主意，就让王有龄办这事儿。这是王有龄就跟胡雪岩两个人在商量这事儿，俩人商量到三更天，啊，把酒言欢，说得很高兴，里面事儿也都落实的差不多了。说是找信和，就是胡雪岩之前待的那个银号，在上海那边找一家银号出来做保，八成这事儿就谈成了。那行啊，三更天起身回家，睡了大概1个时辰左右，起来了。胡雪岩这人精力旺盛啊，别看睡得迟，第二天依旧早起，因为这天要办一件大事，就是到信和去看张胖子。心里想着空手上门面上不大好看，总得有所点缀才好，于是寻思来寻思去，说送礼我不能送张胖子一个人呢，因为胡雪岩为人素来四海，而现在正是要广交朋友的时候，于是决定要博得信和上上下下皆大欢喜。这个不仅仅是有钱便了得的事儿啊，还需要你心细。

0: 考虑到以前那些老同事关系境遇爱好，替每个人备一份礼，都是投其所好，费了他一上午的功夫，然后雇了一挑夫，挑着这一担礼物跟随他直接赶赴岩桥信和钱庄。这一下子把信和上上下下全给收拾服了，大家伙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胡雪岩够朋友，怎么了？落魄的时候不来烦你，得意了肯定分你一杯羹，这朋友多好啊。当然最兴奋的还是张胖，昨天他从胡家回来，不回钱庄，先去拜访了东家，自诩慧眼识英雄，早看出胡雪岩不是池中之物，而平时相待极厚，胡雪岩所以当初去而无怨，以至于现在仍旧不忘信和，都是为他的情分。东家听了他这份啊丑表功，信以为真，着实也嘉奖了他几句，而且做出指示说，海运集这个大主顾一定要给我拉住了，因为赚不赚钱都坐在其次，声誉重要，这就是钱票的资本。信和如果能够代理海运局的绘画，那在上海同行当中那就得刮目相看了。张胖子、胡雪岩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关起门来谈生意都不肯泄露真意。胡雪岩说，今天我遇见王老爷谈起跟信和往来的事儿，他告诉我现在有两三家钱庄都要放款给海运局，也不是放款，是叫电波啊，因为利息上有漏，还没有谈定局，所以我来听听来头。情形当然不同了，您到底开个盘口我来听听啊。您的意思，你给我先报个价我来听听。张胖子先不答这句话，都问哪三家。胡雪岩笑了，耶，这人家怎么肯说呢？哦，那么你说利息明的多少暗的多少？哎，现在咱不谈暗的，只谈明的。话是这么说，你自己呢？你加多少帽子呀？那意思，你要多少回扣？胡雪岩大摇头，不是，王老爷托我的事儿，我怎么好落他的后手呢？这个也不必谈。你不要，我们总得意思意思，那得垫多少啊？期限长短，那先说好了，20万。
1: 20万？
0: 信和底子你知道，这得往外面去调啊，这个。到同行当中掉头寸利息就高了，胡雪岩懂他意思，于是笑着说，那就不必谈下去了。别，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啊，可不是这话，你来头这个信和一定要给你做面子啊。再说了，多少这我得想办法，这你甭管了，你说吧，期限长短，你们喜欢长的喜欢短的？这个哎，别为难啊，长有长的办法，短有短的办法。如果期限能够放长，胡雪岩呢准备是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自己开钱庄。他是这么想的。张胖子自然不肯明白，表示啊，哎，可这个主随客便啊，要你吩咐行，我们才能去调度。这一问，胡雪岩无从回答了。海运局现在要的不是现银呢，要的是信和能担保。而自己虽然是刚才灵机一动想要现银来自己开个钱庄，但这件事归根到底他没跟王有龄商量，还得跟人商量了才能动手，眼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这么踌躇着，张胖子却误会了，还以为胡雪岩想在利息上拿点回扣呢，自己不便开口，所以啊他又加了一个暗示，说雪岩呢，我们先谈一句兄弟私下的话啊，你现在做了官了，你得讲牌上是不是？你既然讲牌上，你就有些用度啊，那你总要自己先垫着吧。我这么，我开个折子给你，2000两以内的，你随之随用，有钱你就来还啊，利息不计。胡雪岩明白，什么叫随之随用啊？说白就给你2000两银子。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他这2000两，信和有什么要求那就非得替他办到不可。不过胡雪岩没拒绝这话，他故意吹牛，哈，这倒未必。哎呀，信和是我娘家，我有钱不存信和存哪里啊？过几天有笔款子到，大概5000-6000两，我先放你这儿，先做个往来。哎呦，太好了啊，你拿来我替你放着，包你利息好。嗯，这个再谈。信和现在跟上海的三大往来多不多呀？ 长胖子一听他问这个，还好啊，这就是不多之意。胡雪岩心里犯嘀咕，什么叫还好啊？考虑一会儿觉得不能兜圈子，尔虞我诈，大家到头不说实话，弄来弄去会出乱子。于是他换了神态，我知道你意思啊，张胖子，海运局跟你做了往来，信和这块牌子就响了。我总竭力拉拢，不过眼前海运局要信和帮忙，你帮不帮？这忙帮成了，好处肯定不少。哎呦喂，一听这话，张胖子更兴奋了。哎呀，这帮帮什么忙？帮帮帮！话未说之前，我有句要交代的。今天我跟你谈的事儿是府台交代下来的，你要是泄露半点儿，我跟你说，祸要是到你头上，别说我，谁都救不了你。做官的人不讲理，那时府台派兵来封你信和的门，你别怪我。哎呦喂，把话说这么严重，张胖子吓得后脖梗开始冒凉气儿。喂，这，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说了个你等会儿，出去干转了一圈，见周围没人，啪啪啪啪啪，把房门全关好，窗门都关好了，然后回来了。你说吧，啊，外面没人。俩人关上房门，坐在僻静之处，胡雪岩把这移花接木略微给他说了一遍，问张胖子两点：第一，有没有熟识的粮商可以介绍；第二，肯不肯承诺保富。哟，这风险大了。张胖子一时硬不下来，站在室里头直徘徊，心里盘算着。胡雪岩见此光景，觉得有动之以利的必要，便把他拉坐下来。风险你自己去看，除非杭州到上海这段水路上出了纰漏，漕船沉掉，漕米无法归店，不然不会有风险。至于你们的好处，这样，好在日子不多，从承诺保付之日，海运局就算借了信和的现银，照日计息，一直到跟粮商交割清楚为止，你看怎么样？哎呦喂，这是好差事，不需用掉手里现银，只凭一纸契约就可以当放出现款来收取利息，这不用本钱的生意谁不愿意做呀？张胖子利害相权，心思活动了，做生意就是靠眼光，有胆气。想到胡雪岩当初放500两银子给王有龄，还不是眼光独到，甚至连饭票子都赔里面了。那在他个人来说，肯定是背了风险。如今看来，这生意做对了呀。由于胡雪岩的现成例子摆着，张胖子胆子大了，心思活了，他决定接受胡雪岩这个建议。但是不便当时做决定，还有一件事是非做不可，到藩台衙门去摸摸底儿，看看漕运在上海的情形，藩台对王有龄是怎样一个态度。要是这两层上面都没疑问的话，这生意就算做定了。于是他说了，雪岩兄弟，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啊，那还有什么说不通信不过的地方啊，这就算八成账了。不过像这样大的进出，我得跟东家说事，是吧？嗯，这么的吧，明儿个午刻我给你回话，你看好不好？胡雪岩一听，哼，好啊，有什么不好的？不过我也有句话，大家都是替人办事，身不由主。这么的，我老实说，也不必到明天午刻，索性后天，一过后天没回话，我就不来看你了，咱们省得浪费功夫。这就是说白了定一个最后期限。张胖子觉得胡雪岩做事向来爽快有担当，十分欣赏，连连点头答应，好，那就这样。回到海运局跟王有龄见了面，互道个人商谈结果。王有龄十分兴奋，说这天上午特别顺利，先去看了林贵，说府台已经有表示，差额由藩库先垫上啊，这藩库都垫上之后，那今年新漕运来如何加派弥补这笔款子，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这个都不与王有龄相干了。然后王有龄就去见了府台，黄宗汉吩咐，只要事儿办得快，多花点银子无所谓。他还拿出两道上谕来给王有龄看，一道是8旗精兵有150000之多，需加严练，欠饷没办法发清，来通谕各省速速解决漕米银两以供征用。而一道呢是酌减文武大臣的养廉银以充军饷，可见的朝廷在粮饷的调度上有困难了。如果能早日到，黄宗汉答应保王有龄升官。照这么一说，事情差不多了。胡雪岩心里知道张胖子要去打听的情形，既然

班司那边却有表示，信和这方面当然可放心，不必等张胖子正式回话就知道这事儿定了。既然定下来了，那局子里就得派两个人跟我去。其实派两个人不过摆摆样子，这事儿雪岩，王有龄说，雪岩你得给我负责。胡璇想想，那真要我来办的话，你得听我的办法。好，没问题，全听你的。于是为了方便，王有龄底下下了一通官书，聘胡雪岩当司事，在这签押房旁边一个小房间办事儿，作为幕后的策划，首先从藩库里提了10万两银子出来。等跟信和谈好了保付的办法，把这笔款子先存入信和，然后先划3万两到上海大亨钱庄，这3万两银子1万两做公费充实，2万两替黄宗汉汇到家乡，当然这是秘密的汇啊，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办妥呢，胡雪岩在局里挑了两个委员，一个是临桂的人啊，叫姓周，而另一个呢是这跟粮道有关系的，姓吴。周吴二人请王有龄下条子，派随赴上海，同时每个人先拨200两银子作为旅费。本来这姓周的和姓吴的对胡雪岩横插这么一杠子就有点敌视，但后来一打听说这条件也太优厚了，200两差旅费啊，这不少啊，这个啊，快盯我这一年的工资了，这是凭什么呀，这是谁安排的呀？胡雪，哎呀，他安排的，哎，那我得跟他好好结交。于是倾心结交胡雪岩，胡雪岩又把张胖子邀在一起啊，加上下面打杂的厨子听差的上上下下，总共10几个人，雇了2只无锡快啊，就是无锡快那是当地的快船，带着大批准备好的送人的土特产，从杭州城内第一座大桥万安桥下船，解开缆绳出了关，沿运河往东行去。走的时候是3月天，往两岸看去，绿油油的桑林，黄澄澄的油菜花，桃花李花杏花都开了，哎呦，这一幅景象太美了。王有龄诗兴大发，倚着船舷吟诵不绝，但别人不像他那么有雅兴。周吴两位委员加上胡雪岩、张胖子正好凑一桌麻将，打牌是张胖子提出来的。胡雪岩说那行，张胖子便要派人到头一条船上，请周吴二人把这桌子摆好。胡雪岩打开箱子，早有准备啊，取出崭新的一副竹背牙牌，精致到一副筹码，雪白的牙牌，叫船家的女儿阿朱来铺好桌子，分好筹码，两面茶几摆上果碟，泡好茶，然后沏了上好的茶叶，叫船家停停船，搭上跳板，把周吴两位委员请过来。一看这场面，俩人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好好好，不错不错啊，跟我们这位胡大哥在一起，这实在是有劲啊。吴委员性子急呀，哎呀，闲话少说，快快坐坐坐，怎么打？于是4个人坐下来，搬好了位子。张胖子提100两银子一底的腰瓣，20壶底，300壶满贯，自摸一副辣子，30两一家，便有90两进账。哎呦喂，周委员一听，这不行，太大了，这个咱们自己玩小点，打个对折怎么样？啊，旁边吴委员说，对对，输了等赢了再还。你看这是有赢无输的牌，周吴二人越发高兴，心里痛快啊，牌风也顺。加以名讳可人的阿朱一遍一遍的毛巾把着，一道一道点心送着，这牌打得太舒服，小江风一溜，哎呦喂，别提多惬意了。4圈牌打完，坐在胡雪岩下家的周委员一旦赢家，吴委员也不错，输的是张胖子、胡雪岩，二人牌品极好，依旧笑嘻嘻的不在乎。等换了位，吴委员牌风又上去了，因为这4圈恰好是他做胡雪岩的下家，再下一家周委员，吴委员这边自己做大牌啊，张子出的松，所以周委员牌也好。8圈牌打完，船已泊岸，天也黑了，自然歇手，算算筹码，哎呦喂，吴委员赢了1.5底，周委员赢了1底，张胖子没什么输赢，

0: 但看他两家有一成的贴补，也成赢家了。只有胡雪岩一个人大输，连头钱在内，成了四吃一。啊，周委员很大方，摆着摆着摆着，明天咱们打完再算。胡雪岩用杭州谚语说了，那不行，赌钱赌个现，而且这是第一次，来对筹码对筹码。说着打开了枕头箱，取出银票一一照付，零数的用现银子补。一看他也不怎么细致啊，三把两把一抓，分配停当，自己再一数丝毫不差。哎呀，这吴委员大为轻浮啊，雪岩兄，你是杜之才也呀。胡雪岩呢，这才学有限，没听懂啊，但料这肯定是好话，于是一笑不说什么。等最后算头钱了啊，胡雪岩把这阿朱叫过来。阿朱正帮他娘啊在船帮上做菜呢，听到招呼娇滴滴喊了一声，哎，来了，接着便出现在船门口。阿朱系着一条青竹布围裙，一面擦手一面憨憨的笑，一条乌悠悠的长辫子从肩上斜甩过来。哎呀，趁着那张红白脸蛋那番风韵着实撩人，胡雪岩眼尖呢，眼角已经飘见吴周二人盯着阿朱不放的神情，心里立刻开始盘算。来，阿朱，四两银子头钱交给你娘。哟，谢谢了胡老爷。哎，谢错人了，你该谢吴老爷周老爷啊。 no 谢谢吴老爷周老爷。等阿朱走进桌子，胡雪岩又低声说，头钱不止四两，周老爷吴老爷格外有赏，补足20两，这是你的私房钱。说完把钱递过去。哎呀，这么一说，阿朱双眼都睁大了，惊喜的不知所措。张胖子笑了，呵呵，阿朱，周老爷吴老爷替你办嫁妆，你还不快道谢。阿朱点头称谢。半夜里头又与几个人啊倒酒嬉戏，这一路上倒也是快活风流。船走得慢，四天过后才到嘉兴。到了嘉兴，胡雪岩主张在嘉兴停留一天透透气儿，实则给周吴二人放个假，让他们去胭脂柳巷潇洒快活。胡雪岩陪着王有龄走到岸上，拿起了一份惊报，这才引得二人又忧心忡忡。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步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一步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5: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王友林、胡雪岩带着吴寿二人，再带着张胖子，反正这一帮人往上海那边去了，干嘛？解决漕运的事儿，把炒米这事儿解决了。一路上有说有笑，啊，还有一船家的女儿阿朱陪着，很是惬意呀。在这期间，胡雪岩出手极为大方，打牌，啊，找这几个人打，自己输，喊他们赢，啊。那么等船到了嘉兴，说暂时停下来，休息2天，然后再上路。好啊，这一下吴寿二人找那些烟花柳巷去了，而王有龄呢和胡雪岩俩人啊就在集市里头转悠。转悠没多久，王有龄买了一份诗集，而胡雪岩呢买了一份经报。哈，那么胡雪岩看完就把这报纸给这王有龄，喊他看，上面有一道上谕。王有龄看完之后，心情可以说是一则喜一则忧。喜的是黄宗翰那案子终于没有什么拖累了啊，彻底搞定，胜券正浓啊，今后浙江的公事好办多了。惧的是他久闻黄宗翰这人刻薄，如今他案子脱干系了，说不定过河拆桥不买何桂清的账，那我不就失去一座靠山了。胡雪岩对着这王有龄说，雪公，王有龄不叫雪轩吗，叫雪公，说我觉得啊你是过虑了，黄甫台要做事儿，要表功，我们照他意思来做，做的比他自己所想的还要好，那还有什么话说？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何学台把你领进门就够了，自己修行不到家的话，靠山再硬也不中用，您看是不是？说完又把经报其中的一条上谕给王有龄看，说的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啊，会同刑部定了徐广济的罪名这一折子。徐广济呢，原来是湖广总督，后来呢，确实办事不力，就被查了。王有龄看完，哎呀，这位徐大帅，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算是靠山硬了，可是自己还是靠不住，还要杀头。胡雪岩说，看了没有，一切都是假的，靠自己才是真的，人缘也是靠自己，自己如果半吊子，哪来朋友啊？听完这番话，王有龄连连点头，雪岩呐，不是我恭维你，你可惜就是少读两句书，不然一定比那何根云、黄甫台还要得意。胡雪岩说，我可不这么想，做生意的见了官好像委屈些，其实做生意有做生意的乐趣，许多官有很多束缚，做生意发达了那才快活。哦，那你给我说道说道。胡雪岩说了，按着说我的志向与众不同，我喜欢钱多，越多越好。于是他做了一双手拢钱的姿势，不过我有了钱不是拿着银票糊墙壁，不是说看看过瘾就算数了，

我有了钱我要用出去。世界上顶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人家穷途末路，几乎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刚好遇到我身上有钱，拿去够不够？王有龄大叫，呵呵，听你说着我的痛快。对呀，还有一件，做生意发了财，尽管享用，盖一座大花园，讨十七八个姨太太住里面，没人好说闲话，做官的发了财，对不起，照样子不称身，称心如意。不说别的吧，那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骂你一声脏官，你这味道就不同了。王有龄被他说的心动了，嗨，照此看来我都想器官从商了。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对吧？胡璇接着又讲说，做官有做官的乐趣，起码光宗耀祖，父母在心里就会高兴，你像我有朝一日发了大财了，老娘日子自然过得极其舒坦，但是一定是美中不足，因为在他老人家心里，十来个丫头伺候也不如一道告风来的值钱。王有龄听完说，这告风其实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儿啊，不过一品夫人的告风那是请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捐班只能捐到三品道员，自然三品也有告风。胡雪岩这时候也不敢奢望这样，他说请个告风自然不是太难的事儿，只要做官做得名副其实，官派十足，那就不容易了。胡雪岩又笑了笑，不是我诽谤做官的呀，你说有些那些候补老爷好多年派不上一个差事，吃尽荡光，那这样子的官我不做也罢。这话王有龄颇有感触，因为原来他就那样，所以现在眼前的机会很是难得。雪岩呐，吴州二人那边有什么说法？胡雪岩叹了口气，嗨，什么说法，我跟你说吧，雪公你放心，这两位全在我手里，我让他长他就长，我让他短他就短，不必放在心上。我现在担心的是怕寻不着这么一位肯垫货的大粮商。王有龄听完也点点头，可说是呢，我也怕，我还怕找到了人家不肯。胡雪岩摇了摇头，不不不，不要紧，只要找到了他有实力，不怕他不听我们的话。哎，看雪岩有这样的信心，再想到他笼络人的手段，王有龄自然对他做事很放心。等闲谈到晚上，张胖子带着吴州二人进行归来，仔细看上脸上啊都浮着诡异的笑容。胡雪岩当着王有龄不便动问，他心里明白他们此行毕竟是平生所为经历。张胖子一本正经地说，我想起件事儿，今天我们遇到一朋友，偶然谈起松江有一家大粮行跟曹帮关系密切，他们有十几万石的米想卖，倒不妨打听一下。胡雪岩还未开口，王有龄可兴奋了，这一下对路了。胡雪岩奇怪了，哎，雪公，这事儿只不过是一提，也不知内情如何，你就晓得对路了。哈哈，王有龄一笑，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嗯，胡雪岩低个头，是啊，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因为王有龄对漕运已经下过一番功夫，当初从北京买的书里面写了啊，所谓松江的潮帮应该是个大帮，也应该是个富帮，但是既大且富，那就成了祖上之肉了。松江府知府所以与四川成都府、湖南长沙府成为府中的府缺当中的这个三肥缺，那各有特殊说法，说松江监管水陆官驿，潮帮过闸讨官不能不买他账，这是一大原因。但是年久月深，饱受盘削，那松江的潮帮呢，公款亏空巨盛，那成了疲帮，疲惫的疲。王有龄判断这家粮行实际上就是曹帮所开，现在有粮食要卖，来源大成疑问了，很可能是从漕运的米当中偷出来的，米质肯定不会好，但米价肯定便宜，差额于是这样就小得多。胡雪岩未对此有什么深入研究，只有听王有龄的话。于是张胖子又重新上岸去寻找他那位朋友，约定在松江与那粮商会面的时间，会面地点就在船上。这是王有龄想的点子，他说怕在岸上与这粮商会面。

面会产生一些让人怀疑的地方。等张胖子回来说是已经定好，第三天到松江，船泊在城内全野桥下，他的朋友自然约好了粮行里的人来找，而且呢，他也证实了汪有龄的判断，那家字号通俗的票行粮行啊，果然是松江曹帮的后台，不但经营米粮买卖，而且呢经营票号。只是南方为钱庄的天下，跟北方通气的票号难以与钱庄对抗。而张胖子也知道这家钱庄的底细，但是素无往来，所以不知道信用如何。王有龄一半体恤一半告诫，你们明天再玩一天，一到松江咱们就得办事儿了。事实上这天夜里已经开始办事儿了，大家在王有龄船上吃饭，席间谈起漕运。王有龄在这方面是有学问的，那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所以他只晓得什么规矩、政令、故事。那周委员是老手，久当押运员，在运河上行走过七八趟，漕运当中的弊病当然了解，所以他说的是琐碎细节，虽然有点杂乱无章，不如王有龄那样言之成理，但出于本身经验也觉得很亲切。他们两个人的话到胡雪岩脑子里一集中，那便不同了。一夜深谈，胡雪岩就成了一个什么呢，既明规矩又懂食物的内行。但是胡雪岩还有点疑问，于是他就问了，他说我现在要请教，怎么叫明哲官办？王有龄一听，哦，明哲官办，明哲官办其实呢就是漕粮的征收，有五种花样。一种呢叫正兑，就是直接运到京城十三仓交纳这种；另一种叫改兑，改兑就是运到通昌，运到通州那边两仓交纳，这两处米仓减为京仓和通仓。再有一种是白粮，就是糯米，既运到京仓，也供给和这个搭发到王公官员啊，这种叫奉米之用。规定的由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嘉兴、湖州、芜湖一州交纳，这三种都是食物。那么由于特殊原因呢，蒸米改增这个杂粮，蒸杂粮呢改成蒸银，这些都是特指，也就称改蒸。最后一种是折蒸，以食物的蒸额改蒸银子，这又有四种花样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讲完了啊。讲完之后说这个啊，折征就叫明哲官办。哦，胡玄听完懂了，那我再请教，怎么一种情形之下可以明哲官办呢？好，这种细节问题这王有龄就答不上来了，就得请周委员答了啊。周委员又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哦，胡玄听完了懂了，那我们就不用偷偷摸摸做了，现在军情紧急，赶催海运，我们动正向购运有何不可？至于这通俗方面，既然是曹帮答应的号米，而且准许民哲官办，那他卖米也不犯法，就不算说我们去买人家偷来的赃货，我们只当他是应得的号米了。哎，不错呀，张胖子旁边说了，麻袋上又写明说是偷来的，对吧？而王有龄和周武二人都是相视一目，微微点头，很显然他们有些困惑，这么浅显道理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王有龄说话虽不错，照样子做当然最好，但是海运局只管运，明哲官办那是征粮时候的事儿，潘司粮道两衙门没公事给我们，我们怎好越俎代庖呢？那到这儿就看出来胡雪岩一路来的这个周吴二人伺候的服服帖帖的应验了，他俩争着开口又互相推让，不过可以看得出来说话都是相同的，有一个人说也就够了。周委员年纪长点了，又是这个翻台啊临柜的手底下人，所以还是由他答复，他说这不要紧，翻台衙门补一个公事无所谓，我去接头就完了。旁边那个吴委员也说了啊，说粮道衙门那边也一样，我去办。于是王有龄一拱手，那就偏劳二位了，哎，应当的应当的。胖子插嘴了，哎，慢来慢来，这把如意算盘不见得打得通哦。

刚胖子说出原因了，为什么那边是想卖米，你是想找人垫米，那最终你还是拿米还人家米，这事儿未必行得通。胡雪岩一听，那也未必见得，做生意不能光卖，也不能买进，生意要谈，看你怎么谈。大家伙点头，连张胖子也这样点头，除非你去谈。嘿，对，大家伙全说除非你去谈。胡雪岩呢，就你谈，别人没那本事。虽然是戏言，但是实话。周委员私底下向王有龄建议，当官的出个面，证明确有其事，实际上都委托胡雪岩和张胖子去谈这事儿。生意人在一起比较谈得来，我们就不便再出面了。王有龄听完欣然接纳，而胡雪岩呢也当仁不让，到松江以后的行为都由他来安排。本来只预备着跟通玉那帮的人在周中见面，结果后来现在要大张旗鼓了，摆出一番声势来，这才便于谈那事儿。大家伙一点头，那就怎么办。胡雪岩、王有龄以及这一帮人等一路顺风顺水的过了嘉兴，来到了松江府华亭县的地界。当天晚上船上休息，转过天进了城，船泊在秀野桥下。王有龄派着庶务上岸，雇了一顶轿子，然后他和高升、主仆二人打扮的一身荣心啊，另外还备了丰厚的土特产，叫人挑着一起去拜客。先拜松江府，用手本拜，然后再拜华亭县和娄县。华亭是首县，照例要尽地主之谊，随即便来回拜，说是晚上咱们约一下啊，一起见个面，说好啊。而且知府呢也很厚道，送来一桌海菜席。胡雪岩做主，说后靠来使，然后把菜呢依旧挑回馆子里，如何处理另有通知，说你这桌菜给我候着，我有用得着的地儿。胡雪岩说，雪公啊，晚上你和周吴二位大人，你们就到华亭县的席上，知府这桌菜我另有用处。好，随你。王有龄也答应了。话刚说完，张胖子朋友带着通玉老板寻来了，见到王有龄自然要请安。王有龄也受了胡雪岩的教，把官架子摆得十足。而这几个人坐下之后，胡雪岩呢就说，晚上我有约啊，你们先谈，就跟我在一样，有什么主意啊，都由这个小胡来，好吧，那我就先走了。他起身一走，姓吴的、姓周的也都走了，就留胡雪岩、张胖子和那通玉的老板在呢。胡雪岩跟张胖子想要套人词儿，人也知道，哈，说你是空子。哎，他说空子倒是空子，不过两位老哥，你别把我当官面上的人来看，知不知道？说实在的，我虽是空子，但也常常我在充帮。有道是准冲不准赖，不过今天我当着真神的面，我不说假话，出门在外不可以自傲自大，就请两位老哥带路。还再有一说，我想给你们魏老爷子请个安。他说怎么给魏老爷子啊，这曹帮啊实际掌管着这个大粮号，那这大粮行的曹帮的老大就是姓魏，老爷子将近90岁了，80多90岁，瞎了一只眼睛，在家里歇着呢，所以他要去找这个主事儿人来说这事儿。胡玄接着又说，他说给魏老爷子请了安，我还想请他老人家呢出来吃一杯，有桌菜不晓得好不好，是松江府送给我们东家的，他说我用这桌菜我来招待老人家，我略表敬意。哎呀，客人一听啊无不动容啊，觉得这姓胡是外场朋友，能交啊，行啊，我们替你引荐吧。于是大家伙弃舟登岸，安步当车来到魏家。魏老头子已经是杜门谢客，所以一到他家呀，这大粮号的顾老板也不敢冒昧，先跟家人说明来意，说有位浙江来一朋友，问他愿不愿意见。胡雪岩呢也早料到有这样的处置，预先的备好了全帖，自称晚生，教魏家的人一起递了进去。那等在客厅里等了不久，魏家人来说，说魏老头子请客人进去里面坐，

0: 这梁浩的两位老板一听这个大放异彩啊，老张，指那张胖子，老张啊，我们老太爷在里面要见客了，说实话我们都难得进去，今天我是沾了你们两位贵客的光了。一听这话，胡璇就知道自己这步棋走对了。跟着到里面，只见魏老头子又干又瘦又矮小，仅存一目，那张眼睛看人的时候，哎呦喂，金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视，确实不凡。胡雪岩自称晚辈前来拜见，魏老头子行动不便，就有点倚老卖老，口中说不敢当，身子没动。等胡雪岩坐定了，他把胡雪岩好好的上下打量一番，今儿胡老哥前来必有见教，江湖上讲的是爽气，你直说好了。啊，是这样，我们东家叫我来，说是曹帮老前辈一定要尊敬，他自己因为穿了一身功夫不便，特意让我来奉请老辈借花献佛，有桌知府送的酒席，还请老辈前去品尝。哦，叫我吃酒？是啊，毕东家现在已经在华亭县去应酬了，回来之后还要请老辈到在船上去玩玩。啊，谢谢啊，不过行动不便。哦，那就这样，我叫他们把一桌席给送过来。哎，那就更不敢当了，王大老爷这番情谊我领了。胡老哥，你倒说说看吧，到底有何见教，只要能帮上我定帮。哦，那是自然。不过说到这儿，有难处不请您老人家帮忙，请哪个呀？不过说实在的，替东家诚心诚意让我来向老前辈讨教，您老人家没有办不到的事儿。不过在我们这面总得有自己识相，也不好意思狮子大开口。胡许岩故意这样以退为进，等胡许岩刚刚提到海运二字，魏老头子独眼大张，炯炯逼人的看着胡许岩。为什么？曹帮特别恨海运，因为一开海运他们生意受损，所以胡许岩呢也就只好是见识行事，因为他早已料到这样。于是胡许岩把自己早就想好的那一番说辞都拿了出来，表面上骂海运，说自己大人是帮着河运的人，帮着漕运啊。那如果我们这次粮食不按期送到，就等于漕运做不好，我们家大人就要打脸，漕运将来就兴许得不到任何的帮助，那漕帮也就完了。我们家大人是极力为漕运来说话的，所以说这次一定要配合好。魏老头听他说完之后没答复，只跟他左右侍奉的人说了，您把老五给我叫过来。老五是谁呀？老五是现在这老头命令的负责人，说白了也是个商量的人。胡璇一看，得，这事儿成一半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0: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4: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0: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5: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0: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吃过饭，唐一娜就把自己关到了房间里。两个小时以后，她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来。童副官听到声音，立刻从房里走了出来。
1: 怎么，没休息啊？
2: 还休息呢，我都快要累死了。这算啊算的，脑子都算木了。现在脑子里装的全是肥皂泡一样的数字，刚去抓又破了。
1: 你这是去哪里？
2: 我去打个电话。
1: 这里没有电话。
2: 我知道这楼里没有，我去找中午在餐厅里碰到的那个军官，他房间有电话。
1: 这不行。
0: 童副官上前一步拦住了他。
2: 这是监狱还是工作场所？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0: 唐一娜急了，大声喊了起来。
1: 小姐，他们好像在睡觉，请你不要大吵大叫。
0: 童副官望着他，反而不气不急。唐一娜愣了一下，突然兴奋起来。
2: 我有一种预感，他们可能快破译密码了。
1: 为什么？
2: 否则像他们责任心这么强的人怎么能睡着觉啊？
0: 正说着，楼上有了动静，是汪洋下来了。他接着唐一娜刚才的话说，
3: 是睡不着觉了。
1: 哟，汪处长您起来了，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童副官笑着迎了上去，汪洋却是一脸的萎靡，对童副官也失去了往常的尊敬，爱理不理的转头对唐一娜说，
3: 小唐啊，你去喊一下老钱，我们开个会。
2: 又开会？
0: 唐一娜听了一脸的不耐烦，汪洋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脾气。
3: 必须开。
0: 唐一娜吓住了，赶紧上楼去喊钱志江。小会议室里，钱志江一进来，汪洋就往唐一娜的面前放上了一份电报。
3: 你看看这份电报，
2: 哪里来的？
3: 你先看看嘛。
0: 唐一娜拿起电报看了一眼，这是汪洋刚才抄写的电报。汪洋转过头来，苦笑地望着钱志江。
3: 哎呀，怎么样老钱，这日子不好过吧？
0: 钱之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汪洋，心照不宣地笑了一下。汪洋转过头去，
3: 哎，小唐，怎么样，读不出来了？
0: 唐一娜觉得好笑，放下

0: 的电报。
1: 汪处长，这是一份明码电报。
2: 对，这是一份明码电报，你看出来了是不是？好，那么现在啊，你再来看看这份电报。来，你把司令的密码电报放过来。
0: 两份电报并排放在桌上，
2: 请看，这两份电报是一样的，这份电报是我照着这份密电抄的。
1: 天哪，怎么会这样？
3: 怎么，王处长，你把电报破译了？
0: 唐一娜惊讶地望着王阳。
1: 我们怎么早没发现？
4: 如果司令有一天专门把你喊到一个秘密的地方，郑重其事地问你，唐一娜，你知道我姓什么吗？你会回答说他姓刘吗？你首先就得把他姓刘这个事实排除了，然后再苦思冥想他该姓什么。
1: 对对对，钱总说的对，就是这样的，这也太荒唐了。
0: 汪洋看了一眼钱之江，他知道凭着钱之江的能力，他肯定已经破译了这份电报，只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2: 老钱的比喻很对，荒唐的事儿你还没看见呢，译出来吧。
4: 免了吧，小唐，我已经帮你译了。
0: 钱之江说着，从一堆纸中抽出一张来，交给了唐一娜。唐一娜正想看，汪洋抢先一步拿过去看了，而后直接丢给了童副官。
2: 给你，快跟刘司令汇报吧。
0: 童副官莫名其妙地接过电文，越往下看，两只手就越是哆嗦，好像字里行间透着彻骨的凉气。钱之江笑着把电文拿了过来。
4: 还是我念给你听吧。共匪流氓行动是假，我军窝藏共匪是真，门旮旯里拉屎总有一日要天亮，当了共匪总有一天要被抓，全区第一处岂容藏共匪，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这部密码我要破，检举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0: 读罢电文，童副官和唐一娜像被冰冻了似的呆若木鸡。汪洋和钱之江因为已经品尝过这个滋味，所以现在便显得无动于衷了。招待所的门敞开着，虽然有哨兵把守，但来往人的进出似乎检查的并不严格，想进的人问一问就进来了，想出的人也同样。刘司令的车驶入了大门，戴主任看了看四周的警戒，有些不大高兴。
5: 怎么，人都关在这儿了？这哪像关人的地方？
0: 刘司令指了指前座的黄一彪。
6: 这是黄处长亲自选定的。
0: 黄一彪赶紧回过头来。
7: 主任放心，他们全在我的控制之中了。
0: 戴主任又看了看四周，还是觉得不满意。
5: 这地方太大了，人进进出出的，我看很方便嘛。
6: 黄处长说，这样才能引蛇出洞。
0: 黄一彪又回过头来。
7: 对，我选在这儿，目的就是想把毒蛇的同党给引诱进来。这可是一张张开血盆大口的网啊，进来了可就绝对出不去了。
0: 车子终于停在七号楼对面的楼前，这里地势偏高，即使站在楼下，七号楼也是尽收眼底。三个人下车， 进了

0: 楼，陈司机随即把车开到七号楼那条警戒线前，哨兵马上就前来阻止了。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我就在这儿掉个头，你把车倒回去掉头。你看我这车头都进来了，那儿也不行，上面有命令，所有的人和车都不能越过这条警戒线，否则格杀勿论。
2: 这可是刘司令的车。
1: 就是刘司令下的命令。
0: 陈司机看了看哨兵，再无话可说了。刘司令和戴主任一行人来到了监视间，这是一间临时布置用来监视窃听七号楼动静的工作间，房子中间隔着一块比人还高的木板，外面主要是监视用地，里面是窃听用地。屋内立着一个工作台，上面摆着几台机器，电线缠绕着。黄一彪领着刘司令和戴主任进来，走到窗前。戴主任望着对面的楼，
3: 他们就关在那些屋里。
0: 戴主任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举起了望远镜。望远镜里刚好看见唐一娜气势汹汹地冲进童副官的房间。
1: 你干什么？
4: 干什么？这话应该我来问你，你们想干什么？
1: 这还用我说吗？这事情明摆着的。
4: 我不是共匪。
1: 这不由得你说，嘴上谁都说自己不是。
4: 姓童的，我懒得跟你废话，你不配，我要见刘司令。
1: 那等着吧。
4: 等到什么时候？
1: 哼，等到你不想见刘司令，刘司令却要想见你的时候。
0: 监视间里，戴主任又笑了笑，放下了望远镜。
3: 哼，这女的是谁呀？凶得很吗？像个母夜叉。
5: 她是贵州唐司令的女儿。
3: 她的女儿？那她爸爸知道这件事情吗？
5: 当然不知道了。
3: 哼，这叫仗势欺人，到了人家屋檐底下还不肯低头。如果她的父亲官再当大一点，恐怕连你我都不会被她放在眼里喽。
0: 戴主任说着，挑拨地望着刘司令。刘司令立刻火冒三丈。
6: 他敢！我当团长的时候，他老子还只是我手下的一个小参谋。贵州一个弹丸之地，他就为所欲为，那也就罢了。想把手伸到大上海，哼，我看还差得远呢，至少差108000里。
0: 将刘司令气成这样，戴主任又冷笑了。
3: 我谅他也不敢。在剿共的问题上，蒋委员长的原则从来是六亲不认，只认事实。哦，对了，七号楼里有几个人呢？
5: 哦，四个人。
3: 他们一天24小时都待在这楼里？
5: 不不，他们可以出来，一天3次到食堂里吃饭。
0: 戴主任看了黄一彪一眼。
5: 我觉得别把他们看得太死，什么人都接近不了他们。共匪死了心，我们也就没了机会能抓到其他人了。所以呢，我有意网开一面，让共匪觉得有机可乘，有空可钻，来铤而走险。只要他们来人接头了，无论这是明的暗的，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现在啊是这样安排的，他们在屋里，我们就在这里，他们出来吃饭了，我这里的人也都全都放出去，跟着他们去吃饭。餐厅里也安插了人手，3个盯1个，嗯，绝对没问题。
0: 刘司令望着黄一彪，有意地对戴主任说了一句：
6: 戴主任你放心，强将手下不弱兵啊，你的部下个个都是好手啊。

0: 艾主任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刘司令，一彪现在是你的人了，怎么能说是我的部下呢？
1: 哼，你是朝廷命官呐，我们都是你的部下。
0: 那你就是一方诸侯喽，啊？戴主任说吧，故意畅声地笑了起来。
1: 哎呀，岂敢岂敢，我只是鞠躬尽瘁，替蒋委员长守卫着上海滩而已。这上海是东方一颗璀璨的明珠啊。
0: 刘司令说完，脸上现出了一脸的感慨。7号楼里，钱之江在屋里踱着步，汪洋走了过来。
2: 哎，老钱，有烟吗？
0: 钱之江递上烟，并给他点上。
2: 别抽着抽着又上瘾了。哎，我记得贵夫人是不喜欢你抽烟的呀。
3: 烟这东西啊，难怪有人戒不掉。你看，心里一烦就又想抽了。
0: 钱之江笑着晃了晃手里的佛珠。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是有了他，心里就不烦了。
3: 我呀，看你这烟也没少抽。
2: 我抽烟不是烦了抽，而是高兴了抽。
3: 唉，那你高兴的时间也太多了吧。
0: 钱之江扬了扬佛珠。
2: 这就是他的力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古人尚且有如此豁达的处事态度，你我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3: 哼，那也不能卸磨杀驴呀。
0: 汪洋还是忍不住一脸的愤慨。
3: 哎呀，说到底啊，我们也算是为党国尽忠尽孝过，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怀疑到我们头上了？你说这事儿荒唐不荒唐吗？
2: 哎，荒唐不荒唐，你都说了，人世间就是这样，既荒唐又不荒唐。
0: 钱之江本来不想跟汪洋说要紧的事，但想到自己房间里有窃听，便故意说：
2: 要说荒唐，我正要跟你说件荒唐事。哼，而且我相信我说完就会后悔的。啊，走，去你那儿。
0: 说着他有意指了指唐一娜的房间，意思是别叫他听见了。于是两个人就出去了。对面的楼上，望远镜一直看着汪洋和钱之江出了房间又进了房间。特务放下了望远镜。
4: 监听注意，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是。
0: 汪洋和钱之江来到了汪洋的房间，刚进屋，汪洋就禁不住问钱之江：
3: 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老王，我想上面怀疑我们，就因为我们看过那份南京发来的电报。
3: 可不是吗？真是倒了大霉了。早知道这样啊，老子早走半个小时就好喽。
0: 汪洋丧气地坐在床上。
3: 哎，钱总，你坐。
0: 钱之江坐下来，故意开着玩笑。
2: 汪处长，如果你早走了，那不就少了一个你我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机会吗？啊。人呐，不相处不知厚薄。有件事儿

0: 昨天我跟你没说实话。
1: 哦，哪件事啊？
2: 汪洋立刻聚精会神地望着钱之江，钱之江叹了口气：“
0: 哎，我跟严副参谋长说过这电报。”
1: 什么？你？
2: 汪洋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1: 哎呀，那昨天晚上我问你，你怎么没说呢？
0: 谁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事态会发展成这种地步。
2: 汪洋想了想，
1: 那他也应该进来。
0: 哎，按道理说是这样的呀，但是我想严副参谋长肯定不可能是共匪。
1: 那你说是谁呢？你我唐一娜总有一个人是共匪吧。
0: 这你相信我好，佛陀说天
2: 深奥地说。汪洋不满地望了他一眼。
1: 佛陀说
2: 深奥地说。汪洋不满地望了他一眼。
1: 佛陀说，那你问问佛陀他该不该进来。你既然跟严京生说了这份电报，他就理所应当是被怀疑的对象。哎，你想过了没有，万一他是呢，我们不就都成了他的替死鬼了吗？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2: 安部处长啊，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1: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3: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1: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钱之江故意犹豫着，
1: 哼，可万一他不是呢？以后出去了我还怎么做人呢？他肯定知道是我把他给扯进来的。唉，如果昨天知道事情是这样，我也就如实说了，但当时谁知道呢？人算不如天算呐。
2: 那你想怎么样？
0: 汪洋关切地望着钱之江。
1: 我相信严副参谋长不会是共匪，所以不说算了。君子成人之美，他前一阵子绞杀中共地下党是立了大功的，正有提拔的机会。将心比心就是佛心。
0: 钱之江说着站起了身。汪洋不满地瞪着钱之江。
2: 哼，你呀就想做个好人。
1: 不不不，现在做好人的是你呀。
2: 我做了好人他也不知道。
0: 钱之江无奈地笑了笑。
1: 他不知道，但佛陀知道。要相信好人总是有好报的。
2: 现在的问题是，那谁是坏人，谁是共匪呢？啊，你相信他不是，也相信自己不是，然后就剩我和小唐了。那你的意思是？
1: 好了，这件事儿我也许是为难你了，你看着办吧。反正我是不会说出来的。
2: 但你已经跟我说了呀。
1: 是，我跟你说了，但我现在和你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被怀疑的对象。说别属于私下交流。我想严副参谋长即使哪天知道了也不会太记恨我的。我跟你说了，等于给了你一次做好人的机会，当然也给了你一个告发他的权利。最后怎么办你自己决定。你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我想感谢你的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严副参谋长迟早也会知道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好事是会出门的，一定会出门的。
0: 汪洋犹豫地看着钱之江。
2: 唉，还有可能有人会感谢我呢。
1: 谁啊？
2: 共产党。
0: 在负责监视的房间里，正在监听的特务摘下耳机。

0: 满头大汗地整理着电线。
1: 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啊？中午吃饭前还好好的。
2: 是啊，是他把电线碰掉了，还是他发现了窃听，把听头给拔了？
0: 特务来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到汪洋和钱之江正在交谈。
1: 哎，你看，王处长专门把钱总喊到自己房间，肯定要说秘密的事儿啊。
3: 哎，你觉得他俩是不是共匪啊？
1: 哎，鬼知道。
0: 望远镜里，钱之江和汪洋已经说完话，钱之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两个特务泄气的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此时在罗晋的办公室里，小马已经回来了。
4: 怎么样，南京有没有来人？
5: 来了一个，这边是刘司令亲自去接的。
0: 罗晋松了一口气。
4: 这么说敌人的电台没问题了？
5: 应该是这样的。那警犬同志很可能也真的去了南京。
4: 那怎么才能尽快跟耗子联系上呢？
5: 他下午经常在澡堂子里给人搓背。
4: 你去找他，争取接上头。公牛说昨天他应该有情报送出来，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接到。
5: 那会不会是因为警犬同志走得太仓促，他没有机会把情报传给我们呢？
4: 怎么可能，再没机会也可以写成信丢到邮筒里。
0: 小马转头看看墙上的日历，
5: 即便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也应该收到信了。
0: 罗晋想了想，分析着，
4: 也可能警犬昨天晚上有事儿没见到耗子，如果这样的话，情报现在还应该在耗子手上。
5: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小马用征询的目光看着罗晋。
4: 好，你如果见到耗子就告诉他警犬走了，以后在夜市上跟他接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5: 是，我保证不辱使命。
0: 小马转身要走，罗晋叫住了他。
4: 小马，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是我们地下党组织的多事之秋，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对党事业的贡献。
5: 放心吧，老罗。
0: 小马说完兴奋地走了。再说此时，在警备区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里，刘司令、戴主任和黄一彪等人都正襟危坐，等待着汪洋和钱之江等人的到来。
6: 进来。
7: 报告司令，机要处长汪洋、机要处总工程师钱之江奉命来到。
6: 好，坐吧坐吧。
0: 刘司令笑容可掬地站了起来。
6: 啊，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南京方面派来的戴主任。
0: 汪洋立刻一个立正。
7: 欢迎戴主任。
0: 钱之江没有说什么，只是敬了一个礼。戴主任则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汪洋刚坐下，童副官就开口了。
8: 王处长，唐英娜怎么没下来？
7: 我怎么知道，又没人安排我去叫她。
8: 钱总知道吗？
0: 钱之江摇摇头，在汪洋的旁边坐下了。童副官没有办法，只好站起身往外走，准备上楼去找唐一娜。谁知他刚走到楼梯口，便遇见了唐一娜。
8: 你干什么去了？喊了好几遍都不下来。
0: 唐一娜仍旧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瞟了瞟童副官。
9: 哼，就在楼里，我又不是鸟，还能有本事飞出去？
8: 我在楼里找遍了，怎么也没看见你啊。
9: 我在女厕所里。怎么，你也去了？你要去了，那你就是流氓了。
0: 唐一娜说着进了会议室，连招呼也没打，便在钱之江附近的位置上坐下了。

0: 会议室里的空气似乎有些凝固，人已经坐定了，刘司令坐的是上席，戴主任、童副官、黄一彪坐一边，汪洋、钱之江、唐一娜坐另一边，谁都没有说话，看着刘司令。刘司令从童副官手上接过一页纸，看了看，冷笑了一下，递给戴主任：
1: 这是我给他们造的一份密电，你看看吧。
0: 戴主任接过，大声地念了起来：
2: 共匪攻打我军是假，我军窝藏共匪是真，门嘎拉里拉屎。
0: 地下室里电话骤然响了起来，正在监听的老虎被吓得哆嗦一下。
3: 你哆嗦什么？还不是大白兔打来的，这个电话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啊？
0: 火龙说着接起了电话。
3: 喂，对对，我是火龙。嗯，好的，好。
4: 什么事儿？
3: 哦，白兔的电话，要我马上跟彩云联系，他下来发报。
0: 火龙说着马上开始了准备工作。此时在警备区司令部招待所会议室里，戴主任刚念完电文，刘司令就拍了拍手：
1: 哈，我警备司令部看起来真是个卧虎藏龙之地啊！啊，三位不愧是破译高手，译出来的电文跟我你的原文一模一样。不过光破译这个还不行，这不是真正的密码。真正的密码，
0: 戴主任接过了话头：
2: 在这儿，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是不是啊，刘司令？
1: 对，这才是我真正要你们破译的密码。你们自己愿意破最好，不愿意也没关系。南京方面的戴主任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可以帮你们破译，是不是啊，戴主任？
0: 刘司令说着，扫了一遍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又把头转向戴主任。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都不由得把头转向了戴主任。戴主任注意地保持着谦和的模样，笑眯眯地看着汪洋等人：
2: 哈，高手不敢当，但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刘司令早上叫我，下午就来了。
0: 刘司令打开皮包，从里面翻出了一张纸：
1: 要破译这个密码，你们可能需要一些资料，我这里有一份电报。来，汪处长，你来念一下。
5: 是。
0: 汪洋接过电报，有气无力地念了起来：
6: 南京来电，共匪中央已委派特使前往上海，并定于本月11号晚7点，在3号码头马利客轮上与重要人秘密会晤，共商重振宁沪地下组织之大计。
1: 你这不是第一次念吧？
0: 汪洋刚念完，刘司令就问他。汪洋的额头禁不住渗出汗来，立刻起身：
5: 是。
1: 第一次是什么时间？
6: 昨天下午4点，哦不，3点。
1: 嗯，好，你坐下。电报是由谁负责破译的？
0: 汪洋转头看着钱之江和唐一娜，冷汗流了下来。钱之江扫了唐一娜一眼，主动回答：
7: 我。
0: 唐一娜感激地看了钱之江一眼：
1: 有没有别人参与破译？
4: 还有我，我是在钱总指导下破译出来的。
1: 唐一娜，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破译的吗？
0: 唐一娜点了点头。
1: 那你们是怎

0: 怎么处理这份电报的呢？
1: 两个人都没吱声，钱之江保持了他一贯的镇静和坦然。
0: 说呀。哼，你们破译了电报交给谁了？
2: 由我亲手交给汪处长的。
1: 刘司令转向汪洋，
0: 你呢？在向我汇报之前有没有给其他人看过或者说过？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哦，对对对，我碰见了您的司机，他说您在办公室，我就什么都没说。哦，不不不，我说了几句，说了几句扯闲篇的话，然后我就上楼了。
1: 刘司令又转向了钱之江和唐一娜，
0: 你们也没有把电报内容向其他人转述过，是吧？
1: 钱之江没有回答，与汪洋互相看了看。刘司令咳嗽了一下。
0: 这也就是说，在这份电报到我手上之前，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内容，是吗？
1: 在座的人都没有回答，屋内静极了。刘司令将一张小纸片递给了戴主任。
0: 这个，戴主任，请你帮着念一下吧。
1: 戴主任接过纸条，郑重地念了起来。
4: 取消特使行动，电台频率改至1234567，毒蛇。
1: 刘司令扫了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好一会儿，唐一娜感到有些不自在，汪洋的头上又渗出了汗来。
0: 说，你们谁是毒蛇？同时，我要告诉你，毒蛇，你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
1: 戴主任立刻接过话头。
4: 还在我们手上。
1: 说完，他站起身，把小纸条推到了三个人的面前，注意地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汪洋用余光看了一下，旋即去看钱之江，看他是不是也在看。钱之江平静地把纸条拉到自己面前，认真地看了一眼，而后推给唐一娜。唐一娜像在看又像没在看，因为纸条正好在她的视线内。刘司令看着他们，加大了声音，
0: 怎么样，看清楚了吧，毒蛇？
1: 戴主任笑着背诵着刘司令给他们出过的电文。
4: 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
1: 刘司令用更加严厉的目光瞅着汪洋等三个人。
0: 我的毒蛇呀，你明明是蛇，却要藏在人的家里，我怎么能不找你？拔了你的毒性子，缝了你的七寸，让你这条毒蛇变成一条死蛇。你的情报递不出去了，因为我逮捕了你的下线，堂堂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他现在不开口，不等于他永远不开口。黄处长有的是叫他开口的办法。
1: 钱之江面无表情，但他此刻的心里在翻江倒海，在判断，在分析。汪洋率先打破了沉默，他先看看钱之江，钱之江有意使劲暗示汪洋不能说，而这一切都被刘司令和戴主任看见了。
0: 钱之江，你在干什么？
1: 刘司令威严地盯着钱之江，
0: 有话就说出来，不能当哑巴。叫你们当哑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你们 开口说话，把肠子里的每一句话都倒出来。谁想把话烂在肚子里，那只有死路一条。王阳，说，你要说什么？
4: 王阳擦了擦头上的汗。
3: 老钱，他跟老严说过这电报。
0: 什么？跟谁说过？
4: 刘司令立刻愣住了。
3: 严金生。
4: 刘司令忽地站了起来。
0: 你怎么不早说？
3: 他也是刚才跟我说的。
0: 秦志香，你给我站起来。
4: 众人的目光都压在了秦志江的身上。秦志江低着头慢慢地站了起来。
0: 秦志江，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给严金生说过这个电报？
4: 秦志江知错但不怯懦地回答，
3: 是。
0: 秦志江啊，你为什么不早说？昨天晚上汪洋没问你吗？
5: 问了，但我没说。
0: 为什么不说？
4: 你不要说是忘了，没人会相信。戴主任用毒毒的眼睛审视着钱志江。
5: 我没忘。
0: 没忘？没忘为什么不说？
5: 我想严副参谋长反正是自己人，说了就说了，不会有什么的吧，就没说。
0: 现在后怕了是不是？所以也不包庇他了。
5: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想说，我相信严副参谋长不会是共匪。
0: 哼，他不是共匪，你就是共匪。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说，你还跟谁说过？
5: 没了，跟严副参谋长也是顺便说的。他去机要处还文件，我们在走廊上碰见了。他问我在忙什么，我就说刚译了一份电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0: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就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此刻正是子时极深之夜，山高月小，风寒露重，乌蓝的天穹隐隐有几片薄云缓缓移动，苍明的港峦在虚渺的雾霭当中起伏不定，仿佛无数的魑魅魍魉疏来疏往，窜伏跳跃。幽暗阴沉的枫树丛在微风中不安地动来荡去，甬道旁那些巨大的石雕人兽也随树时起时伏，伴着风铃似歌似哭又似华笑的喧嚣，显得分外阴森。乾隆一路都没话，侧边穿行，眼里一片恍惚，心中时而茫然，时而又觉得莫名的凄冷落寞。眼见前面密密麻麻的火把，一扎火线围成一个椭圆，半斜在山坡上，似乎谁用金笔在黝黑的大屏上画了一圈。乾隆便料是被围的官风楼所在了，心里又是猛地一沉。果然尹继善在侧旁扬鞭一指，前头就是了。一众人驾鞭飞驰，顷刻就到了官风楼前。刘墉早已得报，火把丛中满脸油汗迎了上来，正要行礼，乾隆一摆手说了声免了，就下了那匹菊花青坐骑。尹继善滚鞍下马就问情势怎么样，刘统勋一边踏灯下马吩咐刘墉，小声传令出去，所有火把全部熄灭，你这叫什么，薄薄一个圈子亮给一营看，他们武艺精强，选一处突出去，你圈子跟着套他。是。刘墉赶忙答应一声，传出号令，折身回来说道，楼上四女一男，燕入云背上挨了黄天霸一刀，伤得不轻，那个韩梅也被黄福清刺了一刀，一营三人都带轻伤，现在聚楼死守，不肯答话。我想这么死死为定，待到天明一拥而上生擒他们，夜里不能混战，容易给他可乘之机。乾隆看着黑黢黢的楼没言声，纪云说道，不能等到天明，声势太大了，惊动南京百姓都来围观，这千百人捉四五个人，传扬出去很不好，迎驾日子又近了，天蝎谣言有损风光体面，最好是他能投诚，你们喊话了没有？喊了，他抵死不应声。刘墉身边的黄天霸一身短打套扣紧身依靠，手里提着宝剑说道，这贼婆娘是有些邪门，几次冲进楼

0: 里头横七竖八摆着桌椅板凳，搬的人筋都马趴，根本到不了楼梯口。毛仙儿，刘大人说那是奇门八卦什么阵，我也冲进去看了，瞧着是凳子，靠近了就是墙，一堵又一堵，翻来翻去又回到了原处。既然要生擒，又不能惊重，只好黎明时候动手了。说话间，黄天霸手下四太保廖富华已经提刀到楼下叫阵。他是个黑大个子，嗓门又粗又浑，像隔着坛子里边说话，瓮声瓮气地喊着，姓易的听着，你们现在是瓮中之鳖，既然难逃一死，何如出来和老子痛痛快快干一场，当缩头乌龟有什么意思？众人倾听，楼上似乎多少有了点动静，一时便见一双隔扇窗户动然而开，却是烟入云，盈盈绰绰，巨窗而立，朝廖富华指着，廖老四，你逞什么英雄？别说易教主，咱们没一道玩过，你们姓黄的哪个是我的对手？告诉你们，老子要和易主成亲，洞房之夜，你少来聒噪。易英要和燕如云此刻成亲，楼下人都是一愣，乾隆不知怎的犯上了一股妒意，心里边满不是滋味，意着心头火问刘墉，这个燕如云是不是从易英那里投顺过来的那个？刘墉赶紧说，是，他投顺是为易英冷落了他，和另一个姓胡的进伙，他救易英也还是因为旧情不断。说话间，黄天霸一干徒弟们已经起哄大声血笑，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会儿还撑门面办喜事，笑死我了，这连根蜡烛也不点就进了洞房，这回老燕可捡了个便宜货。哄笑嘲骂舞弄，言语污秽不堪入耳。正闹腾间，突然楼上亮光一闪，一只火把亮了，接着又一只点燃起来，众人不知道他们捣什么鬼，一时间都静了下来，便听燕如云惊喜地叫着，手工杀，他突然发了狂似的在火把影中又笑又跳，大声叫着，易英是清白女子，她是我的啦，她是我的啦，我燕如云好高兴，我好有福气，我好有福气。声嘶力竭的叫声中既有欢愉，又带着凄厉悲怆和绝望，深夜听来使人神颤心栗。乾隆冷冷地说道，刘墉，你亲自喊话说龙阁贝勒在这儿，问他愿不愿意和我再说几句。刘墉看了父亲一眼，刘统勋、尹继善、纪云、金红等人都沉默不语，他转过身子照乾隆的原话呼唤了，就见易英临窗站定，似乎向下张望，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乾隆静静地说道，我和几位大臣议过，你有可恕之情，现下悔悟为时不晚，归服应罪，我能保你性命周全。易英终于开口了，那还有燕大哥，我手下的兄弟姐妹们呢，你能通通赦了他们？乾隆绷紧了嘴唇，这一次轮到他沉默了，过了许久才说，你以为你不想他们可以幸免？
1: 我问你，为什么单赦我？
0: 易英见乾隆沉默不语，几乎是连想也没想，就说了，
1: 谢谢你了，我们缘分尽了。
0: 说着就关上了窗户。 烧死他。乾隆的脸颊肌肉微微地抽搐着，冷冷地说道。刘统勋几个人心头都是一阵轻松，这样处置真是最省事最干净利落的办法了。刘墉一声号令，几百支战油带火的箭一排排向官风楼射去，火几乎是楼上楼下同时燃起，营柱、门窗、扶栏、亭柱、平座斗拱、外檐斗拱、槽生子沾了油处起火，像一朵朵绚丽的彩花，通楼上下闪烁着，呼呼跳跃着。忽然轰的一响，火焰连成了一片，整座楼变得火焰山似的，将周匝峰峦峰林照的是一片烟红。熊熊火光当中，千百人一齐注目，却没见人跳楼逃命。只见窗上几个人影似乎喝醉了酒似的踉跄跌伏，又好似在火中舞蹈。几个女生歌唱在哔哔啵啵轰然作响的燃烧声中隐隐约约地传来。碧血花消尽风吹雨折，断魂指水甲，汉中累累皆成踏青路，惊心王侯变黄沙，飘风万丈吹黄沙，直连天地伤情地，回首迷茫堪嗟呀。滚滚红尘一刹那，哀哀众生皆来无奈散天涯，天涯无归处，仍归玲珑玉，化为碧血花。歌声当中那火燃烧得更烈，白赤红黄五色流金直冲九霄，爆燃一声巨响，歇山亭顶坍落，高楼像被烧得稀软的红炭倾颓下来，下火上焰，爆着的火星在空中逼包作响，书画指挥像乌鸦一样在空中盘旋着翩翩起落，直到楼坍了，乾隆紧得像开水锅里边煮着的心才松弛下来，才觉得手心冰凉，黏湿全是冷汗，喃喃地说着：回去吧，黄天霸等人的牢记刘墉剧本写出奏折，君子不进庖厨，今日做一回庖丁，寻出骨灰埋到灵谷寺去。走吧，我今日真累了。但是他无论如何是睡不安了，回到总督衙门秦仪堂屈躬仰卧。燕红莺莺见他双眸睁得炯炯的，忙着点西香，又请他服了一碗定神安魂丹，服侍着脱了大衣裳。两个人也不敢睡，就坐在外间旁边开交线听他招呼。听着外边微微吆呼的风声，乾隆安谧地斜躺在大营枕上，心中却像万马奔腾，千绪纷来，心源之所即开，一马之江难收，脑海中一时是五彩纷呈的火焰，一时又是毗卢禅院的曲径，秦淮河畔的水月杨柳，平阴县千万人众中一应驰骋厮杀的英姿，坡前大树下的默默相视，走马灯似的赶走一个过去又来一个。忽然间一应先帘子而入，手里擎着一只盘梨求取的梅花，对乾隆嫣然一笑：贵人相反当起而眠，龙背了好睡。乾隆起身笑道：你从哪儿折这只梅？是送给我的吧？说着接过梅枝，小心抚着那花瓣，嗅着清香。一应笑道：从梅园里物色的，我就要走了，交情一场，特来告别。送你万两黄金只怕不稀罕，就送这只梅吧。乾隆含笑点头：走，你到哪儿去？
2: 去奉天呀，不是你指点。

0: 的吗？
1: 恍惚之间，乾隆已经想起来了，叹息道：和你在桃叶渡一番话，思量的事很多。一代江山观气数，崇祯非亡国之君，文天祥石可法非亡国之臣，还是亡国了。只有君臣都不是亡国材料，才能靠得稳。一英的神色有些暗淡，对面和乾隆坐了。我也想得很多，大清气数没尽，怎么折腾也是没用。你说的只是官场，如今官场什么气，大约比我知道的清楚。还有个民气，太平日久了，也要生出许多是非。贫富太相悬殊，富的有百年大族，窝里斗还要欺平民，穷极了的越来越多，就想和富的同归于尽。诗经里头有这样的话，什么吾与汝偕亡，不就指这个？你就像雍正爷，九牛二虎之力扳回吏治，也只稍延时光而已，是吧？乾隆挥扇子一笑，说道：你说的委婉，细想象画了一幅叫人害怕的画，现在是有些糟心事儿。但朝廷捐赋不重，生业自繁，岁入抵得康熙爷手里四五倍不止，还是妄想之数。极盛之势好比大树，树大阴也大，你是树荫下的人，太阳没有晒到，就是金敏到这一条，所以我才射你。一英笑着说：你比方的好，我也有比方。极盛之势好比到了山顶峰尖，无论向哪个方向迈步都是下坡道。又好比另一些人走到锅底谷中，无论朝哪边走都是上坡道。大家对头都走，阴阳气数运命交错，周而复始，不过如此吧。仿佛之间又似乎和唐儿一处游玩杭州西湖，莺莺嫣红赖娘同在一周，春风荡漾间，湖岸姹紫嫣红，柳垂如丝，苏堤断桥，雷峰宝塔，倒影摇曳，平湖如镜，水绿似阴间，歌扇舞袖。正得意间，背后有人拍了一下肩头，回头看，却不知什么时候一英也在船上，看着乾隆微笑着。乾隆惊问：你怎么到了这里？一英说：我来给你唱碧血花呀，我的歌不好听吗？乾隆忽然警悟了，一英已经烧死在观风楼。张皇之间，唐儿几人都没有了踪影，只一英乔松几个还有燕入云微笑着逼近自己。情急之下大叫：巴特尔、端木良庸，护驾侍卫们哪儿去了？
2: 万岁万岁，您睡眼着了。
1: 乾隆一个寒颤醒了过来，却仍身处勤仪堂内，原来是一梦难科。小风清寒透窗而入，檐下铁马沉吟刮耳，嫣红和莺莺两个人一左一右跪在木榻脚前，正担心地盯着自己。回思梦境，宛然在目。一连半个月，乾隆都显得郁郁寡欢，每天批阅奏章，闷着不接见人。除令刘统勋加紧侦讯高恒前度贪贿两案，明诏匪首一英余党，相堂堂主以上自行到官自首者，概不捕拿治罪，其余途众一律不问。又叠下圣旨，令卢桌从速修复高家堰至清河的黄河河道，令甘陕晋豫皖五省巡抚，除全力赈济水旱灾民以外，自保境内黄河堤岸。任内若有决溃之事，

未过不报，以贿道论处，绝愧即革职，由该府以家产自行弥补，绝不姑息。又下旨河东河西速备种粮牛具，无力秋种的贫户，各地秋种东房，具有该省督府责成地方全力安顿，冻饿致死一人及降等考成，至有因责任不力导发民变者，唯以所拿督府致以玩忽之罪，朕不而恕。又令福建设水师稽查道，专防倭寇水匪上岸滋扰，并稽查沿岸奸民与水道私相勾连，擅自带货出海者，即行格杀捕拿。只有官员营谋暴力不畏死，与盗寇行货银钱交往者，具奏即行正法。道道旨意，言语恳切，辞其严厉，即使对亲近臣子也没了调侃之词。他心情重整，只在八月初八御驾临幸入城时露了一下面，以后就移居鸡鸣寺下的行宫。八月十五在总督衙门礼酒相待，近身一老，在席间接受跪拜，只和张廷玉寒暄几句，问了问饮食起居，向众人加冕几句，诸如近身业主是朝廷基业根本所在，诸位钟爱君父，疏财积功，朕心深慰，唯望以生业于财，广为布施穷民，地方百姓安居乐业，是尔等之福之类的话。劝酒三杯就含笑离席，每天只去太后那儿早晚请安了，就在皇后那儿闷头批阅奏章。那拉氏等几个后妃借口复查皇后有病，时时过来请安，变着法讨乾隆欢喜。乾隆不生气，却也不兜搭他们，只笑着说，忙，记得案牍太多了，你们只管陪老佛爷各处寺观庙院名胜风景游玩去，仅是料理明白，咱们到苏州、杭州、扬州、海宁这些地方痛痛快快地玩，准叫你们心满意足就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

8月27清晨，尹继善接到傅恒的奏折，只看了一眼就站起身来，匆匆地去见纪云。他立即就要赴西安行载，家眷早已搬出总督衙门，纪云就住在他原来起居的内院，还在北书房的北边。自乾隆搬出去，他又从牵押房搬回钦仪堂。五个大军机，这座大院落里住了三个，除总督衙门原班人马，北京来的善捕营御林军、内务府太监也负有守护之责，人色甚杂，各有职守。过了几道岗才出了西院越东门，却见红昼摇摇摆摆从北书房那边过来。尹继善一愣，站住说道：王爷，您吓我一跳，几时到南京的？怎么阿贵连封信也不知会一声？真是的。说着他就打气儿：奴才尹继善，恭叩主子金安。红昼笑嘻嘻的，一如平日散漫放旷的样子，也不服尹继善，用扇子柄敲了尹继善的脑袋一下，说道：万岁爷才是咱们的主子呢，是我不让阿贵说的，我自己有折子递给万岁了，我和我婆娘一道来的，还带了个婆娘，是沙罗奔的，怎么样，够热闹吧？他的手一虚抬，尹继善这才站起身来，问道：您要去见纪晓岚？奴才有点不明白，沙罗奔……不说这个，咱们走，你见晓岚有什么事儿啊？哦，傅六爷遇刺了。红昼和尹继善一脚前一脚后走着，听到尹继善的话突然顿住，可很快他就醒过神来，一笑说道：奴才主子开玩笑有个题目分寸，这可是国家大事，傅恒遇刺，你尹元长恐怕不能这么从容。哎呀，是真的遇刺，不过傅恒没受什么伤，是金川部落色勒奔的刘明干的，刺客被拿住又被放了。红昼是更加的惊讶，歪着脑袋说道：这可真够扑朔迷离的，傅恒这个怪家伙。走，纪云屋里说话。纪云昨天晚上接见几个省的图书征集局司的人，一直熬到鸡叫才合衣而睡，宴睡迟起是他一贯的做派。红昼和尹继善进来，见刘墉已经端肃坐在外间等候，里边的纪晓岚还是鼾声如雷，不禁都是一笑。尹继善说：这是和亲王爷，还不赶紧请安磕头？这是刘延清的公子刘墉，票拟已经出了，督察院行走，军机张景，挂右都御史衔。刘墉就赶忙行礼。红昼满脸嬉笑，用扇子鼓敲敲刘墉的头，说道：罢了罢了，盲人跟闲人行什么礼？不用介绍，我也知道他是刘统勋的儿，是刘统勋模子里刻出来的，一丝不走样。我来看看纪大烟锅子。说着他挑帘子进了里屋，拧着纪云的耳朵说了：起来起来，不看看什么时辰，打着呼噜只顾着挺尸。纪晓岚黑甜梦酣间被拧耳朵拧醒了，正想发脾气，一眼见红昼笑嘻嘻地站在床前，有恐是看花了眼，揉了揉惺忪睡眼，一咕噜爬起身来，笑着伏地请安：我们家的带着儿子来看我，我正逗儿子玩，王爷您醒了我，您来的真不是时辰，请爷外头宽坐，我洗一把脸就出来。红昼笑着出来，也不拣主位客位，靠西墙亮处大咧咧地坐了，问刘墉：延庆公平日吃什么药？问他他不肯说，怕我赏，你说给我听。刘墉起初觉得拘束，见他散漫随和，

也松弛了些，因问及父亲，赶忙起身回话，寻常只是川贝、冰片、安魂吸神丸，应急用御赐的苏合香酒，喝一小口，心跳气闷就缓一点。洪昼按手命他坐下，这里放着神医叶天士，昨晚我头晕心跳，一针就好了，回头请来好生给他看看，那起子御医没一个急得他的，我要带回北京叫他主持太医院。你这么早过纪云这边来回差事吗？这时候纪云用毛巾擦着脸出来，是我叫他过来的，查图书查出大案子了，有个张老相公家里藏着崇祯皇帝的玉牒，纠官到府，他原来姓朱不姓张，还有几份福建递来的逆书，说朱三太子的长公子现在吕宋聚兵100,000要打回来寻见三太子再兴明朝，都弄出来两下一对查，这个案子比一英的还大10倍，所以叫刘墉过来核对一下。尹继善不禁心头一震，从康熙8年开始，朱三太子就像梦魇里的幽魂一样时隐时现，成了历代朝廷天子的心病。在他看来，这连个平常梦话都算不上，但康熙、雍正到乾隆，听见朱三太子就像半夜遇见了鬼，有一案查一案，拿一个杀一个，从不打个迟疑。如今逆书又查出个张老相公，这人又完了。正想着呢，洪昼说道，我算了算啊，至少也捉过14个朱三太子了，顺治17年，康熙61年，雍正13年，朱三太子活着也100多岁了，孙子也老了，你们奏吧，看皇上什么决断，这事儿是朝廷的忌讳。纪云也不愿意沿着这个题目说，笑着一一奉茶，王爷和袁长怎么一道来了？您来南京见主子必定有要紧事。洪昼似笑不笑，扇子骨打着手心漫不经心地说了，我送那位朵云沙罗奔的夫人来朝天子，北京下霜了，这里是江南，仍旧秀色一片，高处不胜寒，也想来暖和暖和，有些话奏折不好写，想当面跟皇上奏说。哦，那一定是要紧话，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洪昼就把朵云在北京扣昆不成，劫闹赵惠甫的事说了，却只字不提魏家是遗宫的情形。尹继善深知这件事儿不足以惊动这位王爷亲来金陵，也将傅恒弃舟上岸骤然遇刺的经过说了。洪昼听了一笑，嘿嘿，他这一闹，朵云就更不好办，和张老相公的事儿一样，事无关情相连，哪个庙都有驱死鬼，真是一点不假。纪晓岚掏出怀表看了看，对刘墉说，不早了，咱们一处去莫愁湖吧，张老相公玉蝶一案不可忽视，一定要查出他本来姓氏是不是朱姓，是不是假冒的朱三太子。据你上次提审，似乎暗地没有结党聚众的事儿，四邻聚宝也说他平日安分，我看就不必当作逆案料理。皇上正在南巡，要有祥和之气，查案子声势越小越好，不要动不动满街都是衙役，闪不赢的兵，牵连的太多，下头人好大喜功，只图美好，与政局不利。你是方面大员了，要有大局观，不要拘泥到案子枝节里去。

黄天霸他们升官心正旺，不要把劲儿使到这上头。青帮、盐帮、曹帮，江湖黑道里明面维持朝廷，吴瞎子是侍卫，顾不过来，叫他们一处会商一下，由黄天霸接管缉捕拿盗的事儿，告诉他们皇上有话，缉拿黑道贼匪同伙，要按野战军功行赏，三年治安太平，封侯也是指望得的。就这个话，你去和他们会议。刘墉得了指示，立即起身告辞。尹继善便也起身，对洪昼和纪云说道：“我今日过江启程去西安，这也就别过了。昨儿毕辞，万岁爷还说，身边得用的人不多，延清杂物太多，见大家没法分劳，他又不肯偷闲儿。刘墉身上的差事不要砸得太重，济公雅量高致，诙谐多才，除了公务要上下照应，我们多通信，有事多替我主子跟前担待。”纪云一边跟着往外走，一边笑着说了：“这些何消吩咐，倒是你在江南久了，西安的羊肉泡馍未必吃得消。你带谁去啊？”尹继善说：“我带袁枚去，他是文官，不好在总督衙门安置，你跟吏部打招呼，下牌子属西安知府就是了。”“好，会议的怕是到那边单司孤掌，连个弹琴下棋的朋友也没有吧。”尹继善和刘墉直送洪昼二人到仪门方才回来。刘墉去北书房，尹继善自预备行装，约袁枚同行，不再细讲。二人打轿赶往莫愁湖，待到时正是晨牌，行宫就在毗卢院下，是康熙23年就开始修建的。康熙六次南巡，从来没住过这儿，是怕长江水涨漫堤决溃，淹了这处堤坳所在。自李卫当总督，江堤是加高又加高，加固又加固，大条石和石头城相连。雍正11年，百年不遇的蔡花汛离堤顶还有丈余，可谓是万无一失。乾隆爱这处景致，上以四观可闻暮鼓晨钟，下临莫愁湖可玩胜景颜色，因就住在这儿。百年老松翠竹杨柳掩映间，红墙黄瓦丹萼一新，腰沾于北京畅春园仿佛。只是皇帝太后皇后即驻跸于此，官房所进，莫愁湖黄楼白茅拜合青莲依旧，没了游人画舫点缀，偌大湖面不见片帆舟影，便显得寂寥肃杀。秋风一涌，寒波激岸，楼亭疏忽，少了几分柔媚。行宫门口等候接见的官员很多，几乎都认识纪云。见他过来，几个司道小官只远远地站着看。山东、安徽、福建、江西几个省的巡抚赶忙上来请安问好。纪云笑着说了：“你们这些家伙这回买毒还珠了，这是和亲王爷喝面糊汤喝醉了吗？”几个人赶紧又跪下给洪昼叩头谢罪。洪昼笑着说了：“我没穿王爷行头，你们吃纪云恶骂了还不知道。当日苏武奴长得漂亮，人们灌她丈夫酒，死活灌不醉。她男人说灌酒没用，多拿银子喝面糊汤也能灌醉了我，这叫饮追忆醉，成语你们晓得吗？”说的几个巡抚都笑了，洪昼却朝站在彩门旁的一个五品官笑着招手：“这不是归德县的段世德吗？好嘛，五品堂皇当上了，认不得五王爷了，几时生发的？”那个五品官赶忙一溜小跑过来磕头请安：“是是是，卑职是段世德，王爷一下轿我就认出来了。”
咱官太小，不能靠前给王爷请安，托王爷的福，今年信阳府出缺，卑职考成才优就选出来了。哈哈哈，你给我弄的几只蛐蛐，铁头苍背，生如嘎玉，好极了，连十三贝勒的无敌大将军都叫咬断了大腿。先说好啊，你升官跟我毫不相干，再给我弄几只鹌鹑来，信阳府鹌鹑好玩的。段师德笑得满脸花似的，这好办，回去我就叫小厮们买，王爷放心，一定不去搅扰百姓，这是卑职的私印，谁叫我是王爷旗下奴才呢。红昼摇着头说，春天的鹌鹑叫春草，最窝囊软蛋，秋天的叫秋白也罢了，冬天的鹌鹑蛋人暖出来叫冬英雄，要养过三年疲劳筋强，要常往人堆里带，叫他不怕人不怯阵，太瘦没劲儿，太肥了啷康，养得听见公鹌鹑叫他就炸翅伸脖子红眼要斗，那才是上好的冬英雄。他口说手笔正在兴头上呢，卜义从仪门里头小跑着出来，打签儿请了安，万岁爷在长春轩，听说五王爷递牌子，叫和纪中堂一道进去呢。红昼兴犹未尽地咂了咂嘴，对纪云说，小兰，咱们进去。行宫没有甬道，大小错落的殿宇亭阁都是请江南山子野按苏州园林格局建成，一路沿湖珠栏长亭衔接，栏边长板相连，随时可坐可倚。不易带着二人曲曲折折逶迤而行，随手指点着哪里是正殿日升殿，是皇上接见大臣处，左边玉衡殿是皇后居处，右边兴拱院是那拉贵主、陈妃、何氏、卫氏、嫣红、莺莺起居。兴拱院向西仍叫慈宁宫，是太后住着。说着，一见王迟笑嘻嘻地迎了出来，便说道，这回廊向西那座压水亭子是仿北京老连亲王书房造的，皇上日常就在这儿批折子见人，叫长春轩。说话间，王迟已经到了跟前，急打个签说道，二位爷进去动静轻些，皇后在轩里弹琴，皇上在那儿吟诗呢。二人略一定神，果然听见琴音叮咚，清月掠水而过，轩外五郎站着一个不足30岁的青年官员，形容孤笑消瘦，面色苍白，戴着六品顶戴。见红昼盯着他看，纪云小声地说了，窦光鼐，22岁，中一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现在跟我在四库全书上行走，头一份弹劾高恒的折子就是他写的。红昼点了点头没言语，便听琴音袅袅中乾隆吟诵道，草根与树皮，穷民遇灾际，感信镇叙州，遂乃无其事，自皆安抚奏，灾离和天赐，控绝辽虎口，得米出不易，磨粉掺以素，煮熟充饥制，得千余担多，而非村居地，县令分给民，不无少接济，并成七米样，主似亲常事，借我民四资，我似先坠泪，乾坤得好生，既感既自愧，愧感之不胜，皇人称为瑞，犹记诸皇子，令皆知此位，代代英勇时，爱民惜于志。纪云听着，这诗就温婉早逝上说，无论如何算不得佳作，但乾隆句句吟来，
悲酸金民之情溢于言表，尤至那我似先坠泪一句，心起心颤，出于至情至感，听得纪云和洪昼都心里边一阵酸凉，眼中是盈盈泪珠欲垂。正凄楚间呢，乾隆在轩内说道：“你们三个都进来吧。”于是洪昼打头，纪云、窦光鼐随后是鱼贯而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宋八仙说，我们一共5个人犯的案，雷鸣、陈亮2个人是匪首，他们俩分的最多，一共800两银子，就分给我80两，剩下的全让他们几个得了。我说的是真情实话，绝无半句虚言，知县信以为真呐。第二天天光一亮，便派差人急忙锁拿雷鸣、陈亮。今天一过堂，雷鸣、陈亮问知县什么凭据、什么见证，知县就把这宋八仙提到堂上对质来了。宋八仙往堂上一跪，往上磕头。知县说，宋八仙，你可认识他们两个人吗？宋八仙瞧瞧雷鸣，看看陈亮，我说，二位大哥，这官司你们俩就认了吧。当初咱们一块起的手，在七里铺打劫卸任官长，杀死3个家丁，得了800两银子。你们俩分得多，我分得最少，你们说我是小伙计，但是没想到我被抓住了，挺刑不过，我把你们给招出来了。是咱们过去有交情，总算一块吃过，一块花过，一块乐过，可是现在我真的顶不住了，这官司就算犯了，你们俩化供吧。雷鸣、陈亮一听，气得颜色更变呐。知县啪一拍惊堂木，雷鸣、陈亮，事到如今，你们俩还要狡辩不成吗？雷鸣说，宋八仙，你这小子竟敢张嘴胡说啊。陈亮说，宋八仙呐，当初我们可放过你一把，没想到现如今你却来害我们，你小子可真是坏良心呐。宋八仙说，二位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我已然把真情实话都说了，这案子就是你们俩干的，你们俩就是主犯，你们俩就得招。雷鸣、陈亮气的那真是三煞神暴跳，50毫不飞空啊。当时是没手榴弹，要是有手榴弹便宜8毛钱一个，俩人敢买10000个全扔宋八仙脑袋上。因为没有这么冤人的呀。雷鸣把眼睛一瞪，我们两个人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小子血口喷人。知县一看雷鸣、陈亮在大堂上连机带火，啪一拍惊堂木， 好大胆的雷鸣陈亮，竟敢咆哮公堂，这里不是你们发威的地方，真是目无王法，来呀，拉下去给我打。陈亮说，大老爷，暂息雷霆之怒，小人有下情回禀。知县说，讲。陈亮说，大老爷，我等跟宋八仙有仇，前一段时间我们俩还有一个朋友一块去马家湖，走到半道上碰这小子拦路抢劫，他还报我的名姓，我们哥几个抓住他之后要给他送交当官治罪，他再三央求，我们就把他放了，没想到他记恨前仇，路劫犯案，牵连我们两个人。大老爷，您得详查细问呐。县令一听，我看分明是你们两个人狡辩，来呀，先拉下去给我打。立刻差官上来把雷鸣陈亮给拉下去了，摁倒在地就打了40板子，打完之后再次带到大堂上。知县又问雷鸣陈亮，你们俩有招无招？雷鸣陈亮紧咬牙关，汗珠的滴滴答答往下掉，大臣，我们确实冤枉，

好，只限吩咐夹棍伺候。三根夹棍乃五行之祖，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实如炉啊，真要是再动刑，雷鸣陈亮这两条腿就有可能被废掉。就在这阵儿，就听外头一阵喊嚷：我这阴天呐，老爷冤枉啊。县令一听一愣啊，心说别人喊冤都叫青天大老爷，今儿这位怎么喊阴天大老爷？雷鸣陈亮一听这声音高兴了，怎么呢？知道是济公禅师来了。那位说了：罗汉爷这是从哪儿来呀？咱们得教他两句。原来济公禅师有打藏真物八卦炉火烧了神术士韩琦之后，赤发道长邵华峰一干众贼呀，吓得四散逃走了。济公呢并没有去追赶。罗汉爷突然打了一个冷战，用手一按灵光，就查算明白了，感情雷鸣陈亮有难。于是他不能不管呢，有打藏真物这才顺着大道奔丹阳县来了。刚一到衙门口，就听见知县要用夹棍夹雷鸣陈亮，于是济公在外头喊：阴天大老爷冤枉啊。知县抬头一看，来的是济公禅师，连忙离座起身上前相迎：圣僧您来了。感情这知县呢认识济公活佛。那么这个知县是谁呢？此人姓郑，叫郑元龙，原本在开化县调任丹阳县的。济公在开化县铁佛寺拿过江天瑞，故此呢这个郑大老爷认识济公，知道济公乃是得道的高僧，连忙相迎十礼说：圣僧啊，久违了，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济公说：大老爷先把公事退下，我和尚跟大老爷有话说。知县马上吩咐把宋八仙雷鸣陈亮都先带下去，立刻退堂，把济公禅师让进了花厅落座。郑元龙就说：圣僧啊，您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吗？济公说：我来此非为别故，我是为救我俩徒弟来的。知县一听，谁是圣僧的徒弟呢？和尚说：你刚才打的这俩，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这是我俩徒弟，他们原本是保镖的，这场官司遭屈含冤，七里铺路劫明火执仗杀死三条人命的贼人跟他们没关系。我和尚知道有两个贼现在就在本地居住，老爷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把他们拿来你看。知县一听：圣僧，您既能办这件案子太好了，弟子是求之不得呀。和尚说：我老爷，您在本地面为官，名声如何呀？郑元龙说：这我到任不久，也不知道。济公笑了笑：大老爷也算怜悯吧，但是你手下人专权私弊太大了，大老爷还需明察呀。现在有一个白布店的陈广泰前来喊冤告状，你为何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给关起来了呢？也不过堂，这是为何呀？知县说：我没听说这个案子呀，我也没见到这个陈广泰来喊冤。济公说：不能，这样吧，你传手下人问问。知县郑元龙立刻传外边的知日班头搞案门人把他们都叫进来了，问他们说：本有一位陈广泰来喊冤告状，你们谁给押起来了？为什么不禀报我知呢？到底这个案子在谁手？趁早说实话，要不然我必要重罚。众人一听吓一跳，也不敢再隐瞒了。稿案上郑玉说：老爷您暂息雷霆之怒，倒是有一个陈广泰来喊冤，因为他在大堂上喧哗，小人等把他给压起来了。郑元龙一听气往上撞：满嘴胡说，实在可恶，
大概你等背着我做了不少弊端吧，立刻传话伺候升堂。济公说，大老爷升堂，把这宋八仙带上来问问他。雷鸣陈亮本是好人，宋八仙是受什么人所托，非得拖拉好人把他们拽进这个案子，他们没有做犯法的事，还求大老爷分析才好啊。知县升堂之后马上吩咐带陈广泰，手下人把陈广泰员外带上来，在堂下一跪。知县一看就知道陈广泰是个老成人，做官的人呐，讲究灵音查理，见貌变色。他一看陈广泰五官端正，带着醇厚，圣人有云，君子成于众，行于外啊。知县便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因何前来喊冤呢？陈广泰报通了名姓，把事情缘由都说了。知县听完之后纷纷把陈广泰带去，带宋八仙。原办立刻把这宋八仙提上来了，老爷啪一拍惊堂木，宋八仙，你在七里铺露劫，到底有没有雷鸣陈亮？吃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宋八仙受了皮旭昌的好处了，一口咬定有。知县吩咐拉下去重打40大板，结果这40板子还没打完呢，打了20板子，宋八仙就挺行不过了，嗷嗷直叫，连喊大老爷，我说实话，我有招。大老爷吩咐把他带上来，两个差官把他往大堂这一拖，宋八仙往那儿一趴都站不起来了。大老爷，我讲实话。这才从头到尾叙说了实情。宋八仙说，不是我非拉雷鸣陈亮，这皮旭昌啊给我办的酒席送了200两银子，我没办法才把他们俩拉进来的。大老爷这回听明白了，便立刻出签票，急居所带皮旭昌。知日班头领了唐玉，带手下伙计去不多时，把这皮旭昌就传到了，往大堂上一带，皮旭昌给知县叩头，郑元龙啪一拍金堂木，勃然大怒啊！皮旭昌，你好大的胆子呀！在我的地面上，你敢应下花红彩礼，谋算良家妇女，买盗攀贼，诬陷好人，你的所作所为还不从实招来？皮旭昌一听，吓得战战兢兢，但是他还打算不招，强嘴说道，大老爷在上，小人务本度日，并不敢买盗攀赃，谋算良家妇女，求大老爷恩典。知县气往上撞，皮旭昌，你好大胆量啊，见了本县还敢狡辩，来呀，看夹棍伺候。皮旭昌一听，吓得一哆嗦，他可知道这夹棍的厉害呀，心说这要是不招恐怕是不行了，这才说，大老爷不要动怒，小人有招。当时就把真情实话全都招认了，当堂又画了供。知县吩咐将皮旭昌定料入狱，当堂又将雷鸣陈亮陈广泰全都放回家安分度日。书吏搞案因为贪赃受贿同谋作弊，革去差事，永不准再用。老爷暂且退堂，他和济公来到书房，这时候天色可不早了，便吩咐摆酒，跟济公开怀畅饮，一直喝到出谷之后，济公突然打了一个冷战，罗汉爷用手一按灵光，心中就明白了。济公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知县一听，师父您怎么了？济公说，你不知道咱们这酒啊，他喝闷酒没趣儿。哦，知县说，圣僧您想怎么开心呢？要不然我请个唱曲的给您唱一曲解解闷儿，或者说咱俩划拳行令。济公说，不不不，这都不好，这样吧，我给你变个戏法瞧瞧怎么样。
郑元龙一听，您还会变戏法儿？行啊，如果说您变得好，我给您推荐到春节晚会上去。那年头没有春节晚会呢，还，也就是说瞧个新鲜吧。济公说，你瞧着我可变了啊。说着话，他用手往外一指，啊，妈你妈咪哄，咕咚一下，由房上掉下一人来，把知县和众家人都吓一跳，家说有贼也快抓，过去给摁住了。郑元龙也大吃一惊啊，手心说回禀老爷，抓住个贼。济公说，你瞧这戏法变怎么样？郑元龙连忙吩咐，把这贼带进来。手心把贼带过来之后，郑元龙一瞧，原来是一个脱头带发的大和尚，黑脸膛，粗眉大眼，怪肉横生，披散着头发，打着一道金箍，穿着一身夜行衣，身背后背着戒刀。这个和尚谁呀？书中代言，并非别人，正是通天和尚法雷。因为丹阳县的官人去把皮旭昌拿来了，这个法雷呀，跟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都在皮旭昌家里呢。见皮旭昌打了官司，法雷一想，既然是朋友，有那么一句话，为朋友两肋插刀，咱们焉能袖手旁观呢？于是法雷就说，谢贤弟，黄贤弟，现在皮员外被官人给拿走了，这件事我们不能不管，二位贤弟有什么高明的主意可以搭救皮大哥吗？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听了听，然后说，我们两个人没什么好主意，以兄长应该怎么办呢？法雷说，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够奔县衙，一不做二不休，先把知县杀了，然后劫牢反狱，将皮旭昌救出来，咱们一同远走高飞。二位贤弟可以在此等我，如果说我到了知县衙门，事情并不顺利，那儿有什么能人，要是把我抓住出了差错，二位贤弟要设法救我呀。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俩人点头，好吧。三个人商定好了，在皮旭昌家里吃喝晚饭之后，天骄出谷，这大和尚背好了戒刀就出来了，一直够奔知县衙门，施展飞檐走壁之术，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来到衙门。他在房上四处探听，就见书房里边灯火闪耀。法雷来到前房边上，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他往屋里一瞅，就看知县呢陪着济公喝酒呢。济公说要变戏法，用手一指，扑棱一下，这家从上头掉下来了。这法雷一被拿住带进书房，知县郑元龙问他，好大胆的贼人呢，你竟敢来到本县的衙署，来此何干呢？济公说，大老爷，你问他，这贼人跟宋八仙是一案，在七里铺打劫卸任官长，杀死三条人命，就有他，这些事情要他从实招认。知县这才问，好你个贼人呢，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天又来此何干？在七里铺打劫卸任官长，杀死三个家丁，一共你们有几个人，趁早说实话，免得本县动刑。法雷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他料想到不说也不行了，这才说，大老爷不必动怒，我叫通天和尚法雷，离此不远有一座二郎庙，我就在那儿住，来此是为搭救皮旭昌的，想劫牢反狱，行刺大人。七里铺打劫卸任官长，我们一共有五个人，其中有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这两个人呢，现在都在皮旭昌家里，再就是宋八仙，另外还有一个逃走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这是以往的实情，求大人明察。知县吩咐将这法雷定料入狱，然后马上派手下马快扳头，火速赶奔皮旭昌的家里，索拿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马快扳头领了唐玉之后，挑了20名快手，带上家伙
来到皮旭昌家里帮。

0: 一打门，家人出来把门开开一看，呼啦，一帮官人闯进来了，直奔院里，问这家人谢广黄姓在哪儿呢。俩人这时候正在书房呢，听外头一乱，这俩人连忙各抽兵刃，由得屋里窜出来了，和官人打在一处。俩人又无心恋战呢，虚晃了几下，纵身上房，赶紧逃走了。众马快没办法，回到衙门一见知县，说手下无能，让这俩贼给跑了。知县一听，好吧，我知道了，你们先退下去吧。这时候天色已晚，叫人伺候济公师傅在书房安歇，郑元龙呢到内宅去休息。第二天起来，行文上线，将通天和尚法雷就地正法，皮旭昌窝藏江洋大盗，买盗攀赃陷害好人，一同出斩。把事情办理完毕之后，济公要告辞。知县说，圣僧，您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呢？济公说，大老爷不知道，我现在要赶奔常州府去，到各处访拿赤发道长邵华峰，我和尚受人所托，必终身之事啊，改日再会吧。说着和尚起身告辞，出了丹阳县衙门，顺大道往前走。这一天正走着，就发现道旁啊摆着一个茶摊，桌上摆着个大茶壶，还有几个茶碗，旁边还搁着个炉子，里边有烧饼，有麻花。这边上啊坐着一个老道，头戴青布道冠，身穿蓝布道袍，上边补着补丁，白袜云鞋，五十多岁，长得慈眉善目的。这位老道原本姓王，叫王道元，他就在北边一个小庙里住。这个庙里还有俩徒弟，师徒很是寒苦，庙里又没有香火地，就指着画小圆，在这摆个茶摊呢，所谓赚点零钱花，添点饭食。今天由得早上开始摆的，一直摆到现在了，没开张。老道坐那儿正发愁呢，济公过来了，上前说道，我说大爷辛苦辛苦。老道一抬头，啊，大师傅来啦。济公说，你这茶摊是做什么的呀？老道说，卖水的呀。济公说，你这一个出家人，你做什么买卖呀？老道听完之后叹了口气，哎，大师傅不知道啊，我也是没法子，庙里寒苦，做个小买卖添几文钱。济公说，大爷贵姓啊？老道说，在下姓王，名叫王道元，为领教大师傅在哪庙出家，贵上下怎么称呼啊？济公说，我在干水胡同不净寺出家，我叫好脏。老道听完之后瞧瞧的，心说，嗯，我看你穿的也不怎么干净。济公说，哎呀，我说道爷，我有点渴了，我想喝点水，但是我又没有钱，我白喝一碗行吗？老道是个好人，一想和尚也是出家人，虽说没开张，一碗茶水算什么呢？大师傅，你喝吧。济公端起碗来就喝，喝完之后又说，道爷，我这还饿着呢，我吃您这烧饼麻花可以吗？老道一听，嘿，这和尚真是得寸进尺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

0: 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他视频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公在半道上遇见个老道王道元，在路边上卖茶水。白喝了茶之后，又告诉老道，我说，大爷，我还饿着呢，您这儿我看有烧饼有麻花，舍给我一套行吗？老道一想，大概这个和尚饿极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跟我张嘴，连忙说，大师父，你何必说舍给你呢？我虽说这一天没买钱，但是也算不了什么，咱们也算是有缘呐，我给你套吃吧。说着便给了和尚一套。济公吃完了，又跟老道说，我说，大爷，我这也吃饱了也喝得了，我今天晚上还没地儿住呢，我住你庙里去行不行？嗯，老道一听，心说这和尚今儿算是找着省钱的地方了啊。本身都是出家人，老道又好心眼儿，连忙说，那有什么不行呢？我正好也要收摊了，您跟我走吧。济公说，那行，我给您扛着板凳，拿着茶碗。于是便跟着老道一块儿奔北边小庙来了。来到里边之后，济公也不问平常这个茶壶茶碗搁哪儿，济公把东西一放，正好放哪儿。哎，老道心里纳闷了，心说，怪了，这和尚放东西怎么放得那么规矩啊。这时候俩小道童过来了，师傅，粥给您熬好了。老道说，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吃。但是又一想，自己去吃怎么能不让让和尚呢，连忙说，大师傅，你跟我一块喝点粥去吧。济公说，行，我正想粥喝呢。小道童在旁边看着有点不愿意，但是也没好意思说别的，济公便跟着王道元一块儿过去喝粥。济公喝了两碗，当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庙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王道元说，大师傅，你跟我去领馒头领钱去吧。济公说，上哪儿领馒头领钱去？老道说，在这个北边有个赵家庄，有位赵员外，人心好善，每逢初一十五斋僧布道，一个人给一个大馒头，还给100钱，你跟着我去也能领一份，好不好？济公说，那太好了，这个赵善人为什么斋僧布道呢？王道元说，嗨，别提了，没想到好人多磨难呐。他家里有个12岁的孩子，先前念书说话很是聪明伶俐，可突然就在前半年也没见得什么疾病，就给哑巴了。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呀？按说这赵善人做了不少的善事，修桥补路，济困扶危，没想到竟赶上这样的恶报，真是上天无眼呐。你说他这孩子哑巴了，

现在赵善人呢，仍然还是积福作德，斋僧布道。他也说了，谁能医好他儿子的病，他一定有重谢。但是遍访名医就是治不好。济公说：“哦，感情是这么回事了。走，咱们领馒头去。”老道呢，本身是好心人，他一看和尚穿着破烂，以为济公就是一穷和尚，要是领个馒头再得100钱呢，那得高兴坏了。他可不知道罗汉爷的真正来历，跟济公两个人由到庙里出来，奔赵家庄。来到赵宅门口，一看呢，人家早就放完了。王道元知道是来晚了，没赶上，但是他就在这不远的庙里住，跟这个赵府的门上人、家丁什么的都熟悉。一般要是来晚了，门房里边都给他留出3份来，知道他们是师徒3人。今天老道便带着济公直接来到赵宅门前，一打门，门房管家出来了。哎呦，大爷，您来晚了，您别着急啊，我们今儿给您留着呢。王道元说：“谢谢，费心了。我今天又带来一位和尚朋友，求各位管家赏他一份吧。”管家说：“行，可以。”立刻拿出来4个馒头400钱，递给了和尚1个馒头100钱，剩下那3份给老道了。济公说：“哎呀，管家不公平啊，我也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你怎么给我一份，给他3份呢？”管家说：“哎，这和尚矫情啊，我们知道这位道爷庙里有2徒弟，所以我们给他3份。”和尚说：“我庙里还有10个和尚呢，你再给我拿10份吧。”管家一听这不行，我说：“和尚，你说你庙里还有10个和尚呢，谁见着了？我道爷他庙到底在哪儿，您知道吗？”老道摇摇头：“我不知道。”济公说：“在临安呢。”啊，管家一听，这100多里地呢，你把馒头拿回去全都馊了。济公说：“哎呀，我跟你师说吧，其实我上你们这儿来不光是为化缘，你们这村里有病人找我治病，我本来是看病的，赶巧了从你这儿化点缘。”哦，管家一听，你还会看病？济公说：“当然了，内外两科，大小方脉我都能瞧，但是专治哑巴。”管家一听：“哎呦喂，我说大师傅，您说这话可是真的？”济公说：“这还能说瞎话吗？”管家说：“你要真能治哑巴，我告诉你，我们这位公子啊，现在成哑巴了，我们到里边回禀庄主一声，您给他治治，如果治好了，保证重谢你，那可就不是10个馒头10吊钱的事了。”济公一听：“那行，你进去回去吧。”管家立刻转身进去了。王道元说：“我师父，您真会治哑巴呀？”济公说：“嗯，这玩意儿没准儿，咱先蒙一顿饭吃再说吧。”啊！王道元一听，心说：“这倒不错，昨天在我庙里蒙了一顿粥吃了，就跑这儿蒙人家来了。”他这正琢磨着呢，哎，管家在里边出来了。我这位师傅，我家庄主有请。济公说：“道爷，跟我进去吧。”我这老道有心不进去吧，又是一块来的，心说那我干脆跟着一块进去，我也跟着一块蹭一顿饭吃。哎，真是良心丧于困地啊。老道跟着和尚进来了，来到东跨院5间上房，挑帘笼进来，这僧道一瞧，这屋里是2明2暗，正当中迎面摆着一张翘头案，前头有一张8仙桌，两边有太师椅，屋里边的摆设一概都是花梨紫檀楠木雕刻的桌椅，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工笔写意，花卉翎毛，桌上摆的都是周鼎商仪、秦砖汉玉、上谱的古玩，家中颇有些大事派。济公跟老道落了座，管家倒上茶来，功夫不大就听外边有脚步声。管家说：“我家庄主来了。”

连龙一挑，打外边进来位老者，50多岁的年纪，花白胡须，身穿蓝绸子长衫，薄底的福子履鞋，长得慈眉善目的。进来之后抱拳行礼说：“大师父，道爷请了。”济公说：“哎呀，员外请坐吧，尊家可是赵山人吗？”老员外说：“岂敢，萧老儿姓赵，我方才听家人说，大师父专门会治哑巴，不瞒您说呀，我家中犬子今年12岁了，自幼很是聪明，可突然间就在半年前无缘无故的就给哑巴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个缘故啊，请了好多的名医大夫也治不好，大师父要是能给治好了，老汉必有重谢呀。”济公说：“那容易，你把那小孩叫来我瞧瞧。”赵员外便叫家人去把公子叫来，管家立刻出去，功夫不大带来个小孩，12岁，头打日月双抓的，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长得眉清目秀。赵员外说：“你赶快过来，叫大师傅给你瞧瞧。”济公把这小孩拉过来一看，说：“哎呀，我瞧你长得挺好，无缘无故你怎么会哑巴了呢？真是可气呀，可气。”说着赵小孩啪就是一巴掌，把这小孩打得扭头往外就跑。赵员外一看当时就急了：“哎，我说大师傅，您凭什么打我儿子呀？看得了看不了你不能揍他呀。”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外小孩连嚷嚷带哭：“哼，好你个和尚，我没招你没惹你，凭什么打我？”哎，赵员外一听，怪呀，这孩子会说话了。这才知道感情济公是给他儿子治病呢，连忙上前行礼：“圣僧真乃是当世活佛，佛法无边呐，威灵教宝刹在哪里？贵上下怎么称呼啊？”济公说：“员外要问，我乃李西湖北高峰灵隐寺上道下济的济癫僧啊。”员外一听：“哎呦，原来是济公活佛，萧老儿能够得遇圣僧，真是三生之幸啊。”王道元在旁边一听也吓坏了，原来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济公长老，他连忙也上前行礼说：“原来是圣僧，小道失敬了。”赵员外连忙又把公子叫进来给圣僧磕头。赵员外说：“儿啦，我且问你，因为什么你突然就哑巴了呢？”小孩说：“半年前有一天我在花园里玩，我就瞧见后边楼上有一个老头俩姑娘，我也不认识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哪来的，结果他们用手一指我，我就不会说话了。”赵云说：“这是一段什么情由呢？”济公说：“哎呀，原本你这个花园楼上住着狐仙呢，他冲撞了狐仙了，现在虽然说好了，恐怕有反复啊，我和尚今天晚上就把狐仙请出来劝他走，省得在你家里住着日后添麻烦，让丫鬟婆子冲撞了也不好。”赵爷们说：“圣僧那就慈悲慈悲吧。”于是连忙吩咐家人擦抹桌案，排摆酒席，款待圣僧。老员外喜不自胜啊，陪着济公和老道斟酒布菜，开怀畅饮，吃饱了喝得了，又陪着两个人谈了会儿话，天可就不早了。济公说：“员外呀，你叫家人准备香客纸马，回头在后边的花园里摆上桌案，我去请狐仙。”老员外吩咐叫家人照样准备。天交出谷之后，济公说：“东西准备齐了吗？”家人说：“准备齐了。”济公说：“道爷，你跟我来吧。”王道元跟着，赵员外陪着，一块到了后花园。众人在旁边一站，济公一瞧，这个桌案上摆着香烛5供。济公过去，先把蜡烛点着，然后又焚上香。济公口中念念有词：“

待非别，灵隐祭天僧时也。狐仙不到，等待何时啊？一连念了三遍，大伙眼瞧着，呱啦一下，这楼门开了，打里边出来一位年迈的老者，须发皆白呀。赵员外不由一愣，心说：“我怎么不知道这后楼上还住着人呢？真是奇怪啊！”只见这个老道冲着和尚一抱拳：“圣僧唤我何事啊？”济公说：“你既是修道之人，就应该找深山僻静之处参修暗练，何必在这尘世上居住呢？再者说，本家赵员外本是个善人，你不要吓唬他们，更不要同这些凡夫俗子作对，你还是赶快走吧。”就听这个白胡子老头说：“圣僧有所不知啊，只因他这儿的这些婆子丫鬟常常糟蹋我的地方，弟子并不是在他们家里搅闹，无非是借居一时。”济公说：“哎呀，天上过一日，世间几千年呐，你在这儿居住一时，他们有可能几辈人都不得安生啊。依我之见，你还是早归山林修隐去吧。”这老头说：“既然圣僧吩咐，弟子必当遵命。”说着冲济公行了个礼，然后转身进去，化作一阵清风不见了。赵员外一看，这回心里踏实了，连忙陪着济公还有王道元一块又回到了前边。赵员外说：“圣僧如此之慈悲，萧老儿感激不尽呐。今天您就住我这儿，明天我让人给您准备好几百两黄金，几千两银子，就请您替我烧烧香吧。”济公说：“我不要银子，你要真想报答我，这样吧，你给王道元两顷地，让他做香火地，他庙里太寒苦了，你给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就算是报答我了。”赵员外一听，圣僧既然这么吩咐，弟子遵命就是了。王道元一听，乐的差点没背过气去，赶紧过来再次搭谢和尚，心说：“没想到我这两碗粥换出两顷地来。”老道千恩万谢之后，第二天济公告辞，赵员外一直把他送到村口以外，王道元也告辞回庙，济公拱手作别，出了赵家庄正往前走，忽然由他对面来了一阵旋风，呜唰，济公机灵打一冷着，定睛一看，对面来了两个人，前边这个人他认识，是追魂侍者邓莲芳。邓莲芳一见是济公，邓莲芳说：“好你个济癫呐！啊，我找你如同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一般，今天可算把你找到了。我看今天你往哪儿跑？”济公说：“我说邓莲芳，你想怎样啊？”邓莲芳说：“我将你拿住，要给我师弟报仇。”那位说：“邓莲芳这是从哪儿来呢？”因为前者在藏真物，济公施佛法火炼了寒旗，赤发道长邵华峰这帮贼全都跑了，一个个四散奔逃，邵华峰无处投奔。追魂使者邓莲芳就说：“邵大哥，您上哪儿去？”邵华峰说：“贤弟啊，我现在真的就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了，我是活一天算一天，活一时算一时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邓莲芳说：“邵大哥，既然您没地方去了，干脆跟我回万花山圣教堂得了，见一见魔师爷，然后下山捉拿祭奠和尚，给韩琦兄弟报仇。”赤发道长邵华峰叹口气：“贤弟啊，你我兄弟真堪称得起是知己啊，
您到现在

0: 还要助我一臂之力，庇护于我。哎，您看，事到如今，我是一落千丈啊。那些个朋友一个个都各奔他乡了，真是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呀。不但说此时我报不了仇，我再要遇见祭奠和尚，我就得被祸遭擒，九死一生啊。邓连芳说，兄长，你不要老这么悲观，跟小弟到万花山圣教堂去，要一提韩琦死在祭奠和尚手了，大概魔师爷必要给韩琦报仇，何用你去拿这祭奠风僧啊。邵华峰也没别的办法了，于是便跟着邓连芳架起趁脚风，来到了万花山。到了山上止住脚步，他定睛一看，这座圣教堂真好像一座仙府一般，金碧辉煌，凤阁龙楼，这山上凡夫俗子是根本到不了的。在极高的山顶上，野兽成群，护在山腰，凡人怎么能上得来呢？邓连芳和邵华峰两个人来到大门前，啪啪一叩门，时间不大，打里边出来个童子，开门一看是邓连芳。这童子就说，哟，师兄，您上东海影州去取灵芝草，这么快就回来了？邓连芳说，你先不要问我，我来问你，魔师爷都在圣教堂里吗？小道童说，没有，就是掌教祖师爷卧云居士凌霄祖师爷一个人在呢。哦，邓连芳说，好，我去见一见祖师爷，我有要紧的事儿。邵大哥，你跟我一块进来吧。两个人迈步往里走，邵华峰一看呢，这个院里头栽松种竹，清气飘然，别有一番雅致。北上房是九间九龙厅，正当中上边挂着一块匾，写着三个金溜大字，圣教堂。两旁边有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尊先天之造化，下联配的是度后世之愚顽。大厅里边一排四张八仙桌，有八把椅子，由东数第二张八仙桌子旁边上垂手，这椅子上坐定一个人，他站起来身高在八尺开半，膀阔三宁，头上戴鹅黄缎子四愣逍遥巾，绣团花双飘绣带，身穿鹅黄团花逍遥裳，足下是乌忧履，身背后背定一把浑圆魔火幡，肋下佩戴一口丧门剑，往脸上一看，面似淡金，粗眉环目，压耳黑毫，满布的黑胡须，长得凶恶至极呀。邵华峰看了一眼，吓得浑身直哆嗦，他不敢进去，在门外等着。邓连芳迈步到了里边，双膝一跪，口称掌教魔师爷在上，弟子邓连芳给祖师爷磕头了。卧云居士凌霄一翻二目瞧了一眼，哦，邓连芳，你和韩琦两个人到东海影州去取灵芝草，可曾才来呀？邓连芳说，哎呀，祖师爷莫急，弟子有下情回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

0: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
0: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缺席，以及舰队账面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攒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的一致。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其中舰队关键构成将以英国与挪威此前签署的伦纳庄园协议中提出的可互换护卫舰舰队为班底，进行多边扩容组建。该协议规定，英挪两国海军将共同运营一支至少13艘26型护卫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此基础上，舰队还将吸纳波罗的海哨兵等常态化专项行动中的盟国舰艇力量，并大量引入无人装备和自主作战系统，试图打造一支混合海军。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海军舰队强调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未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位于荷兰布林瑟姆的北约盟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北欧方向重要的战区指挥节点，或将为舰队的后续巡航、部署、联合行动提供指挥协调与战术支撑。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为未来的指挥协同带来不确定性。英国全力推动北方海军舰队落地，是为兼顾战略布局与产业利益。脱欧后，英国脱离欧盟主要防务机制，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话语权持续减弱。此次牵头组建海上联合力量，是其争夺北海、波罗的海区域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通过突出强调海底基础设施安全、海上区域博弈等议题，英国试图强化区域安全氛围，借机重塑自身在欧洲防务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依托多国联合舰队，输出本土军工标准和装备体系，推动26型护卫舰、无人舰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系统等装备进入欧洲市场，为本土军工企业增加订单。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到了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组建一支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联合特遣部队。然而法国和德国两大欧洲海军国家是缺席的。东旭，英国为什么要构建北方海军舰队？
3: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 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

0: 些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呐、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1: 那么这支舰队由英军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那么在战力的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以及无人作战模式，整合传统的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预计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那么北方海军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我们看一下北方海军舰队的力量构成，就发现除了英国海军之外呢，你像这个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甚至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那么这些国家呢，它的海军力量是比较弱的，主要还是以护卫舰为主，有一些国家有常规潜艇，那么没有这种大型的远洋的作战平台，所以英国所主导的、所构建的北方海军舰队看起来呢是一个联合的体系，但是呢英国海军的整体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因为呢北方海军舰队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把德国和法国排除在外了， 那英国海军的实力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实力是最强的，而且呢是远远超过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员国。那么首先呢，英国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机制啊，也就是联合的指挥体系。很显然英国海军是核心，英国海军会完成主要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啊，因为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那么这种北方海军舰队它的这种联合的作战力量是围绕英国海军的这个战舰和作战力量去打造的。那么主要的任务方向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北大西洋。在北约的分工当中，英国海军在北大西洋主要是执行反潜任务啊，包括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大家都知道它排水量应该是6万吨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常规动力航母在欧洲国家的海军当中，这个实力算是比较强的。在北大西洋区域，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它可以长时间的部署，利用航母上所搭载的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去控制相关的海空区域，掩护护卫舰、驱逐舰，包括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进行跟踪，进行情报的搜集。因为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舰队当中，北方舰队的实力最强啊，那么它配备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此前呢还配备有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当然了，现在库兹涅佐夫号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任务了啊，现在应该是处于这种强制淘汰或者说呢被退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出了一系列的故障。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以核动力的巡洋舰、核动力的潜艇啊，以及一些新式的护卫舰为主。那和北约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北方海军舰队相比，那么它在水面战舰以及航母的应用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如果是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掩护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虽然是一大加多小的这种方式啊，英国海军实力比较强，规模比较大，很多啊这个欧洲国家小型的这种海上作战力量它整合到一起，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包括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也具备很强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会干扰俄罗斯核潜艇的活动。而且呢，英国它也可以利用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尤其是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那么去执行两栖作战任务啊。因为第二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它可能没有办法配齐 F-35B， 那就多搭载无人机或者是直升机，可以进行侦察，也可以投送两栖作战的突击队。所以呢，北方海军舰队主要的任务方向，我认为是北大西洋。那么英国呢会带动更多欧洲的这些小国，利用他们的海上力量构成联合舰队，强化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封锁能力、威慑能力和反潜能力。此外呢，现在呢波罗的海的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那么波罗的海的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英国海军进入波罗的海，就可以得到很多北欧国家的支持，包括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可以向英国进行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即使不派出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出动驱逐舰、护卫舰，包括一些轻型的舰艇，在波罗的海周边它也可以找到落脚点，也可以构建起小型的联合舰队。那么这个小型的联合舰队呢，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具备威慑能力，而且呢也可以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制衡、进行封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国它打造北方海军舰队就是为了强化在北大西洋区域的以它为主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要强化英国海军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为自己找到更多的这种落脚点，那么让更多的这种波罗的海沿岸的欧洲国家针对英国海军的行动进行支持、进行保障。当然了，构建起北方海军舰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后呢，英国可能也会借机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推销英国的防务产品。比如说现在英国海军已经要开始大批量的列装31型的护卫舰啊，那么这种护卫舰呢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既兼顾远洋部署，也兼顾这种反潜和防空作战，甚至可以投送一部分的这种特种作战的兵力，价格也不贵 啊，那不排除北方海军舰队的这个机制构建之后，英国也会把它的这种护卫舰啊针对这些合作伙伴进行推销，然后呢即使这些国家不买英国的战舰，那么像英国制造的海军的武器装备，像舰炮啊

0: 导弹呢，甚至包括雷达系统，它也可以借机进行推销。因为联合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包括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种联合舰队，那么它在通信方面，在电子战方面，有的时候是需要进行标准统一的。如果说卖不了战舰，就卖舰上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系统和设备。
1: 英国最近联合欧洲多国组建北方海军舰队，这能够反映出英国海军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0: 在欧洲国家当中，英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定位和其他的这个伙伴，也就是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那么首先呢，英国和阿根廷是有岛屿争端的，所以呢，英国海军它一定要保持它的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远洋的兵力投送能力。所以英国海军发展航母吨位不能太小了，所以呢，它发展的新式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级排水量6万吨左右，那么采用了华跃的飞行甲板，从美国引进 F-35B， 那么它是可以进行跨大洋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如果说英国决定针对这个岛屿的争端去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动用它的海军的作战部队，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应该是核心的作战平台，像45型的驱逐舰、23型的护卫舰，包括新服役的26型的护卫舰，包括后续的这种31型的护卫舰，都会融入到它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第二艘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 F-35B 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行这样的一个替换轮换部署，同样呢，也可以作为大型的直升机航母，搭载更多的这种武装直升机和突击直升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进行作战人员的投送，利用直升机投送突击部队，或者说呢，针对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英国海军还是有核潜艇的，既有攻击型核潜艇，也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比较老旧，现在呢，英国是试图利用奥库斯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联手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型核潜艇。因为呢，它国内的造船厂是处于这种衰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只能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也有更多的订单去保障它核潜艇的这个项目发展，然后核潜艇的技术能够进行升级。英国也有战略核潜艇，但是英国的战略核潜艇它上面所搭载的潜射的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这也体现出美国和英国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战略互信关系。那么以前在北约的框架内，英国的海军它主要的作战方向其实就是大西洋尤其是北大西洋，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呢，它可能会进入波罗的海区域，去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另外一个呢，现在英国海军对于太平洋方向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美国认为它在太平洋区域内会面临实力不足，或者说呢，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无法对它进行有效支援的情况，所以它希望把更多的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区域内，也会和日本呢、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进行相同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但是呢，这种行动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英国它航母数量比较少，而且航母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那么偶尔派出航母到太平洋区走一走，那么它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只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这种战略诉求而已。它真正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的情况呢，是北约出现了这个裂痕，那么英国呢也会考虑除了北约的合作机制之外，那么它也要融入或者是主导以欧洲为主要力量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防务体系。那在地面力量的整合方面，它没有德国以及法国那么有优势，所以它更加看重海军在欧洲范围内的这种联合行动和联合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构建。
1: 我们还注意到了北方海军舰队强调是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是又并不是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那么欧洲国家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对北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随着美国对于北约它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机制越来越不满，因为现在的美国认为在北约的框架内，欧洲国家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出动很多军队保护欧洲国家，而且欧洲国家它自己的军费呢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买美国武器买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美国可能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减少它的资源投入和兵力投入，所以很多的欧洲国家就比较担心。那么现在呢，德国和法国签

0: 要构建起欧洲的防务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应用模式啊。那么英国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针对中东地区啊要进行护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和美国，它是有这种行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呢要和美国保持距离，甚至呢法国还提出要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战术和武器的共享。那么这都体现出现在在战略层面，在安全层面，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英国现在又要构建起一个北方海军舰队，那么同样也是游离于北约的联合作战体系之外的。这也说明像英国啊这种国家，它此前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比较紧密，现在对于美国的信赖程度也是在不断的下降。
1: 有关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关注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稍后回来为您分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日本广播协会五月十五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五月十五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
4: 日本广播协会五月十五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5月6日，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0: 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R5位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4月2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向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2: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

0: 排水量啊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单元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啊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啊三方啊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像一下子从这个非隐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域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啊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啊，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他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啊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啊，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型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他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有美国技术，比如说是有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

0: 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空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0: 这个护航行动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出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紫菀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紫菀30。这个紫菀30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紫菀15和紫菀30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这样的一个英法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

0: 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ER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资讯有故事，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4月底，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随着地质找矿不断取得突破，我国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从储量来看，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钼、锑、石墨等14种矿产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锰、钛、锂、锌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再从产量来看，2025年我国煤炭、钒、钛、锌、稀土、钨、金、磷、石墨等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稀土、钨、锑等11种矿产产量占全球50%以上。在冶金加工环节，我国优势更为突出，锰冶炼产品占全球99%，稀土冶炼产品占94%，铝占60%，钢铁占53%，铜占47%，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产品产量占全球半壁江山。我国不仅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更是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和主要引领者，不仅确保了我国产业链稳定和新兴产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民生提供了保障。接下来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认识一位冶金领域科学家，他在稀有金属冶炼行业摸爬滚打30多年，目前元素周期表上118个元素中排名第3和第74的2种元素锂和钨，是他冶炼研究生涯的2个主要研究对象。其中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钨，几乎耗费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冶金学教授赵忠伟。那为了让各位对钨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我先给大家出一道题。 您认为以下三种物品 LED 灯、战斗机的外壳还有手机中的震动块，哪一个用到了稀有金属钨？您说什么是手机的震动块？那就是当您把手机调成震动模式时，内部发出滋滋声音的那个构件。那这三样东西当中，到底哪一个用到了稀有金属钨呢？赵忠伟院士揭晓了答案，那便是手机中的震动块。
7: 我解释一下，钨的密度呢有 19.3， 钨的密度和黄金是一样的，就到小数点有第二位了，带有区别。那么它特别重，你要想让手机要震动，搞一个小马达在旋转的时候把这个装个偏心，偏心的话它密度大一丁点就密度大就可以震动了。战斗机的外壳一般用什么？用钛或者铝。那么钛又轻，它表面和铝一样的，都表面生成一层很薄的氧化膜就包上了，所以它虽然很活泼，钛和铝都活，但是有这层膜保护它，它就不腐蚀。所以钨的最大一个用途呢，是1/3的钨生产出来是用来做碳化钨的。碳化钨又硬又脆，超级硬，就是金刚石之外大概就是碳化钨了。今天我们中国生产11亿吨的钢，然后这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铝生产4000万吨铝，那么都占世界一多半。这些东西要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那么你要加工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比它硬的东西能削铁如泥。但是它非常脆，怎么办呢？不能做一个整体的碳化钨，而做了很多碳化钨的粉，然后用金属钴呢，钴的熔点就比较低，钴相当于水泥，碳化钨相当于石头子儿，粘起来做一个家伙，做的挺高，哎，上哗就吃个东西出来了。
6: 30多年来，赵忠伟一直研究钨元素，作为硬质合金等的关键原料，钨一直被列入国家战略储备物资，广泛用于机械、建筑、交通、电子、化工、纺织、军工、航天、科技等各个工业领域。赵忠伟的工作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办法把钨从钨矿石中提取出来。因为很多稀有金属在矿石中的含量很低，有时会低到只有 0.001%， 需要将它们富集起来才能提取，这个过程就是冶金。
7: 这冶金呢，就是把这个矿石里面的金属通过物理的主要是化学的方法把里面金属拿出来，做成纯金属锭，或者做成到今天做成化合物这么一个过程。冶金这个行业实际上很古老了，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们炼铜和我们今天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设备先进，工艺先进，我们这些大宗的金属，像铁，我们炼到11亿。

0: 像铝炼到4000万吨，这铁铝千斤桶我们炼到这么大，我们仍然要炼。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小金属，这些小金属我们叫做关键金属，比如来。来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做航空发动机，比如说稀土，蓝四、普尼、坡山、有嘎、特地、霍尔、丢一鲁15个，再加上碳，17个元素，它是干啥用的？它是做手机用的，做通信用的，做能源电子用的，做半导体用的。那么这些金属，每一个金属有它特殊的性质，或许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了。但是我们这些小金属，这些关键金属呢，在它的含量低到多少？0.1%、0.01%、0.001%。在冶炼过程中富集起来才能搞到。关键金属叫什么？英文叫 critical metals， critical 就是临界的，要命的，一口气接不上来，下来可能就会过去的。所以 critical metals 你可以看对工业、对国民经济有多重要。再一个，这些小的金属、稀有金属、关键金属性质非常相似。你说乌木、坦尼、高哈都是一对的，这一对兄弟啊都是双胞胎，怎么把它分开？怎么把它炼出来？怎么做成高纯？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冶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1: 在自然资源部最近公布的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中，我国钨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钨的提纯技术一直是个难题。赵忠伟介绍说，钨矿中杂质极高，除了钨，还有另外一种稀有金属钼，因与钨元素性质极为相似，二者往往相互伴生，就像一对双胞胎，要将它们分离并不容易。赵忠伟回忆，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做研究就要做最难的，但往往这个时候研究从哪里开始就变得很重要了。
0: 其实无论做冶金、做材料，还是做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我觉得关键是要有思路，没有思路，做任何研究也不会就是跟着别人后面走。说老实话，前人做了很多东西对我们很有用。最简单的实验室里一个烧杯，我每次做实验看见烧杯，我都在想，烧杯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啊，它耐极冷、耐极热，是吧？而且透明，透明就是适合你观察呀。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人发明出来，我们今天做事是很痛苦的一个事。那么这些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是同时呢，不由自主对你是一种约束。就像我当年读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坐在后面看不清了，就去配眼镜。配上眼镜的第一天，我觉得很痛苦，我总感觉眼前挡个东西。大家可能戴眼镜都有这个感觉，而且这边上会变形，但是戴了一阵子以后，今天没有感觉了。那么我学了很多东西也会这样，所以做研究我们不能够路径依赖。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资讯有故事，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赵忠伟说，中国目前供应了全世界80%的钨产品，但钨矿石中只有大概20%是黑钨，另外80%是白钨。黑钨的提取比白钨要容易得多。当时的普遍方法是把提取黑钨的技术照搬到白钨上，但结果适得其反。
0: 黑钨矿非常好选，选矿从里面拿出来选着也非常好冶炼，用烧碱一泡它就出来了。白钨是什么东西呢？白钨就是钨酸钙， 钨酸钙呢就偏颜色淡一点。过去从国外传来的，包括我们以前做冶金，都是用传统的处理黑钨的方法。当我们把容易处理的黑钨搞完了以后，处理白钨的时候，实际上做冶金的往往也容易路径依赖。为什么人会形成路径依赖呢？因为沿着老路走，有时候还是有好处的，省事是吧？我们也用烧碱来分解，搞了半天冶炼出来的渣，我们国家已经把它归到危险废弃物了。那所以对冶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一个约束。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现象呢？依赖原来的老的路径，那么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打开门去看一看其他专业、其他学科的东西呢？我觉得就很重要。有一天等我悟到了以后，我在想，这个白钨矿这么难搞，那么它的地球化的性质是怎么回事？它成矿怎么成矿的呢？把书一看，白钨矿是怎么形成的呢？是这样的，钨呢实际上也比较活泼，一般都是氧化物，钨酸在水里面是不能溶的，所以就不能动。但是怎么样从这儿跑到那儿能移动到那儿成矿呢？如果水里面有一点点磷，这个钨酸本来不动的就变成磷钨杂作酸了，这在酸性条件下是磷钨杂作酸，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呢，一下遇见碱性矿石了，这环境就是碱性了，是吧？碱性了，你酸性条件下才能生成的东西，结果就破坏掉了。钨就跟比如说有钙，碳酸钙一反应，钨变成了钨酸钙，就是我们白钨矿。倒过来，我就是跟把钨矿放到一个酸性环境里面，理论上很少的磷存在，钨就应该转变成磷钨杂作酸进到水里面，对不对？然后渣子一过滤，是不是就把钨拿出来了？一旦你想到这个了，那么剩下的事儿，我觉得都容易。这个技术实际上大概等我当年意识到，大概在零几年意识到这个事儿，大概在2010年左右我们就做。现在这个产能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30%了。这个工艺是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过去非常复杂的条件，我们一下就变得容易了。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要开门办学，从其他学科借鉴，然后就把我本学科里面的东西，我就搞出一个跟过去所不得完全不同一个新的思路就有了。而这个思路呢，在地质学科里面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了不得一个事儿，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活到老学到老是非常非常重要。
1: 通过冶金与地球化学学科间的交叉，赵忠伟运用逆向思维，创造性地将白钨矿置于一个酸性环境中，并加入磷，让钨转变成磷钨杂多酸，这样就成功地把白钨提取出来了。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成为国际上提取白钨的主流技术。赵忠伟说，多读书，善巧思，这是他屡次突破科研困境的一个捷径。锂排在元素周期表的第三位，目前我国的锂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主要用于锂电产业。赵忠伟回忆，大概20多年前，他的一个师兄在研究锂电过程中遭遇了难题，向他抱怨说，好不容易做出来的磷酸铁锂一点电都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年轻气盛的赵忠伟也想试一试。
0: 我那时候才34，正是少年气盛，所以我就在想，我也可以做锂电呢。我真做了一阵子锂电材料，而且我做磷酸铁锂做得非常好，我自己说自己啊，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入行有先后，我在物行业振臂一呼可能有人来，但是我发现在锂电行业我生成做得好，但是我也没有比别人做得好到哪儿。我振臂一呼发现后面没有人。其实研究过程当中，当你不行的时候，你要不走寻常路，反其道而行是很重要的。当时知道大家都在做锂电，锂从哪里来呢？锂一个从矿石来，另外一个从盐湖里面来。盐湖的锂为什么难拿呢？盐湖里面不但有锂，还有大量的镁，镁和锂的性质非常相似，镁锂分离是个国际难题，大家都费劲。而且中国的锂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口呢？就在于我们大量都是盐湖锂，而且我们的盐湖里面镁特别多，南美洲也有盐湖，南美洲的那个盐有些盐湖里面镁不多，那所以它很容易提出来。因为把镁干掉都是要花钱的，如果你方法不高效你就搞不了，所以怎么把镁和锂分开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1: 这一次又是反其道而行之，让赵忠伟找到了从盐湖中提取锂的技术，解决了镁锂分离的难题。这项技术为占我国锂资源 80% 的盐湖锂开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0: 那么我就在想，你们都做锂电，我去给你们提供原料，我去做冶金吧。我所擅长的就是做分离，那我不如把盐湖锂镁给它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做锂电的，做锂电磷酸铁锂锰酸锂这些过去的工作就起上作用了。在哪里呢？能不能把锂电的工作原理翻过来又做镁锂分离呢？锂电是怎么工作呢？它实际上就是利用的什么？利用过渡金属是电价，就是氧化还原，电价升高降低，升高降低，是吧？那么你给储藏能量的时候，一氧化电价升高了，里面就有能量，然后电流一走把它还原了，这个能量就出来，能量做功。好，那么我跟你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相向而行，把我同事都在做的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磷酸铁锂锰酸锂翻过来搞冶金，泡到盐湖里面去还原的时候，盐湖里其他粒子不应该进去，滋溜锂就进去了，等再抽出来放到一边再氧化的时候，滋溜锂就出来，就不就可以镁锂分离，镁不进去不就镁锂可以分离了。所以呢，我就一样的做，我跟他们做一样的实验，但是他们声称是做锂电，我声称是做镁锂分离，那么我们就做出了新的工艺，这个工艺就可以把我们国家非常头疼的镁锂分离这样的难题，我们就能把它解决了，是吧？好，解决了这个，现在我们的全力再往工业上推。
1: 无论是钨提取还是锂提取，赵忠伟在稀有金属冶炼过程中一直不走寻常路。
0: 所以冶金一定要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越简单的方法能解决越复杂问题。到今天实际上锂电的技术发展到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工业应用技术最先进的，锂电的发展是翻着跟头往上涨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技术一定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锂电的任何进展我们都可以从其他学科里面借鉴过来，也许明天我们一下就做出更好的，能把镁锂分得更彻底的，那么更简洁更有效的，成本更低的，那样的话就也许我们一下推广开，我们中国就不必这样守着青藏高原上那么多的世界第四大量的盐湖里面的锂，只不过是镁高一点而已，然后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南美洲往家里拉盐湖卤水，那拉来的主要氯化钠到家里往外提锂，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就好了。
1: 1985年，当时19岁的赵忠伟考入中南工业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学冶金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如今他在讲台上已经站了30多年，科研和教学赵忠伟做到了两手抓。凡是听过赵忠伟上课的学生，几乎都对他讲授的冶金原理这门课印象深刻。很多学生说，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课程，大量枯燥的冶金知识却被赵老师讲得妙趣横生。赵忠伟喜欢画画，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特别爱看赵老师的板书，仅用一根粉笔头写写画画就能把一个复杂的模型以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学生眼前。
0: 今天中国经济腾飞，国力这么强盛，已经到今天我们已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大家一起更加注重学科交叉，是逆向思维，是吧？不要走老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把冶金做得更好，把材料做得更好。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2: 4年前，他是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2024年夏天在巴黎，他参加男子102公斤级比赛项目，并战胜两位实力最强劲的对手，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4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备战洛杉矶。

0: 击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纪最大的运动员之一。由于国际举重联合会调整了举重项目级别，两年后在洛杉矶，他将参加男子举重110公斤级的较量。资讯有故事，00后奥运冠军刘焕华，升级的奥运项目，不变的拼命三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 训练馆满满当当，人多不是为了热闹，而是高手汇聚，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于是有时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场面，奥运冠军刘焕华自己训练的同时，还抽空给后来国家队的新人答疑解惑，帮着纠正动作。
2: 看别人的练的话，就是能看出发现他们的问题的话，这样对我自己做动作的时候，我也会能够更清晰的去对这个技术动作的一个理解吧。然后而且这次上我们这次国家队集训基本上都是比我小的队员，而且他们也很愿意问我一些，然后我也愿意去帮助他们吧，就是我们共同进步。
0: 您刚刚听到的是记者今年年初探访中国举重队一次队内集训的情景。这是中国举重队正式进入2028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首次大集训，选拔的队员数量近70人，全部为00后，其中最小的队员15岁，05后队员占比达到40%。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的一支梦之队，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一代又一代举重健儿一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43枚金牌，中国举重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师。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参加了男女共6个级别的争夺，最终取得5枚金牌，创下了中国举重境外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3: 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子102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刘焕华将会出战。
0: 在男子10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刘焕华获得冠军，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去年11月，国际举重联合会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分别是男子65、75、85、95、110公斤级和110公斤以上级，女子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新级别将从2026年8月1号开始启用。级别改变意味着中国举重队的运动员们将根据队内及自身情况，在接下来选择增重或减重以适应新的级别。刘焕华成了那个需要增重适应新级别的人，他要从巴黎奥运会夺冠的102公斤级升到110公斤级。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上个周期就很困难，这个周期又很困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做好自己每一天的训练，我今年的主要目标是亚运会、世锦赛，所以下半年才是真正看到我改变的时候。2001年8月，刘焕华出生在湖南郴州嘉禾县，自小就是亲戚朋友眼中的乖孩子。刘焕华幼时父母就到外地打工，如今回想起刘焕华踏上举重之路时的点点滴滴，一家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4: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后面选区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妈，教练叫我去学举重，我说可以啊，反正现在是放暑假了，是不是？我说你去练。真的，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妈，你放心，我会很努力的，他说。
2: 我小时候比较胖，就是圆墩的，身高呢也不高，而且爆发力还好，因为小时候特别调皮，特别爱动。我记得当时是跳了一个立定跳，做了15个俯卧撑，然后他就写了张纸条拿给我，让我拿回去，晚上让我爸妈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那里去报道，第二天放学就过去了。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没有接触到举重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家人就会跟我开玩笑，他说我就是举重。

0: 的身材，就让我去练举重算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了解嘛，我也不知道举重是什么东西，因为很小。我说我不去，我去就开玩笑。就是当真正我那个启蒙教练来挑逗我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
1: 教练相中刘焕华的原因很简单，他身材壮实，双臂结实有力。
0: 因为我家以前养猪，我就会帮我爸背一些饲料啊，扛在肩上，其实也挺重的，扛在肩上。然后就是他打好猪食之后，我提着那个猪桶，很重，我妈提不动的。然后我提着就跑过去之后，我又抬不上去，那个坎很高，然后我又矮，我就只能推着举起来，然后往里倒。就是以前不懂，以前就是帮爷爷奶奶干活啊，上山砍柴、背柴、下山，这些都是关于力量的一些运动嘛，就是等于说也是在锻炼身体。可能以前就不知道，以前只知道这些就是干苦力活，但是现在一想呢，其实也还是感谢干的那些活吧。
1: 2013年，刘焕华在嘉禾县五中举重队经过2个月的训练，便被选拔进入湖南省体校。到了2015年8月，他又被教练周胜选中，加入到天津举重队。从此，举重成了这个14岁男孩心中的梦想。
2: 就是那个时候，焕华刚来的时候，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他不到14岁，训练上成绩也不是多突出，因为他那个时候训练年限短嘛，才练了1年多，那时候体重才62公斤左右。但是焕华这小孩有个特点，特别自律，话不多，但是训练特别认真刻苦，特别特别能吃苦，而且特别善于动脑，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小孩。
3: 刘焕华，来自天津的小将，2001年8月20号出生的。
1: 2021年9月，刚满20岁的刘焕华在陕西举行的全运会上获得81公斤级决赛的铜牌。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引起了中国举重队的关注。几个月之后，刘焕华入选了巴黎奥运周期的首批集训名单。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对刘焕华的评价竟和天津队周教练说的一模一样，这个孩子太能吃苦了。
4: 喜欢这个运动员在训练当中这种真是拼的那种状况，给他的外号就是拼命三郎。
0: 3、2、1，冲！我就是累到不行了，就是我容易把自己透支，练得透支了之后，第二天恢复不过来，恢复不过来呢，我还是一样顶着练，因为身边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别人都那么厉害，还那么努力，而你呢？你什么都没有，还不努力，那你不是丢人吗？
1: 刘焕华说，训练拼命是性格使然，但慢慢的他也找到了事半功倍的窍门。
0: 可能就是我自己这个性格的原因吧，太想证明我自己了，这是好事，但是也是坏事。好事呢，就是能积极的训练，然后对训练比较认真，但坏事呢，就是很容易内耗自己。所以我特别讨厌我这个性格，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因为太想要攒成绩了，然后就会想着，哎呀，我不能偷懒，我必须要练这个，必须要练那个，哎呀，必须练得多。到后面也想，因为你很累了，练的质量肯定都不高，你还不如把这个白白浪费的体力留到明天，明天你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去放到专线上面，放到专线上面，你反而把那个质量提高了，你后面还会轻松一点。就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就到现在就学会了，哎，这个我今天要主要的是练这个，我要把这个练好，其他的就可以稍微松一点点。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巴黎奥运会周期，举重级别进行了调整，男子81公斤级被取消，队内老将田涛和李大银都选择转战89公斤级。为了在大级别上取得突破，2023年5月，主教练于杰决定小将刘焕华从89公斤级升级至102公斤级。他希望刘焕华能在更高级别上为中国男子举重取得新的突破。
4: 焕华年轻，那应该是要往上冲的，你要去挑战的。

0: 上我们扩展出来一个纪律来备战这个巴黎奥运会。
1: 经过半年多的坚持，刘焕华最终从89公斤开始成功跨级别升至102公斤级。在适应体重变化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举重生涯中快速成长的阶段。
2: 89到102这个期间，有一年多的时间沉淀，然后才能在后面比较顺吧。身体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厚度啊，然后机能方面都比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2023年8月举重世锦赛，刘焕华赢得102公斤级冠军，这是中国时隔26年重夺世锦赛100公斤以上级的总成绩冠军。
3: 刘焕华这场比赛比得太精彩了，希望他继续延续这样的状态，在102公斤级在巴黎奥运征程当中继续大踏步向前。
0: 很难得的一个孩子，就是这么年轻01年的小孩，自从打了102以后，他每一场比赛他的成功率都是高，都在500以上。那而且他的成绩是在不断的突破，
2: 还是一如既往的练下去，因为你后面还有更大的目标，一定要拿冠军，一定要升国旗奏国歌。
1: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由于当时未设102公斤这一级别，刘焕华以不到100公斤的体重跨级别参加109公斤级比赛，最终他以418公斤的总成绩夺冠。他战胜的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109公斤级冠军，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刘焕华赛后表示，他举起的这个重量在赛前是不敢想象的，以至于成功举起后他的手开始抽筋。以1公斤之差落败的朱拉耶夫并不甘心，赛后眼含泪水走进新闻发布厅，但谈及刘焕华，他不吝赞美，他能升级别拿冠军真的很优秀，我们衷心祝贺他。赛后刘焕华和队友开玩笑说，我可能是唯一2年内跨过5个级别打比赛的运动员，我就感觉我能行。2年内刘焕华参加过81、89、96、102和109公斤级比赛，并屡创佳绩。主教练于杰评价，简直可以说是奇迹。2024年4月，在泰国举行的举重世界杯，刘焕华打破了102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为自己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举重运动员要提升比赛级别，就意味着要增加体重，而升级别的同时增重并不容易。刘焕华说，有时候一天得吃5顿饭，吃多了胃也难受，体重上来后体能和灵活性又要相应下降，又要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刘焕华一度练到吐。但是拼命三郎的绰号并非浪得虚名，训练时教练员经常需要时常提醒他不要再练了。2024年7月底，刘焕华踏上了巴黎奥运会之旅，他参加的男子102公斤级是奥运会首次设项，他的主要对手分别是东京奥运会男子109公斤级冠军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和来自卡塔尔的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金牌得主伊巴科哈。刘焕华后来说，他永远都记得决赛那天走进举重馆的情景。
2: 我永远都记得，真的，因为那场馆很冷很冷，我穿着那个外套，然后又披了一件那个浴袍，我人还在打抖，我不知道是那个空气冷还是我人紧张的发抖，我在那活动，真的这个手就不自觉的这样抖，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都已经临近比赛了，你都马上要上台举了，就是安慰自己。但还好我是那种可能就像大家说的比赛型的运动员，但是当我摸了杠铃之后，就等于说是把老虎放出笼子里面，它自由了，我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下就没了。
3: 开把重量178，一把非常重要，漂亮，非常稳。刘焕华是这个级别的世锦赛冠军，在这场比赛

0: 当中将要面对中京奥运会两位奥运冠军的挑战。
1: 第一把举完之后我就放开了，真的就那种紧张的感觉完全没有，就是已经把整个人已经投入到比赛当中。
2: 抓举比赛，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冠军埃尔巴赫因为连续试举178公斤失败提前退出了竞争。
0: 非常遗憾，抓举三次试举全部失败。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朱拉耶夫上场了。在巴黎奥运周期，他具有统治级表现的109公斤级变成了非奥级别，朱拉耶夫非常的挣扎，最终选择征战102公斤级。他场上他的比赛风格非常稳的。
2: 为了紧咬对手朱拉耶夫，刘焕华在第二次试举中直接增加了5公斤，成功举起了183公斤。这个超出平时训练的重量鼓舞了刘焕华的斗志。
0: 来看刘焕华第三把加到186，这是刘焕华生涯抓举最好成绩的创造尝试。成稳，稳住，漂亮，太精彩了。刘焕华总能够在大赛当中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太难得了。刘焕华是一名特别出色的大赛型选手，越是到了大赛当中他越能够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往往他总能在大赛当中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1: 我就是感觉我能抓得起来。第二把183之后，于老师想让我加185，我就跟他说，我说直接加186，我说我感觉有，我一般做抓举是拉的时候感觉会重一点之后我就不敢发力了。我那天就告诉他，我说我拉的还行，我感觉我支撑再跟紧一点肯定没问题，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遇到也相信我嘛。
0: 来看一下朱拉耶夫的最后一把189公斤。哦，没有了。这样一来的话，刘焕华在抓举比赛过后暂时排在第一位。
2: 平举比赛是刘焕华的强项，带着抓举领先对手一公斤的优势，刘焕华采用高开把策略，220公斤。在经过长时间等待后，刘焕华轻松完成了这一重量。
0: 刘焕华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232，漂亮，太棒了。所以刘焕华他的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整个实力非常厚实的。
1: 220成功之后我还是领先他的，这等于我领先他2公斤嘛，所以我们挺举战术上的安排就会很好安排，因为我挺举是前线。当时有一点小状况，就是因为我抓举太兴奋了，体力可能稍微过了一点点，所以挺举就会状态会感觉差一点，兴奋不起来。
2: 关键的第二把，朱拉耶夫挑战224公斤，未能成功。
0: 没有了，朱拉耶夫失败了。祝贺刘焕华，中国举重队以一个非常成功的战术让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
1: 身上的担子一下就感觉卸了一半了，就没有完全卸完，是因为我还有第三把，我还想试举第三把，然后我就上去举了，然后又失败了。那没办法，自己也想举起来，但是有点力不从心。
0: 但祝贺刘焕华，巴黎奥运周期他从89公斤身体重到96，再到102，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这是中国举重在男子大级别的重大突破。我们首次拿到了男子在奥运会赛场上超过100公斤级比赛的金牌。
2: 2025年11月，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举重102公斤级决赛中，刘焕华以414公斤的总成绩超越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该级别总成绩413公斤的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凭借此冠，他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和全运会金牌，成为中国男子举重首位实现全满贯的大级别选手。还不到25岁的刘焕华如今已经在展望两年后的奥运会了。从巴黎的102公斤级到洛杉矶的110公斤级，刘焕华一直走在升级的路上，而他热爱举重的初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这胡雪岩的名捞回来了，名挣了，王有龄去把钱还了。那么张胖子信和钱庄的大伙计特意跑过去找这胡雪岩，让他回来啊。胡雪岩说不行，不回来了，我已经应了这王有龄的差事，现在在局子里头当差。哎呦，那好，您这是鲤鱼跃龙门。说这以后啊，咱们有什么事多合作。那么这次王有龄应了黄宗汉的这巡抚交给的海运差事，运漕应该由官府这边去办，但是现在呢，由官府去办肯定办不成。怎么呢？应该由官府这边去办，但是现在呢，由官府去办肯定办不成。怎么呢？你往这边运，你走海运，而且啊，你漕运的那帮船帮肯定都恨你这海运，所以你让官府去运呢，他拖着你啊，你让他施压不，你施压。

0: 没用啊，人拖着你，告诉你风浪延误你，你怎么着啊？所以没跑，这米运不过去，所以只好在上海那边买米。那么在上海那边买，你就需要担保，因为你做这个生意嘛，你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到那边直接去收米，那这一下米肯定涨，所以你只好找个这个商铺帮你做担保，让他们拿这么多米出来，然后交了工，自己米再过去。至于中间这米的差价，这部分钱由你来出。几位大人觉得这是好主意，就让王有龄办这事儿。于是王有龄就跟胡雪岩两个人在商量这事儿，俩人商量到三更天，啊，把酒言欢，说得很高兴，里面事儿也都落实的差不多了。说是找信和，就是胡雪岩之前待的那个银行，在上海那边找一家银行出来做保，八成这事儿就谈成了。那行啊，三更天起身回家，睡了大概一个时辰左右，起来了。胡雪岩这人精力旺盛啊，别看睡得迟，第二天依旧早起，因为这天要办一件大事，就是到信和去看张胖子。心里想着空手上门面上不大好看，总得有所点缀才好，于是寻思来寻思去，说送礼我不能送张胖子一个人呢，因为胡雪岩为人素来四海，而现在正是要广交朋友的时候，于是决定要博得信和上上下下皆大欢喜。这个不仅仅是有钱便了得的事儿啊，还需要你心细，考虑到以前那些老同事关系境遇爱好，替每个人备一份礼，都是投其所好，费了他一上午的功夫，然后雇了一挑夫，挑着这一担礼物跟随他直接赶赴沿桥信和钱庄。这一下子把信和上上下下全给收拾服了，大家伙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胡雪岩够朋友，怎么呢？落魄的时候不来烦你，得意了肯定分你一杯羹，这朋友多好啊。当然最兴奋的还是张胖子，昨天他从胡家回来，不回钱庄，先去拜访了东家，自诩慧眼识英雄，早看出胡雪岩不是池中之物，而平时相待极厚，胡雪岩所以当初去而无怨，以至于现在仍旧不忘信和，都是为他的情分。东家听了他这份啊丑表功，信以为真，着实也嘉奖了他几句，而且做出指示，说海运集这个大主顾一定要给我拉住了，因为赚不赚钱都在其次，声誉重要，这就是钱票的资本。信和如果能够代理海运局的绘画，那在上海同行当中那就得刮目相看了。张胖子、胡雪岩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关起门来谈生意都不肯泄露真意。胡雪岩说，今天我遇见王老爷，谈起跟信和往来的事儿，他告诉我现在有两三家钱庄都要放款给海运局，也不是放款，是叫电波啊，因为利息上有漏，还没有谈定局，所以我来听听来头。情形当然不同了，您到底开个盘口我来听听啊。您的意思，你给我先报个价我来听听。张胖子先不答这句话，都问哪三家。胡雪岩笑了，耶，这人家怎么肯说呢？哦，那么你说利息明的多少暗的多少？哎，现在咱不谈暗的，只谈明的。话是这么说，你自己呢？你加多少帽子呀？那意思，你要多少回扣？胡雪岩大摇头，不是，王老爷托我的事儿，我怎么好落他的后手呢？这个也不必谈。你不要，我们总得意思意思，那得垫多少啊？期限长短，那先说好了，20万。
1: 20万，
0: 信和底子你知道，这得往外面去调啊，这个到同行当中掉头寸利息就高了。胡雪岩懂他意思，于是笑着说，那就不必谈下去了。
2: 别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啊，可不是这话，你来头这个信和一定要给你做面子啊。再说了，多少这我得想办法，这你甭管了，你说吧，期限长短，你们喜欢长的喜欢短的？
0: 这个哎别为难啊，长有长的办法，短有短的办法。如果期限能够放长，胡雪岩呢准备是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自己开钱庄，

他是这么想的。张胖子自然不肯明白，表示哎，可这个主随客便啊，要你吩咐行，我们才能去调度。这一问胡玄无从回答了。海运局现在要的不是现银呢，要的是信和能担保。而自己虽然是刚才灵机一动想要现银来自己开个钱庄，但这件事归根到底他没跟王有龄商量，还得跟人商量了才能动手，眼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这么踌躇着，张胖子却误会了，还以为胡雪岩想在利息上拿点回扣呢，自己不便开口，所以呀，他又加了一个暗示，说雪岩呐，我们先谈一句兄弟私下的话啊，你现在做了官了，你得讲排场是不是？你既然讲排场，你就有些用度啊，那你总要自己先垫着吧。我这么，我开个折子给你，2000两以内的，你随之随用，有钱你就来还，啊，利息不计。胡玄明白，什么叫随之随用啊？说白就给你2000两银子，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他这2000两，信和有什么要求，那就非得替他办到不可。不过胡雪岩没拒绝这话，他故意吹牛哈，这倒未必。哈哈哈，哎呀，信和是我娘家，我有钱不存信和存哪里啊？过几天有笔款子到，大概5000-6000两，我先放你这儿，先做个往来。哎呦，太好了啊！你拿来，我替你放着，包你利息好。嗯，这个再谈。信和现在跟上海的三大往来多不多呀？张胖子一听他问这个，还好啊。这就是不多之意。胡雪岩心里犯嘀咕，什么叫还好啊？考虑一会儿觉得不能兜圈子，尔虞我诈，大家到头不说实话，弄来弄去会出乱子。于是他换了神态，我知道你意思啊，张胖子，海运局跟你做了往来，信和这块牌子就响了，我总竭力拉拢，不过眼前海运局要信和帮忙，你帮不帮？这忙帮成了，好处肯定不少。哎呦喂，一听这话，张胖子更兴奋了。哎呀，这帮帮什么忙？帮帮帮！话未说之前，我有句要交代的。今天我跟你谈的事儿是府台交代下来的，你要是泄露半点，我跟你说，祸要是到你头上，别说我，谁都救不了你。做官的人不讲理，那时府台派兵来封你信和的门，你别怪我。哎呦喂，把话说这么严重，张胖子吓得后脖梗开始冒凉气儿。我。这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说了个你等会儿，出去看转了一圈，见周围没人，啪啪啪啪啪，把房门全关好，窗门都关好了，然后回来了，你说吧，啊，外面没人。俩人关上房门，坐在僻静之处，胡雪岩把这移花接木略微给他说了一遍，问张胖子两点：第一，有没有熟识的粮商可以介绍；第二，肯不肯承诺保富。这风险大了，张胖子一时硬不下来，站在市里头直徘徊，心里盘算着。胡雪岩见此光景，觉得有动之以利的必要，便把他拉坐下来。风险你自己去看，除非杭州到上海这段水路上出了纰漏，漕船沉掉，漕米无法归店，不然不会有风险。至于你们的好处，这样，好在日子不多，从承诺保付之日，海运局就算借了信和的现银，照日计息，一直到跟粮商交割清楚为止，你看怎么样？哎呦喂，这是好差事，不需用掉手里现银，只凭一纸契约就可以当放出现款来收取利息，这不用本钱的生意谁不愿意做呀？张胖子利害相权，心思活动了，做生意就是靠眼光，有胆气。想到胡雪岩当初放500两银子给王有龄，还不是眼光独到，甚至连饭票子都赔里面了。那在他个人来说肯定是背了风险，如今看来这生意做对了呀。由于胡雪岩的现成例子摆着，张胖子胆子大了，心思活了，他决定接受胡雪岩这个建议。但是不便当时做决定，还有一件事是非做不可，到藩台衙门去摸摸底儿，看看漕运在上海的情形，藩台对王有龄是怎样一个态度，要是这两层上面都没疑问的话，这生意就算做定了。于是他说了，玄兄弟，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啊，那还有什么说不通信不过的地方啊，这就算八成仗了。不过像这样大的进出，我得跟东家说说，是吧？嗯，这么的吧。

明儿个，明儿个五克，我给你回话，你看好不好？护士员一听，哼，好，啊，有什么不好的？不过我也有句话，大家都是替人办事，身不由主。这么的，我老实说，也不必到明天五克，索性后天。一过后天没回话，我就不来看你了，咱们省得浪费功夫。这就是说白了定一个最后期限。张胖子觉得胡雪岩做事向来爽快有担当，十分欣赏，连连点头答应，好，那就这样。回到海运局跟王有龄见了面，互道个人商谈结果。王有龄十分兴奋，说这天上午特别顺利，先去看了林贵，说府台已经有表示，差额由藩库先垫上啊，这藩库都垫上之后，那今年新漕运来如何加派弥补这笔款子，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这个都不与王有龄相干了。然后王有龄就去见了府台，黄宗翰吩咐，只要事儿办得快，多花点银子无所谓。他还拿出两道上谕来给王有龄看，一道是八旗精兵有150,000之多，需加严练，欠饷没办法发清，来通谕各省，速速解决草米银两，以供征用。而一道呢是酌减文武大臣的养廉银，以充军饷。可见的朝廷在粮饷的调度上有困难了。如果能早日到，黄宗翰答应保王有龄升官。照这么一说，事情差不多了。胡雪岩心里知道张胖子要去打听的情形，既然藩司那边确有表示，信和这方面当然可放心，不必等张胖子正式回话，就知道这事儿定了。既然定下来了，那局子里就得派两个人跟我去。其实派两个人不过摆摆样子，这事儿雪岩，王有龄说，雪岩你得给我负责。胡雪岩想想，那真要我来办的话，你得听我的办法。好，没问题，全听你的。于是为了方便，王有龄底下下了一通官书，聘胡雪岩当司事，在这签押房旁边一个小房间办事，作为幕后的策划，首先从藩库里提了100,000银子出来，等跟信和谈好了保付的办法，把这笔款子先存入信和，然后先划30,000到上海大亨钱庄，这30,000银子12,000做公费充实，20,000替黄宗翰汇到家乡，当然这只是秘密的汇啊，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办妥呢，胡许岩在局里挑了两个委员，一个是林贵的人啊，叫姓周，而另一个呢是这跟粮道有关系的，姓吴。周吴二人请王有龄下条子，派随赴上海，同时每个人先拨200,000银子作为旅费。本来这姓周的姓吴的对胡雪岩横插这么一杠子就有点敌视，但后来一打听说这条件也太优厚了，200,000差旅费啊，这不少啊，这个啊，快盯我这一年的工资了，这是凭什么呀，这是谁安排的呀？哦，胡雪，哎呀，他安排的，哎，那我得跟他好好结交。于是倾心结交胡雪岩，胡雪岩又把张胖子邀在一起啊，加上下面打杂的厨子听差的上上下下，总共十几个人，雇了2只无锡快啊，就是无锡快，那是当地的快船，带着大批准备好的送人的土特产，从杭州城内第一座大桥万安桥下船，解开缆绳出了关，沿运河往东行去。走的时候是3月天，往两岸看去，绿油油的桑林，黄澄澄的油菜花，桃花李花杏花都开了，哎呦，这一幅景象太美了。王有龄诗兴大发，倚着船舷吟诵不绝，但别人不像他那么有雅兴。周吴两位委员加上胡雪岩、张胖子正好凑一桌麻将，打牌是张胖子提出来的，胡雪岩说那行，张胖子便要派人到头一条船上，请周吴二人把这桌子摆好。胡雪岩打开箱子，早有准备啊，取出崭新的一副竹背牙牌，精致到一副筹码，雪白的牙牌，叫船家的女儿阿朱来铺好桌子，分好筹码，两面茶几摆上果碟泡好茶，然后沏了上好的茶叶，

0: 叫船家停停船，搭上跳板，把周五两位委员请过来。一看这场面，俩人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好好好，不错不错啊，跟我们这位胡大哥在一起，这实在是有劲啊。吴委员性子急呀，哎呀，闲话少说，快快坐坐坐，怎么打？于是四个人坐起来，搬好了位子。张胖子提100两银子一底的腰瓣，20壶底，300壶满贯，自摸一副辣子，30两一家，便有90两进账。哎呦喂，周委员一听，这不行，太大了，这个咱们自己玩小点，打个对折怎么样？啊，旁边吴委员说，对对，打对折，我就带了30两银子，我都不够输的。哎，胡学一摆手，不要紧的，有钱庄人在，二位怕什么呀？啊，胡雪岩一面说一面给张胖子递眼色，张胖子会意的笑了，从身上摸出一沓银票来，取了200两的放在周五二人面前。哎，我先垫本，赢了我提一成。吴委员又问，那输了呢？输了。胡雪岩说，输了等赢了再还。你看，这是有赢无输的牌。周吴二人越发高兴，心里痛快啊，牌风也顺。加以名讳可人的阿朱，一遍一遍的毛巾把着，一道一道点心送着，这牌打得太舒服，小江风一溜，哎呦喂，别提多惬意了。四圈牌打完，坐在胡雪岩下家的周委员一大赢家，吴委员也不错，输的是张胖子胡雪岩，二人牌品极好，依旧笑嘻嘻的不在乎。等换了位，吴委员牌风又上去了，因为这四圈恰好是他做胡雪岩的下家。再下一家周委员，吴委员这边自己做大牌啊，张子出的松，所以周委员牌也好。八圈牌打完，船已泊岸，天也黑了，自然歇手，算算筹码，哎呦喂，吴委员赢了一底儿半，周委员赢了一底儿，张胖子没什么输赢，但看他两家有1成的贴补，也成赢家了。只有胡雪岩一个人大输，连头钱在内，成了4-1。啊，周委员很大方，摆着摆着摆着，明天咱们打完再算。胡雪岩用杭州谚语说了，那不行，赌钱赌个线，而且这是第一次，来对筹码对筹码。说着打开了枕头箱，取出银票一一照付，零数的用现银子补。一看他也不怎么细致啊，3把2把一抓，分配停当，自己再一数，丝毫不差。哎呀，这吴委员大为轻浮啊，雪岩兄，你是杜之才也呀。胡雪岩呢，这才学有限，没听懂啊，但料这肯定是好话，于是一笑不说什么。等最后算头钱了啊，胡雪岩把这阿朱叫过来，阿朱正帮他娘啊在船帮上做菜呢，听到招呼，娇滴滴喊了一声，哎，来了，接着便出现在船门口。阿朱系着一条青竹布围裙，一面擦手一面憨憨的笑，一条乌悠悠的长辫子从肩上斜甩过来，哎呀，趁着那张红白脸蛋那番风韵着实撩人。胡雪岩眼尖呢，眼角已经飘见吴周二人盯着阿朱不放的神情，心里立刻开始盘算，来，阿朱，4两银子头钱交给你娘哟，谢谢了胡老爷。哎，谢错人了，你该谢吴老爷周老爷啊。 no 谢谢吴老爷周老爷。等阿朱走进桌子，胡雪岩又低声说，头钱不止4两，周老爷吴老爷格外有赏，补足20两，这是你的私房钱。说完把钱递过去。哎呀，这么一说，阿朱双眼都睁大了，惊喜的不知所措。张胖子笑了，呵呵，阿朱，周老爷吴老爷替你办嫁妆，你还不快道谢。阿朱点头称谢。半夜里头又与几个人啊倒酒嬉戏，这一路上倒也是快活风流。船走得慢，4天过后才到嘉兴。到了嘉兴，胡雪岩主张在嘉兴停留一天透透气儿，实则给周吴二人放个假，让他们去胭脂柳巷潇洒快活。胡雪岩陪着王有龄走到岸上，拿起了一份惊报，这才引得二人又忧心忡忡。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王有龄、胡雪岩带着吴寿二人，再带着张胖子，反正这一帮人往上海那边去了，干嘛呀？解决漕运的事儿，把炒米这事儿解决了。一路上有说有笑啊，还有一船家的女儿阿朱陪着，很是惬意啊。在这期间，胡雪岩出手极为大方，打牌啊，找这几个人打，自己输，喊他们赢啊。那么等船到了嘉兴，说暂时停下来休息2天，然后再上路。好啊，这一下吴寿二人找那些烟花柳巷去了，而王有龄呢和胡雪岩俩人啊就在集市里头转悠。转悠没多久，王有龄买了一份诗集，而胡雪岩呢买了一份经报。哈，那么胡雪岩看完就把这报纸给这王有龄，喊他看，上面有一道上谕。王有龄看完之后，心情可以说是一则喜一则忧。喜的是黄宗翰那案子终于没有什么拖累了啊，彻底搞定，胜券正浓啊，今后浙江的公事好办多了。惧的是他久闻黄宗翰这人刻薄，如今他案子脱干系了，说不定过河拆桥不买何卫青的账，那我们就失去一座靠山了。胡雪岩对着这王有龄说，雪公啊，王有龄不叫雪轩吗，叫雪公，说我觉得啊你是过虑了，黄甫台要做事儿，要表功，我们照他意思来做，做的比他自己所想的还要好，那还有什么话说？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何学台把你领进门就够了，自己修行不到家的话，靠山再硬也不中用，您看是不是？说完又把经报其中的一条上谕给王有龄看，说的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啊，会同刑部定了徐广济的

罪名这一折子。徐广记呢，原来是湖广总督，后来呢确实办事不力，就被查了。王有龄看完，哎呀，这位徐大帅，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算是靠山硬了，可是自己还是靠不住，还要杀头。胡雪岩说，看了没有，一切都是假的，靠自己才是真的，人缘也是靠自己，自己如果半吊子，哪来朋友啊。听完这番话，王有龄连连点头，雪岩呐，不是我恭维你，你可惜就是少读两句书，不然一定比那何根云、黄甫泰还要得意。胡雪岩说，我可不这么想，做生意的见了官好像委屈些，其实做生意有做生意的乐趣，许多官有很多束缚，做生意发达了那才快活。哦，那你给我说道说道。胡雪岩说了，按着说我的志向与众不同，我喜欢钱多，越多越好。于是他做了一双手拢钱的姿势，不过我有了钱，不是拿着银票糊墙壁，不是说看看过瘾就算数了，我有了钱我要用出去。世界上顶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人家穷途末路，几乎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刚好遇到我身上有钱，拿去，够不够？王有龄大笑，听你说着我都痛快。对呀，还有一件，做生意发了财，尽管享用，盖一座大花园，讨十七八个姨太太住里面，没人好说闲话，做官的发了财，对不起，照样子不称身，称心如意。不说别的吧，那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骂你一声脏官，你这味道就不同了。王有龄被他说的心动了，嗨，照此看来我都想弃官从商了。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对吧？胡雪岩接着又讲说，做官有做官的乐趣，起码光宗耀祖，父母在心里就会高兴，你像我有朝一日发了大财了，老娘日子自然过得极其舒坦，但是一定是美中不足，因为在他老人家心里，十来个丫头伺候也不如一道告风来的值钱。王有龄听完说，这告风其实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儿啊，不过一品夫人的告风那是请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捐班只能捐到三品道员，自然三品也有告风。胡雪岩这时候也不敢奢望这样，他说请个告风自然不是太难的事儿，只要做官做得名副其实，官派十足，那就不容易了。胡雪岩又笑了笑，不是我诽谤做官的呀，你说有些那些候补老爷好多年派不上一个差事，吃尽当光，那这样子的官我不做也罢。这话王有龄颇有感触，因为原来他就那样，所以现在眼前的机会很是难得。雪岩呐，吴州二人那边有什么说法？胡雪岩叹了口气，嗨，什么说法，我跟你说吧，雪公你放心，这两位全在我手里，我让他长他就长，我让他短他就短，不必放在心上。我现在担心的是怕寻不着这么一位肯垫货的大粮商。王有龄听完也点点头，可说是呢，我也怕，我还怕找到了人家不肯。胡雪岩摇了摇头，不要紧，只要找到了他有实力，不怕他不听我们的话。哎，看雪岩有这样的信心，再想到他笼络人的手段，王有龄自然对他做事很放心。等闲谈到晚上，张胖子带着吴州二人尽兴归来，仔细看上脸上啊都浮着诡异的笑容。胡雪岩当着王有龄不便动问，心里明白他们此行毕竟是平生所谓经历。张胖子一本正经地说，我想起件事儿，今天我们遇到一朋友，偶然谈起松江有一家大粮行跟曹帮关系密切，他们有十几万石的米想卖，倒不妨打听一下。胡雪岩还未开口，王有龄可兴奋了，呵，这一下对路了。胡雪岩奇怪了，哎，雪公，这事儿只不过是一提，也不知内情如何，你就晓得对路了。哈哈，王有龄一笑，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嗯，胡雪岩低个头，是啊，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因为王有龄对漕运已经下过一番功夫，当初从北京买的书里面写了啊，所谓松江的漕帮应该是个大帮，也应该是个富帮，但是既大且富，
那就成了祖上之肉了。松江府知府所以与四川成都府、湖南长沙府成为府中的府缺当中的这个三肥缺，那各有特殊说法，说松江监管水陆官驿，曹帮过闸讨官，不能不买他账，这是一大原因。但是年久月深，饱受盘削，那松江的曹帮呢，公款亏空巨甚，那成了皮帮，疲惫的疲。王有龄判断这家粮行实际上就是曹帮所开，现在有粮食要卖，来源大成疑问了，很可能是从漕运的米当中偷出来的，米质肯定不会好，但米价肯定便宜，差额于是这样就小得多。胡璇未对此有什么深入研究，只有听王有龄的话。于是张胖子又重新上岸去寻找他那位朋友，约定在松江与那粮商会面的时间，会面地点就在船上。这是王有龄想的点子，他说怕在岸上与这粮商会面会产生一些让人怀疑的地方。等张胖子回来说是已经定好第三天到松江，船泊在城内泉野桥下，他的朋友自然约好了粮行里的人来找，而且呢他也证实了王有龄的判断，那家字号通俗的票行粮行啊，果然是松江曹帮的后台，不但经营米粮买卖，而且呢经营票号，只是南方为钱庄的天下，跟北方通气的票号难以与钱庄对抗。而张胖子也知道这家钱庄的底细，但是素无往来，所以不知道信用如何。王有龄一半体恤一半告诫，你们明天再玩一天，一到松江咱们就得办事儿了。事实上这天夜里已经开始办事儿了，大家在王有龄船上吃饭，席间谈起漕运。王有龄在这方面是有学问的，那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所以他只晓得什么规矩政令故事。那周伟元是老手，久当押运员，在运河上行走过七八趟，漕运当中的弊病当然了解，所以他说的是琐碎细节，虽然有点杂乱无章，不如王有龄那样言之成理，但出于本身经验也觉得很亲切。他们两个人的话到胡雪岩脑子里一集中，那便不同了。一夜深谈，胡雪岩就成了一个什么呢，既明规矩又懂食物的内行。但是胡雪岩还有点疑问，于是他就问了，他说我现在要请教怎么叫民哲官办。王有龄一听，哦，民哲官办，民哲官办其实呢就是漕粮的征收，有五种花样。一种呢叫正兑，就是直接运到京城十三仓交纳这种；另一种叫改兑，改兑就是运到通昌，运到通州那边两仓交纳，这两处米仓减为京仓和通仓。再有一种是白粮，就是糯米，既运到京仓，也供给和这个搭发到王公官员，啊，这种叫奉米之用。规定呢，由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嘉兴、湖州、芜湖一州交纳。这三种都是食物。那么由于特殊原因呢，蒸米改增这个杂粮，蒸杂粮呢改成蒸银，这些都是特指，也就称改征。最后一种是折征，以食物的征额改征银子，这又有四种花样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讲完了啊。讲完之后说这个啊，折征就叫民哲官办。哦，胡璇听完懂了，那我再请教，怎么一种情形之下可以民哲官办呢？好，这种细节问题这王有龄就答不上来了，就得请周委员答了啊。周伟岩又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哦，胡璇听完了懂了，那我们就不用偷偷摸摸做了，现在军情紧急，赶催海运，我们动正向购运有何不可。至于这通俗方面，既然是曹帮答应的号米，而且准许民哲官办，那他卖米也不犯法，就不算说我们去买人家偷来的赃货，我们只当他是应得的号米了。
哎，不错呀，张胖子旁边说了，麻袋上用血迷。

能说是偷来的，对吧？而王友林和周吴二人都是相视一目，微微点头。很显然，他们有些困惑，这么浅显道理，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王友林说：“话虽不错，照样子做当然最好，但是海运局只管运，民哲官办那是征粮时候的事儿，潘思粮到两衙门，没公事给我们，我们怎好越俎代庖呢？”那到这儿，就看出来胡雪岩一路来的这个周吴二人伺候的服服帖帖的应验了。他俩争着开口，又互相推让。不过可以看得出来，说话都是相同的，有一个人说也就够了。周委员年纪长点了，又是这个翻台啊林贵的手底下人，所以还是由他答复。他说这不要紧，翻台衙门补一个公事无所谓，我去接头就完了。旁边那个吴委员也说了啊，说粮道衙门那边也一样，我去办。于是王友龄一拱手，那就偏劳二位了。哎，应当的应当的。张胖子插嘴了，哎，慢来慢来，这把如意算盘不见得打得通哦。张胖子说出原因了，为什么？那边是想卖米，你是想找人垫米，那最终你还是拿米还人家米，这事儿未必行得通。胡雪岩一听，那也未必见得，做生意不能光卖，也不能买进，生意要谈，看你怎么谈。大家伙点头，连张胖子也这样点头，除非你去谈。哎，对，大家伙全说除非你去谈。胡雪岩呢，就你谈，别人没那本事。虽然是戏言，但是实话。周委员私底下向王友龄建议，当官的出个面，证明确有其事，实际上都委托胡雪岩和张胖子去谈这事儿。生意人在一起比较谈得来，我们就不便再出面了。王友龄听完欣然接纳，而胡雪岩呢也当仁不让，到松江以后的行为都由他来安排。本来只预备着跟通玉那帮的人在周中见面，结果后来现在要大张旗鼓了，摆出一番声势来，这才便于谈那事儿。大家伙一点头，那就怎么办。胡雪岩、王友龄以及这一帮人等一路顺风顺水的过了嘉兴，来到了松江府华亭县的地界。当天晚上船上休息，转过天进了城，船泊在秀野桥下。王友龄派着树上岸，雇了一顶轿子，然后他和高升主仆二人打扮的一身荣心啊，另外还备了丰厚的土特产，叫人挑着一起去拜客。先拜松江府，用手本拜，然后再拜华亭县和娄县。华亭是首县，照例要尽地主之谊，随即便来回拜，说是晚上咱们约一下啊，一起见个面，说好啊。而且知府呢也很厚道，送来一桌海菜席。胡雪岩做主，说后靠来使，然后把菜呢依旧挑回馆子里，如何处理另有通知，说你这桌菜给我候着，我有用得着的地儿。胡雪岩说，雪公啊，晚上你和周吴二位大人，你们就到华亭县的席上，知府这桌菜我另有用处。好，随你。王友龄也答应了。话刚说完，张胖子朋友带着通玉老板寻来了，见到王友龄自然要请安。王友龄也受了胡雪岩的教，把官架子摆得十足。而这几个人坐下之后，胡雪岩呢就说，晚上我有约啊，你们先谈，就跟我在一样，有什么主意啊都由这个小胡来，好吧，那我就先走了。他起身一走，姓吴的姓周的也都走了，就留胡雪岩、张胖子和那通玉的老板在呢。胡雪岩跟张胖子想要套人词儿，人也知道哈，说你是空子。哎，他说空子倒是空子，不过两位老哥你别把我当官面上的人来看，知不知道？说实在的，我虽是空子，但也常常我在冲帮，有道是准冲不准赖，不过今天我当着真神的面，我不说假话，出门在外不可以自傲自大，就请两位老哥带路。还再有一说，我想给你们魏老爷子请个安。他说怎么给魏老爷子啊，这曹帮啊实际掌管着这个大粮号，那这大粮行的曹帮的老大
就是姓魏。

0: 老爷子将近九十岁了，八十多九十岁，瞎了一只眼睛，在家里歇着呢，所以他要去找这个主事儿人来说这事儿。胡璇接着又说，他说给魏老爷子请了安，我还想请他老人家呢出来吃一杯，有桌菜不晓得好不好，是松江府送给我们东家的。他说我用这桌菜我来招待老人家，我略表敬意。哎呀，客人一听啊，无不动容啊，觉得这姓胡是外场朋友，能交啊，行啊，我们替你引荐吧。于是大家伙弃舟登岸，安步当车来到魏家。魏老头子已经是杜门谢客，所以一到他家呀，这大良号的顾老板也不敢冒昧，先跟家人说明来意，说有位浙江来一朋友，问他愿不愿意见。胡璇呢也早料到有这样的处置，预先的备好了全帖，自称晚生，教魏家的人一起递了进去。那等在客厅里等了不久，魏家人来说，说魏老头子请客人进去里面坐。这良号的两位老板一听这个大放异彩啊，老张，指那张胖子，老张啊，我们老太爷在里面要见客了，说实话我们都难得进去，今天我是沾了你们两位贵客的光了。一听这话，胡璇就知道自己这步棋走对了，跟着到里面，只见魏老头子又干又瘦又矮小，仅存一目，那张眼睛看人的时候，哎呦喂，金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视，确实不凡。胡雪岩自称晚辈前来拜见，魏老头子行动不便，就有点倚老卖老，口中说不敢当，身子没动。等胡雪岩坐定了，他把胡雪岩好好的上下打量一番，今儿胡老哥前来必有见教，江湖上讲的是爽气，你直说好了。啊，是这样，我们东家叫我来，说是曹帮老前辈一定要尊敬，他自己因为穿了一身功夫不便，特意让我来奉请老辈借花献佛，有桌知府送的酒席，还请老辈前去品尝。哦，叫我吃酒？是啊，毕东家现在已经在华亭县去应酬了，回来之后还要请老辈到他船上去玩玩。啊，谢谢啊，不过行动不便。哦，那就这样，我叫他们把一桌席给送过来。哎，那就更不敢当了，王大老爷这番情谊我领了。胡老哥，你倒说说看吧，到底有何见教，只要能帮上我定帮。哦，那是自然，不过说到这儿，有难处不请您老人家帮忙，请哪个呀？不过说实在的，替东家诚心诚意让我来向老前辈讨教，您老人家没有办不到的事儿。不过在我们这面总得有自己识相，也不好意思狮子大开口。胡雪岩故意这样以退为进，等胡雪岩刚刚提到海运二字，魏老头子独眼大张，炯炯逼人的看着胡雪岩。为什么？曹帮特别恨海运，因为一开海运他们生意受损，所以胡雪岩呢也就只好是见识形势，因为他早已料到这样。于是胡雪岩把自己早就想好的那一番说辞都拿了出来，表面上骂海运，说自己大人是帮着河运的人，帮着漕运啊。那如果我们这次粮食不按期送到，就等于漕运做不好，我们家大人就要打脸，漕运将来就兴许得不到任何的帮助，那漕帮也就完了，我们家大人是极力为漕运来说话的，所以说这次一定要配合好。魏老头听他说完之后没答复，只跟他左右侍奉的人说了，您把老五给我叫过来。老五是谁呀？老五是现在这老头命令的负责人，说白了也是个商量的人。胡璇一看，得，这事儿成一半了。
1: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1971年农历8月的一个下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的17岁村民张凤祥和其他几位农民受到生产队的委派，到村北的小山上去平整树坑。当时张凤祥身强力壮，干活麻利，傍晚时呢，他就将其他的村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自己也觉得累了，就坐下来歇息，随手就翻身边的土，发现这里全是鸡蛋大小的石头。这张凤祥呢就觉得好玩，一边翻一边把石头往外扔，突然啊，哗的一下漏下去很多土。他用手一扒拉，发现一块光滑的石板，他很好奇，说这里怎么会有块石板呢？他就掀开了这块石板，发现一个用石头砌成的井字形的石坑。在石坑里，张凤祥找到了一块月牙形的东西，上面全是厚厚的土锈，黑乎乎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以为是块铁。收工回家的路上，张凤祥拿着这东西给其他人看，有个村民拿在手里看也觉得好奇，然后就用铁锹敲了敲上面的土，但怎么也敲不掉。他就说呢，这么块破铁有啥用呢，随手就给扔了。张凤祥当时并没有去捡，寻思着说也没啥用。等快到家时呢，他又想，那块铁怎么也得有一斤重吧，能卖几分钱呢。于是张凤祥又回去把那东西给找了回来。回到家，张凤祥就把这块东西扔在屋子的角落里。张家有兄弟五人，张凤祥是老大，最小的弟弟才4岁。后来为哄这个弟弟玩呢，张凤祥就把这块锈铁呢拴根绳给弟弟当玩具了。这弟弟每天就拉着这块铁呢跟着大人后来跑来跑去，这么着就玩了有10来天。这块铁上面的锈竟然给磨掉了，露出了墨绿晶莹的颜色。张家人一看说，这有点不得了，这不是铁呀，这是块玉呀。从那以后，张家人就不让小儿子拉着这东西到处跑了，而是把它当成宝贝藏着。张凤祥的父亲还专门扯了20红布，把这东西严严实实地包起来锁在柜子里。过了不久，张凤祥的父亲呢觉得应该把这东西啊交给生产大队。当时的大队书记看了说呢，这东西有啥用啊，你还是拿回去吧，要不然你就送到文化馆去看。

值不值钱。于是张凤祥和父亲又赶着毛驴车呢，跑了10几里路，找到了文化馆的人。可当时接待他们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呢，也不认识这是什么，就觉得真的没什么用，就说你们还是带回去吧。那这个事儿又过了一段日子，有一次呢，张凤祥的舅舅来串门，看见这东西了，说这东西个头不小啊，要把它截成4、5个烟嘴儿，这一个玉烟嘴儿能卖点钱。张凤祥一家啊，一听这个心里就动心了，于是就到处找人想把它改成烟嘴儿。你知道从前啊，内蒙古的牧民呢有使用鼻烟壶和玉石烟嘴的习惯，幸亏啊这玉呢不是白玉，透光性弱，加上又有柳裂，出不了上品的烟嘴。工匠就跟他说啊，你拿它改烟嘴不值当啊。张凤祥的父亲说那就算了，又把这东西拿了回来。这事儿又过去，张家人呢还是不死心，捧着这块玉呢又去找大队书记要执意交工，说搁我们家也没地儿搁没地儿放的，我就还交了工吧。这大队书记就说，你上次去文化馆可能是没找对人吧，你这回去得找馆长啊。张凤祥的父亲又带着这块玉啊去了翁牛特旗的文化馆，这次接待他的就是文化馆的副馆长。这副馆长看后就说呢，这是块玉啊，值俩钱，但不知道是啥玩意儿，这儿鉴定不了，不行呢您就先撂这儿啊，等我拿别处给你鉴定鉴定。办完了交接手续后，文化馆就把它当成了一件普通文物，锁在由废弃厕所改建的一个库房的箱子里。后来呢，市里旗里两级的考古专家啊，虽多次对这东西进行过研究，但始终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啊，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站长呢，在塞钦塔拉呢搞文物普查，就听说这儿发现一奇怪的器物，就专门到翁牛特旗文化馆呢，就仔细端详这件东西。他认为这东西是早期的龙，材质不是玉的，是石头的。回来这位昭盟文物工作站站长又向辽宁省考古所做了汇报，辽宁省考古所呢比较重视，就派了几个专家啊来专门进行了一个考察。那么这次有了结论了，初步认定它是个玉龙，质地为青玉。曾经主持过多项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的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关民先生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他就亲自到塞钦塔拉进行实地考察。当他看见这东西后，他认为这东西属于红山文化的文物，文物价值巨大。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当地文化馆的重视，赶紧把这个玉龙转到了文化馆的大厅里。这事儿又过去10来年，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有了重大突破。在距离赤峰地界不远的辽宁省灵岩县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人员挖开了一座5000多年以前的且有陪葬玉器的骨。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2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玉猪龙，目前学界认为它是龙的一种早期形态。由于它的吻略微上翘，鼻子平切，头部呢特征与猪头相似，所以一般俗称为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多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呢传到了翁牛特旗，当时文化馆的负责人突然想起1971年张凤祥挖出的那个玉器，他忽然意识到那件玉器极有可能是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就把这件玉器带到了北京，请苏秉琦先生来鉴定。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对红山的考古发现呢给予了特别的一个关注。苏先生看过后呢说，这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红山文化的遗物。确定这件文物的价值后，翁牛特旗文化馆呢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物刊物上发表，这一消息轰动了考古界，也惊动了历史界，从而引发了很多文物专家对这一文物的一系列研究。1984年国庆前夕，这件珍贵的碧玉龙选为国家35年文物精品展，被调入北京故宫参加展览。1985年，人民日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这件玉龙的照片，
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在《人民画报》上发表文章，

充分肯定了这件红山文化碧玉龙的重要的历史地位。至此1971年发现的这件碧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后得以确认，它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从此它被命名为红山碧玉龙，名扬华夏，成了举世瞩目的无价之宝，而且多次被借调在国内外展览。它的飘逸的造型，晶莹剔透的质感，得到了国内外的一片赞誉。1989年文化部下发文件，指明要调走放在翁牛特旗文化馆的红山碧玉龙。这时翁牛特旗文化馆的领导接到了文件就犯了难了，说不给吧不行，给吧实在舍不得。最终啊，他们只能从大局出发，忍痛割爱，交出了这件无价之宝。翁牛特旗文化馆馆长总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向国家要点钱来维修一下已经破旧不堪的文化馆了，于是几经思量写了一份需要国家拨款20000元的申请，申请交上去了。这馆长又有点忐忑不安了，他觉得要这么多钱上面能给吗？结果国家主管部门很痛快的就将20000块钱拨下来了。收到钱以后，文化馆的人开玩笑的说，早知道这么痛快，当初真应该多要点。如今这件神秘的远古时代的碧玉龙就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里常年展出。这件国宝很怪啊，形状若钩，在学界一般都认为它是中国龙的早期形态，但是在红山文化时期还没有文字记载这是龙，所以我们对这件东西的形态的解释呢，一来是根据甲骨文中的龙这个字，甲骨文中的龙字也是长文卷曲的造型，二是根据咱们国人龙文化的情感来判定的。古人把这件龙的身体做成卷曲状，成 C 型，所以也叫 C 型龙。它高26厘米，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全身光洁。从其手部的特征来看，口部紧闭，吻部较长，鼻部前凸并向上起棱，端面截平，有两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更让人费解的是，这条碧玉龙的后背有一孔，经悬吊试验，如果在此孔中啊穿绳悬挂，龙的头尾恰到好处的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马首、牛首或猪首说。关于龙的原型有各种假说，有蛇呀、鳄鱼呀、蜥蜴呀、马呀、牛呀、猪啊、鹿啊、熊啊、虎啊，甚至有松树、云啊、闪电等等等。这种假说以及远古时代开始出现的各种龙的造型，使龙给人的感觉既真实存在又如神话一般。数千年来对于龙的研究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安阳妇号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就属这件红山文化的卷曲玉龙，它有可能是龙的原始状态。由于这件玉龙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是中国已发现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所以它就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这件玉龙具体的用途目前还不能确定，考虑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事件，它就很有可能同我国的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无独有偶，还有一件 C 型龙呢，它出现的时间比上面讲的这个龙要早很多，它今天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 C 型龙呢，是傅锡年先生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三代人的收藏。傅锡年先生的父亲傅中模先生呢，是著名的古玉研究专家和收藏家，博学多识，他一生精力呢都在收藏这古玉，曾经著有《古玉精英》一说，后来被傅锡年先生呢整理出版。199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接收了傅锡年先生代表家人捐赠的近400件玉器，其中就包括这件玉 C 型龙。这件东西当时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认识，就是因为它的造型奇特，不能去解释跟我

0: 们的文化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现在对几千年前的认知是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由于我们的甲骨文啊是商代出现的，我们对商代以前的很多认知还是一片盲区。尽管有文物出现，但它没有文字记载，这对于我们要解释文字以前的文物是非常困难的。这两件东西可以相互佐证，一件新出土，一件旧传世。龙的起源同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文明时代的开启紧密相连，所以红山文化玉龙对研究龙的形态的演变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中华民族一向喜欢以龙的传人自居，我们什么时候都愿意称自己是中国龙。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儿说的这国宝是一件乐器，是件全世界仅有的乐器，有孤品之称，现收藏在日本的正仓院。这就是光彩炫目大名鼎鼎的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五弦琵琶还是一件玉物，玉是一种对帝王所作或者所用物的敬称，像玉用啊、玉览啊、玉赐啊、御驾亲征等等，这些都是指皇帝的。但在日本，将军所用之物也可以称之为玉物。这把五弦琵琶正是日本圣武天皇生前的所用之物。圣武天皇会不会弹琵琶呢？史籍上没有记载，但我想他会。为什么他会呢？因为连我都会，只要能弹出声就算会。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听曲子，一有曲子您就会走神儿，因为情感会受到牵制，被带跑了。比如曲子是一剪梅啊，你立刻就会想到爱我所爱，无怨无悔。但你不会弹曲子呢，就是个声音，这声音叫天籁之声。那作为日本奈良时代的第45位天皇，圣武天皇在位的时间呢有26年，自公元724年至749年，这时候正跟中国唐朝的开元盛世吻合。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创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个盛世有唐一代。日本先后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圣武天皇也不例外，他也派遣了遣唐使。公元733年4月，即圣武天皇天平5年4月，唐开元21年，遣唐使团乘船从九州南下，沿日本南方诸岛航行，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然后沿运河北上，整个行程走了30多天，甚至可能更多。到达中国的遣唐使团受到了盛情款待，先是宴请接风，再由专差护送抵达长安，进宫拜见唐玄宗。五弦琵琶就是这次遣唐使带回去，但没有明确记录这把五弦琵琶是不是唐玄宗赠送给圣武天皇的，没有文献记载，这个事儿非常正常。中国没有，日本也没有，那为什么呢？有这么几个可能。一种可能是这把五弦琵琶本来就不是唐玄宗送的，还有一种可能呢，是有记载但遗失了。再有就是当年遣唐使带回去的好东西太多，这五弦琵琶还算不上，不值当记。但从五弦琵琶制作之华贵来看，应该是作为国礼带回去。你想啊，进入皇宫的遣唐使在皇家乐队演奏时发现了五弦琵琶，很喜欢，就想方设法带回了日本。我们要知道日本本土的弦乐都比较单调，像三味弦它就三根弦，可唐朝的流行乐器琵琶是四弦的，还有这种名贵的五弦琵琶。

咱们简单讲一点乐器上的知识。五弦琵琶是个专有名词，它实际上就叫五弦。我们日常说的琵琶都是四弦的，《旧唐书·礼乐志》上就说，琵琶五弦即歌舞伎，自闻香以来皆所爱好，至和清以后传来优盛。这很明显呀，五弦是被单独列出的一个门类。那么五弦琵琶比四弦琵琶好在哪里呢？它音域广啊，表达力强。关于这一点，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长诗五弦弹》中呢，有非常贴切的形容。他说，五弦弹，五弦弹，五弦一一为君弹，第一第二弦索索，第三第四弦铃铃，第五第六没有六，第五弦声最演绎，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这里头第五第六没有六是我现加上去的，现在弹琵琶都是坐姿竖抱，主要是听弹奏出来的音乐。可你看这把紫檀螺钿琵琶使用了最顶级的螺钿工艺，螺钿本身就是两种，螺和钿，一个厚一个薄。这把五弦琵琶是厚嵌的，将螺壳海贝磨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用文字形状镶嵌在长108厘米、俯宽31厘米的琴身上，除去啊美丽的螺钿花纹，在辅面杆拨处还贴有玳瑁薄片，其上用螺钿嵌出一个骑骆驼抚弹琵琶的美丽画面。按理说呀，乐器的装饰越少越好，全素最好，越多越容易影响音色。这把五弦琵琶如此华丽，极具观赏性。由此可见，在唐代，这琵琶不仅是为了听，还是为了看。怎么看呢？横着看。五弦琵琶一开始是横抱在怀里弹奏的。为什么横着呀？因为唐代人经常骑马骑骆驼，在马和骆驼身上弹奏，用一根带子挂在脖子上，想弹的时候就拨弄几下，不弹的时候就随行走的节奏晃来晃去，煞是好看。你们知道琵琶为什么叫琵琶吗？有一种说法说它模样像琵琶，琵琶润喉膏的那个琵琶，这是一种讹传。还有一种说法是琵琶有两种演奏手法，劈是指右手向外弹，八是右手往里弹，一个劈一个八，所以劈八劈八就形成了琵琶这个乐器。再有你要注意啊，这把五弦琵琶通体是用紫檀做成的。说到紫檀，咱们第一反应就是紫檀家具啊。紫檀家具流行是明代中后期以后的事儿了，因为这时候出现了屏幕工具刨子，才能做出整块平整的木料。但是作为硬木，紫檀出现的很早，可以上溯至商周时期。在做家具之前，紫檀就用来做乐器，它木质坚硬，纹理致密，紫檀非常适合琵琶的音槽。乐器啊，不需要打料，所用材料都是人工抠出来的，正所谓浑成紫檀金屑纹，做的琵琶声入云。我们从孟浩然的这句《凉州词》中就能够感受到紫檀做出的琵琶音质优美，声调高亢。可惜啊，五弦琵琶在宋代以后就失传了，千年以来世人再也没有见过它，也没有人听过五弦琵琶。直到正仓院的紫檀螺钿五弦琵琶被公布，大家才有了眼福。正仓院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是圣武天皇敕令建造的。公元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在举行49天的法会之后，光明皇后将圣武天皇的日常用品及珍藏品交由东大寺保管，东大寺随将这批遗物入藏了正仓院。以此为基础，正仓院收藏的宝物有9000多件，它包含了服饰、家具、乐器、玩具、兵器的各个门类，其中还有从新罗、波斯等地运来的各种精品，所以正仓院被称为唐代传世文物的宝库。古代藏品能传世的很少啊，战乱、火灾、水患、人祸，任何一样都使其不能承受之重，可正仓院的宝物保留下来，这是为什么？这首先得益于正仓院所处的环境及建造方式。正仓院是一处独立的院落，不与其他

0: 建筑相连，地面铺有细沙白石，大大降低了火灾的风险。要知道东大寺可是几经焚毁多次重建的，细沙白石是日本庭院景观枯山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枯山水就是假山水，没山也没水，以石头为山，以细沙白石铺出流水的形状为水。可你知道一开始这细沙白石是做什么用的吗？防火、防盗、防暗杀。因为人走在细沙白石之上是有声音的，夜深人静时声音巨大，自己走在上面都受不了。其次，正仓院的木质结构是典型的甘蓝井干式，下部有十行四排直径60厘米的大柱子，将整个仓体托起有2米5高，可以避开多雨潮湿的时节，避开虫蛇的侵害，使藏品保存完好。这些都是自然条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日本人对待宝物的那种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老说态度是第一位的，一直以来正仓院宝物的保护和管理都极为慎重，实行的是严格的敕封和开仓制度，除非有天皇的敕令，否则不得开启。据档案记录，自正仓院开始收藏直至明治这1000多年间，只进行了12次清点和铺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宝物都处于严密的保护状态。可以说除了皇室和特定的人员，一般人是没有可能靠近与观赏正仓院的瑰宝的。说到特定人员，伊藤博文算一个。作为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1868年在得到明治天皇的特旨后得以进入正仓院，但他也仅是远观而已。后来为了尊重学者，允许各大学的教授在秋天随同管理人员一同进入正仓院拜观。从1946年开始，每年秋天奈良国立博物馆甄选历代藏品，举办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展，普通民众才有机会近距离观看到这些稀世珍宝。在打开宝库之前，会举行极为庄严肃穆的开封仪，正装14人的天皇敕使整齐排列，以缓慢的步伐走向正仓。行列中第三名天皇敕使将双手举奉天皇之玉，以此开封宝库。当时隔千年的唐罗殿紫檀琵琶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不禁让我们感叹千呼万唤始出来，幽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些名均出自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每个人从初中课本就读到过此诗，但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唐代琵琶。正仓院的这把罗殿紫檀五弦琵琶，让我们见面如闻其声，闻声梦回大唐。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我们先说一唐朝的宰相，谁的宰相呢？唐玄宗的宰相。这宰相大家应该都不熟，不仅人不熟，连名字也不熟。他叫张悦，弓长张，说话的说，这字儿在这儿念悦。历史上有一事儿跟他有关，我们称呼岳丈为泰山，这事儿跟他有关。公元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的时候，张悦是封禅使。按照惯例，封禅之后，三公以下的官员都要官升一级，而张悦自己将自己的女婿郑义由九品提升至五品。同僚看见就问郑义，你怎么升得这么快呀？郑义没辙，托辞说这都是泰山的功劳。 正义说的太

两句，前面两句是这么说的：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张悦将唐玄宗的德行与天相比，这首诗的题目是五马千秋万岁何府祠，描述的就是唐玄宗生日贺宴上群马起舞的壮观景象。五马就是让马跳舞，那它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在过去啊，我们没法想。你想啊，人跳舞都得经过很长时间的刻苦训练，那还不一定能跳好，何况马呢？说到这五马，我们有没有文物作证呢？有，唐代的文物很多，比如有打马球俑，有骑马俑，还有很多单独的马俑，蹄子抬得特别高。一开始我都弄不明白这马要干什么，现在想想它有可能就是跳舞，但这些都是间接表现的，只是有可能。直到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国宝级的文物五马衔杯纹银壶，我们才终于明白原来五马是这个样子。说到窖藏，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文物的出土形式，它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大家最熟悉，叫墓葬，比如满王堆汉墓啊，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啊，曾侯乙墓等等，这很多。第二种呢叫遗址，比如我们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啊，珠山御窑厂遗址啊，江口古战场遗址等等，这都是遗址。第三种就是窖藏，窖藏有两类，第一类是塔基，像我们讲过的法门寺，还有一种就是特殊原因浅埋的，比如何家村窖藏、金鱼村窖藏。那为什么埋这么浅呢？因为还想挖出来呀。当时因为战乱、兵匪等各种原因啊，匆忙将其埋下，先逃走。埋下的时候，人是准备很快就回来的，但天不随人愿，没有机会了。还有就是文物从水里捞出来的，叫出水文物。出水也分两种，内河和外海。海里多的是沉船，像南海一号啊、黑石号啊，河里又有两种啊，一种是河水里直接捞，还有一种是古河道里经年累月已经被流沙埋了的。何家村的唐代窖藏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批窖藏，它的出土文物种类多，有各种金银器啊，银鼎啊、银板呐、银饼啊、中外钱币啊、宝玉珍饰、贵重药材，它数量极大，有1000多件，而且保存完好。保存完好很重要啊，你要知道有很多窖藏文物在被发现的时候就遭到了哄抢，可何家村唐代窖藏却一点儿都没有。那为什么呢？这就要从何家村唐代窖藏的所在地说。它的出土所在地当年是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公安厅下属的某收容所。1970年10月5日，当时的收容所正在搞基础建设啊，搞基础建设就挖地基盖房子啊。当地基挖到距地表80公分的时候，就露出了一个陶瓮。这陶瓮有多大呢？65厘米高啊，附近有60厘米，挺大一个。这打开一看，不得了，里面全是光彩夺目的金银器。这紧挨着陶瓮的西侧呢，还有一个高30厘米、附近25厘米的一个银罐，有西瓜大小，里面还有一堆器物。收容所的负责人立刻将这一发现就报告了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立马就派了专家赶过来。专家看完以后就猜测说，可能还得有文物，咱们得继续挖，向着四面八方。这种窖藏跟墓葬不同，墓葬是有规律的，窖藏没有啥规律，只能到处乱挖。果不其然，几天以后的10月11日，在陶瓮北侧的1米多处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瓮，里面也装满了各种文物。注意啊，这批东西的命真好啊，它是在收容所被发现的，人都出不去，那东西当然出不去，所以也不会遭到哄抢，这位置决定了他的命运。这批东西的主人是谁呢？众说纷纭，于是就有人裹乱就跑出来了，说这东西是我埋的呀。那有人就问，你什么时候埋的呀？他说我唐朝就埋了。

0: 可不许瞎说啊，你要再瞎说我可就报官了。这人就说，哎，别报官呢，我开个玩笑不还不行吗？我走了不就完了吗？咱们今天先不要管这批东西的主人是谁，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能讲。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这五马。关于唐代的五马，我们没有动态的资料，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是盛装舞步，一种马术表演。盛装舞步起源于公元前四到五世纪的希腊，当时希腊人为改善马的战斗能力而训练马的步伐，无论战场上多么复杂多变，人和马都一定要气定神闲，展现出一种张力，所以他们对骑乘技术要求很高。可到了和平时期呢，这种骑乘技术就演变成一种表演，也就是现在的盛装舞步。人穿盛装，马走舞步，讲究人马合一，追求韵律与协调，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到了20世纪初，盛装舞步渐渐成为了一个竞技项目，在1912年正式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我就比较喜欢骑马，但盛装舞步是享受不了的。首先是那马没那么好控制，一上马这马就知道你会不会骑，这马呀很欺负人的，一旦他知道你是生手，他就会吓唬你。比如我骑的那有些有脾气的马，这马你一上他身上，他就觉得你比较生，然后他就开始发飙，开始蹭别的马吓唬你。国外的盛装舞步虽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它真正成为表演也就是近百年的事儿，而中国的舞马比国外早了将近1000年。根据《明皇杂录》的记载，唐玄宗在宫中驯养了400匹舞马，每年八月初他过生日的时候啊，唐玄宗的生日是农历的八月初五，生得好，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在中秋节之前。那么玄宗是第一个将自己的生日定为节日的皇帝，称千秋节，历代沿袭，但叫法有很多变化，比如也有叫长春节的、天宁节的，到了明朝被定名为万寿节。在清代，千秋节是指皇后和嫔妃寿辰的节日。那么唐代的千秋节呢，就是把这些舞马身上披上锦绣装饰，让他们按照欢快的节拍跳舞祝寿，跳到高潮的时候，舞马就会衔起酒杯给唐玄宗祝寿。那我们可以想象那场面非常的热烈，极为壮观。为什么唐代会出现舞马呢？因为马的地位在唐代大幅提高。唐代是鲜卑族后裔统治的王朝，它本身属于游牧民族，它对马很熟悉，它跟我们农耕的汉人亲近牛是一样的。在唐代之前，骑马是被认为是野蛮的行为，达官贵人不屑，出行靠车呀。但唐代的贵族就流行出行靠马了。你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描述的就是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踏青游春的情景，五花马千金，忽而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李白呀、是销了万古愁了，但给我们留下一题啊，这题是什么呢？五花马是什么马？一种说法是这马有各种花色，跟色斑似的，这显然不大可能，因为无论怎么花的马一般就两种颜色。还有一种说法就说这马浑身都是打着旋的菊花毛啊，我们讲过唐太宗的全毛瓜跟那似的。再有就是说马脖子上、马鬃上扎的花，我们今天出土的所有的唐三彩的马都是三花马，从来没见过一个五花马。那么到底李白说的五花马是什么马呢？我们也不知道，甭管我们今天的学者怎么去解释，也没法证明李白说的五花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马。马是很贵重的，与千金裘平起平坐，相当值钱啊。古人讲究视死如视生，唐三彩烧造了大量的马匹作为名器，我们可以想见在日常生活中马和人有多么亲近。我们接着说这五马，五马当然好看，那有多好看呢？我们看看这件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五马衔杯纹银壶就知道了。 这湖不太大，高 18.5 厘米，口径只有 2.3 厘米，采用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与马镫的综合形式。扁圆形的湖身顶端有树筒状的小湖口，上面盖着复连瓣式的湖盖，盖顶与弓状的湖柄以麦穗的银链相连，湖身下焊有椭圆形的圈足，湖底与圈足之间啊有同心结的图案，圈足内墨书13两半，这是这个湖的用银的重量。湖府两侧呢是五马图，马身健硕，长鬃披颈，前肢绷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兽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那么这跟张悦诗里说的一模一样，万足徐行拜两膝，凡交不尽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吊尾醉如。我听有学者解释啊，说这马把酒喝了就醉了，这说法没有气到我，把张悦给气着。你要知道这五马是没有喝醉的，喝醉了还怎么跳舞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马是嘴里叼住那个酒杯，我们可以想他叼住酒杯他自己能喝吗？我们自己一个人叼住一个酒杯也无法将酒杯中的酒喝到肚里，所以这个酒杯里的酒一定是敬给皇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学表达，如痴如醉而已。五马呀虽然好看，但他干不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长安被安禄山叛军占领，这400匹皇家五马就此流落民间，结局可想而知。大唐遗宝中这件五马衔杯纹银壶非常独，只此一件，是唐代马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物。我们讲以物正史，这是以物正史的典型器物。很可惜，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中国的五马文化永远的成为了历史。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诞生堂藏书约》。《诞生堂藏书约》是明代藏书家齐诚从著，教育子孙勤奋读书并继承其藏书事业的训勉规约，由三部分组成。读书训主要主子弟奋志读书，以积学立身。据书训则告诫子弟对藏书应知珍惜重视。藏书训略分两篇，购书篇讲述收集图

0: 读书的原则和方法，眼界愈宽，精神愈著，心思愈巧。荐书篇指出鉴别图书五项内容：审轻重，辨真伪，合名实，全缓急，别品类。齐承从在书中总结并传授了不少图书收集、整理等方面的经验，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诞生堂藏书约》的由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书。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让我们一起
11: 珍惜每一滴水，

0: 顾这片绿洲。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 马上开窗通风。
2: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0: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3: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2: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0: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4: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0: 答对了。
5: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6: 18个月，必须换新。
0: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7: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8: 人人讲安全，
9: 个个会应急，
8: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13: 大鹏一日同风起，
14: 扶摇扶摇
13: 直上。
15: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